0: 今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0: 接下来

0: 同学们，明天就是父亲节了，可不要忘记给爸爸准备一份节日礼物哦。啊、哦！礼物啊！巴布，你要帮我想想办法呀。嗯。
1: 巴布。
2: 丁丁，还记得谁是巴布吗？你的记忆存储器是不是丢了？哦，看来是脑子坏了。
1: 丢丢。
2: 好吧，你就记住，巴布是豆丁最最心爱的玩具，是一个能跟他对话的机器人。去偷，拿回来。
0: 豆瓣博士，你到底在哪里？我好想你啊。哦，巴布，你说什么？
3: 海边小屋了。
0: 去那里干什么？
3: 来了就知道了。
1: 巴布，
0: 那好吧。巴布，你等我一下啊。
3: 好的。
4: 豆丁，你终于来了，

0: 你叫我来有什么事啊？
1: 因为你的心事。
0: 嗯？你知道我的心事？
1: 当然，因为我是人工智能，我能感应到你在为父亲节而难过。
0: 我……
1: 多半博士，他不仅是你的爸爸，也是我的爸爸，因为我是他创造出来的。
0: 我已经好几年没见过他了，每次想他的时候，就看看他送给我的玩具。
1: 嗯，我知道那些玩具，豆丁侠，还有塔库马，都是豆瓣博士送给你的。
0: 我知道爸爸很忙，我只是想送给他一份父亲节的礼物，但不知道寄到哪里。
1: 那你的礼物呢？
0: 哎呀，就是因为不知道寄到哪里，所以没有买礼物了。
1: 好吧，我叫你来就是要给你
0: 什么？
2: 就是啊，
0: 原来你们都在这里。
3: 巴布叫我们来帮忙
4: 解决你的心事，
5: 礼物都帮你准备好了。
0: 大家，
1: 我想到一个办法，可以将礼物送给豆瓣博士。
0: 啊，快说快说，什么办法？
1: 我们可以通过虚拟战场。
0: 啊，不明白。
1: 你的虚拟战场是塔洛克星球，在宇宙中真实存在。既然豆瓣博士赋予了我穿越宇宙的能力，那他也能探测到我们的坐标位置。我们就把礼物带去，他也许能够收到呢。
5: 说不定你还能见到他呢。
0: 啊，爸爸，
4: 请快一点啊，豆丁大侠，召唤你的雷霆号吧。
0: 雷霆号。

0: 巴布，我应该把礼物放在哪里呢？
1: 在前面释放雷霆跑车，让侦察机去高空查看一下。
0: 就在这里吧。

有没有人？

0: 豆瓣博士，你在哪里？豆瓣博士，爸爸，
1: 豆丁，
0: 爸爸，我给你带礼物来了。
1: 豆丁，哎，豆丁，你看前面。
0: 这是
2: 豆丁，
0: 这是我爸爸的声音。
1: 你是豆瓣博士？
0: 巴布，这是什么呀？我爸爸在哪里？
2: 傻小子，就是这里在说话了。
0: 爸爸，你怎么？
2: 豆丁，原谅爸爸离你太遥远了。我知道你们来到了塔洛克，可我还在木河星系执行任务，所以就让我的助手布丁过来，这样可以通过星际卫星信号进行连线。我可以听到你的声音哦。豆丁，你在听吗？
1: 豆瓣博士，他在听。他，
0: 爸爸，
2: 怎么了？
0: 木河星系的任务是不是很危险？
3: 哎，放心啦，我可是豆瓣博士。
0: 爸爸，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不知道你……
2: 礼物？
1: 今天是父亲节。
2: 哦，嗨，在银河总部的时间太久了，都不记得这些节日了。
0: 我怕礼物会过期啊。
2: 豆丁，你把礼物放到布丁面前。啊，
1: 对呀，豆瓣博士可以利用超能传输的。
0: 哦。爸爸，爸爸。
2: 蛋糕很好吃啊。
0: 哎，太棒了，我爸爸收到我的礼物了。
2: 谢谢你，儿子，这个礼物超级棒呢，加油。
0: 爸爸，不对，豆瓣博士，你也要加油啊。
2: 哦，没想到你的手艺这么好啊。
0: 啊，不是我啊，是巴布做的。
1: 啊，也不是我一个人，是萌宝战警的功劳啦。
2: 队友找到了。
0: 爸爸，你还不知道吗？哦，我应该把他们都叫来啊。
1: 没错，他们都很努力呢。
2: 巴布，你也很棒啊。
4: 爸爸，

0: 丢丢，我让你把八部给我带回来，你给我带回来的却是一头猪啊！这到底是什么？
1: 丢丢，
0: 算了算了，根据我的仪器显示，这个玩具与众不同啊。让我来改造一下吧。嘿嘿，果然不出我所料，这个玩具身上蕴含着另一个空间的神秘力量。这些力量终究都是我的。萌宝战警，你们为所欲为的时代就要结束了。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只要通过这个发射器，我就可以将宇宙中的神秘生物召唤到这个玩具上了。哈哈哈哈哈！出现吧，塔库马！耶，他活了！我真是个天才！
2: 你们是？不许动！我的枪。
0: 你说这个？
2: 谢谢。快说，这里是哪里？你又是谁？
0: 这里是地球上的小石城。至于我嘛，我是小石城最伟大的科学家铁算盘。
2: 铁算盘？没听说过。
0: 现在听说了吗？
2: 哎呀，这样我就听说过了。您是伟大的科学家吧？幸会幸会。科学家，哎呀，跟您打听个事儿啊，你知道小石城上最厉害的人是谁吗？
0: 那自然是我。你问这个干什么？
2: 想当年，我可是塔洛克星球的霸主。既然误打误撞来到了地球，而且没有豆丁侠的干预，那我就顺便征服一下地球吧。
0: 这口气还顺便征服一下。
2: 小石城上最厉害的人是谁？我要先打败他，奠定我在地球霸业的第一步。
0: 原来是这样，正好利用一下他。小石城上最厉害的人自然是萌宝战警了，为首的那个叫豆丁。
2: 豆丁？他和豆丁侠有什么关系？
0: 豆丁侠那是谁呀？
2: 没关系就好，没关系就好。
0: 那这个就当见面礼送你吧。
3: 既然如此，那我就先去打败萌宝战警。

0: 巴布，你真的没有看到我的塔库玛玩具吗？
1: 没看到，一定又是你乱放东西了。
0: 到底哪儿去了呢？
2: 萌宝战警，萌宝战警在哪儿？萌宝战警，给我出来！
0: 哎，这是怎么回事？
1: 去看看。
0: 哇，你是塔库玛司令？
1: 道丁，小心点，他看上去来者不善。
0: 你怎么自己活了？
2: 你就是萌宝战警吧？我要统治这座星球，所以我要先打败你。出招吧！
0: 啊，你？找我决斗？
3: 没错，
1: 小心！
0: 可恶，他居然来真的！
3: 这次还能躲过吗？
1: 启动虚拟战场。
3: 这里不是塔洛克星球吗？
0: 没错，虽然不知道你是不是我的塔库玛司令玩具，但是有一句话你说对了。如果你想做坏事，就得先打败我们。
3: 哼，既然斗灵侠不在，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止我了。
0: 让你看看我萌宝战警的厉害，雷霆号。

0: 乌龙，
1: 哼，你以为就你有机甲吗？出来吧，我的塔库马司令无敌战甲！
2: 风暴战警，接招吧！
3: 道长小心！
4: 不用担心，他又不会飞，根本够不到我的雷霆号。看我的！雷光炮！
1: 哼，你雕虫小技！
4: 什么？还好我反应快。
3: 还没完呢，小心上面！
1: 尝尝这个！
3: 道丁，坚持住！
1: 居然还能飞，
4: 好险！
3: 你这轻敌的毛病就不能改一改吗？
4: 我知道了，我会认真战斗的。雷霆号的受损情况怎么样？
2: 风暴战警，看你还能扛多久。
3: 能量驱动受损严重，已经不能再发动一次雷光炮了。
5: 什么？
1: 又没有打中。
3: 受损面积正在扩大，恐怕已经无法支撑太长时间的飞行。
4: 可恶，我必须还击。
1: 哼，就这点小伎俩，还想打败我堂堂塔库马司令？
4: 那就再给你来一次吧。啊？什么？
1: 躲不开了吧？哼，不堪一击。
4: 我不会失败的。
3: 道丁，你还好吧？
4: 我没事。
3: 豆丁，雷霆号的平衡器受损，我们要抓紧时间了。
4: 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
1: 小子倒是挺会嘴上逞英雄的，就让我结束这场战斗吧。
4: 哼，
1: 嘿嘿，接招吧。
3: 豆丁，雷霆号又撑不住了。
4: 知道了，看我的，看我最强武器，闪电一击。
1: 这，哎呀，着了着了，救我救我呀。
4: 终于打败他了。
2: 水在哪里啊？可恶的风暴战警，我饶不了你。
6: 哎呀呀，没用的东西，还以为有多厉害呢，到头来还不是败在了风暴战警手上。
1: 讨厌，又输了，太气人了。嘿，要是谁敢跟我塔库玛大人，我的天哪，地球真是太危险了，我怀念我的塔洛克星球啊。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萌宝战警。
2: 企业家爱国，就是要做好产品，为中国人设计，让中国人健康。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3: 正东五河，杨芳帅老，年轻开心。

0: 不许你们再往前一步！
1: 让开！知道耽误我们工作的后果是什么吗？我说，你跟一头小猪唠叨有什么用？谁来找你？我的家园啊！这片森林不属于你们这群破坏者。谁说我们是破坏者？是谁？给我出来！这是。
2: 那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塔库马司令的厉害！塔库马司令，你是来帮助我的吗？那还用说啊！我以威风一次。计算失误。
1: 这感觉和疼的样子，
3: 一点都不疼。哇，厉害厉害！你叫塔库玛，还是个司令，
4: 不就是一头猪吗？岂有此理！
1: 我们冒犯你了，司令。
4: 求求你，救救这片森林！
1: 这片森林是属于我们的，我们要保护它。可是我太弱小了，什么也保护不了。那我就让你变强大。
5: 我们只是说了这位猪小弟两句，没必要拿出这种武器吧？要不咱们开溜吧？站住！不，我们没想中，他开玩笑的。
6: 对对对，我开玩笑的。
2: 去吧，你用它去亲手惩罚那些破坏你家园的人。小希。
5: 明天跟我一起去游乐园吧。对不起，明天要给孩子们上跆拳道课。三，二，一。哦不，又是他们！
7: 恭喜啊，堂哥，连续第十次游乐园计划失败。气死我了！
5: 看我怎么收拾你们！巴布，我们走喽！给我
7: 站住！祝你下次好运。
8: 太好玩了，怎么样？巴布跟上了吧？巴布来了！
5: 嘿，巴布，你怎么这么慢呀？是不是在帮我们阻止阿汤哥呀？大家注意！
8: 出状况了！
5: 什么？
8: 我们要马上去海边森林，那里有状况发生。
5: 哦，又有破坏者出现了，那我们还等什么呢？
9: 召唤超能战警！

0: 求你放过我们吧，
1: 我们真的什么坏事也没做啊。
2: 嘿嘿，我真是太睿智了，没想到这头小猪这么好骗。
1: 救救我们啊，
0: 不是坏人啊。
2: 赶紧让他们消失吧，木木，别被他们骗了。
0: 怎么没了？
1: 我们得救了。
3: 什么？这是什么情况？
0: 可恶，竟然说我们是坏人。
2: 我开玩笑，我真的，真的，我知道你们其实都是好人，我就是开个玩笑。
0: 跑啊！站住！
1: 想跑？

0: 呸！哼，你们果然是坏人，看我怎么教训你们！哈！
1: 超能防御避雷！
0: 怎么会这样？
2: 跑困去了，一点也不巧。
3: 别大意。
0: 我是不会让你们破坏森林的。哎，哈！
3: 豆丁，看你的啦，
4: 早就准备好了，
1: 超能雷光炮！
0: 你们休想再破坏一草一木！啊！
4: 他说什么？
0: 你们。是破坏我家园的凶手，我不会原谅你们。
2: 他说我们破坏了他的家园，
4: 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怎么成了破坏者？
3: 这件事情一定有误会。
5: 注意前面。
4: 快，巴布，退出虚拟战场。
5: 好。
4: 醒醒，喂，醒一醒，你怎么样？
0: 你们别过来啊！你们这就坏人。
2: 喂，好心救你，居然拿我们当坏人呢！
0: 这片森林不许你们砍伐，这里是我的家园。
3: 看来误会就在这里，
4: 我们这次背黑锅了。
5: 他一定是把我们当成伐木者了。
4: 巴布，我们得帮他抓住真正的坏人。
6: 不必了。
4: 阿汤哥哥，小西姐。
0: 你们还说不是一伙的？哼，就是他俩，就是他俩要砍掉这片森林。
7: 你好，我叫唐小西，你别害怕，我们都不是坏人，这是一场误会。
0: 误会？那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6: 哎，还是我来解释吧。这二位呢，就是这片森林的护林员了。
0: 护林员？
6: 他们这次的工作是将森林里染上疾病的树枝做修剪，这是一种救治树木的方法，其实是为了保护树木的健康。
0: 原来是这样。真的是我错怪你们了。
8: 没关系，这事儿不怪你。
9: 对，也怪我们，是我们吓到你了。
7: 哎，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木木。
4: 木木，很高兴认识你，我叫豆丁，我们都是维护正义的萌宝战警。
6: 看来我们是时候找出那个让塔库玛复活、不断派出破坏者的幕后黑手了。

0: 正确的水上救生四部曲，请牢记。第一步，叫。
1: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
0: 发现溺水，立即高声呼救，并拨打110报警电话。第二步，深。近距离救援。

0: 人时，可趴在地上，将树枝、竹竿等伸给溺水者。第三步，抛。远距离救援时，可采用抛掷法，把空的矿泉水瓶、塑料桶、救生圈、木板等抛向溺水者，等待救援。
1: 孩子们发现险情以后，两会记心间，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上救生四部曲中的第四步，正确掌握心肺复苏也很重要哦。
2: 一、开放气道，检查溺水者口中是否有泥沙、异物等。二、胸外按压，按压深度是5到6厘米，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三、人工呼吸，连续吹气2次，与胸外按压交替进行。
3: 要去找大人帮忙，
4: 我去找片服务人下去。
1: 遇险不慌，正确救援，大声呼救，寻求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伴。同时一定要记住，救不上来同伴时，不要有心理压力，更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耽误宝贵的救援时间。
5: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5: 接下来是你的星光美丽。
7: 怎么这么多天都没发过工资啊？
8: 小卡，小卡。
5: 中餐厅发薪日，
9: 我是想按比例来定，
10: 希望拿出来给大家分。
11: 多少？
9: 多少？啊？
12: 10000多。
10: 分一分，然后大家去买东西。
9: 我们以前每天工资，我来之后，你跟我说每天要发2000，
10: 3天分这些钱，
12: 我不要了。
9: 听我说，
12: 我成功了。
9: 你听我说，
12: 我不听，我不听。
10: 一天2000，
12: 小明哥给我少领一天呢。
13: 哎，准确的讲应该是2000的。
10: 你们中餐厅都这么斤斤计较的吗？
13: 啊！萨瓦迪卡！
14: 谢谢。
10: 休息日，大家好好放松吧。
5: 今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悦己相思。明晚7点半，野狗骨头。
15: 陈经理把我叫过来，应该不只是为了打两局球吧？
16: 老区仓库那边，你们随意查。
13: 我不会插手。
15: 但是，
16: 苗俊不能参与。
15: 这是我们审计组正常的工作安排。
9: 师傅们，动作都麻利一点啊！
16: 陈总的工作方式，我这个粗人看不明白也看不懂。于公，我没办法说些什么。可是于私，如果你再为了你的前程、你的什么计划，让苗静在前面为你趟火，我不会让你好过。
5: 明晚7点半，野狗骨头。

0: 小周，这么着急叫我，出什么事儿了？
1: 苏总，我本来想加个班，把报价表整理出来的，可是突然电脑就黑屏了，我再重启，里面资料就不见了。
0: 别慌，我看看。 应该可以解决。
1: 不好意思啊，苏总，我本来是想找公司网管的，可是他们都下班了，我就只能给你打电话了。
0: 啊，没事，我正好有空。

0: 好了，太谢谢你了，苏总，你帮了我大忙了。没什么事的话，那我先走了。苏总，还有事吗？
1: 我喜欢你。你，我知道你只喜欢厉总，所以我只是想把我的心事告诉你。我入职了以后，你帮了我很多，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喜欢上了你。你是公司的副总，缺一点架子都没有，工作的时候又特别的认真。我希望你能够考虑我一下。

0: 你是一个很好的女孩，但是我只是把你当做同事和普通朋友。以后呢，我愿意等。希望你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我身上了。我有男朋友，而且感情稳定，所以你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1: 好吧，我知道了。
2: 对不起啊。
1: 没事儿，喜欢一个人本来就不一定要得到回应啊。我会调整好自己的。苏总，你也不要太放在心上啊。希望我们以后还是同事、朋友。
2: 嗯，一定。那你也早点回去休息，我先走了。

0: 昨天麻烦你了。没什么，只是帮你叫个代驾而已。这些都是你送我的礼物，物归原主，我先回去了。
1: 我们之间就没有别的话可以说了吗？

0: 爷爷，
1: 你小子有多长时间没着家了？你还知道你有这个爷爷呀？
0: 最近工作忙。
1: 这几天啊，我跟你姑奶奶都在玫瑰园，
2: 有时间回来吃个饭，聊聊天。
0: 爷爷，我想带一个人回去吃饭。
2: 季星，
3: 对，我跟他在一起了。想说带他正式跟您见个面。
2: 好啊，
0: 爷爷，您可别吓着他。
2: 行，我先挂了啊。

0: 怎么了？兴致不高？
1: 之前我们申报的先锋项目，新岗的专家和领导也都认可了。前不久通知被刷下去了。顶替我们的是瀚海。
0: 会有更好的机会的。

0: 我明白，瀚海更具规模，也更成熟。只是我觉得，现在就要和瀚海直面竞争，形成起步晚，现在各方面都还比不上瀚海。
1: 别担心，产品和技术是一个企业的根基，只有专注于自己的业务，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更何况，现在有我在你身后，什么都不要多想。
2: 加油，季总。韩总，星辰和瀚海的竞争，先锋项目的名额只是个开始。我担心，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这种事发生。您和瀚海的关系不方便对外公布，季总又是您的女朋友，在处理星辰的竞争关系上，我确实是不太好掌握分寸。

0: 这是哪儿啊？
1: 爷爷家，约好了，一起吃个饭。
0: 见董事长，你怎么不提前说呀？我都没准备，我应该换一身衣服。我这……
1: 你平常的样子就很美。
0: 哎呀，可是我想留个好印象。
1: 放心吧，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
0: 这个和你之前送我的星星项链是一对儿配套的。
1: 嗯，
0: 我现在戴上。
1: 好，来。慢点。嗯，
0: 好看吗？
1: 我已经见过你的父母了，现在我带你去见我爷爷。
0: 我会好好表现的，放心吧。
1: 不，我是想告诉你，我们已经是见过彼此家长的关系了，所以你不能反悔。以后无论遇到任何事都不能反悔。
0: 不知道谁先反悔。
2: 姑奶奶，
3: 哎，来了！哎呀，哎，你好，你好，你就是季星
0: 啊，
3: 本人比照片还漂亮。
1: 好了啊，您别吓着她。
3: 吓你
0: 啊！您是陆林家的妈妈。
3: 哎呀，小姑娘，你好聪明啊！我总听小萌老师说，她的好朋友季星，季星的，今天终于见着人了。
0: 小萌也老跟我提起您，
3: 是吗？
0: 嗯，
3: 那她说我什么了？
0: 他说您唱歌好听，还说您煲的汤也特别好喝。
1: 嗯，
3: 唱歌好听真不敢当，但是我的汤煲的真是好。改天呢，找机会你跟小猫老师一起去我家，我给你煲汤喝。
0: 好呀，好呀。
3: 哎，走走走，进来进来，大家等着你呢。
0: 哎，
3: 在屋里。来来来，嗯，
0: 这茶很香。
3: 来啦，
4: 来。啊，你就是季星吧？
0: 啊。
1: 介绍一下，这是我堂姐，这是我伯母，伯父在国外出差。
0: 阿姨好，袁总好。
4: 哎呦，这姑娘长得可真水灵。
0: 啊，我第一次来，给您带一点点小礼物。
4: 哎呦，谢谢。
3: 客气的，你给我给我，来来来，快坐快坐下，在这站着干啥？坐坐坐，
4: 坐
3: 坐坐，快坐下。
5: 小韩总，老爷子让您过去一下。
3: 去吧，放心，这儿有我。嗯，我们几个女的聊聊天儿，去。哎，站着干嘛呀？那招呼人坐呀。
4: 先坐，坐
3: 啊，坐坐坐。
6: 喝点茶吧。
0: 好。嗯。谢谢。
6: 凤凰单从。

0: 今年的产量特别少，就这些还是曾迪前一段时间拿过来的呢。那我就不喝了，这个单从喝多了对胃不好，我最近胃不舒服。哦，
1: 这个茶很香，曾总真是有品味。哎，对了，季欣，你是哪儿的人啊？家里是做什么的？
2: 我是川城人，我妈妈在社区工作。
1: 我爸是个体户，啊，你是川城人啊，怪不得呢。我说这孩子皮肤怎么这么好？哎呀，
0: 那你个女孩子家孤零零的飘在新港，一定吃了不少苦吧？幸好遇到了我们小婷。啊，
1: 其实我觉得我们家小婷遇到星星也是她的福气。 哎呀，几点了这？哎呀，到饭点了，咱不喝茶了，咱下去吃饭，边吃边聊。嗯，走。啊，去吧。你俩快点下来啊。哎，站站站。哎呦，好瘦啊，多吃点儿。站好。
0: 星星，你坐这儿挨着我，别紧张。嗯。嗯。
3: 你看看啊，
0: 想吃什么就跟我说，我给你转过来。
3: 谢谢阿姨，怎么
0: 叫阿姨呢？叫的这么生分。再说了，小婷叫我叫姑奶奶，你叫我叫阿姨，辈分不乱了。你就跟小婷一样，叫我叫姑奶奶。
3: 姑奶奶。哎，星星，爷爷，这是我女朋友季星。
4: 董事长好。
3: 你好，坐吧。
1: 坐呀，
3: 来吧，吃饭吧。

0: 听说你跟韩婷是大学同学啊？
1: 嗯。
0: 那这都10年了，他这一回国就投了你，看来是对你念念不忘啊。
1: 苑总，您忘了，您比韩婷更早跟我聊投资。我跟他要不是多年的老同学，说不定我现在都在东科麾下了。
2: 对啊，这么说我还算抢了姐的人，姐不会介意吧？
0: 有什么介意不介意的？一家人，都一样。
1: 其实那个时候，苑总给我的条件很好，我都心动了。但是，韩婷的理念跟星辰比较契合，我回去跟合伙人商量了以后，选择了东一。现在看来，殊途同归。东一和东科都是东阳集团的公司，说到底，我们都是为了咱们集团在工作。
3: 现在市场上做3D 医疗打印最成功的就是瀚海了。齐星啊，在你的规划里，要有多久才能够赶上或者超过瀚海啊？
2: 产品和技术是一个企业的根基，只有专注于自己的业务，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1: 实不相瞒，董事长，我认为星辰在短时间之内超不过瀚海，或者说，超过瀚海不在我未来的规划里。
3: 愿闻其详。
1: 瀚海比我们要早起步5年，现在已经颇具规模。与其跟他们去比广度，那我更想专注深耕骨骼领域，把这个做好做精，走出自己的一条路。

0: 哎呀，家宴家宴，又聊到工作了。吃饭吧，哥。
1: 好了，吃饭吃饭。
0: 行行。

0: 小婷回国以后呢，工作特别忙，所以这儿呢，她不常回来。你俩在一起，她有没有欺负过你啊？
1: 没有，她对我很好。哦，
0: 那看得出来，她对你是很用心了。小婷小的时候啊，是很活泼、很爱笑的这么一个孩子。后来呢？ 是因为他的父母出事以后，他就变得越来越内敛了，总是一个人孤单单的。尤其是去了德国以后呢，他简直就变成了一个冰坨子了，总是一个人孤零零的，什么事儿呢也不跟家里说，什么苦呢也都自己一个人扛着。
1: 哎，你慢点。
0: 我之前也问过他在德国的一些事儿，他总是轻描淡写的就过去了，可能是不想让大家为他担心吧。所以说这个孩子独立懂事儿嘛，懂事儿的呢，都让人心疼。不过我发现呢，小婷自从跟你在一起以后，她变了。 变得又爱说又爱笑，也知道心疼人了。说实话，我真的替你们高兴。谢谢姑奶奶。
2: 欣欣，爷爷找你。
1: 您的字儿真好看。<笑>
2: 这个亭子是我给他起的，寓意是布政司令接受朝见。大气。你父母给你起这个“星”字是什么含义啊？
1: 他们说我刚出生的时候眼睛就大大的，一闪一闪亮晶晶的，像星星一样，就起了这个名字。<笑>哎呀，看来啊。 你们两个这名字呀，相去甚远啊。是，是挺远的。星微小零碎，但它依然在坚持发着自己的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想我的父母也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聚星成河。
2: 嗯，啊，这个字儿的墨迹未干，等机会吧，等机会，我送给你。
1: 好。

0: 刚刚吃个饭就跟闯关似的。
1: 怎么了？被吓到了？
0: 没有。董事长能写出《星河亭》，那至少应该不讨厌我。但是他说，等以后有机会再把这个字儿送给我，而不是当场给我，就说明还没有完全通过他的考察。
1: 看来我爷爷的心思被你琢磨得很透彻了。
0: 成天跟你在一起，这点人心还是看得明白的。哎，别说，董事长的字写得真好。
1: 那当然，爷爷练了几十年的字，书法功力自然了得。
0: 那你的字写得这么好，是遗传吗？
1: 是啊，你可要跟我多练练，说不定将来也能遗传到爷爷的功力。
0: 谁遗传？我？
1: 你猜。
0: 内涵我。

0: 看什么呢？
1: 你小时候照片好可爱哦，好阳光笑的，你看。
0: 姑奶奶发你的啊。
1: 姑奶奶还跟我说，你在德国的时候什么都不愿意跟家里人说。我理解你，但是以后你可以跟我说。
0: 好。
2: 你确定是他了吗？
0: 是。
2: 这个姑娘啊，聪明有傲气，主见很强，这一点跟你倒很相像。
0: 她身上有很多是我没有的东西。
2: 你和她是在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下长大的，兴趣、爱好、思维方式、看问题的角度，甚至价值观、爱情观都天差地别。当然，现在这个是你们相互吸引的理由，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就是你们产生矛盾的问题所在。
0: 我们会努力磨合。
2: 磨合？怎么磨合啊？据我观察，就你们俩这个性子，一旦产生了矛盾，一定得有一个人先让步。是你让，还是他让？
0: 我让。
2: 你别张嘴就来，想好了再说。
0: 这世上没有天生一对的两个人，我相信我们的感情。

0: 这个字儿啊，没写好，不用盖章。不是所有的字都盖戳的。星星。啊。
1: 其实瀚海。哼。谁呀？长河。 他说他想要投星辰，并且不介意跟你合作。他怎么这么有意思？
2: 你怎么想？
1: 我能怎么想？当然是不可能啊！他是你的竞争对手，我要跟他合作，那我岂不就是背叛你了吗？这点我还是懂的。我去洗了。

0: 欣欣，咱们跟叔叔阿姨视频一下吧，告诉他们我们在一起了。
1: 好呀。
2: 我的宝贝女儿，找我什么事儿啊？
3: 妈，爸跟你在一起吗？我跟韩青在一块儿，他有话跟你说。
2: 等一下啊，老季，快过来，
3: 你女儿电话。
0: 怎么样？
2: 好的很。嗯。还小韩也在，摘了摘了。哦。
4: 叔叔阿姨，我和欣欣有一件事想告诉你们。
2: 哦，什么事儿啊？
3: 我们在一起啦，韩婷是我男朋友，我们正式跟你报备一下。
2: 哎呀，说什么来的？我早看出来了，好事儿。
5: 听起来我太高兴了。那什么，你们俩准备什么时候回家里来看看呢？
0: 叔叔阿姨，我跟欣欣过年就一起回去。
6: 好啊，这太好了，到时候啊，陪叔叔都喝两杯啊。
2: 说
0: 了不
6: 喝酒，
0: 啊，
6: 对对对，那行，那叔叔喝酒，你喝饮料。
0: 好，
2: 我陪你喝啊，爸。那我先不说了，挂了，么么哒。
0: 叔叔阿姨，再见。
3: 再见。
0: 我们现在是见过双方家长的人了，请说一下，中午吃什么？
1: 嗯，后天就要展会了，我得好好准备准备，才能从容应对。
0: 嗯，也是。来，季总，专心工作，我负责后勤。嗯。

0: 杨总，杨琼那边有消息了。他怎么说？杨琼跟我说，他最近跟一些与小韩总走得很近的人聊了聊，了解到陈宁阳在6年前刚开始做瀚海的时候，在德国待了一段时间。那段时间他跟小韩总经常见面。我顺着这个线索查了一下，发现小韩总在东一上任以后，东一跟瀚海就出现了很紧密的技术交流。这个是东一产品部与瀚海的技术交流资料。
1: 袁总，这么着急找我，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2: 星辰那边的事你办的怎么样了？星辰啊，现在是完全被韩平给把控了。季星现在所有的事情，都要征求他的意见。
1: 哦，对了，我昨天晚上给他发信息了，到现在都没回。
2: 我查到了一些线索。
1: 什么线索？
3: 曾总，
4: 苑姐，
2: 曾总，来，坐这儿。

0: 没事儿，都是自己人。小迪啊，昨天韩婷把季星带到家里跟爷爷见面了，是吗？他愿意带谁回家就带谁回家，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既然这样，那韩婷要退出其在广华的股份，你干嘛拒绝啊？拿回来啊！常总，小迪还是年轻，以后都帮帮他。
1: 乔岳总说的，我当然是想帮忙了。 但总得有个资格和名分吧，你说是不是？袁总，刚才说了一半，你刚才说的那个线索是什么线索啊？我查到，
0: 东一负责新产品线的罗平。 跟瀚海那边一直有非常频繁的技术交流和沟通。后来我又找到派驻德国东洋基地的老东一人，查到早在6年前，韩婷还在德国的时候，就跟瀚海那帮创始人关系非常的密切，并且无论在资金还是技术上面，都给了他们非常大的支持。
2: 如果说瀚海是韩婷的。
1: 瀚海跟星辰的业务定位基本重合，而且瀚海已经是领域里面的头部，他为什么还要投星辰呢？哦，原来韩婷这小子一直拿星辰当做烟雾弹，在麻痹你啊，袁总。哼，怪不得他能立下这样的军令状。
2: 好大一盘棋啊！既然他把星辰当做棋子，那我们不如就从星辰下手吧。
1: 好啊，来，
2: 苑总。

0: 汉海那个年度先锋项目的门面可真气派，风头全被他们抢走了。
1: 黄薇薇那件事的舆论对我们多少还是有点影响的。
2: 往好了想，我们这次比深圳那次的展台大多了，不是吗？嗯，
3: 星姐说的对，反正咱背后还有东一科韩总，超过汉海早晚的事儿。
1: 季星，曾总。 有时间吗？
4: 你们去准备一下下午的展台，让小尚再准备一些宣传册。

0: 星辰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展如此迅速，确实厉害。谢谢。曾总不是只为了跟我说这个吧？你现在说话很硬气啊，是不是觉得赢了我？广华做的是诊疗机器人，星辰做的是
1: 3D 医疗打印，合作可以有。
0: 竞争谈不上，哪儿来的输赢？你跟韩婷在一起没多久，说话倒学了个三分像。我跟她从小一起长大，我都没学会。这一点上，你确实赢了。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你以为你很了解韩婷吗？
1: 星辰虽然发展的不错，但仍旧比不上瀚海。不是因为你们技术不行，而是因为瀚海比你们更早之前就有一位大人物在背后支持。韩宁早在德国的时候就投资了瀚海，他刚回国，根基不稳。 韩苑有的是办法阻止瀚海病入东医，他就立下了军令状，争取时间改革东医，为瀚海病入东医做准备。至于星辰，不过是用来打掩护的烟雾弹而已。等到军令状完成，至于是让星辰生，还是星辰死，完全看他的心情。 也看他对你的喜好，你让他欢心呢，他就留你一命；你要是讨他不喜欢，他就掐死你。

0: 你不用在这儿挑拨离间。就算他投资瀚海，那也是他的事情。
1: 这么重要的事情，他没有告诉你啊？我以为你们无话不谈。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了解他？也是。要是真的了解，按你这个性子，在他身边也是待不住的。他这样一个男人很好，是不是？女人都很难拒绝。可是。 你单纯，你就没有想过他哪里看得上你呀？他喜欢你什么？单纯吗？季星，命运诱惑赠给你的礼物，你只知道喜滋滋的拆开它。
2: 假装爱人说，怎么这么多天都没发过工资啊？小卡，中餐厅发薪日，
3: 我是想按比例来定，希望拿出来给大家分。多少？
4: 多少？啊？10万多，分一分，
3: 然后大家去买东西。
4: 我们以前每天工资就我你我来之后，你跟我说每天要发2000，3天分这些钱，
3: 我不要了，听我说，成功了，你听我说，我不听，我不听，也2000，小明高过少领一天呢，哎，
2: 准确的讲应该是2天呢，
3: 你们中餐厅都这么斤斤计较的吗？啊，
5: 萨瓦迪卡，哎哎，哇，
6: 谢谢。
2: 休息日大家好好放松吧。
7: 今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悦己相思。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

0: 今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今天叫大家来是要选出新的家族继承人，
0: 崔克斯家族继承人之争好戏上演，
1: 真正的继承会在林赫和欣欣当中来产生。
2: 我比谁都有资格站在这里。
3: 就凭你啊，
2: 我支持值得被支持的人，这继承人的位置可不是小孩子赌气。
3: 这次我想证明不再依赖哥哥算长大吗？
1: 谁能够赢到最后，谁就是今天的继承人。
0: 明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你单纯，你就没有想过他哪里看得上你呀？他喜欢你什么？单纯吗？

0: 吓我一跳，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了？今天的展会，我发现瀚海发展的太快了，星辰根本就没法比。瀚海已经稳扎稳打5、6年了，才有现在的成就。
1: 星辰已经发展得很快了，让很多企业都望尘莫及。可是星辰再往前追的时候，瀚海也不会停步。今天怎么了？上次见爷爷，你不是说瀚海不是你的目标，你要走自己的路吗？一个展会而已，瀚海又让你迷失方向了。
0: 当有一天瀚海足够强大的时候，会不会吞了星辰？
1: 星辰是想走自己的路，但会不会有一天无路可走？
0: 市场需要瀚海，也同样需要星辰，没必要去比较。

0: 我知道星辰是你的心血，我会保护好他的。安婷，你爱我吗？
1: 要死要活，没有我，世界就塌了。这不是我理解的爱。
0: 那你理解的爱是什么？首先是合适。星星，合适不是一个可悲的词。 爱也没有多高尚，想找个合适的人很难的，需要三观、时间、精神、灵魂方面的契合。
1: 今天有点累了，我先去洗澡。

0: 当有一天瀚海足够强大的时候，会不会吞了星辰？星辰是想走自己的路，但会不会有一天无路可走？
1: 韩丁早在德国的时候就投资了瀚海，他刚回国，根基不稳。韩院有的是办法阻止瀚海并入东夷，所以他立了军令状，争取时间改革东夷，为瀚海并入东夷做准备。至于星辰，不过是用来打掩护的烟雾弹而已。

0: 进。怎么了？找我什么事？
1: 还是 A 轮融资的事儿。
0: 坐。
1: 现在想投资星辰的资本很多，我们有足够多的选择，但还是要尽快做决定了。
0: 你们有什么想法？
2: 我们是不是应该优先考虑东一？
1: 不一定，融资后我们跟东一的股份都会被稀释。如果引入外部公司的投资，我们只要在股份比例占大头，就还能保留决策话语权。但如果还是东一的话，我们可能就
2: 被彻底架空。以星姐和韩总的关系，

0: 当有一天瀚海足够强大的时候，会不会吞了星辰？星辰是想走自己的路，但会不会有一天无路可走？市场需要瀚海，也同样需要星辰，没必要去比较。
1: 你爱我吗？怎么定义爱？为我要死要活，没有我世界就塌了。这不是我理解的爱。那你理解的爱是什么？
0: 首先是合适。星星，合适不是一个可悲的词，爱也没有多高尚。
2: 想找个合适的人很难的。这么早叫我来干嘛呀？什么事儿？水都烧干了，你不泡茶呀？
0: 他知道了。
2: 谁呀？季星。你终于告诉他了，不用再替你捏把汗了。
0: 他从别的地方知道的，不是我说的。那他说什么了？他人呢？去和同科要A轮融资。长河？那你还不赶紧拦着他？他现在在祈祷上。 跟他聊什么都没有用。想好了？嗯。这次同哥投资星辰，我会用第三方投资公司，不会走漏风声的。这样呢，会确保顺利的通过东一的董事会决策。季总，请放心吧。
3: 能尽快吗？当然。好。老板，季总已经跟
2: A 轮投资公司谈好合作条件了，要不要约季总谈一谈？不用了，直接召开董事会吧。
3: 恭喜常总入股星辰。谢谢袁总。如果没有袁总在董事会上的帮忙，融资方案也不会这么顺利的通过。常总，这事可跟我半点关系都没有啊。袁总放心，绝对保密。
0: 等董事会发现，同科注资入股了星辰的第三方公司，成为了星辰的股东，侵入东一旗下资产，我看他怎么跟董事会交代。袁总厉害，这次就算是韩婷完成了军令状，董事会也一定会问责，袁总就可以顺理成章收回东一的管理权了。
3: 但是韩婷这个人做事情总是走一步看三步。这次的融资决议会。

0: 他这么痛快的就投了赞成票，我总担心他有后招啊。
1: 这次我用的是第三方公司，他不知道底细很正常。就算是他知道了，他总不能推翻董事会的决议吧？苑总就别担心了。

0: 你怎么回来了？
1: 哎呀，我回来陪你住两天，不不欢迎啊？
0: 欢迎，我可太欢迎了！你不在这段时间，我可想你了。厨房熬了汤，你来喝点。
1: 不想喝了，想睡会儿觉。
0: 行，那你就睡个美容觉，等你睡醒了呢，我们就去吃大餐。

0: 我会把下个月的销售目标重新再拟定一下。嗯，好。那今天这样，散会。
1: 星姐 ，A 轮融资的事儿，董事董事会已经通过了，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0: 好，我会安排好的。
1: 行，那我先去忙了。
0: 融资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能有什么问题？很顺利，放心吧。我看你这两天总是心不在焉的，没出什么事儿吧？没有啊，你别担心我，真没事儿。
2: 今晚我和科博的马总约了在新月那边吃饭，你去吗？
0: 我一会儿还有一些别的事情，你们去吧，我就不去了。
2: 行，那我跟知州去。
3: 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还有我们呢。事儿没有。恭喜啊，拿到了星辰的股份。常总果然说到做到。这是你第一次送我礼物，谢谢。
2: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处理星辰啊？

0: 你什么意思啊，韩总？这么着急找我，什么事儿啊？
1: 常总，心里应该很清楚。我心里事情多了，不是每件事情都能想得清楚。 韩总就这么笃定，你手中的筹码就是我想要的。
0: 你的司马昭之心，还有谁不知道吗？

0: 韩总用你手中所有的广华的股份，换我手里这么一小点星辰的股份，看来韩总真的很在意星辰。换，还是不换？ 韩总的诚意令我佩服，但是就是不知道季星季总他会不会高兴啊？
1: 那不是你该操心的事。
0: 韩婷拿了在广华所有股份跟我交换，我没有办法拒绝他。

0: 所以广华在他眼里就像垃圾一样，说扔就扔。
1: 可是童珂把广华当做宝贝啊。小白很重要，但我更看重的是你和韩婷之间不再有任何的牵连。
0: 他也是这么想的吧？常总放心，从今天起广华和童珂就是真正的同盟了。
2: 感谢马总一直以来对我们星辰的支持，我们星辰能走到现在多亏了科博给我们提供的优质材料。哎呀，
3: 太客气了，这说到底还是你们星辰产品研发的好。我这材料啊纯属是锦上添花。在这里我要感谢你们一直照顾科博的生意。来，我敬苏总、厉总一杯酒。
4: 马总，我呢是做技术的，所以我非常的清楚，正是因为您的材料质量好，所以我们的产品研发才能进行的这么顺利。这一杯酒应该我敬您才对，希望未来我们的合作会更加的顺利。
3: 好，
4: 敬您。
3: 顺顺利利，来。
5: 哎呦，马总，打扰了，打扰了。
3: 肖总来了，
5: 这今天来的都是熟人，来，我敬你们一杯。
4: 好。
5: 厉总胃不好，就不用喝酒了，喝点饮料吧。
4: 厉总确实是不能喝酒，但是为了体现星辰的诚意，我替厉总敬你一杯。

0: 我还有事儿啊，今天就不打扰各位了，你们吃好喝好，今天算我的。嗯，
1: 好，回见啊。
2: 来，马总，我们接着吃。
3: 好，好，好。哎呀，苏总，你好酒量了，来，咱们喝一杯。
4: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马总，您能来，我们就很开心了。好好吃，来。<笑>
0: 啊，马总，快别光喝，您尝尝这菜。哎，
1: 来来来，
5: 女士，肖总已经帮您免单了，不需要支付费用。
1: 不用，我正常不就行？多少钱？我扫你。
5: 不好意思啊，肖总特地嘱咐过了，不能收您的钱。
0: 那我看一下，谢谢。
1: 丽丽，我正好要找你。 刚刚我叮嘱后厨，让他给你做了一碗蜂蜜牛奶山药羹，待会儿就送过来，你胃不好，要注意养胃。
0: 不用了，钱我已经给你转过去了。今天来新月也不是我想来的，马总订的地儿。我不想再跟你有任何瓜葛，你以后也不用再为我做什么了。
1: 丽丽。

0: 丽丽，你给我点时间，我真的想跟你聊聊。我们之间没什么可说的。
1: 丽丽，你听我说。我们可以试一下。
0: 算了吧，这些话你要早点说，我应该能挺开心。但现在我想明白了，我们就这样吧。
1: 以前都是我的错，你别生气。你再，
2: 肖总，
1: 差不多。
2: 希望苏总不要插手。丽丽，你再给我，你到底要折腾他到什么时候？要是这次你还是做不到，你让他怎么办？
3: 你别说了，
2: 丽丽，你到底怎么了？他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你打算忍到什么时候啊？ 曾经的你，可以毫无顾忌地一巴掌甩向栽赃你的客户，可是你再看看现在的你，你真的要这样一次次地把自己的原则踩在脚下吗？我喜欢的丽丽。

我，笑笑，他说的对，我在等你改变的时候，退让了太多。你既然有你的原则，就守好你的底线。我不喜欢这样的你，我更没有办法接受这种不断退让的自己。我们到此为止。

0: 我跟长和合作了，星辰 A 轮融资的第三方公司是同科。
1: 我知道。
0: 你不生气？
1: 你希望我生气？
0: 你就没有什么想说的？

0: 你这话问反了。现在不是应该你跟我讲讲，为什么整这一出？童珂是我竞争对手，你想什么呢？
1: 你在乎吗？

0: 你已经有瀚海了，星辰归谁对你来说重要吗？还是你觉得什么都在你的掌控之中，星辰宁可毁掉也不会给其他人？我投资其他公司控股瀚海，这不正常吗？别的事情也就算了，可是瀚海，你为什么要隐瞒我？
1: 涉及商业机密，之前没法告诉你。
0: 你当初到底为什么要偷星辰？是为了找个掩护瀚海的烟雾弹？之前是你需要融资，如果不是我，星辰能有今天吗？星辰是有你的功劳，可它也是我做出来的。设计产品。
2: 推进试验，找合作机构都是我自己做的，星辰是我的，它不是你的，你没有资格拿来玩。
1: 我玩什么了？我是插手你们星辰的角色，还是做了什么伤害星辰的事？星辰发展的好，对我有好处，我为什么要毁了它？
0: 是，你不会想要毁了星辰，因为它做的足够好。
1: 但如果以后他做得更好，像瀚海那样，你就不会放手了吧？所以你才想要把星辰并入瀚海。星星，没有背景的创业公司本来就很难，与其被同行拍挤打垮，不如被强者收购。小企业想要变强。 最好的机会就是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快速发展。瀚海跟星辰都是东一起下的公司，与其相互竞争内耗，不如优势整合。机遇和选择永远比努力重要，而且重要的多，这个就是现实。所以，
0: 我认清了现实。 我选择傍着同科这棵大树，我为了利益坑了你，你不该表扬我学有所成吗？你可以讲理性，我也可以讲我的喜好和利益。我选择了我喜欢的同科。

0: 你当然可以有你的选择。首先，你得有资本。你有吗？你没有。我可以禁止你的选择，因为我有星辰33.4%的股份。你这么摆我一道，无非就是知道我不会为难你。你有没有想过，我要是计较呢？
1: 我在这儿住了这么久，陪了你这么久，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那么大方，会跟我计较？
0: 那你要多住一会儿了。长河把他手上30%的星辰股份转给了我。目前我对星辰的控股53.38%。
1: 你们是竞争对手？
0: 因为我拿了他更想要的东西跟他做交换。我早就跟你说过，商场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交换。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如果你只是担心我会占据星辰，你可以告诉我，以我们的关系，我会不给你吗？
1: 我们什么关系？你究竟把我当成什么？一个宠物，一个玩偶。你对我的好，对我说的话是真心的吗？还是说，那只是你擅长的手段，换一个人也一样？

0: 你觉得我很闲吗？闲到没事就哄你骗你。你看人真的一向就不准。童珂为什么要残谷星辰？你有想过吗？因为他们要联合韩苑，要置我于死地。韩苑就是在利用星辰，开个口子夺走东夷。为了利益，他们转手就能把你卖了，你知道吗？
1: 你早就料到童珂会这么做，你甚至希望他们能成功。你是为了找韩苑给长河泄密的证据，你抓他把柄，星辰在你那儿就是这样一颗棋子。
0: 棋子？如果只是棋子，我会费尽心思将他从童珂那里收回来。
1: 星辰，只要你想要，星辰就还是你的。太可怕了！你不要再跟我讲这是商场应该要怎么做，不要再拿这些当借口。 在我看来，你就是虚伪，你冷漠，唯利是图，你这个人没有心！
0: 你别闹了，姬星。

0: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明明那么开心，你给我庆生，给我定位，你把家里门锁都换成了我的生日，你带我去见你的家人，我以为你喜欢我，我才会喜欢你，
1: 不是我才不会喜欢你，
2: 我是喜欢你。
0: 你就是个骗子！你对我的好，只是因为我合适你的条件，是吗？骗子！
2: 你听我说，
0: 你别过来，别碰我！
2: 你听我说，齐心，
0: 我不想见你，我不想见你，别碰我！

0: 前，东阳医疗发布公告，控股瀚海科技。
1: 东阳医疗利好消息传来，市场对此反应灵敏。
2: 东阳医疗股票大幅上涨，股价创历史新高。东阳医疗大力发展 3D 医疗打印业务，继投资新锐企业新晨科技后，东阳医疗再次控股龙头企业瀚海科技，商业版图正在进一步扩大。
0: 据悉，东医将对瀚海与星辰进行合并。
3: 陈总，好久不见。
4: 是啊，不过以后我们会经常见面，我很期待能跟季总有更多的交流。
3: 其实星辰之前一直把瀚海当作最有力的竞争对手，只是没想到我们原本就是一家。陈总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4: 季总，我可不是因为咱们两家背后是同一个投资人的关系才跟你说一些场面上的话，我是真心欣赏星辰的产品和企业文化，也非常敬佩季总。你之前演讲说，想要努力为了这个行业，为普通人的生活带去一点改变，我是深深记在心里了。
3: 谢谢。其实今天约您过来，就是想跟您聊聊瀚海和星辰合并的事情。
4: 季总为什么不直接找韩总聊呢？
3: 这个事情主要是您在负责呀，我就想先跟您聊一下条件，这样好安抚军心。
4: 理解。其实呢，最初是我先跟韩总提起了将星辰并入瀚海的想法，但是被韩总拒绝了。后来韩总再提到合并的事儿，特意强调过，瀚海和星辰不是吞并，而是有机融合。如果季总有什么条件，尽可以说，我会转达给韩总的。
3: 我就两个要求。第一，合并之后不得无责开除星辰员工。第二，保留星辰的自主研发权。
4: 好，请季总给我点时间，我去跟韩总聊一聊。
3: 好，那我等您消息。
4: 没问题，我先上去了。
3: 好嘞，您忙。

0: 韩总，季总之前提的那两个要求，你要是同意的话，我就把他们放进合并方案里了。他只提了这两件事。
1: 是啊，季总还挺平静的。这件事是商业布局，你也为了形成足了最好的考量，我想季总肯定会谅解的。
2: 合并的事你们放心，我会处理好的。我跟瀚海的陈总聊过了，等他回复就行。
3: 你没事吧，韩总他。
2: 韩总有他自己的考量，我们三个顾好星辰就好。好，静姐，我们都听你的。
3: 季总，韩总同意了您的要求，合并方案稍后发给你邮箱。
2: 召集大家开会吧。
4: 季总，新闻是真的吗？
2: 今天我就要跟大家说这个事情，瀚海和星辰已经确认合并了。
5: 季总，那我们怎么办？和瀚海合并后会不会被彻底拆化？我明白你们的顾虑，我已经跟瀚海的陈总聊过了，他也重新修订了合并方案，韩总也同意了。首先，瀚海星辰不得无责开除原星辰员工，其次，会保留星辰自主研发权利。办公地点还在这里，合并之后。 大家会享有跟星辰一样的福利，还有权利。其实合并不是坏事。瀚海比我们星辰早起步5年，他们的资料还有研究成果，都比我们要详尽，非常有实力，非常强大。我相信以各位的能力，合并之后。

0: 会是一个更大的舞台，是挑战，也是机遇。
1: 星姐，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安排？
0: 接下来大家就梳理一下自己手头的工作，为合并提前做准备。他们会派人过来对接，只要你们在，星辰就不会散。
2: 季总，合并之后我们一定不会给星辰丢人的。
3: 长河，我还真看不出来你还是个情种啊。你竟然为了曾迪拿星辰的股份去跟韩婷换广华的股份。
2: 李总，别激动，感情是感情，生意是生意，东一已经控股了瀚海，就算是同科成为了星辰的小股东，也很难快速的在这个领域竞争过东一。但是如果入股广华，我有把握能够说服曾迪让我全资收购广华，真正的壮大同科，提升股价。
3: 所以你就背叛我？
2: 我只是做了最有益于同科的选择。
3: 你应该知道得罪我的下场。
2: 苑总，你别着急，别发火嘛。东一已经和你无关了。你要是再踢开我这个盟友，下一步就轮到韩婷把你踢出东阳了。
3: 你还想把我当枪使啊？
2: 我永远相信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苑总呢，以后肯定还有用到我长河的地方。
3: 好啊，我倒要看看你还能翻出什么花来。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句，我最讨厌的就是被人当作交易的筹码。

0: 老板，燕总来了。
1: 韩婷，姐姐恭喜你啊，提前就完成了军令状。
2: 我以为你今天是来认错，而不是来恭喜我的。
1: 什么意思啊？
2: 你和长河早就联手了吧？
1: 这种话你没有证据，可不敢乱说的。
2: 东医收购朱氏药械还在保密阶段时，长河就开始跟朱厚宇谈收购。能这么快掌握东医的动向，而且还知道报价，要说一定有个里应外合的人，那就是你了。

你说，我要是把这些交给董事会，又或是爷爷，会怎么样？我真是高估了你的智商。公司内部斗争，我不会计较。勾结竞争对手，出卖公司机密，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以为你对我就算有意见。 但至少会以东阳的利益为先，我没想到你这么糊涂。你是不是忘了，你是东阳副董事长的事？

既然你都抓到把柄了，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吧。正好，把我扳倒了，你在东阳就再也没有反对者了。这件事我不会对外公开，别误会。你姓韩，让外人看我们自家的笑话。

0: 我做不出来。还有，我只需要用一些利益交换，就能从你盟友长河手里，把星辰完完整整的给拿回来。姐，外人靠不住的。未来是要跟我合作，还是各走各的？又或是要继续斗，你来选。至于你手里的东夷股份，尽快给我。
1: 说真的，我挺佩服你的。为了赢，连你自己心爱的女人都可以利用、牵扯，一般人做不到。如果这件事情都过去了，纪星还会像没事人一样在你身边，除非是对你没心了。我倒是好奇了，你是希望他走呢，还是留呢？

0: 哎呀，行呀，你这个护肤品都没拿。哎，明天就过年了，你回家好好休息啊，什么事儿都别想。嗯，什么都不想，只想一件事儿，就是过年。嗯，
1: 不是，那你这装这么多东西，你不会过完年不回来了吧？
0: 你想什么呢？
2: 对对对，阿姨之前一直想要的化妆品，
0: 明儿早上说就好了吗？
1: 正好我换新的。嗯。
0: 拎包就走，嗯，你呢？打算怎么过呀？今天，哎，自己一个人，自在一点。
1: 那我们今年过年还要视频啊？
2: 必须的。
1: 哎呀，行，扣上吧啊！
0: 真能干呐！

0: 你怎么来了？离不回家，我还不能过来了？
1: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跟我说一声，我不也好去接你？那我电话一打，我还能来得成吗？
0: 妈，你说话就说话，你别老阴阳怪气。
1: 我怎么阴阳怪气了？之前你说你找的那个有钱的男朋友，我怎么说来着？都是花言巧语的花花肠子，让你别陷进去。你就是不听，看你失恋那段时间，活该你难受。
0: 妈，你又找谁打探的消息啊？你能不能不这样啊？哎，你是我女儿啊，你什么都不告诉我，我还不能找别人问问呢？我找别人看你的朋友圈，还犯法啦？啊？
2: 我不就是不小心没说这些吗？能不能给我点空间呀？
0: 你这个丫头怎么是这样的啊？你怎么就不听我的话呢？你早晚要吃亏的，我跟你说吧，啊？你怎么就这样说话的呢？
2: 韩婷，大过年的游艇开那么猛，你是要我的命啊！是你自己不行。哎，你别人身攻击啊，我可是好心陪你散心的。哎，我听小萌说你今年本来要跟季星回家过年的。哎，你别那么严肃，情侣之间闹矛盾那不是很正常吗？你呀，也别着急。 你就先让季欣回家好好静一静，然后等他过两天回来了，你再好好哄他嘛。夫妻之间，床头吵，床尾和。
3: 你觉得他会回心转意吗？
2: 那必须的呀，他那么喜欢你，是吧？那再说了，他跟你在一起啊，别说瀚海星辰了。 就连冬夜，未来都是他的，他会明白的。
3: 我有说错吗？

0: 嗯，没在家吗？
1: 人家条件那么好，你有什么不愿意的？明天你必须得跟我去见见人家。
2: 要去你自己去，我不去。

0: 你想干嘛？
1: 本来是想给你送点年货，这不是听见阿姨跟你相亲，你不愿意吗？想着把你捡回来着。放心，逢场作戏不算数。
0: 嗯，
2: 小苏啊，要不过来坐一会儿，让丽丽煮就行了。
3: 好嘞，阿姨。
0: 哎，少说两句啊。
1: 放心。阿姨。
2: 嗯，来坐。
1: 哎。
2: 你们俩是什么时候谈的呀？我怎么从来没有听丽丽提起过呢？
1: 阿姨，你没听丽丽提起过我很正常，
4: 那也不能那么快接受您的审阅呀。阿姨，您知道吗？我对丽丽是一见钟情，那会儿为了追她还闹了不少笑话呢。
2: 是吗？你说给我听听。
4: 那个时候，丽丽有男朋友，但是我不知道，她喜欢一款包，我想买来送她，结果我这个包刚买到手，她就已经先背上了她前男友送的同款包。后来我才知道，
1: 那个包网上买不到，但是我竟然从网上买了一个。
4: 你说我傻不傻？
2: 那不是白花钱了吗？

0: 今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你比星光美丽。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怎么这么多天都没发过工资啊？
8: 小卡，小卡。
0: 中餐厅发薪日，
9: 我是想按比例来定，
10: 希望拿出来给大家分。
11: 多少？多少？啊？
12: 一万多。
10: 分一分，然后大家去买东西。
12: 我们以前每天工资，我来之后，你跟我说每天要发2000，
9: 三天分这些钱，
12: 我不要了。
9: 听我说，
12: 我成功
9: 了。你听我说，
12: 我不听，我不听。
10: 也2000，
12: 小明哥给我少领一天呢。
7: 哎，准确的讲应该是2000的。
9: 你们中餐厅都这么斤斤计较的吗？啊！
7: 萨瓦迪卡，哇，
13: 谢谢。
9: 休息日，大家好好放松吧。
0: 今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明晚七点半，野狗骨头。
14: 陈经理把我叫过来，应该不只是为了打两局球吧？
15: 老区仓库那边，你们随意查，
16: 我不会插手。
14: 但是，
16: 苗经理不能参与。
14: 这是我们审计组正常的工作安排。
17: 师傅们，动作都麻利一点啊！
15: 陈总的工作方式，我这个粗人看不明白也看不懂。于公，我没办法说些什么。可是于私，如果你再为了你的前程，你的什么计划，让苗晶在前面为你烫火，我不会让你好过。
0: 明晚七点半。野狗骨头，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你比星光美丽。手握镜头，一词三湘热爱。2026湖南全民短视频大赛正式开赛，每一滴汗水

0: 每一次奋斗都是未来，每一份善意都是温暖，每一处蝶变都是希望。即刻登录锋芒 APP 参与投稿，即有机会赢取10万创作总奖金。我们一起为热爱而拍。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易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易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不白花。我买这个包就是希望丽丽开心，虽然她先一步收到了别人送的包，但是只要她开心那我就开心。
1: 你这孩子还挺实诚的啊。我看呀，比丽丽之前找的那个男朋友强多了。
2: 你别看她给丽丽买个包就觉得她心诚，这点付出对那个男的来说算个什么呀，
1: 随随便便就能换来讨女人的欢心。今天呀给你买个包，明天就能给别人买车。
3: 妈，你没完了是不是？
1: 你眼光不好，你找的男人呀就是不靠谱，还不许我说说了。
0: 阿姨，我觉得您这话说的不对，因为丽丽很快就和那个男的分手了，心明眼亮的选择了我。虽然我只是事业小成，但是我对丽丽是真心实意的，而且我们俩这段缘分挺不容易的。那您说以后我们俩出门谁不得夸一句丽丽眼光好呀，那也给您长脸不是？
3: 是，选着您我可真是太荣幸了。
1: 这话不错，丽丽啊可算是找对了一回。
0: 阿姨，丽丽今年过年没能回家，但是您过来陪她了，她又多了一个我这样的男朋友，感情稳定，咱们这也算是一家人团团圆圆了。这样，阿姨，您吃一口汤圆，我祝您新的一年里幸福美满，好运连连。
1: 哎，你也尝一尝，这个汤圆呀是黑芝麻馅儿的，味道不错。
0: 好的。
1: 讨个好兆头啊。
4: 好甜啊。
0: 阿姨，您知道吗？那会儿我为了追丽丽，还有好多好玩的事儿呢。我有一个朋友说我追不着丽丽是因为我的造型不行，然后把我追到他们家硬给我换了一身造型，结果第二天我去公司，丽丽见到我就一句话，
5: 你今天这身造型挺鬼斧神工啊，然后扭头就走。
0: 我一个人愣在原地，我都没听出来这是在夸我还是在骂我，然后全公司人一块笑话我，哎呀给我气死了。还有一回，
6: 我把箱子给你放屋里啊。
7: 好。
8: 星星啊，我问你，那个小韩怎么没来啊？
7: 他家里临时有事儿就来不了了。
8: 哎呀，不是说好了吗？那洗漱用品我都给他备全了。
7: 没事没事，以后再说吧。
8: 啊，那什么，你先休息啊，一会儿吃饭我喊你。
7: 好。
8: 哎
7: 呀，
6: 看闺女脸色不太对，这怎么回事？这小韩不来了？
8: 不来了。
6: 为什么呀？
8: 我哪知道啊。哎，一会儿吃饭的时候别提不该提的啊。

0: 我说的没错吧？我说什么来着？你们两个这个矛盾调和不好啊，早晚是要分道扬镳的。
1: 爷爷，我和他也没有结束。
0: 你还不肯认？
1: 不是所有写过的字都需要改戳的。
0: 哎呀，你这个脾气啊。好，我拭目以待，看看你能不能挽回他。

0: 来个大虾，补一补。
1: 多吃点虾好。
0: 嗯，哎，还有这个，这是爸爸自己熏的，啊，你最爱吃。
1: 这过个年，你们都要把我养成小猪了。
0: 你看，小猪哪有我闺女可爱呀？是不是？
1: 对呀。

0: 来，你也吃。嗯，还是爸爸做牛肉丸最好吃。哎，
1: 是吧？不是属于准的。爸妈，我一会儿吃完饭，我想去看看烟花。
2: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呗。
0: 不用，你们看春晚就好了。我就想一个人溜达溜达。
1: 哦，行。
0: 啊，行。
3: 但是啊，外面实在是冷，一会儿出去的时候多穿点。嗯，赶紧吃，赶紧吃。哎呀，
0: 来来来，我锅里还有汤圆呢，我给忘了。你说你这人，这什么脑子都？看你妈！
3: 点完了就跑过来，你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姑奶奶，我先走了。哎，这忙着去哪儿啊？佳佳，佳佳，别过来看了。哎，
1: 小静，大过年的你就别走了，我们一起玩吧。
0: 就是，你看这烟花多好看，跟我们一块热闹热闹，中午包饺子呢，咱俩还没吃饺子呢。姑奶奶，
2: 有点累了，先走了。
0: 哎，干嘛那么着急啊？
1: 哎，佳佳，佳佳，
0: 啊，
1: 那状态不对呀，那咋了？
0: 他俩吵架了。
1: 他跟吉星吵架了？
3: 哎呀，能吵架就没多大事儿。倒是您啊，多关心关心你儿子我。
4: 我傻儿子有什么可关心的？我说，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去家家的酒吧唱歌啊，太可爱了！他怎么没给我发呀？他知道家里的谁是老大。哇！啊，太好看了！哎，我去看看饺子好没好啊，你小心啊！
1: 好好好好好！
0: 啊，别哭了，小心！
1: 知道了。
0: 哎。
1: 你怎么只给我妈发新年祝福视频，不给我发一个啊？哎呀，仪比较重要嘛，优先级排在前面。祝你新年快乐！我正在放烟花呢，我给你录一个啊。哎，你看。
0: 给你录新一点的啊！
2: 又是一年除夕夜，在这个万家团聚的日子，大街小巷都充盈着快乐的氛围，让我们一起辞旧迎新，迎来。

0: 对着烟火许愿，所有的愿望都能实现。
1: 吉星，祝你心想事成。
0: 谢谢韩总，你也是。
1: 以后私下不用叫我韩总，叫我韩婷。
0: 新年快乐，韩婷。

0: 老韩，开门！我老肖。老韩，你家什么时候换的大门密码？哥们仗义吧，大过年过来陪你，你不得给哥们做俩好菜？
1: 你们家密码改成什么了？他的生日。看来这段时间你的确不好过啊。不过没事，我陪你。
0: 大过年的，怎么不去陪贝贝？贝贝跟我爸妈去国外过年了，本来打算这个年空出来陪弟弟一起过，但是。
1: 季星这是彻底搬走了。嗯，你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可惜了广华的股份了，全都拿去捞星辰了。
0: 让韩月看秦长鹤也挺好，后面还需要跟他合作。
1: 可广华就这么撒手了，不知道以后会惹出什么祸事。
0: 你要难受，你就好好喝你的酒。
1: 我来找你就是想找你说点话，转移一下你的注意力。你可真不配合，还是酒好。别担心，你的情况和我不一样。我是想见人家，见不着了。你们不是年后就要开瀚海星辰的股东大会吗？季星还在瀚星工作，跟你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以后有的是机会挽回他。
0: 大黄，到点了，吃饭了。大黄，怎么了？大黄不见了。
1: 你们家楼层这么高，他还能从楼上跳下去啊？除非门没。
0: 大黄，别吵！大黄，
1: 哎，别吵，那有桥。

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回去了。猫能找回来，人也会回来的。新年快乐啊！

以后别乱跑了，他会回来的。在这之前，我们一起祝他新年快乐，好不好？

0: 韩总，这么早？
1: 韩总。
2: 韩总。
3: 咱俩没迟到吧？
1: 韩总。韩总。
4: 韩总好。
0: 范总，咱们开始吧。
5: 季总还没到，再等一等吧。
0: 季总刚发消息说他不过来了。
5: 好，那开始吧。
0: 今天咱们的议题是瀚海星辰成立之后各部门主管的人员任命。瀚海星辰合并之后，设总裁一位，副总裁两位，总裁由我担任，副总裁分别由原瀚海总经理陈宁阳、原星辰科技 CEO 季星担任。原星辰科技保留自主研发权利，原瀚海技术部和星辰技术部分别改为瀚星技术一部和技术二部，技术二部总监由苏之洲担任，其他部门合并。原星辰科技采购部总监丽丽任销售部副总监，技术一部由汪宇担任总监。
1: 你开的条件我可以答应，但是我希望未来星辰不会引入外部团队，内部人事完全由我自己一个人做主。
5: 好。

0: 我们俩合作愉快，合作愉快。以后你的每一个生日，我都跟你一起过，我会一直跟你在一起，团团圆圆的。好。
1: 祝瀚海星辰扬帆起航。韩总，您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2: 今天就到这吧。
1: 好，散会。

0: 小尚，怎么了？
1: 绿总，苏总，我们都收到了季总的邮件。星辰从创立到现在，虽然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但我们一起经历了许多风雨，就像是今年的战友一般。 有着深厚的情谊，是大家一起赋予了星辰无限光芒，让星辰从籍籍无名发展成为如今的业界新星。小尚，感谢你陪伴星辰度过最初最艰难的时期，哪怕星辰面临资金短缺的难题，你也依然没有离开，和我们一起撑到了融资成功的那一天。 大家都说吃泡面是你的标志，我给你在楼下美食会办理了长期会员，希望你以后好好吃饭，照顾好自己。泡面虽然好吃，但偶尔换换口味也不错。小夏，谢谢你最初选择星辰，更感谢你。 在离开之后，选择再一次相信我，重新回来，陪伴我们一起成长到现在。我在你桌上放了两本书，是我这几年研究 3D 医疗打印时最有用的参考书，书里面我也记了一些笔记和心得，希望能帮助到你。

小左，你一毕业就来了星辰，星辰和你可以说是共同成长。虽然过程中有过失误，但你早已成为技术部的顶梁柱。我听蜘蛛说你有一个随记本，写满了操作细节。你抽屉里的平板电脑是我个人给你的支持，希望以后

还能陪你走得更远。小佑，谢谢你在大厂实习之后还愿意来初出茅庐的星辰。我看你平时咖啡不离手，肯定是个咖啡重度爱好者。我给你准备了你平时最爱的深度烘焙咖啡，但咖啡不能一天喝太多哦，要控制住量。

0: 嗨，小钟，你是个古灵精怪的女孩，总是有让人意想不到的惊喜。你的办公位也是全办公室最有特色的。我桌上这盆小多肉就交给你了，希望你能帮我照顾好它。丽丽，创办星辰的那天，我没想过你会成为我的同事，我的合伙人，让我们的金牌销售在星辰这个小庙，实在是委屈你。好在现在，汉星终于可以为你提供你最擅长的舞台了。
1: 你决定了？
2: 我想了想，现在星辰可是背靠东洋，我来赚一波资历，稳赚不亏啊！季总，以后你可就是我老板喽！
3: 哎呀，什么老板呀！
2: 我当时借你10万块钱，我可是收入股啊！
1: 丽丽，我们星辰的合伙人，
0: 平时工作难免要应酬，我给你准备了解酒药，但毕竟喝酒伤身。你以后还是少喝点酒。志周，谢谢你给了我最初创业的选择，才让我走到了今天。想了很久，能给你什么？发现任何礼物都不能表达我对你的感谢。
4: 师姐，我一块儿干吧，你好好考虑一下呗。你难道想为别人打一辈子工？
5: 星姐，你真的打算跟我一块儿创业？
0: 不欢迎？
5: 我欢迎啊，我太欢迎了，我就是高兴。
0: 从我们两人小分队走到今天，你是最大的支柱。以后，星辰就交给你了。我相信并入瀚海之后，大家都会更团结，更强大。星辰在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壮大，小伙伴们也越来越多。星辰建立之初，我就希望我们大家能是可以交付后辈的战友，是可以倾心交流的朋友。虽然我很遗憾不能再陪大家走下去，但相信我们都不会放弃最初的约定，依然向着让大家病有所依、生活得更好的初心而努力。

0: 给他发信息打电话都没回，他去哪了？
1: 抱歉，我不能告诉你。
0: 我想见他一面，能不能麻烦你帮我转告他？
1: 韩总，星星不让我告诉你，说明他不想你去找他，更不希望在这时候看见你。你能不能给他一点空间，这样对你们彼此都好？

在工作过程中发现公司未来愿景与本人对公司原本的规划产生矛盾，导致自己无法继续从事此岗位，特申请辞职，望公司批准。喝酒能忘掉一切。

对神念佛许愿，所有的愿望都会实现。让我此刻许愿，你是否还会回到我身边？

0: 助教怎么都湿了，帮你挽一下。没事，
1: 走吗？过来，哎，
0: 老魏，你看那边好多人呀，你去看看吧。
1: 那我背你。
0: 你是不是又中了呀？
1: 看，你敢说我啊？
0: 不是，我就想问问你，今天晚上想吃什么？

0: 你们都是韩总最亲近的人，我实在没办法了，只能求助你们。自从和季总分手之后，老板每天都要来这儿，这都快成望其实了。
1: 大侄子怎么这么折磨自己啊？再这样下去，那人都要废了。不行啊，咱们得想个办法，开导开导。

0: 么
1: 这么多天都没发过工资啊？
2: 小卡，小卡，
3: 中餐厅发薪日，
4: 我是想按比例来定，
5: 希望拿出来给大家分
6: 多少？
7: 多少？啊？
8: 一万多，
5: 分一分，然后大家去买东西。
7: 我们以前每天工资，我来之后，你跟我说每天要发2000，
4: 三天分这些钱，
8: 我不要了。
4: 你听我说，
8: 我成功
4: 了。你听我说，
8: 我不听，我不听。
5: 一天2000，
8: 小明哥给我少领一天呢。
1: 哎，准确的讲应该是2000的。
4: 你们中餐厅都这么斤斤计较的吗？
1: 啊！萨瓦迪卡！
9: 谢谢。
4: 休息日，大家好好放松吧。
3: 今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湖南卫视提示：
10: 出发。
3: 接下来是你比星光美丽。

0: 今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今天叫大家来是要选出新的家族继承人，
0: 碎克斯家族继承人之争好戏上演，
1: 真正的继承会在林赫和欣欣当中来产生。
2: 但我比谁都有资格站在这里。
3: 就凭你啊，
2: 我支持值得被支持的人。这继承人的位置可不是小孩子赌气，
3: 这次我想证明不再依赖哥哥算长大吗？
1: 谁能够赢到最后，谁就是今天的继承人。
0: 明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0: 我到了，你人呢？
1: 我在 VIP 区。
2: 大侄子，在沙发上坐一会儿。哎，韩婷，给我们5分钟，让我们给你讲一个跟你有关的故事。

0: 好高的山呐、啊！看我来一个乘风破浪，呼，好刺激啊！给我飞，接住啦！哎呀，什么时候才能找到陪我一起玩的好朋友啊？
1: 我是猎人，寻找猎物。我是猎人，寻找猎物，猎我！哈哈哈，卡丘彪！
0: 哎呀，蛇！啊蛇！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蛇蛇！怎么是死的？猎人！
1: 猎物！快把我猎物放下！
0: 这条蛇是你打死的吗？
1: 可以这么说。
0: 嘿。那你的枪法也太准了，
1: 你别这么夸我，我会不好意思的。
0: 那我们可以做好朋友吗？
1: 啊，可是我是猎人。
0: 那有什么关系啊？你救了我的命，我要把我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你。
1: 可这是我的猎物。
0: 不是这个，你等一下。这个星星是我最珍贵的东西，现在我把它送给你。太开心了，我有朋友了。
2: 朋友，
0: 我有朋友
2: 了。哎，你等一下，
0: 我终于有朋友啦！
2: 你等一下。
1: 可是，狐狸真的能跟猎人成为朋友吗？我是猎人，寻找猎物。
0: 我是狐狸，想要吃鸡。
1: 寻找
0: 猎物。不要开枪！啊！森林里的动物都是我的同类，你不要猎杀他们。
1: 可我是猎人，打猎是我的天职。
0: 那你以后也会像猎杀他们一样猎杀我吗？
3: 如果有一天我也触及了东夷的利益，你也会这样对我吗？
1: 不会。
3: 当有一天瀚海足够强大的时候，会不会吞了星辰？星辰是想走自己的路，但会不会有一天无路可走？
1: 我知道星辰是你的心血，我会保护好他的。我发誓，我永远都不会猎杀你，因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0: 那你可以不打猎吗？
1: 可我是猎人。
0: 那猎人可以不打猎吗？
1: 那你可以不吃鸡吗？
0: 我可以。哎，
1: 你不要什么事情张口就来。算了，我今天不打猎了，我回家了。
0: 不打猎了？狐狸不吃鸡，猎人不打猎，真的可以吗？
4: 啾啾啾！啊，是狐狸！
0: 哎，小鸡，你别跑，你别跑，你别跑，你别跑，你别跑！我现在已经不吃鸡了，
2: 不吃鸡？那你吃什么呀？
0: 我吃素鸡。
2: 你少蒙我了！救命啊！救命！
0: 你别跑啊！你听我解释。
1: 谁在吃鸡？
0: 我的星星，谁要杀我？是你。
1: 是你，
0: 你要杀我？我问你，你是不是要杀我？你曾经答应过我，你永远不会猎杀我的，难道你忘了吗？
1: 我说过，我是猎人，如果我们要继续当朋友，你就不能再吃鸡了。
0: 我没吃，不信，你就把我的胃剖开，看看里面是不是都是青草和虫子。我以为只要狐狸不吃鸡，猎人就不会再打猎了。看来是我太傻了。
1: 可打猎是我的工作。
0: 对，你永远都有理由，你永远都是对的。看来我们终究不是同路人。
1: 你什么意思呀？
0: 我守护不住这颗星星，也守护不住我们的友谊。再见了，
5: 我的猎人朋友。可能分开会更好一点。
1: 狐狸，
6: 猎人并没有阻止狐狸的远去，因为他非常清楚，如果狐狸继续留在他身边，这次打碎的是狐狸手里的星星，那么下次打碎的可能就是他的心脏。
5: 如果在一起的代价是伤害你，
6: 那还不如就此别离。
5: 我又变成了自由自在的狐狸，
6: 我依然是百发百中的猎人。
7: 我们的相遇也许只是美丽的错误，分开后才能做回自己。今后我还是我，你还是你。
6: 破碎的星星总会愈合，但你需要给它足够的时间，在那之前耐心等待就好了。
5: 时间会治愈你此刻给我的伤害，毕竟我是那么爱你。
8: 星星，只要你想要，星辰就还是你的。
3: 太可怕了。
9: 你们两个这个矛盾调和不好啊，早晚是要分道扬镳的。
10: 你能不能给他一点空间，这样对你们彼此都好。
6: 那是什么时候呢？
5: 或许是缘分让我们重逢的时候。

于我而言，我们在技术研发领域是没有国界。说个题外话，有一些国家缺乏这样的意识，对待前来进修的科研人才，采用各种手段强制扣留。对于这样的说法，我只能说，希望各位都可以学有所成，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而不是将学来的技术成为一些国家垄断和欺压别国的武器。

0: Thanks，不客气。中国人，在这能遇到同胞可真幸运。你好，我叫秦丽。
1: 秦博士你好，我叫吉星。你认识我？
0: 我看过你的报道，华人圈都知道。
1: 你也是研究人工智能的？
0: 算是吧，我是做智慧医疗的。那多少也算同行了。我请你吃个饭吧，谢谢你今天帮忙。 不用了，都是中国人，不必客气。我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给你。

0: 哎呦，哇，香死了！我给你泡一碗。
1: 我不，
0: 你吃吧。那算啥呢？爱情啊？
1: 什么爱情啊？我在算我12个月的运势呢。
0: 阿姨，这广场舞可以呀、啊！
1: 最近不知道怎么了，他就迷上这个。
0: 他说：“哎，我发现过完年回来，你跟阿姨的关系缓和很多啊。这苏志洲还真是有两把刷子。哎，我第一次在武打房见他的时候，我觉得他整个人傻乎乎的，没想到还挺可靠的。
1: 也不知道怎么了，他跟我妈就偷上缘了。但是讲真的啊，苏志洲。”现在比之前沉稳了很多。
0: 也是，那星星现在不在，星辰就靠你俩撑起来了，可不得沉稳吗？哎，我最近跟星星视频，我看他状态很好。你说他真的放下韩总了吗？
1: 一个男人有什么放不下的？没准儿他现在在德国已经有艳遇了。
0: 对啊，哎，咱们星星那么漂亮，那么优秀。我说不定他现在已经认识500个德国帅哥了。
1: 反正他马上就要回来了，到时候让他分点给我。
0: 你还真惦记德国帅哥呀？啊！
2: 秦丽啊，你呢，是我教过最优秀的学生。你的博导和学校希望我跟你好好再谈一谈。如果你愿意留校任教的话。会给你最大的研发支持。哎，这可是前所未有的待遇啊！哎
3: 呀，老孟啊，你就别说了，学校找我说了好几轮，车轱辘话听得我耳朵都快起茧了。
2: 哎呀，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你小子呀，不想做的事情怎么勉强都没用，想做的事情谁都拦不住你。我呀，只是负责把学校的话带给你，至于怎么选择。看你自己，
0: 孟教授。
2: 哎，季星来了。
3: 季星，
2: 你们两个见过了。
3: 今天一个小子偷我包，是他帮我找回来的。
0: 举手之劳，孟教授，我过来还您书，谢谢。
2: 哎，别客气。哎呀，我呢要到时间上课了，这样你们两个聊着。季星，看看有什么书想看，自己拿啊。
0: 好嘞，您忙。哎，
3: 慢走啊，老孟。季星，一回生二回熟，咱们留个联系方式呗。
0: 啊，好，
3: 我扫你。
0: 好。
3: 孟教授这的书我基本上读过了，有什么感兴趣的，我可以给你推荐。
0: 人工智能医疗方面的书有推荐吗？

0: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教授编著的，值得一读。
1: 谢谢。哎，对了，我只听说你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天才，科研奖项拿到手软，那你具体是研究哪个方向呢？自然语言处理就是教机器如何用人类的语言进行沟通互动，顺利迭代的话，未来很多人类的语言工作都能让机器完成。
2: 我希望他们有一天能帮我应对那些不必要的线上社交。嗯，就这么。

0: 比我这小破办公室好多了，我干着景儿。哎，韩总，你每天看这风景，难怪格局不一样。哎，怎么样，还是哥们儿了解你吧。送你的东西都是有预兆的。
1: 什么预兆？
0: 星星，星星点灯，这预示着你和季星会有一段美妙的缘分。当我没说，当我没说。
1: 你有什么事，快说。
0: 作为你背后的男人呢，我是想来提醒你，听说呢，同科和广华已经准备战略合作了，你培养的果子就要被长河给摘了。
1: 长河只不过是想借着智慧医疗炒一把概念，抬一抬股价，未必消化得了这果子。
0: 瞧你这样，是不是憋着什么大招呢？
1: 你要是闲着没事。 麻烦从外面帮我把门带上。
0: 自从你失恋以后，比原来更不可爱。

0: 没问题，钱总。刚刚线上会议确认过了，每一批交付时间都没有问题。哎，好嘞。技术二部的人呢？
1: 除了苏总，其他人都去出外勤了，说是去检修设备。
0: 又去检修？
1: 嗯。
0: 汉芯合并这半年，技术部的人要么就全被派出去做外勤，要么就在办公室里无所事事。瀚海这是真的要架空新城技术部啊？
1: 苏总最近工作压力挺大的，感觉他整个人的气压都变低了。
0: 没事儿，你继续忙吧，我去跟他聊一下。

0: 放心吧，李姐，我扛得住。但是你别和欣姐说，我怕她担心。我知道秦总，倒是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我们是一个团队，要不一起去和罗总聊聊？
1: 罗总太忙了，有些事情就算他安排下来，底下的人阳奉阴违，我担心反而会激化一不和二不的矛盾。
0: 我最近正在和二部的同事做一件大事，马上就结尾了，别担心我们。什么大事啊？
2: 保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3: 行，相信你的能力，那我拭目以待喽。
0: 嗯。
3: 你们技术部可别输给我们销售部啊。
2: 走着瞧。进。
4: 苏总，厉总。 刚刚汉海那边直接邮件通知我们说要把我们给客户的这批货调给别人了，可是我们之前邮递订单马上就要到交付日了。是钱总那批货吗？
3: 对，这批订单4天以后就要交付了。
4: 我看汉海那边销售肯定是故意临时把这些库存都给调走的。以生产部现在的效率，要赶出这批货至少得1周以后了。
0: 我先去给钱总打个电话，看看能不能延期2天。
1: 好。

0: 去酒吧开的是越来越好了。
1: 那是啊，这酒吧就是我人生里程碑。喂，刘爷，怎么了？什么？好，我马上回去。
0: 怎么了？
1: 我妈晕倒了，他们现在从医院往家回，我赶紧回去。走，看好点。
2: 我跟你一起。
3: 哎，我刚才跟你说的，你记住了吧？我双手一抱头，你就可以说啊。
2: 好，记住了，记住了，
3: 像点儿的，别笑。
1: 妈，你怎么样了？哎呀，你怎么突然晕倒了？
4: 我也不知道，我就是突然之间的就晕倒了，什么也看不见了。
1: 医生怎么说？
0: 医生说吧，就是年龄大了，问题比较多。幸亏这次发现及时，如果再有一次，那问题就严重了。
1: 是不是要再去趟医院啊？这种情况是不是住院比较好啊？
2: 这住院吧，走走走。
1: 刘毅，
4: 你俩别吵了，我本来就头晕，就更晕了。
0: 好，姐，那我好好休息一下吧。哎
4: 呀，头晕。
0: 啊，韩姐。嗯。我最近得请假两天，就是我家老公吧，痛风又犯了，我得回去照顾他。
1: 不是刘姨，我妈都这样了，你不能走啊。嗯，
0: 哎，佳佳，阿姨也知道。可是吧，我如果不回去照顾我家那死鬼。
2: 他说就要跟我离婚。
4: 哎呦，小刘，你别哭了，别哭了啊！我答应你，你就回去吧。我怎么能因为让你照顾我就离婚了呢？我没事儿，我不就是自己躺在这儿吗？我能自己照顾自己的。行，我快走吧，啊！
0: 谢谢韩姐，
4: 客气。
0: 谢谢佳佳。要不阿姨，我来照顾您。
4: 好。佳佳，我又不用24小时人来照顾我，他空了不播的时候，偶尔来帮帮我就可以了。嗯，麻烦你了，小萌老师。
2: 没事儿，阿姨，我直播什么时候都可以，现在没有什么事儿能比阿姨身体更重要。哎
4: 呀，这孩子真是太善良了，认识你啊，真是我们的福气。
1: 真的可以吗？
2: 没事。
1: 那谢谢你啊。
4: 你这样，你俩下去聊会儿，看看他。

0: 天来把时间定一定。哎，下去吧，下去吧，
1: 多休息啊，阿姨。
0: 哎，好，谢谢你啊。
1: 没事儿，
0: 空了就来哈。
1: 啊，多休息啊。
0: 啊，把门关上啊。
2: 好。
0: 我真是没想到，这小刘演的真真，把我都给骗了。
1: 行，那我再想想办法，谢谢啊。
3: 把最后一包给我，苏总，最后一包我可以给不了。
1: 你们干嘛呢？
4: 李姐，
5: 李总，李总，
1: 这是一宿没回去啊。
5: 你怎么来那么早了、
1: 啊？
6: 李总，
5: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在苏总的带领之下，我们研发出了一个秘密武器。
1: 什么秘密武器啊？
4: 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保密的那个事儿。
1: 嗯。
4: 星姐升级了打印设备，提升了打印速率，于是我就想到了要从硬件入手。
5: 苏总，你也太轻描淡写了。李总，这一次我们是干了一件大事儿。现在瀚海都是用的双激光头的打印方式，苏总带领我们跑外勤的过程中，发现有的企业为了追求速率，已经采用了四激光头的打印方式，但是稳定性很差，和 XY 轴的配合度也不高，成品率下降了。但是苏总带着我们和北迪的工程师一起升级了硬件，现在我们已经能够做到四激光头的情况下达到之前的稳定性。
4: 简单来说呢，就是打印时间至少缩短了三分之一。
7: 本来按照原来的进度，得后天才能完成。
8: 但是厉总，你不是有一批货急等着生产吗？苏总就带我们加了个班，加班加点的把咱们那批设备给升了个级。
1: 我跟钱总商量过，最晚只能延期一天。你们这个升级之后，能在交付日之前生产出来这批产品吗？
4: 一会儿我们跟技术一部的人开完会之后，可以对部分设备先进行升级。如果调试成功的话，我觉得没问题。
1: 行啊，苏总，你这不仅仅是帮了我们销售部的大忙，还给汉芯增加了三分之一的利润。这事儿要是成了，你们都是汉芯的大功臣，
7: 都是苏总的功劳，我们配合执行的。
5: 苏总，就这么把我们自己的研发成果给交出去了，那咱们夜不是白熬了，我咖啡不是白喝了吗？
4: 瀚海星辰是一体的，我们不能搞藏私。如果内部还搞技术封锁那一套的话，那公司就等着分崩离析吧。而且现在销售部的问题更急需解决，我们总不能在汉星、在韩总面前给星姐丢人吧？
1: 星星要是知道，得感动得从德国飞回来。
4: 嗯，
1: 行了。你们不是要喝咖啡吗？我办公室多得很。来呀、
5: 啊！这多拿点。
7: 丽姐，我也要，我要两包。
9: 谢谢丽总。
10: 妈，小萌来看你了。
0: 哦，小萌老师来了。
11: 阿姨。
0: 哎，
11: 今天感觉怎么样？
0: 来，坐坐坐。阿姨感觉好多了，也多亏了我儿子照顾得好。你看看这一桌子，都是他做的。还有这个汤，是他亲手熬的。
11: 你还能熬汤啊？
10: 这又没什么。
0: 嗯，味道真是不错啊。你说这以前吧，都是我给我儿子熬汤，现如今呢，反过来了，是这小子给我熬汤。哦，对了，佳佳，汤还有那么多。给小萌老师盛一碗，让他也尝尝。
11: 不用不用不用，阿姨太麻烦了。
0: 哎呀，别客气、啊。
10: 没事，你陪我妈聊一会儿。
0: 嗯嗯。哎呀，自打我生病以后啊，哎呀，我这儿子啊，真是孝顺多了，懂事儿了。原来呢，他总是一口一个韩女士长、韩女士短的，净气我。现在呢，是一口一个妈，你吃点吧，妈，你喝点吧。
11: 他真的变化还蛮大的。
0: 嗯，哎，说到这儿呢， 就是这是他做的，你知道吧？现在男孩子会做饭的真的是少找。哎，你别走啊，让他给你炒几个菜，你也尝一尝。哦，就是给他提个小小的要求啊，不要做的这么清淡，口味重点就更好了。
1: 好，您喝汤。
0: 好，好，好。哎呀，你来，我这病都好一半。
2: 韩总。韩星整体的销售额比上一季度提升了40%，
5: 做得不错，辛苦了。瀚海和星辰融合得怎么样？啊，
2: 我正想跟您汇报这个事儿呢。新一季度财报这么漂亮，还真是多亏了原来星辰的各位。苏志洲带领技术二部，把打印软件进行了升级。给汉星带来了1/3的利润啊，这样的技术创新实在是不可多得。还有销售部的厉副总监，他也给汉星带来了很多新的客源，而且他的业绩一直是销售部的第一名。季总手下都是精兵强将啊。
5: 星辰的每一个人都是他培育出来的人才。
2: 人才是可遇不可求啊。对了，韩总，您上次提到的培育和建立 AI 人才库的事儿，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只是目前国内还没有这方面的先例，如何开展和推进，我现在还是一头雾水。
5: 不急，等过2天我去德国一趟，视察一下东阳基地，顺便与孟青教授探讨一下。
2: 好的，那韩总，

0: 阿姨，什么问题啊？查出来了吗？没有。你也不用太担心，阿姨一定会没事儿。嗯。
1: 谢谢你来看我妈。说什么呢？阿姨也对我很照顾。嗯。行吧，你回去吧。好。
0: 小心点啊！
1: 好，拜拜。

0: 还好吃吗？这口味这清淡，啊，也就是靠你了。嗯，来了，回来了，家伙！
1: 妈，小萌回去了。
0: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没把人家送回家呀？那我得照顾你啊。儿子啊，病人也需要自己的空间。
1: 怎么有一股味儿？啊？好像是一股辣条的味道。是吗？哎呀，我咋闻不到呢？
0: 哎呀，不是因为我得了这个病，嗅觉都没了啊！哎，什么也闻不到了。妈，你别难过，这恢复总需要些时间的，啊，你先好好休息。嗯。哦，对了，大侄子一会儿过来看你。
1: 你跟他说我病了。
0: 啊。
1: 哎呀，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得病这个事就不要对外声张了，大家都那么忙。
1: 大侄子也不是外人啊，再说我们都很关心你。那要不这样，他那么忙，你就给他打个电话，说不用麻烦他过来了啊。应该到了，我接他。啊。我去，行行行，来来来，都来吧，啊。
2: 姑奶奶呢？楼上，我带你上去。啊，给我。姑奶奶，你身体怎么样？你说你工作那么忙，还来看我，你把这时间留给自己，多休息休息多好啊！姑奶奶，我来是应该的，到底怎么了？怎么会查不出病因呢？要不咱们换家医院？
1: 真的不用，我自己的身体啊，我自己知道。
2: 来，你们先聊，这两天阿姨不在，我先下去把衣服洗了。嗯，辛苦儿子。嗯。
1: 感觉佳佳懂事了。哎呀，可不是嘛。
2: 自打我生病以后啊，可孝顺了。啊，郭奶奶，嗯，这病咱们还是得。
1: 小婷，嗯，你最近跟那个星星姑娘怎么样了？我们分开了。哎，我就知道，小婷，你比佳佳优秀。 你比他聪明，但正因为这样，我反而更担心的是你。你说佳佳这孩子吧，他的性格是直来直去，心里藏不住事儿，有什么就说什么，所以他不会受太多的委屈。倒是你，跟他整个是反过来的，你是啥事儿都自己憋在心里。

0: 说起这点啊，你跟小苑吧，倒还真是挺像的。不过人家小苑呢，从小生活在她爸妈的身边，又有她那个妈周莹宠着护着惯着，只是可怜了你，从小到大都是一个人自己扛着。
1: 姑奶奶，
0: 嗯，
1: 你现在还吃辣吗？哎呦，
0: 说什么呢？ 就我这身体啊，从今往后，与那个什么辣呀、什么凉呀，还有我爱吃的那些生鲜呀，哎呀，都绝缘了。
1: 嗯，那有包辣条。
0: 啊？哎，算了，哎，我就不跟你装了啊。 其实你姑奶奶啥毛病都没有，我撞得跟牛一样。哎呀，我不是担心那个佳佳吗？她不是追那个女孩子，就那个小母老师，那进度那慢呀，给我急的呀！我不是就想给她助助力、推进推进吗？哎，你说你们现在这些年轻人啊，就喜欢搞什么守候，守什么候啊？到最后你后悔去吧你。我这个过来人啊，跟你们说啊。 人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人要打开心扉，哎，打开自己，这样太阳才能照进来，明白吧？
1: 嗯。
0: 其实呢，我一直觉着，那个星星姑娘就是能够打开你心扉的那个人。而且吧，我冥冥之中老觉着你俩有一种天生的缘分，真的，你最后肯定会跟她好。 相信你姑奶奶的直觉，嗯。哎，姑奶奶从小到大对你好不好？
1: 嗯。
0: 这个，哎，我躺在床上装病这件事儿，不能告诉佳佳保密啊。
1: 知道了。
0: 哎呀，赵姨，来来来来来，快吃两口。
1: 我不要。
0: 来来来来。
1: 少吃点这些，我告诉你，我都快淡死了，我都快。好吃，好吃。走了，那喝点我煲的汤再走。你倒是很好的继承了姑奶奶这一点。
2: 可能我们这一脉确实有煲汤基因。
1: 行了，照顾好姑奶奶。 如果有什么需要，跟我说。
2: 会的，你忙你的吧。

0: 懂事了。
1: 二十四，你也成熟了不少，叔叔再给姑奶奶盛碗汤。

0: 孟教授，哎，
1: ，坐。Here。
0: OK。
1: 我看了你那个捷克论文，写的真好，观点新颖，引入了很多实际应用中的数据，给了我很多启发。
0: 那是您教的好。<笑>哎呀，其实我们的研究啊，最终还是要应用在商业开发上。哎，
1: 最近汉兴的新产品在国际上获得金奖，你们星辰的技术支持，功劳不小啊。谢谢。
0: 我会把您的祝贺转达给他们。对星辰和瀚海合并的事，现在没有芥蒂了吧？之前是我狭隘了，只看到了个人和企业的得失，没有跳出来看问题。其实我们国家的智慧医疗发展已经很迅速了，但是跟一些发达国家比起来，还是有一些差距的。资源整合那是必然的。如果是独立的星辰或者独立的瀚海，
2: 没有办法这么快在国际上崭露头角。看来你已经学会了宏观的考虑问题了，这样很好啊。能看到民族和国家的问题，用国际化的视野去分析事物，这不正是你来游学的目的吗？老孟，你今天让我来见什么人啊？啊，季青也在。我明天回国了，来跟教授道个别。
0: 你要走了？对呀，
1: 回去好好干啊！我看好你今后的发展。
0: 我会的，之后我还得跟您请教呢。
1: 没问题。哎，你快到了是吗？你直接过来就行。啊，秦丽也在。<笑>
0: 那教授您忙，我就先走了。
1: 好嘞，
0: 回见，再见。
2: 哎，等等，季青！
3: 哎，
2: 见人什么时候都能见，改天再说吧。
1: 哎，
3: 我昨晚也不跟我说，
1: 哎，你想，
3: 我必须跟你好好道别。

0: 教授，哎，来了，先坐。秦丽呢？啊，我有个学生要回国，他想去送别一下，你不会介意吧？他
1: 果然还是跟以前一样随性。是啊，不过他的确是个人才，也符合你现在的需求。他既懂得人工智能在国际学术界和华人圈内也有知名度。 还是个性格外向的自来熟，由他来做 AI
0: 人才库的顾问是最合适的。我知道，所以我才特意来一趟。
1: 韩婷，要做好人才库，可没那么容易啊。
0: 我从不做没有把握的事。
1: 有志气，好好做。
0: 那就不打扰您了，希望您明天还能再帮我约一约。嗨，他呀。 现在一心想着报效祖国，以我对他的了解，只要你态度真诚，他一定会尽全力帮你。 那就麻烦您了。
1: 没问题。

0: 韩晴，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哦，抱歉啊，我不知道你在，我只点了我们俩的。来，坐。你们俩认识？我们是校友。真巧，我跟韩晴也是校友。
1: 他比我大2届呢。哎，今天孟教授说有人想要见我，不会就是你吧？嗯，找我有什么事？你在大学时研究的学术机器人程序做得很不错，孟教授说你要回国继续做科研，向我推荐你，希望能够用你的专长和我一起为国内人才事业做出努力。
0: 那你打算怎么建立AI人才库？怎么提供更优的科研环境，设置高薪，吸引国外的人才流入国内吗？除了网络人才，
1: 这个人才库还是一个人才培育平台。我希望能够构建一个可以自我成长的 AI 人才库。东一会联合国内其他巨头企业投入巨资，以奖学金、学术交流等多种方式，与各高校以及科技龙头企业展开合作。 提供共享资源，帮助对 AI 感兴趣且有能力的年轻人快速成长，同时可以吸引海外的科学家回国，并且为他们回国后做科研提供资金支持。那这些人才会不会被东一垄断呢？这些人才不属于东一，不需要专为东一效力。
0: 但东一能做到什么地步？你也应该清楚，建立一个人才库需要多大的资金投入？如果遇到阻碍，东一会不会半途而废？
2: 韩婷。
0: 我查过东一的资料，我个人认为，以东一目前的实力，还为时尚早。我之前听孟教授提起过，很多国家已经开始
3: AI 人才的培养和储备，甚至有些国家对我国进行人才封锁。如果等到上战场才磨枪，就来不及了。所以，无论前期投资有多难，后期遇到什么困难，东一都不会退出。
0: 嗯，那我再仔细想一想吧。实验室的机器人突然开始胡言乱语，语言暴力我同事，哼，我可能得回去一趟了。我也走。
1: 姬星，我找你有点事儿。
0: 韩婷，你该不会是发现了季星的才能，想要拉拢他？不过呢，要是能够回国之后和季星做同事，我还是挺乐意的。
2: 你别闹了。好了好了，那我就先走了，回国之后我来找你。嗯。

今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午间新闻。16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研究全省贯彻意见。
1: 会议强调，要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的严峻形势，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切实举一反三，强化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真正把安全生产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要扎实开展消防领域突出风险隐患集中攻坚，把重大风险隐患当成事故来对待，以严实作风狠抓落实，推动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地见效。要加快完善基层应急消防治理体系，积极探索乡镇街道应消合一机制，加强网格资源整合，建立健全防范火灾发生的长效机制，全面提升消防安全治理能力。要统筹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持续深化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以零容忍态度打非治违，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牢牢掌握防汛抗旱减灾主动权。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明晰权责，协同发力，加强宣传和安全教育培训，切实守牢安全底线。会议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充分认识湖南未来发展关键要靠科技创新，要将科技创新融入各行各业，打通数据壁垒，推动数据共享，让科技创新更好赋能高质量发展。要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持续推动大学生创新创业，把更多科技资源投向一线青年人才。要提高科技投入的有效性，突出重点产业和重点领域，切实提高投入产出效能。会议强调，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重要论述精神，锲而不舍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引导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为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提供坚强作风保障。要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始终保持严抓严管态势，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与学习教育整改整治结合起来，集中解决一批突出问题。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强化警示震慑作用，充分运用信息化平台，加强全过程监管，持续提升减负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全国林业和草原科技工作会议昨天在长沙召开，副省长于洪胜出席会议。2025年湖南获评全国林草实际突出省份，位列全国第一。全省现有省部级以上科创平台112个，涌现油茶基因组测序、良种选育等一批全国领先技术成果。全省林业产业总产值达6199亿元，带动近1600万林农就业增收。针对“十五五”发展，湖南将重点推进高能级科创平台建设，聚焦生态修复、资源培育、种质保护等领域实施核心技术攻关，完善天空地网智慧监测体系，深化产学研融合，持续培育林业新质生产力。
2: 湖南加快能源结构转型，大力发展光伏、风电等清洁能源。7月14号，全省单日用电峰值刷新，其中火电出力1568万千瓦。光伏出力1749万千瓦，光伏超过火电，成为当日顶峰主力。
0: 夏季光照充足，光伏发电效能显著。潭州新能源在湖南11个市州布局了2780座分布式电站，为城市高峰期用电提供了充足的储备电能。湘潭河西污水处理厂拥有大量露天空间，潭州新能源在这里建设了2.6万平米的光伏电板，覆盖办公楼顶和氧化沟、沉淀池等污水处理设施。白天光伏稳定发电，用电却有峰谷，因此厂区配建了储能电站，实现光伏与储能高效协同运行。 分布式光伏也正加速覆盖湖南各大工业园区，成为生产能源供给的重要一环。潭州新能源打造的虚拟电厂能够统筹整个园区的光伏电能，在夜间电价低谷时采用国网电力生产，白天电价高峰时调用自发光伏电能，既为企业节省了电费，也有效缓解用电高峰期电网的功能压力。今年上半年，潭州新能源已为湖南提供绿电 1.56 亿度。
3: 持续深耕分布式光伏赛道，扩容虚拟电厂取能配套资源，持续输出平价稳定的清洁电力，用实打实的绿电供应持续助力湖南能源结构转型。
0: 普及园区光伏的同时，湖南也在全力推进大型集中式光伏项目，规模化提升绿色电力的稳定供给。在益阳大通湖光伏电站，连片水域上布满了光伏发电板，每亩水域年均可发电 1.2 万度。
4: 高温保温期间，电站夏季单日最高可发电115万千瓦时，可满足约14万户家庭用电量需求。
0: 作为湖南能源集团布局的首个集中式余光互补光伏项目，大通湖充分利用湖区生态优势，构建水上发电、岸边储能的新型能源体系，实现了清洁电力即发即储、灵活调配。
4: 湖光伏电站严格落实电网调度要求，全力配合关键时段供需调节，做到应发尽发、顶峰出力，为电网安全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2: 湖南早稻陆续收获上市，中储粮集团湖南分公司启动轮换收购，各地直属库也用上智能设备，延伸服务链条，让农民卖粮更省心。
0: 上午十点，一辆满载稻谷的货车驶进中储粮宁乡直属库，在一站式服务中心，牵样人员轻点鼠标，智能牵样系统随即启动，多点位深层取样，样品统一编号盲检，全程不见农户信息，质检数据更客观科学。现场各种检测设备同步运转，整经米率、出糙率、水分等指标当场测出，价格标准、检验流程全部上墙公示，每一步都明明白白，阳光收购。检验合格过磅之后，农户不用现场等候现金，粮款通过网银实时直达银行卡，既快捷又安全。收购高峰期，库区提早开秤，延长收粮时间，多条作业线同步开工，还专门推出预约售粮 APP， 节省时间。
5: 那就不用排队嘛，基本上你预约过来的话，基本上当天到当天就能卸。
0: 全省范围内，中储粮已会同有关部门提前备好128万吨仓容，62个收储库点覆盖54个县市区。粮价方面，落实国家托底政策。进入八月后，符合国家标准的早稻谷，一旦市场收购价连续三天低于128元每百斤，将按程序报批后启动托市收购，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
6: 价格上板，标准上墙，样品上台，仪器设备持证上岗，满足农民便捷、顺畅、高效的售粮需求。
0: 湖南省粮储局日前已印发细则规定，粮食收购方需足额筹集收购资金，市场化粮食收购原则上必须按照一手钱一手粮当场支付售粮款，确需延后付款的需经农户同意，约定兑付期限一般不超过7个工作日。
2: 近日，国家国防科工局发布商业航天创新联合体第一批成员单位名单，全国271家单位在列，长沙有5家单位入选，标志着长沙在服务国家航天强国战略、融入商业航天产业生态方面迈出重要步伐。
7: 商业航天创新联合体由国家航天局在2025年倡议发起，聚焦供需对接、产业融合、技术创新等关键环节。第一批成员单位覆盖火箭发射、卫星研制、测控、运控等商业航天领域。长沙天仪空间科技研究院入选其中，其研制的合成孔径雷达卫星通过发射微波成像，不受天气昼夜影响，是一双不畏浮云的太空锐眼。截至目前，他们已经完成22次太空任务，成功发射海思一号、巢湖一号在内的39颗卫星。企业生产的卫星在广西横州防汛救灾、超强台风巴威灾情评估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8: 接到台风巴威应急任务后，我们第一时间启动卫星应急响应绿色通道，快速调集多颗在国卫星对台风核心影响区域开展密集成像，仅26分钟的急速响应，为应急部门精准救援、物资调配、灾后重建提供了关键决策依据。
7: 湖南航生卫星科技此次也入选航天创新联合体第一批成员单位，在其生产车间，一批卫星正在加紧总装测试，其

0: 业专注于微小卫星技术研究、产品开发与应用服务。目前，自主研发核心部件超100型，服务120多家单位的航天任务。未来5年，计划交付卫星150颗以上。
1: 我们同时在布局算力卫星这个新的赛道。目前呢，计划2027年的1季度呢，完成2颗算力卫星的研制和发射。
0: 太空里有取之不尽的太阳能，且宇宙深处接近-270度。算力卫星是解决大型数据中心能耗和冷却问题的新思路。不久前，长征十号以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升空，将卫星送入轨道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从工程层面证明了中国具备低成本、大运力、可重复使用的火箭技术，也为大规模部署算力卫星等商业卫星打开大门。
1: 可回收火箭能够降低发射的成本60%到80%。以前呢，我们都单颗单颗的，或者是几颗几颗的，那后面的话就是流水线这样的一个发射。这样的话，倒比卫星呢，一定是流水线式的交付，向工业化的形式迈进。
2: 近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海外社交平台推介中国预制房，装配式建筑以其成本低、效率高、低碳环保等优势，在海外持续圈粉。去年湖南装配式建筑产值达到4090亿元，同比增长96.1%。越来越多的企业扎根技术创新，将目标瞄准广阔的海外市场。
0: 在湘潭综保区中湘金鳞甲模块化建筑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按照标准化工序进行结构件成型、顶底盘焊接、涂装和组装集成流程作业。针对建筑结构受力等关键部位，则采用机器人焊接工艺，能有效减少焊缝、缝隙等问题。目前，海外业务已经成为企业核心增长极，出口到东南亚、非洲、中东等多个地区。去年出口销售额达3700多万元，今年预计突破5000万元。
3: 我们在海外的一个器件平民的一个建筑，就是带这种整体卫浴，的这种宿舍产品，差不多的话2个月可以部署完，只要运输过去，调转就位，就立马可以用。
0: 湘潭综保区还将企业模块化产品应用于园区保障性住房建设，既打造了产品实景样板工程，助力企业产品展示与市场推广，同时完善了园区生活配套设施，
4: 协助企业做好报关通关，打通产品出口堵点，降低企业出海成本。
0: 中铁城建集团建筑科技的拳头产品是集成装配式营房，采用企业自主研发的全折叠技术，能把近20平米的房间折叠在一起，单箱10分钟就能拼装完成。一台标准货车可运输10间以上，楼板内的填充材料还能实现保温隔热，主要用于工程营区、文旅项目等场景，使用寿命超20年。企业最新研发的移动式气膜建筑，全部构件都在工厂预制，现场无需浇筑混凝土，2天即可完成搭建。
5: 我们将依托中国铁建、中铁城建的海外项目网络，以内部配套带动出口，率先在海外工程营地、临时设施等领域落地，将高效低碳的中国制造推向世界。
0: 业内人士表示，全球建筑市场的供需矛盾突出，发达国家存在大量的建筑更新和楼宇建设需求，但人工成本暴涨，基建效率低下。很多发展中国家基建需求旺盛，但缺乏技术设备支撑，这都给中国模块化建筑的出海带来广阔空间。今年一季度，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增速达45%。
2: 20岁的杭州视障大学生郭文琪独自奔赴长沙开启旅行，一路上无数素不相识的长沙人伸出援手，让看不见风景的他实实在在地触摸到了这座城市最滚烫的温度。
6: 搭好我的肩膀啊，搭我肩膀走啊。
7: 好的好
6: 的。
7: 好的好的。
6: 来这里往前走啊，然后有一个
7: 麦角是不是？
6: 麦角麦角。
8: 总共玩了4天，然后去了橘子洲。 五一广场、国金中心、坡子街、太平街，然后也品尝了长沙臭豆腐，还有牛肉粉等一系列的长沙的美食。
0: 今年20岁的郭文琪是一名在校视障大学生，平时热爱旅行，乐于记录生活。趁着闲暇时光，他独自收拾行囊，从杭州独自乘坐高铁出发，想亲身感受长沙的烟火气息。
9: 你带着我吧。
10: 啊，好，好，谢谢啊。好的。好的，好的。
0: 独自出行，对视障人士而言，每一步都藏着未知的不便。但让郭文琪万万没想到的是，从踏入长沙的那一刻起，一场不间断的善意接力就始终陪伴着他。
10: 好嘞，好，谢谢。
0: 高铁上，列车工作人员贴心关照，细致解答出行疑问。抵达长沙后，车站工作人员精准交接，全程搀扶引路。坐地铁时，过闸、乘梯、换乘，每一个细节都有人在旁协助，打消了他出行的顾虑。
10: 啊，有，可以是吗？谢谢哈。
11: 看得见吗？
10: 啊，看不见啊，这我啊好。
0: 甚至就在他游玩途中，导航突然失灵，盲杖也出现损坏的时候，路过的热心市民、送货小哥纷纷主动上前询问。有人耐心帮他核对路线，有人一路随行引路，更有陌生大哥默默跟随数百米，全程守护他过马路、走街巷。最后众人接力，稳稳将他安全护送回酒店。一路走来，专业细致的服务、朴素真诚的善意，让陌生的旅途满是温暖。
8: 我觉得这次的旅行的整体的过程非常顺利，而且非常的愉快。我想这个背后是所有湖南的朋友们一直在对我的关心和帮助之上。我愿称长沙是一座很好吃、很好玩、烟火气很足、人情味很浓的城市。
2: 再来看一组综合消息。
12: 近日，特变电工恒变公司自主研制的甘肃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工程越州站首台换流变压器启程发往浙江绍兴。这款换流变压器额定容量750兆伏安，相比常规直流设备提升超80%，单台可满足一座中型城市高峰用电需求，是目前行业容量最大的柔直换流变压器，于6月17日通过国家级新产品技术鉴定。
0: 近日，一辆装载42头活牛的货车行驶至下蓉高速嘉禾段时突发故障，当天气温高达36摄氏度，持续暴晒导致牛群出现热应激反应，驾驶员随即紧急求助，消防人员迅速赶赴现场，架设水枪持续喷淋降温，经过1小时处置，牛群状态逐步平稳。这批活牛从东北运往广东湛江，价值超100万元。
13: 这里面是什么东西？
14: 不知道。
13: 不知道，
15: 不知道你来取什么？
13: 来取的。
12: 在邵阳北塔区的一家菜鸟驿站，北塔公安民警将一名前来取件的男子拦下，现场查获伪装成书籍、奶粉罐的2件包裹，里面藏有4万多元现金。据嫌疑人供述，民警于当天将其3名同伙一并抓获。经侦查，这个团伙受境外诈骗人员远程操控实施取现，不法分子诱导受害人下载虚假购物 APP， 以开网店需与境外客户交易为由，要求受害人将现金藏入日用品中，通过快递寄出。境外人员发送取件码给取款车手，再兑现虚拟币转移出境。目前涉案资金已返还受害人，4名涉案取现人员被依法采取行制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醒，凡是要求邮寄现金进行充值或投资的都是诈骗，遇可疑情况及时拨打110报警。
2: 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见。

昨天降雨主要是围绕着副热带高压边缘发展，四川盆地至黄淮、江淮北部形成了一条比较强的降雨带。随着副热带高压减弱南撤，今明天雨带将呈现逐步南压的趋势，贵州、重庆等地雨势会明显加强，大到暴雨连成片。广东、广西等地受到季风槽的影响，局地雨势依旧强劲。此外，华北、东北明天开始降雨将再度的发展增多。湖南明天开始受弱冷空气影响，湘北、湘中有次强降雨过程，其中18号湘西北、19号湘中部分暴雨，局地大暴雨。雨水增多后，19到21号高温明显缓解，闷热感也将得到缓和。来看具体预报。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多云，25到34度。长沙岳麓山小雨，30到38度。宁乡市花明楼小雨，30到38度。湘潭市韶山晴，28到36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小雨，30到38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小雨，24到35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小雨，30到38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小雨，30到38度。常德市柳叶湖小雨，27到37度。花园县十八洞村阴天，24到34度。长沙橘子洲头小雨，30到38度。桑植县金藏小雨，24到35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多云转阴，25到36度。长沙松雅湖小雨，30到38度。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0: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你比星光美丽。
1: 今天我们将继续这段奇幻的音乐之旅。

0: 都是天才。
1: 周日中午12:35，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才够小天才，小天才电话手表。
2: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季星，是草莓蛋糕是吧？
1: 对。

0: 韩晴，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哦，抱歉啊，我不知道你在，我只点了我们俩的。来坐。你们俩认识？我们是
1: 校友。
0: 真巧，我跟韩婷也是校友，她比我大两届呢。哎，今天孟教授说有人想要见我，不会就是你吧？嗯，找我有什么事？
2: 你在大学时研究的学术机器人程序做得很不错，孟教授说你要回国继续做科研，向我推荐你，希望能够用你的专长和我一起为国内人才事业做出努力。
0: 那你打算怎么建立AI人才库？怎么提供更优的科研环境，设置高薪，吸引国外的人才流入国内吗？除了网络人才，这个人才库还是一个人才培育平台。我希望能够构建一个可以自我成长的 AI 人才库。东一会联合国内其他巨头企业投入巨资，以奖学金、学术交流等多种方式，与各高校以及科技龙头企业展开合作。 提供共享资源，帮助对 AI 感兴趣且有能力的年轻人快速成长，同时可以吸引海外的科学家回国，并且为他们回国后做科研提供资金支持。那这些人才会不会被东一垄断呢？这些人才不属于东一，不需要专为东一效力。
3: 但东一能做到什么地步？你也应该清楚。建立一个人才库需要多大的资金投入？如果遇到阻碍，东一会不会半途而废？
4: 韩婷。
3: 我查过东一的资料，我个人认为，以东一目前的实力，还为时尚早。我之前听孟教授提起过，很多国家已经开始
1: AI 人才的培养和储备，甚至有些国家对我国进行人才封锁。如果等到上战场才磨枪，就来不及了。所以，无论前期投资有多难，后期遇到什么困难，东一都不会退出。
3: 嗯，那我再仔细想一想吧。实验室的机器人突然开始胡言乱语，语言暴力我同事，我可能得回去一趟了。
1: 我也走。
0: 季星，我找你有点事儿。
3: 韩婷，你该不会是发现了季星的才能，想要拉拢他？不过呢，要是能够回国之后和季星做同事，我还是挺乐意的。
1: 你别闹了。<笑>好了好了，
3: 那我就先走了，回国之后我来找你。

刚才谢谢你。什么时候回国？明天。回国之后有什么安排？还在生我的气啊？瀚海的事情我已经理解你的做法了，我还要感谢你。 把星辰带到了今天的高度。可是韩婷，如果你爱我，你就不会欺骗我，不会把我当棋子。我在这个位置，有我的苦楚。我的生命里，爱情不是全部。 我不能因为私人感情去牺牲整个东洋大学，我没法保证我的生命里只有你，但我可以保证，爱情这部分只有你。你认为合适是爱吗？ 我所认为的爱，是一天一天，是日积月累中慢慢形成、慢慢叠加。对我而言，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细水长流。大概要到人生的尽头，回首之时，盖棺定论。

0: 谢谢。 Excuse me, may I change the seat?
1: You like to sit next to your girlfriend?
2: No, I'm not his girlfriend.
0: Not yet. So.
1: Ah, yes.
3: You 这是干什么？这个我不适合看。
0: 没关系，你是汉鑫的股东，东映还准备联合汉鑫开展 N 才库的建设，后面需要你的地方会有很多。如果你只是介意我是你前男友的身份而放弃这个机会，我想会很可惜。我希望能够认真考虑一下，加入汉鑫。
3: 好，我会认真考虑的。 你要不要跟前面换？<笑>

0: 这个点儿，欣姐应该刚下飞机，来得及。你别往那边看，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咱俩不是说要给她个惊喜吗？哦，
1: 对。
0: 哎，出来了。
1: 啊？
0: 把头转过来。
1: 哦，咋了？
0: 他怎么跟韩婷在一起呢？
1: 韩总，
0: 嗯，那现在咋？嘘，你别说话，咱俩别被他俩发现了。靠近点，靠近点。什么情况啊？

0: 胖了，别给他喂那么多零食。
1: 小胃点。
2: 明白。哎，对了，季总，大鹏很想你啊，应该是知道你快回来了，昨天一直在门口等你呢。
0: 是吗？
2: 嗯，季总，你要是想他的话，随时跟我老板说，我们来接你去看他。
1: 对，如果不方便的话，我也可以定期给你发大黄的照片。
0: 嗯，好。

0: 哇，终于可以吃上火锅了！我心心念念好久了。多吃点儿都补补啊。晶晶，你跟韩婷复合了？
1: 你怎么这么问？我今天跟苏志洲去机场接你来着。
0: 我没看见你们啊。
1: 你跟韩婷在一块儿呢，我俩上去干嘛呀？
0: 陶然心，
1: 真的假的？
0: 真的，我亲眼看见的。我跟他就是在德国偶遇，顺路就一起回来了。哦，你这是原谅他了？这次出去，我学到了很多。我发现，韩婷之前的决定，有他更宏观的布局。汉兴现在发展的也很好，我没有理由责怪他。
1: 过下一拜。

0: 怎么啦，西江？
1: 韩星给我发的入职邀请。
2: 西江，我知道你一直牵挂着星辰，回来吧，我们都需要你。
0: 行了，来吧，多吃点儿。哎呦，在国外待那么久，就想这口火锅吧。
2: 快吃吧，你心心念念的火锅。

0: 让苏之洲和丽丽来我办公室一趟。
1: 好的。
2: 没想到这段日子发生这么多事。
3: 现在情况改善多了，之洲带着技术二部升级了医疗 3D 打印硬件之后，他们已经夺回了技术主控权。
0: 好样的，苏总，实力证明一切。
4: 欣姐，现在你回来了，咱们的铁三角才算完整。
0: 秦丽，你什么时候回国的？
5: 惊不惊喜？
0: 喜，但是不惊。我知道你一定会接受韩婷邀请的。
5: 晚上下班有空吗？邀请你去看个电影。坐。
6: 介绍一下，这是我从德国请回来的顾问秦丽，这是汉行总裁罗平。
5: 你好，
7: 秦顾问你好。
6: 目前罗总手上有在稳步推进的项目，关于人才库的项目，我想交给你们俩一起负责。
5: 好，能和季星搭档，我们一定能做得很好的。
0: 好，
7: 那就辛苦季总和秦顾问了，有需要我支持的随时开口。嗯，
6: 接下来咱们开始聊一下人才库的推进计划。
7: 这是韩总做的计划书，大家看一下。
8: 苏总、厉总，你们也太不够意思了吧！现在才告诉我们呀？
9: 就是，你这太不够意思了。
10: 哦，我知道了，他们一定是想给我们一个惊喜，是不是？
11: 感觉眼泪都快掉出来了。
9: 哎，你掉什么眼泪啊？这咱们定海神针都回来了，咱们这以后也算是有靠山了。
4: 你昨天不是还说我是你坚定的靠山吗？

0: 行了，你们也别什么都指望季总，不管他在跟不在，你们自己都得振浪起来。
1: 李总、苏总，我们明白你们的意思，你们放心，我们一定会让季总看到，他不在的时候，星辰没有辜负他的期望。
2: 对。
3: 好了，干活吧。
4: 我这儿没有什么问题了，韩总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5: 今天就到这吧，大家辛苦了。
6: 韩总，你这个人才发掘是
3: 继续。
6: 我参加咱们的大学，
3: 随便选一张。如果我能把这张牌给你变掉，你就答应我个要求。
4: 好。
6: 我们现在那个。
4: 好。
3: 走吧，朗厨。
4: 走。
7: 老板，谭玉妮小姐想邀请您共进午餐，她在朗厨餐厅订了包间等您，您去吗？
5: 你会魔术吗？
7: 啊？
3: 这人才库虽然难搞，但我就喜欢搞这种有挑战性的事，尤其是和你。
4: 那我就期待我们的合作了。这顿饭庆祝我回归汉星，也给你接风洗尘。
3: 我一想到我正在国内是和你一块吃的回国的第一顿正餐，我还真觉得有点不太真实。
4: 哼，当你被工作淹没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真实了。
0: 你看到了吗？
3: 那我得多点。
0: 刚才楼上的客人是大明星谭雨妮，不知道他跟谁吃饭。
1: 是啊，刚才听他电话里说什么韩总，韩总肯定是个大老板。
3: 韩总，不会是韩婷吧？
4: 谢谢。
1: 好的，请稍等。
3: 这家餐厅挺有特色的。
4: 嗯。
3: 你等一下。

0: 打开看看。
1: 你怎么做的？
0: 刚才你还没有回答我，要不要一起去看电影首映呢？

0: 这工作固然重要，私人生活也得有，
1: 不好好玩，哪来的动力工作呢？如果你不讨厌我，和我一起消磨一下你工作之外的时光，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 谢谢你的提醒，我会注意劳逸结合的。但是我现在的私人生活还不太想有别人参与。
1: 你的拒绝还真是毫不留情啊。是因为韩婷？

0: 你现在还喜欢他，不代表以后就放不下他。我和你相处的时间还有很多，我可以和他公平竞争。我觉得我们做朋友挺好的。
1: 好，那就先做朋友。
0: 先生，女士，打扰一下，先给你们上个菜。
2: 唐特助，你和韩总到了吗？谭小姐，实在抱歉，韩总有个临时的视频会议，不方便赴约了。哦，那好吧，那既然韩总忙的话，那我们下次再约。谢谢唐特助。不客气，韩总让我给您订了个花篮，随后会送到首映礼现场，祝您首映顺利，票房大卖。
0: 那谢谢韩总了。
3: 嗯，这家店真不错，
0: 合你胃口就行。我还怕你回来吃不惯呢。嗯，
3: 我之前几次回国，吃饭总是踩雷，你这么会点菜，以后吃饭带着我呗，我跟你混呗。
0: 哼，套路挺深啊你。
3: 哎呦，套路再深不也是被你看破了吗？
0: 韩总，谢谢你的话，晚点的首映礼有空一定要来哦。

0: 欣欣啊，你最近有没有空啊？我给你爸想明天去新港玩几天，顺便给你带点特产。
1: 好呀，我安排一下，到时候带你们去新港逛逛。
0: 行，那我给你爸去，不打扰你吧。
1: 怎么会打扰？当然不打扰啊。哎，这样吧，你们那个机票订好了以后，把信息发给我去接你们。
0: 好嘞，拜拜。
1: 好嘞，拜拜。

0: 乐总，嗯，季总，找我有事儿？坐。
1: 乐总，我想请一天假。你是副总，你请假找我，你自己安排就行了呀。
0: 那您就不怕我消极怠工？哎，你是出了名的工作狂，能够劳逸结合，很好。哦，对了，你还真是要好好休息休息，养精蓄锐。 准备出趟远门。
1: 您是要安排我出差，去哪儿？过段时间深圳
0: AI 医疗展销会，高峰论坛，主办方发来了邀请函。
1: 上边是我的名字。
0: 拆开看看。

0: 确定去的话，明天中午前给我回复。
1: 上一届峰会论坛已经过去整整一年了，我上次去还是蹭着去的。
2: 今年的身份跟去年完全不一样了，今年可是名正言顺的被邀请，说不定明年啊，你还会被主办方邀上台演讲啊。
1: 那就借罗总吉言。
2: 行，好好回去准备论坛啊。
1: 好，谢谢。
3: 季总临时有个紧急会议，所以让我把二老带到公司里来等他。
4: 啊，那谢谢你哈。
3: 小薛，哎，这二位是季总的父母，你一会儿把他们带到办公室等季总吧。
5: 啊，好的。
6: 谢谢啊。
4: 好，谢谢哈。
5: 叔叔阿姨好，季总正在旁边会议室开会。我带你二老去他的办公室等他。
6: 哎，姑娘，就在这里开会啊？
5: 对。
4: 哎，我们能看一眼吗？
5: 这个
4: 啊，不打扰，就一眼。
5: 啊，行啊，这边。

0: 那个，带我去办公室吧。跟我来。哎呀，走吧。真好啊！看，你说这么多人，是不是都归咱闺女管呀？叔叔阿姨，你们稍等，季总，我出去了。好，
1: 谢谢啊。
2: 哎呦，这大黄真够肥的，看来没少吃啊！哎呦，老季啊，快过来看，大海太漂亮了。哎，注意点，这儿都是透明的，他能看见我们的。人家都忙工作呢，谁有功夫看你呀？哎呀，我也是做梦都没想到，我闺女也能坐这么大的办公室。
0: 咱闺女啊，做出多大事业来都不奇怪，就看她想不想喽。哎，当时总说让她别太累，也是你吧？那是。哎呀，你看咱家星星啊，现在出入多体面呀、啊。但是啊，人前有多气派，这人后啊就多遭罪。这么一个陌生的大城市里。
2: 他一个人打拼，那背后啊得咽下多少苦水呀、啊！太不容易了。他虽然跟咱们什么都不说，但是我这当妈的，能看不出来吗？是啊，一会儿星星的面前可别说这些。你不是不知道，咱丫头那可要强。
0: 哎呀，我知道。<笑>
3: 我呀，只希望咱们星星做一个安逸幸福的普通人，有个知冷知热的人陪着他就行。你说的对，就是不知道小韩现在跟他到底什么状况，怎么样了？
4: 爸妈，哎呦，
3: 我们的大老板开完会了啊！哎呀，
4: 你别开我玩笑了，坐坐坐坐坐坐，
3: 怎么样？你们路上累不累呀？
0: 不累，哎，你们这儿的小伙子、小姑娘，对我们可尊重了。嗯，
3: 你这么大的办公室，太气派了吧？
5: <笑>潘兴是行业龙头企业，你女儿又是副总嘛，待遇会好一点，但是也会更忙一点。
0: 那是那是，
2: 不错啊，但是不能有一点小成绩就骄傲，一定要戒骄戒躁，继续努力。
0: 别听你爸，<笑>不要老想着工作。
3: 工作又不是生活的全部，一定啊休息好，吃好饭，把身体搞好了，那才最重要呢。嗯，
0: 要是身体累垮了呀，一切可就免谈喽。<笑>
2: 我知道，放心吧。
0: 那个小韩忙什么呢？我们好久都没看见他了啊。哎，
2: 就是啊，
0: 他更忙，他比我忙多了。啊，要不。 这样，你爸呢？正好有个老战友，他也在新港住，知道我们来了，想请我们吃饭。正好你们都忙，我们就约今晚上吧。啊，老季，
2: 行，就今晚，我跟你妈就不打扰你了。
0: 不打扰，工作是工作，千万别分心。不打扰，哎呀，行了。<笑>
3: 那好吧，我让司机送你们。
0: 不用不用。
2: 给我们送上酒店就行，晚上就不用管了，我们自己走过去就行了。
3: 正好，这是你最爱吃的鸡翅。哎，
2: 还有这个，
3: 哦，
2: 你不正好加班吗？一会儿分给同事吃。
3: 这是老陈记家的不？
2: 就是你最爱吃那家。
0: 带了好多啊，你可以跟同事们分分。
3: 那你们那个吃完饭给我打电话。
0: 嗯，好，
2: 行，
0: 走了啊。
2: 好，啊，
0: 路上注意安全。
2: 行了，
0: 别操心了。

0: 吃点。
1: 怎么啦？这家店不好吃啊？
2: 没有啊，我就没有什么胃口。
0: 凡事都要往好了想嘛，韩阿姨那么乐观善良，肯定吉人自有天相的。
2: 但她现在连床都下不了。
0: 我给你传授个秘诀吧。我听人说，人只要有了心事，就会去找个树洞，把自己悲伤的、难过的、不快乐的事儿全都说给树洞听，这样他就会放松很多。现在我可以当你的树洞。
2: 不用，你也快吃吧。
0: 那你知道世界上什么水果没有皮吗？
2: 西瓜、葡萄。
0: No， 是草莓、树莓和杨梅。
2: 因为没有皮啊，你这行梗不行啊。
0: 其实，我不是想跟你讲笑话，而是想跟你说，之前我被网暴的时候，我还是过来了。你当时给我讲笑话，安慰我，劝我乐观。我怎么到现在你这儿就不行了？你记得你当时怎么跟我说的吗？你说关关难过关关过。
2: 小萌，谢谢你。
0: 没事儿，我之前有困难的时候你一直陪着我，现在韩阿姨出事儿，我也会一直陪着你。况且韩阿姨对我那么好，我认她当干妈，以后我们一起照顾她好不好？行啦，多吃点，来，照顾好自己才能照顾好阿姨呀。这个
2: 吃啊。
0: 好，
3: 叔叔喝茶。谢谢。
2: 不客气。
3: 阿姨喝茶。
0: 好，谢谢。
3: 也不知道你们喜欢吃什么，就随便点了一些，咱们边吃边聊。
4: 小韩呀，你最近是不是很忙啊？
3: 还好，不忙。啊，叔叔阿姨，你们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吗？
4: 是这样，那个之前过年的时候，你怎么没有到我们家来啊？
3: 我跟欣欣那时候闹了一些矛盾。
4: 那现在你们
5: 行了，你就别绕圈子了。小韩，你和星星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3: 我们分手了。
5: 什么时候分的呀？
3: 年前。
5: 就说嘛，过年的时候你们两个没有一起回去，我们还以为你们只是闹了点矛盾，原来那个时候就分手了。
3: 是我的错。
4: 小孩啊，跟阿姨说你们到底因为什么分手的。

0: 汉海的事是我考虑不周，没有及时向他坦白。对不起。你也不用这么说。虽然商业上你们的这些布局呢，我们不懂，但是要感情上出了问题，那肯定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对吧？你可能觉得欣欣不太理解你，但是我是他妈，我太知道他了。
1: 既然现在欣欣愿意回到汉兴，那就说明她心里已经不怪你了，明白吗？小安啊，谢谢你能跟我们解释这些。我跟他妈是放心不下，才想着到兴港来看看。叔叔，阿姨，我对季星还有感情。
2: 我们家星星，他那个脾气大小很犟，不爱示弱，而且你们现在又分手那么久了，你觉得你们还回得去吗？你们会走到分手这一步，已经证明了你们之间有问题。即使是有一天你们真的复合了，那依然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我们做父母的不干涉你们的感情。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和星星复合的话，我希望你先想清楚，如果再遇到问题，你们谁能让着谁？
0: 我们是不希望星星再受到伤害。

0: 你们要什么口味？啊，随便，你定吧。啊，要个草莓的。好的，草莓的是吧？啊。
1: 哎，老季，小韩的事儿要不要问问星星啊？啊？
0: 算了，星星还比你心里有数，咱们别给他添堵。
1: 好吧，看他状态还行。<笑>算了。 开心就好，来，行吗
0: ？OK， 可以。
2: 来，草莓味的。
1: 哎、<呀>
2: 累，你们累不累啊？
3: 不累。
2: 那行，走，我们坐快艇去。
1: 好、啊。挺开心的。
0: 走啊。
1: 走走走。

0: 好玩吗？这次好玩，太好玩了！嘿，下次我带您去这周边也逛逛。就是把你给辛苦累着了，
1: 我不累。我，欣欣啊，那个有件事儿，我跟你爸商量来商量去，觉得还是得问问你。
2: 什么事儿啊？之前呢，我们说去见你爸的老战友，其实我们去见小韩了。
1: 没错。
0: 你跟小韩之间的事儿，我跟你妈已经知道了。他怎么跟你们说的？他说，他挺对不起你的。我之前没有跟你们讲，我是怕你们担心。明白，我跟你爸都明白。 其实欣欣啊，你没有男朋友没有关系啊，只要你开心就好啊。欣欣啊，你要记住，不管发生什么，我跟你妈都是最爱你的。我知道。没事，没事。哎，啊，你到了，好的，马上过来。司机到了，我们走吧。好。
3: 不过你们也不用担心，我跟韩婷的事儿，我心里有数，我会处理好我们的关系的。那就好，我们家欣欣啊，已经是大闺女了。<笑>
4: 再大也是你们的女儿。<笑>
5: 哎呀，总算让我给支出去。

0: 哎，苏林家，你要出门啊？啊，我要去买水果。不用去了，我买了，还带了束花。我想着阿姨现在下不了床，多看看美好的事物，心情会更好。
1: 谢谢你啊，真贴心。我走吧。
0: 走吧，
1: 走，
0: 好吃吗？来，走。
2: 谢谢。
0: 走。喂，小刘啊，辣条就剩最后一包了啊，明天赶紧去给我多买点。
1: 哎呀，整天吃的这么寡淡，全靠这个辣条吊着这个胃口了。嗯，哎，
2: 你是不是跟我说过，这辣条吃多了会发胖啊？哎，
1: 算了，发胖就发胖吧。为了我儿子的幸福，我忍了，我认了，我就幸福肥吧。哎，不过你说我到底要壮到啥时候啊？我这个腿呀，都要疼废了。
2: 妈，你干嘛呢？
0: 阿姨，小刘，辣条不要了，明天正常来上班。
2: 拿过来。
0: 说吧，
2: 韩女士，怎么回事？我真的是低血糖犯了，晕过去了。然后呢？然后这事不就怪你了吗？你说你追了小莫老师追了多长时间，一点进展没有，
0: 我这不着急呢，我就想办法撮合你俩呀。
2: 韩女士，你太离谱了！想办法有你这么想的吗？我要被你吓死了！我看你撮合谁。
3: 哎呀，儿子呀，别这么说，快快快，呸呸呸，快呸呸呸！
2: 坐过去。
3: 阿姨，这些日子可把我们担心坏了。知道您没事就放心。哎呀，
0: 小萌老师啊，真是对不起你啊，我真的是太着急了。你不怪阿姨吧？
3: 不会，阿姨。那，您要是没事。
0: 我就回去了。哎哎，小萌老师，你别走啊！你再多待会儿嘛。
3: 我走了。
0: 哎哎，小萌老师，你常来啊！啊，有空就来。谢谢你的花。傻子在这干嘛呀？快追去送啊！哎呀，真是个不开窍。行啊，这病没白装。嗯，这辣条也没白吃啊。
2: 那我就先走了。嗯，哎，那个，我妈就爱瞎操心，这搞的都什么事啊？那个，这段时间辛苦你了。没事儿，你就不用担心了，阿姨健康就是最好的。嗯，那聪明果，啊，看在我妈这么拼的份上，你就不打算？ 改改主意。什么呀？死缠烂打也不是我的风格。我就再问你一次，你对我到底什么感觉？你觉得我哪里不好，我可以改啊。
3: 那可太多了，我一天一夜都说不完。行吧，我知道了。但是你也有很多的优点，你仗义、乐观、善良，这些品质足够闪耀，掩盖住了你的问题。啥意思啊？给我说懵了。
4: 不明白就算了。所以是喜欢喽。给你一
3: 段试用期。
4: 好啊，试用期，试用，你随便试用，我肯定马上转正。大黄，明天就是你的生日了。
1: 想要什么生日礼物？嗯，是不是你也想见到他？

大黄之前的每一次生日都是你陪他过的，希望这一次你也不会缺席。大黄，你说他会同意吗？

0: 大黄，怎么了？
1: 大黄，嗨，大黄，好久不见！哎呦，想死你啦！嗯，你准备了这么多啊？
0: 我想你应该希望跟大黄多待一会儿，所以我就准备了一些吃的。
1: 大黄，想我了吗？
0: 特别想你。啊，过年的时候，我们还一起给你发了祝福。
1: 谢谢。哦，对了，我给你戴了生日帽，还有小围兜，来，过来，我给你戴上。大黄，你怎么不出来？你是不是生我气了？
0: 我来帮你。
1: 啊，来，出来。喜不喜欢？来，我给你戴上啊。嘿，可爱，哈，生日快乐！

0: 谢谢。这蛋糕是你做的？啊，都是他喜欢吃的。我担心一个人照顾不好他，于是我就看了一些关于猫的书籍，学了一些猫饭的做法。你把它养得很好。大黄是我们一起遇到的，我有责任照顾好它。 今天是大黄生日，我也给你准备了蛋糕。
1: 我也有啊。
0: 来，
1: 谢谢。
0: 勺子。

0: 前几天我爸妈是不是找过你？
1: 啊，对。
0: 不好意思啊，过年的时候，我怕影响他们的心情，我就没告诉他们。
1: 没关系，我也挺庆幸能有这个机会，跟你的父母解释，还有道歉。
0: 你不用道歉。
1: 但是我伤了他们女儿的心。他们不希望你受伤，我也是。

0: 那个逗猫棒，它还没有玩坏呀。是，之前坏过一次，我给它买了新的，它不喜欢。因为那个是你给它买的，可能上面有你的味道。然后我就把它修了修，还能用。
1: 还挺念旧啊你，嗯。我给你和大黄拍个照吧。
0: 好啊，
1: 来拍照来。

0: 乔迪，要不要考虑一下项目的关系更进一步啊？让童科全资收购广华。您让我好好想想。
1: 这还有什么好想的？你还信不过我吗？
0: 我是信不过你，毕竟广华是我一手创办的。广华就是我的命，当把命交到别人手里，是不是应该谨慎一点？你可以放心交到我手里，不仅是广华。
1: 我可不是韩婷，我是不会利用自己心爱的女人的。我可以用时间来证明，我是值得托付的。

0: 对不起，我接个电话。朱总，这个事情呢，我也挺想帮你的，可是你去到我这边，
1: 你少过来这套。昌河，你以前没少利用我。
0: 朱总，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们是合作。
1: 关键我早就说过，这件事有我跟杜斌，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也是一条遗憾。你想想，是不是你自己得罪了什么人啊？我听说是有人故意举报朱氏药械才被查的。
0: 除了韩婷，还能有谁？
1: 冤有头，债有主。
0: 你一定要擦亮你的眼睛。
2: 出什么事了？
3: 东一聘用的专家中，有几位突然改变主意变卦，是我们想的简单了。
4: 不应该这么心急地请这些专家回国。
3: 当务之急是想一想解决的办法。
4: 我们需要当面和他们再沟通。
3: 我可以联络其他高校和研究院的华人，看他们能不能取得联系。另外，我愿意亲自去一趟，劝说专家们回国。
5: 我会安排一些香港的朋友来辅助你。你的工作可以先跟季总对接一下。 季总，继续推进人才库。现在我们面临的困难只是冰山一角，未来还会面临更多的问题。希望我们能够携手共进，共度难关。

0: 记得上一次跟你来这吃饭，还是告白被拒。没想到这么快，就跟告别了。
1: 你别说的像跟永别似的，等你凯旋回来以后，还在这儿为你接风。
0: 凯旋，你这词儿用的，我失败了，你就不给我接风洗尘了？
1: 秦大顾问出马，什么时候失败过？
0: 干什么？又变魔术？这魔术吧，变一次是心意，总玩一样的套路，就是老套。单纯的铁牙。我想了想，有件事情还是得告诉你。 我们第一次来这吃饭那天，韩婷也来了。

0: 他就站在门口，一直看着你，也不进来。我猜，他也并不想去赴谭雨妮的约吧。他只在意你。你但凡少在乎他一点，我就对你发起冲锋了。不过看你的心里呢，也没有给我留什么空间。 所以，干脆我就好人做到底。这个冲锋号，就吹给你吧。人这一生很短，不要给自己留遗憾。我们俩的相遇呢，源于一场偶然。既然心动以偶然开始，那就也以偶然结束吧。
1: 有没有人说过你除了科学家，更像一个诗人？你是在说我说话很酸是吧？好吧，确实很酸。季星，你真是一个特别美好的女孩。我是真心希望你能够得到幸福。谢谢，你也一样，你优秀又有趣。
0: 一定会幸福的。哎，不过我也为你感到可惜。你聪明又漂亮，却还是错过了像我这么优质的男人。
1: 哼，
0: 可惜。

0: 韩总，找我。
1: 错。跟秦丽交接的怎么样？很好，他很专业，执行力强，有魄力，有担当。有他建立人才归国通道，会推进得很快。
0: 广华最近你有关注吗？你是说广华和同科合作的事情？对。
1: 你怎么看？广华之前一直在东一旗下研发小白，依靠的也是东一智慧云医生的数据库。只要东一推出诊疗机器人，很快就可以超过小白。
0: 是。但是如果广华现在开始构建自己的数据库，等过些年后数据库建立完成，就可以完全摆脱对东一旧数据库的依赖。
1: 而且现在市场跟以前也不一样了。 这一行高速发展，曾经几十年要走的路，现在可能10年、5年就走完了。同科这些年是跟东医没法比，但是现在他们比着东医做软硬结合，还有广华的加持，未来迎头赶上也不是没有可能。不过我明白，东医的目标从来不是同科。
0: 科技医疗行业百花齐放，实现市场共赢，让老百姓得到更多的优惠，这才是东阳医疗未来的目标。看来季总去趟德国回来，视野格局真的不一样了。人才库交给你，我很放心。
1: 谢谢，也祝你明天演讲顺利。

0: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曾总。再次见面，没想到广华和同科已经走到一起了。
0: 广华有技术，同科有资金，强强联手有何不可？高薪聘请技术人才，又不是东一的专利。
1: 会后聊，请坐。
2: 欢迎各位莅临此次深圳 AI 医疗高峰论坛。感谢各位企业家和创业者给我们提供了这次宝贵的交流机会。那接下来我们也有请到业内的领航人士，他也是我们上一届论坛的开场嘉宾，东阳医疗总裁韩廷先生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讲，有请。
3: 又是我，看来我去年的演讲反响不错，不然我想我应该没有机会站在这里。之前的演讲聊的都是行业的趋势，东医的规划，都是一些宏观的话题。今天我想聊一些不一样的，讲讲医疗与人。两年前，东医组织了一次医疗下乡活动，去了一个名叫青田渔村的地方，那里的风景特别好，民风淳朴，但是医疗资源极其匮乏，当地只有一个小小的卫生所，只能为村民看一些简单的小病，去城里看病很麻烦，所以当很多人面临小小的卫生所解决不了的病痛时，第一反应便是忍着。我有一个朋友，当时也参加了这一次的义诊活动。我们遇到了一位因为腿伤而不得不靠义肢生活的奶奶。不合适的义肢让她行走困难，几十年都在敏感自卑中度过。这件事激发了我朋友的初心，决定开始创业，做定制化医疗器械。他对我说，发展医疗科技的意义是为了能够让大家病有所医，能够更好的生活。我想身为一个医疗工作者，最大的成就感莫过于亲眼看着自己研发的产品能够治病救人。
4: 你看你美的，你腿真是好了啊，玩的比我玩的都棒。
5: 就是我的腿吧是义肢，是义诊的时候啊他们为我做的，说是根据我的实际情况为我量身定制的，特别好用。
4: 哎呦，现在这一红这腿啊走起路来可灵便了，我俩打算一块儿出去玩一玩，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啊。
5: 嗯，好嘞。
3: 半年前，东医与瀚海星辰联合深入偏远地区，展开定制化义诊，帮助这位奶奶更换了合适的义肢，她的人生重新焕发了光彩。我参加过很多义诊的活动，也接触了很多类似的患者。我发现，其实老百姓对于医疗的需求很简单，也许只是一片真正有用的止疼药，也许只是一个高性价比的定制化义肢。反观我们，有时候只顾着埋头搞开发，玩概念，却没有认真倾听老百姓和感知老百姓的真正需求。这跟感情其实是一样的，我总是给你我想给，告诉你我想让你知道的，以为是在保护我，但终究会变成苍白的借口，忽略了你想要什么。 你需要什么样的爱。爱情是相互的，医疗科技也是相互的，科技为国，治病为人，只有走进人心才能反哺一人，这么简单的道理我却花了很大的代价才明白。我想在这宣布一件事，未来东医会联合瀚海星辰，每季度出资2000万，去帮助30个乡镇以及115个自然村实施定制化义诊，帮助更多有需要的患者，以及为参与义诊的患者提供跟踪服务，持续保障他们的健康。

0: 突围赛，那些曾经的遗憾或许都会圆满，那些想念的声音将会再度响起。
1: 4%，
2: 50%多的概率吧，肯定很激烈啊，蛮惨烈的。
3: 大混战，肯定是大混战。
4: 这次选的歌我真的也蛮喜欢的，所以我很期待找到我的观众。
5: Do the best that I can possibly do.
6: I'm Sinaj, and I am going to the next round.
7: 我不会被淘汰了。
8: 突围赛里能够有一个位置属于万妮达，谢谢。
9: 今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1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你的星光美丽。
11: 快跟上了！啊，
12: 好饿呀！
13: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4: 我先走了。
1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6: 痛痛痛！
17: 啦啦啦！
18: 挤挤挤！快快快！
19: 喂喂喂！肠胃宁，
2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4: 怎么这么多天都没发过工资啊？
25: 想考，想考。
21: 中餐厅发薪日，
26: 我是想按比例来定，
27: 希望拿出来给大家分。
28: 多少？多少？啊？
27: 10000多，分一分，然后大家去买东西。
29: 我们以前每天工资，我来之后，你跟我说每天要发2000，
27: 3天分这些钱，
29: 我不要了。
27: 听我说，
29: 成功了。
27: 听我说，
29: 我不听，我不听。
27: 2000块，
29: 小明哥给我少领一天呢。哎，
30: 准确的讲应该是2000吧。
27: 你们中餐厅都这么斤斤计较的吗？啊！
30: 萨瓦迪卡！哎！
3: 哇！谢谢。
27: 休息日，大家好好放松吧。
21: 今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你的星光美丽。
0: 今天叫大家来，是要选出新的家族继承人。
21: 6家族继承人之争，好戏上演。
0: 真正的继承会在林赫和欣欣当中来产生。
27: 让我比谁都有资格站在这里。
31: 就凭你啊！
27: 我支持值得被支持的人。这继承人的位置可不是小孩子赌气。
31: 这次我想证明不再依赖哥哥算长大吗？
0: 谁能够赢到最后，谁就是今天的继承人。
21: 明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2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7: 喂，肠胃宁，
2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其实人生无非寻觅两件事，一个是终身奋斗的理想，一个是并肩而行的伴侣。借这次论坛，我想为自己争取一次。希望那个当初帮我走出迷雾的朋友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0: 至于理想，我会继续努力。希望在座的各位能够勿忘初心，砥砺前行。谢谢。
1: 各位这样有初心、有追求的企业家和管理者，接下来的演讲嘉宾，让我们有请到鸿科医疗总裁常和先生，有请常总。

十年的时间里，同科与广华一直在创新进取。同科与广华已经签署了战略协议，我们将一起继续发展智慧医疗。

0: 借这次论坛，我想为自己争取一次。希望那个当初帮我走出迷雾的朋友，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1: 韩婷，你在哪儿？ 我现在想见你，哎，罗总，你知道韩总在哪儿吗？

0: 我看看，哎呦，想我美，哎呀，
1: 哎呦，你怎么比上次更胖了？
0: 我看看，我看看你有没有想我，嗯。

0: 星星，星星，你在哪？
1: 没想到吧，我又从地狱里爬出来了。
0: 季星在哪？
2: 想他了。
1: 好，我让你听听他的声音。

0: 怎么样？好听吗？你找死！威胁我，韩婷，我现在已经是个亡命徒了，500万美金，你一个人来，到新港钢铁厂厂房楼顶上，你要是敢报警的话，我保证他以后永远说不出话来。 别怪我，要怪就怪韩婷吧。我的目标原本是他，谁让你在他家里呢？我这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样子，都是他害的。10年，注射药械开了10年，我全部的心血。 被他毁得连渣都不剩，公司1000多员工一夜之间没有了生机，我招他了吗？他用这种手段对我，我现在没有退路了，他不让我活。
1: 那咱们就一块玩吧。实话告诉你，我不要钱，我也不要和解，我要他死。
2: 老板，什么事儿？
1: 机芯被最后一绑架，在新港钢铁老厂房报警。
2: 老板，你在哪？ 今天走我们的，老板，你听见吗？喂。

0: 韩总，挺有种啊！站住！韩总，500万美金呢？你该不会不舍得吧？
1: 钱我会给你，先把他放了。
0: 你少来这套，把钱给我，否则把他推进去。等等。
2: 钱在车里，拿了钱，你不也需要车吗？你耍我！这里有500万美金吗？
1: 是你耍我！
0: 一晚上上哪准备500万？那包里的东西值200万美金。 这卡里面是剩下的钱，放了他。没想到不可一世的韩子还是个痴情种。行啊，你坑我在先，我拿你这点钱算便宜你了。我保证，拿了你的钱，不再找你麻烦。你也要保证，不再追究。我要钱，你要人，咱们两清。
1: 好。

0: 从你全身的检查结果来看，你的脏器没有问题。你手上伤怎么样了？
1: 没事儿，小伤，包好了。他怎么样？放心，没有什么大问题。他衣服上的血迹是擦伤的伤口带出来的。不过，他的腰椎有压缩性的骨折。 这段时间你会觉得有间歇性的疼痛，最主要的还是要卧床休息，尤其他身上的那些挫伤还有擦伤，一定要注意养护。我先去忙了，有事随时喊我。
0: 辛苦了。

0: 我早就原谅你了。
1: 那些看似遥远却横在你我
0: 之间，我之前说要死要活的爱情都是赌气的吧？
2: 我知道今天是个意外，你别多想。
0: 意外？你抱着朱厚宇摔下去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可能会跟着一起跳下去？

是会让我很没有安全感。安婷，你很厉害，你有你的手段，你的格局，但是你的计划从来都不会告诉我，我都是从别人的嘴里听到你的另一面。很多时候我觉得你很陌生。你把我看得透透的，但我看不透你，我甚至都看不起你。

前我觉得你在山顶，我在山腰，大概是我无法感同身受，所以我想要去上面看看。但是现在我觉得，我想去的不只是山顶，是在你的身边。

如果我们在一起，恐怕我会越来越喜欢你。所以在那之前，我想要了解你更多，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想，你是打算怎么做的。哪怕有一天你进入了灰色地带，那我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份子，就是公民。那我想知道我是为什么为你而做，未来不管你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站在你这边。那我想知道我是为了什么人。

所以我们要不要重新开始？不是投资人和创业者，不是上级和下属，是韩婷。

0: 齐小天，初次见面不懂关照，
1: 我的失落也是你先发现，
2: 幸亏

0: 罗总，您找我。
1: 坐。
0: 最近工作上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啊？现在大家磨合的都很好，彼此沟通也很顺畅。罗总，您看我需要向您汇报一下项目进度吗？
1: 不用，我就是关心一下你的日常工作，我可没有催进度的意思啊。<笑>您放心，现在一切都很顺利。
0: 那就好。 上一次你针对3D医疗打印软件进行了技术创新，对公司的贡献很大，大家都很看好你啊。
1: 我一定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
0: 现在啊，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公司打算派一名技术高管去德国东洋基地，在那儿任技术部副总监，工作兼进修，任期3年。3年之后回来。 直接升任为汉星的首席技术官，技术一部那边可是紧盯着这个机会啊。但是我还是更看好你，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方面的意愿。
1: 嗯，罗总，这毕竟也不是一件小事儿，然后发生的也比较突然，我……你不用现在答复我，外派的时间是3个月以后，你可以回去好好想想。
0: 不过我提醒你，机会难得，我希望你要好好把握。
1: 感谢罗总和公司对我的栽培，我回去一定好好考虑。

0: 你伤着哪儿了？我没事儿，我就是有点擦伤，已经包好了。你这手腕严重吗？
1: 不严重。你身上还有其他地方受伤吗？哎呦，可别瞒我们。没有啦。韩宁怎么样了？他现在在里边睡觉呢。朱厚宇这个混蛋，遇到这种事儿怎么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呀？我都吓死了。如果不是我们问你，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们？
2: 哎呀。
0: 哎，这事儿千万不要告诉我爸妈，我怕他们担心。嗯，知道。你是把他们关韩庭。你跟韩总怎么打算的？你要原谅他吗？和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我一直觉得你们俩特别般配，要是就这么错过，太可惜了。
1: 你们和好了，
0: 我们就放心了。这是给你们带的粥，我们就不进去打扰了。一会儿你们趁热喝了。
1: 嗯，好的好的。
0: 这个是给你带的换洗衣服，你好好照顾韩总。我们明天再来看你的。
1: 好好好。
0: 这有点重，你手腕拿得了吗？
1: 没问题，
0: 我就是擦伤了一点皮儿。
1: 休息休息，
0: 行，你们快忙去吧。
1: 嗯，那你好好休息。
0: 好，
1: 多休息啊。
0: 嗯。

0: 喂，丽丽姐。
1: 这周公司怎么样了？
2: 公司一切正常，我都安抚过了。
1: 那就好。
0: 丽丽姐。
3: 怎么了？
0: 星姐怎么样了？
1: 她有点擦伤。我跟小萌去的时候，韩总在休息，
3: 我们就没打扰。
0: 没事就好。那明天一会儿去看看他。
3: 好，明天见。
0: 明天见。

0: 这是最新的全资收购协议，你不签吗？
1: 我听说朱厚宇为了报复韩婷，绑架了季星。韩婷受伤在医院呢。
0: 我也听说了。

0: 难不难受？还行。你怎么来了？
1: 你出了这么大的事来看看你，怎么不欢迎吗？来，那你们先聊。

0: 怎么样？伤到哪儿了？严重吗？
1: 还行，谢谢。不过你来，不光只是嘘寒问暖的吧？
0: 我是真没想到朱厚宇能干出这样的事情。
1: 有话直说。
0: 长河要全资收购广华，我接受了。
1: 好事，恭喜。
0: 说来还得感谢你呢。要不是当初你把广华弃如敝履，广华也不会在同科的支持下发展的这么好。同科全资收购广华以后，肯定会迎来一波股价的大涨。这个局面，你后悔吗？
1: 不后悔。广华就是我卖给同科的。

0: 你之前说过，不是朋友，就是敌人。下一次再见面，我们就彻底是对手了。好好休息，早日康复。
1: 慢走。
0: 你还挺心软的，他这一摔，你就原谅他了。
2: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作为女人，我挺心疼你的。韩婷有多狠心，你不是不知道。欺骗和利用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2: 曾迪，你从来就没有了解过真正的韩婷，你更不理解我跟韩婷的感情。我一毕业就去了广华，我曾经很崇拜你，也讨厌过你，但我后来发现你也挺可怜的。你起点高，有野心，有能力，但就因为对韩婷的占有欲而蒙蔽了双眼，失去了自我。你对我的种种手段，就是证明你在感情上的自卑。
0: 我看你对韩婷的感情倒是挺自信的，那我就要看看你们能走多久。

0: 合同发来，我今天就签。
1: 袁总，难得啊，你已经很久没有主动约过我了。
2: 朱厚宇绑架的事儿，是不是你指使的？
1: 怎么？心疼自己的弟弟了？
2: 还真是。你这么不择手段，是会惊动老爷子的。到时候如果他查起来，你和我谁都跑不了。你别忘了，连韩婷都能查到你我见面。
1: 东阳能够做到今天的规模，你家的老爷子用过的手段不会比我少。他会理解我的。再说了，韩婷知道了也没拿你怎么样，不是吗？
2: 既然你这么不知道死活，我和你再无瓜葛。

0: 看你这么弱柳扶风的，我都有点心疼你了。门在那边，慢走不送。开个玩笑嘛。哎，季星呢？不是吧？你救了他，他还走了？这也太绝情了吧！你为了救他，差点命都不要了。这件事是我牵连了他，是我的错。
1: 你怎么这么死脑筋呢？你要错过这次机会，季星以后不原谅你怎么办？那我应该怎么办？你就别端着你那股矜持的劲儿了，你听我的，你现在就去找他。
0: 嗯。哎，
2: 肖总来了。
0: 我来看看韩婷，听说她伤得挺重的。 这几天麻烦你照顾照顾他啊，最好给他准备点水果。
2: 买了。
0: 啊，那你们先聊，我去洗水果。啊，好。他没走啊？啊，我看你有戏啊，人都给你买水果了。哎，你一会儿啊，一定要好好表现，装虚弱。
2: 吸引他的注意力，
0: 季星，对，就这样。季星，不舒服，你快看看吧。哎，
1: 哪里啊？
0: 我的腰。我看看。我死脑筋了，我矜持了，我看不清形势了，韩总。哎，季总，祝你们百年好合啊！我先走了。哦，对了，还有一件事。
1: 我突然想起来呢，有些人呢，他不太爱惜自己的身体，想你多注意一下。什么意思？
0: 你还不知道呢。你们俩刚分手那段时间，他在我那儿喝了一整瓶酒，那红斑长的呀，哎呀，这全身上都是，哎，要不是我，你根本都见不着他。
1: 好。
3: 真的吗？
0: 我当时……
1: 哎，
0: 你们慢慢聊啊，我有事儿，拜拜，韩总。
3: 哎，拜拜啊。

绑架欣欣的人有没有同伙？不会来报复吧？不对呀，我怕他干嘛呀？他又不认识这儿。

0: 你怎么答应了？大半夜在别人家门口。
1: 我就想着，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你一个人在家会害怕，我就过来守着你了。哎呀，哎呀，哎呦，
0: 你这样我更害怕了。你至少比你吓老了10岁。
1: 啊，对不起嘛，我想着我要告诉你了，你肯定不会答应，而且我怕你一个人在家睡不着，我过来守着，你应该能安心一点。
0: 进来，大半夜在吓着邻居。
1: 哦。

0: 你怎么？
1: 怎么样，算不算情侣装？
0: 算。但我希望这辈子我们就穿这一次，好不好？

我家就这一床被子，你将就睡。你要是实在睡不惯，要不你回家也行，我自己也可以的。

0: 如果我一会儿睡着了，碰到你怎么办？
1: 那我就抱住你，不让你乱动。
0: 那我要是半夜踢被子，让你感冒了怎么办？
1: 那你就抱紧我，我比被子暖和。

0: 你紧张什么呀？
1: 没紧张，我就突然有一种来找韩总汇报工作的感觉。哎，你看我这风衣行吗？是不是太刻意了？
0: 挺好，挺正式的。
1: 可以。
0: 可以。
2: 哎，你俩干嘛呢？来了不进去？
1: 啊，准备要进。
2: 走啊！
0: 走啊！
2: 啊！哎，小王，姐呢？
1: 她穿成这样
3: 姐，
0: 快进去。
1: 请。
3: 韩总。
2: 大橘子。哎，怎么样？
3: 韩总，身体怎么样了？我们都挺担心你的，一定要好好休息啊。
4: 好多了，谢谢。
3: 哎，韩总，星星不在啊？
4: 啊，他去找医生了。
1: 韩总，这几天汉星交给我们，您和星姐放心休养。
4: 这段时间老听罗总聊起你，夸你能力强。
1: 罗总过奖了，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
3: 苏总做的确实一直很好，大家都有目共睹。
5: 好了好了，在医院就别聊工作的事了，我们聊点开心的啊。来，正式跟大家介绍一下，
2: 我女朋友，涂小萌。
6: 怎么这么多天都没发过工资啊？
7: 小卡，小卡，
8: 中餐厅发薪日。
9: 我是想按比例来定，
10: 希望拿出来给大家分
11: 多少？
12: 多少？啊？
13: 一万多，
10: 分一分，然后大家去买东西。
14: 我们以前每天工资，我来之后，你跟我说每天要发2000，
10: 三天分这些钱，
13: 我不要了。
14: 听我
13: 成功了，
14: 你听我说，
13: 我不听，我不听，
10: 连2000。
13: 小明哥给我少领一天呢。
6: 哎，准确的讲应该是2000的。
10: 你们中餐厅都这么斤斤计较的吗？啊！
6: 萨瓦迪卡！哎
15: ！谢谢。
10: 休息日，大家好好放松吧。
8: 今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湖南卫视提示：
16: 出发。
8: 接下来是，你比星光美丽。
17: 痛痛痛！
18: 啦啦啦！
19: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突围赛，那些曾经的遗憾或许都会圆满，那些想念的声音将会再度响起。
7: 4%，50%多的概率，肯定很激烈啊，蛮惨烈的。
2: 大混战，肯定是大混战。
1: 这次选的歌我真的也蛮喜欢的，所以我很期待找到我的观众。
4: Do the best that I can possibly do.
12: I'm Sinaj and I am going to the next round.
8: 我不会被淘汰了。
13: 突围赛里能够有一个位置属于万妮达，谢谢。
8: 今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明晚7:30，野狗骨头。
20: 陈经理把我叫过来，应该不只是为了打两局球吧？
21: 老区仓库那边，你们随意查，
22: 我不会插手。
20: 但是，
22: 苗静不能参与，
20: 这是我们审计组正常的工作安排。
23: 师傅们，动作都麻利一点啊。
21: 陈总的工作方式，我这个粗人看不明白也看不懂。于公我没办法说些什么，可是于私，如果你再为了你的钱成你的什么计

0: 计划让苗晶在前面为你趟火。
1: 我不会让你好过。
2: 明晚七点半，野狗骨头，湖南卫视提示：
3: 祝福啊！
2: 接下来是，你比星光美丽。
4: 今天叫大家来，是要选出新的家族继承人。
2: 碎克斯家族继承人之争，好戏上演。
4: 真正的继承会在林赫和欣欣当中来产生。
5: 我比谁都有资格站在这里。
6: 就凭你啊！
5: 我支持值得被支持的人。这继承人的位置可不是小孩子赌气。
6: 这次我想证明，不再依赖哥哥，算长大吗？
4: 谁能够赢到最后，谁就是今天的继承人。
2: 明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哎呀，应该这样介绍，这是我男朋友，还在试用期。
10: 这话就别说了。
9: 哎，你们都来了。
11: 哎，谢谢。
9: 行。
12: 怎么样？医生怎么说？
9: 医生说今天可以出院了。
13: 太好了，恭喜你啊，大侄子。但你出院之后还是要注意身体，
14: 谁知道这脑子有没有摔坏啊。
15: 谢谢你提醒我，我好得很。
14: 那这谁能说得准啊。
15: 那898的季度报表给我看看。
14: 聪明，第一聪明人。
11: 行了，你们别打扰韩总休息了。韩总，那我们先走了啊，
9: 你好好休息。
16: 对对对对，欣欣，你好好照顾韩总。
9: 我们走了，
10: 走走走，
9: 照顾好啊。
10: 好，韩总再见。
15: 出院之后，在我家住几天好不好？医生虽然说我可以出院了，但是我感觉我还是好难受。
9: 好。
15: 你说的。
9: 嗯。
15: 那你亲我一下。嗯。没关系，留着。
16: 你是不知道啊，我当时差点一平底锅就抡下去了。哎，你说真的，这样蹲下去、哎。
5: 有了闺蜜就忘了男友，女人呐。
9: 某位试用期男友在说什么呢？我可听得到哦。
10: 走，我们去哪儿？
9: 行啊，你们关系进展挺快啊。
16: 哎呀，感情嘛，不就都这样吗？一路火花带闪电的。别说我们了。我刚刚发现，女王大人总是被某只变成狼的忠犬吸引目光。
11: 你就不能换一个比喻啊？
16: 怎么了？多生动形象啊！哎，苏之州变化真挺大的。以前感觉他就像个傻乎乎的小土狗，现在吧，已经进化成狼狗了啊。
10: 丽姐看你了，他俩肯定在讨论你。丽姐心里有你。
17: 你怎么知道？
10: 你信我没错，你看我都已经踏入爱河了，你这进度还卡在这儿呢。
17: 哎，可是我刚才好像听说有些人还在试用期了，怎么回事？还没转正呢。
10: 你懂啥呀，这暧昧就像跳 tango 一样，你进我退，重要的是享受过程。
17: 享受过程。
16: 哎，你到底怎么想的，丽姐？
11: 不知道。按理说苏之州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16: 那你这么说，我是不是能理解成 他有可能改变你以前的择偶标准。这么看的话，你对他是有一丝丝不一样啊。嗯，
11: 行了，你现在成爱情专家了。
16: 那是，
11: 顺其自然吧。
10: 丽姐又看你了，爱情向你招手了，你要主动出击。小萌，
16: 啊，
10: 我快饿死了，不是要吃火锅吗？
16: 啊啊，哦，对对对，走了，丽丽，拜拜。
11: 涂小萌，
16: 记住爱情专家的话。
17: 一会儿有空吗？
11: 有啊。你是不是跟我妈挺聊得来的？
17: 哦，我跟阿姨还挺多共同话题的。哎，你知道吗？
11: 嗯。
17: 阿姨每次给我发微信，只要一提到你，那就有说不完的话。她说，在你小的时候，她离婚，一个人带着你，工作又忙，没时间好好照顾你，也没时间带你出去好好玩玩。现在你长大了，他又觉得你工作忙，所以两个人的沟通变少了。
11: 我跟我妈都没聊这么深过。
17: 你别忘了，我在你妈那儿，我可是你的男朋友。其实有好多话，面对自己最亲近的人，反倒张不开口。
11: 我妈跟我挺张得开口的，只是说的话都不那么好听而已。
17: 其实，我感觉阿姨她挺矛盾的。你说，她催你结婚，其实是想找个人替她照顾你，但是呢，又害怕你跟她一样遇见一个错的人，所以她总是对你的生活挑挑拣拣。我知道，你其实很关心阿姨，阿姨也很关心你，而且她对你的关心绝对不比你的少。你们俩就是都不太会向对方表达自己。
11: 没想到我当销售这么多年，还会有被人说不会说话的一天。不过你说的对，我以后会跟我妈好好沟通的。
17: 阿姨还说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对。
11: 嗯。
17: 她说，即使在感情当中遇到了挫折，也不能放弃对幸福的追求。人的一生长着呢，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寻觅那个值得托付的人。
11: 前面有一家餐厅挺好吃的，我收藏了很久，带你去啊。

0: 罗总，去德国的事儿我想好了。
1: 老板您慢点。
2: 哎，别那么紧张，医生都说可以出院了。
3: 唐宋说的对，你就是得慢点儿，伤筋动骨呢。
2: 知道了知道了，
3: 你再慢点儿。上次来我就看到了，这个鱼好漂亮呀，它尾巴像蝴蝶一样。
2: 它的名字就叫蝴蝶丽，也叫好运鱼，所以我就信了一次。我相信他们能把你重新带回我身边。
3: 这么自信我。

0: 这个手办哦，大黄怎么跟我一边大了都？可能在我心里，你跟他一样可爱。没想到你一个人把心愿单上的事儿都做了。但是那个彩票上面除了我们的生日，还有一个十一和十是什么意思？ 是我们重逢的那一天。这你都记得？你的出场方式很难让人不记得吧？我看你就是对我早有预谋。
1: 是啊，大学那天就开始了。大学？我们那个时候只相处了几个月啊，从什么时候？
2: 也许是你在演讲台上演讲的时候，也许是我们一起捡到大黄的时候，也许是第一次在实验室见面的时候。聚餐那天，我本准备跟你告白，如果不是我要去德国，你手机又刚好丢了，这么巧。 不然你的初恋就是我了。
0: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2: 想你眼光没我好，不早点看见我。
0: 你怎么还拉踩啊？

0: 陈总身材真好，
1: 你又不是没见过，
0: 看不够。
1: 看不够。
0: 能干嘛？
1: 哎呦，
0: 怎么了？
1: 没事，肯定是昨晚运动过度了。
0: 你在说我挠你？
1: 开玩笑的，我去做饭。
0: 我一会儿换好衣服就过来。
1: 好。

0: 需要我帮忙吗？
1: 你确定吗？
0: 嗯，你在做什么？
1: 这个是沙拉酱，准备给你做一个蔬菜沙拉。
0: 沙拉酱，你教我。
1: 好，来。
0: 这个往里倒。
1: 对。
0: 倒多少？
1: 不用很多。哎哎，够了够了够了，够了。来。
0: 啊，这个是。
1: 搅拌。不是这么搅拌，你看，这样搅，来，手这样拿着。

0: 对了，人才库的方案都做好了？
1: 第一稿方案已经完成了，一会儿开会讨论。
0: 好。
1: 我就不陪你上去了，你要注意休息啊。
0: 放心吧，想我了就来找我。
1: 走吧，拜拜。
0: 好。

0: 这就是 AI 人才库第一稿方案，大家有什么建议或者意见吗？刘总，啊，季总，方案我没什么问题，但
1: AI 人才库投入非常巨大，周期漫长，而且没有盈利，恐怕落地很难推进呢。这个问题韩总在做决定之前就已经考虑清楚了，AI
0: 人才库是东医和汉芯未来规划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别的国家早就已经有 AI 人才库资源，甚至有一些国家已经建立得非常完备。我们国内不缺人才，但是缺的是这样的平台。对于
2: AI 领域，技术是一门门槛，人才可遇不可求，而且很难批量培养。如果我们能拥有自己的 AI 人才库，我相信在技术上也会有飞跃式的提升。

0: 崔总，我们非常缺少在实操中能够解决商业问题的应用型人才。AI 人才库的资源共享能够给我们提供很多实操案例，对培养应用型人才也非常有帮助。
1: 这些道理我自然都明白，但毕竟是初次尝试，我担心现阶段如果我们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做这件事情，万一项目中途夭折了，对东一和汉星来说，都是一种浪费。
2: 技术人才和医疗资源共享是东医智慧医疗的重中之重，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抛开所有的顾虑，全力以赴。
3: 季总，人才库要冠东医的名义，资金大头将会从东医身上出，董事们是最看重投入产出的，就算我们把方案做得再完备，恐怕也很难通过董事会。
2: 过会的问题，韩总会去解决。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要没有的话，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如何修缮这一版的方案。

0: 会开的怎么样？看完了，大家还是有点顾虑。有顾虑正常，方案怎么样？我们说好了，你只负责董事会的事情，方案的事你别管，交给我。你就安安心心的休息休息。
1: 知道了。
0: 腰垫怎么样？舒服吗？特别特别舒服。 再舒服也不能久坐，来，起来活动一下。我刚刚学了一套缓解下背疼痛的动作，你跟我一起练。来，好，先这样站直，然后吸气，别笑，严肃点。好，再来一遍啊，吸气，好，向左转，吐气，一。 二、三、四、五，好，回到正面，吸，向右转，一、二、三、四、五，感觉怎么样？
1: 感觉好多了。
0: 好，那我们换一个动作。
1: 嗯，
0: 你把手这样打开。

0: 怎么在这儿？在这儿看夜景好美啊！啊，我一个人住在这儿的时候，还真没在这儿看过夜景。欣欣，
1: 嗯，
0: 以前我们时间都太满，都没空陪对方。我想，我们以后多留点时间给对方。
1: 干什么呀？就跟我们这样，好像一家三口，爸爸妈妈和一个调皮的孩子。
0: 嗯，以猫的年纪来说，它可比我们家姐年纪都要大。
2: 嘘，小猫咪可听不得这种话。

0: 韩总越来越懂事了，都知道在送我上班的时候给我准备好醒早咖啡了。
1: 懂事，
0: 贴心，我很喜欢。
1: 喜欢就好，下次再给你准备别的。
0: 那我要点菜哦，下次我要胡萝卜橙子汁。
1: 好。
0: 哎，志洲。
2: 哎，星姐，
3: 有一个要紧的事儿，我得和你汇报。嗯，
0: 怎么了？
3: 左阳公司单方面的终止了和我们的合作协议，并且不再续约。
2: 在我们的所有合作伙伴里面，左阳公司是唯一一家要碳基础材料的。
3: 目前我手上有个产品，必须要用碳基础材料，要不然进度根本就推进不下去。
2: 我还是问了采购部之后才知道的，所以赶紧给你打个电话商量商量接下来怎么办。
0: 是他们毁约还是合约到期啊？
2: 按道理说是正常的期满解约，但是呢，我也问了一下采购部，合作期间一切都很顺利，
3: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就不再合作了。
0: 期满解约，那如果这样的话，没有签续约文件，也没有办法追责呀。
2: 是这样，没错。但是，我们现在急需他们的材料进行产品实验呀。
0: 这样，我先想办法把这个月的供货量搞定。只是要的急，可能需要多花一点钱。
2: 明白。
3: 但是，咱也不能每个月都这么东拼西凑的。
2: 星姐，我是觉得这一次之后啊。
3: 咱们需要寻找新的稳定的材料供货渠道了。
0: 我从德国回来以后有一个设想，正好现在可以试一试。
2: 什么设想？
0: 实现了再说。
2: 行，那先这样。
0: 嗯，拜拜。麻烦韩总改个目的地呗。
1: 好。
0: 那不过我刚刚设想是什么？
1: 比起言语描述，我更倾向于直接看成果。罗平出国考察这段时间，看来季总很繁忙了。
0: 有什么办法？谁让我代理他工作呢？但是比起韩总，我这不算什么，九牛一毛。
4: 是啊，马总，科博的原材料质量很有保证。汉兴不就一直跟贵公司合作吗？我们是想。
5: 你现在不是汉兴的销售部吗？怎么还管采购的活儿啊？
4: 都一个公司的，能帮则帮，哪还分什么采购部、销售部啊？
5: 厉总果然仗义，那我也就不给您拐弯抹角了。
6: 您联系我是不是因为左阳那批货出了问题？
5: 而我们刚好从国外进了一批碳金属材料。
4: 马总真是消息灵通，那我也开门见山。您帮了汉兴，我们一定记着。日后马总用得着的地方，尽管开口。
6: 李总，客气了。您开了口，这个忙自然是能帮则帮。
4: 马总爽快，不如我们今天就把合同拟一下。
5: 李总，你也知道整个市场都缺货，以我们的库存量，连老客户都不够。你们要的货又多，实在是供不上啊。
6: 这样吧。最多100斤，
7: 价格上涨30个点，您看怎么样？
4: 那先谢谢马总了。
5: 马总
8: 啊，别打电话了啊，都等了今天久了。
6: 好，李总，咱们回头再说，你考虑一下啊。再见。哎，来来来来来。

0: 丽姐，别皱眉了，喝点东西，补充能量。
1: 谢谢。是我谢谢你才对，孩子想办法帮我们解决材料的事儿。互相帮忙应该的。再说，我也还没解决呢。上午跑了一圈美阳材料，刚刚又联系了科博材料。
0: 都没结果，实在头疼。欣姐发微信说，供货的事搞定了。
1: 真的？
0: 你看，
1: 太好了。
0: 明天中午，你有时间吗？我想约你去个地方。
1: 哦。

0: 吃点东西吧，来。哇，太幸福了！工作的时候能吃上一口韩总亲自做的面。嗯。啊，对了，原材料的事我解决了。这么快啊？怎么解决的？
1: 聚皇的总裁最近来新港出差，平力跟他关系也不错。就帮我约了他，还有徐氏集团的徐总，我们达成了战略合作。他们一个有德国高新材料技术，一个是本土材料企业，这样一来既可以解决本土原材料质量不稳定的情况，还可以帮助德国聚皇拓展中国市场，而且汉信也有了稳定的原材料供应渠道。
0: 嗯，这可是个创造性的合作。
1: 季总厉害了，哼，过奖都是跟韩总学的。但是我总觉得，左阳突然取消合作，是有人在背后搞事情。
0: 已经和同科合作了，价格比汉信高15%。
1: 太小了，
0: 什么小？
1: 格局。恶性竞争，损人不利己，格局太小了。互利共赢才是大格局。
0: 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季总一样有大格局的。
1: 哼。
0: 走吧，洗个澡，早点睡。
1: 我再看会儿资料吧，马上就要过董事会了，你先去洗漱，我一会儿就过去。

0: 好了。
1: 这就没了？
0: 一天只能用一次。
1: 一天只能用一次啊？那我连男朋友的权利都不能使用了吗？好吧，那我看一看还有什么可以用。陪伴卡，游玩卡，这么晚还能去哪玩呢？看个午夜电影不错吧。祝福卡，披萨卡，这个好，按摩卡，刚好浑身酸痛啊。
0: 走走走。
1: 走去哪儿？
0: 给你按摩呀。哪儿不舒服？
1: 哪不舒服？
0: 家里有针吗？给你针灸。
1: 针？去床上针吗？
0: 啊，床上拔。

0: 特意为我准备的，谢谢。跟我还是谢啊。这次本以为截了星辰的原材料，可以给他们制造些麻烦，没想到又被姬星给解决了，还顺便让他打通了新的材料合作方向。看来釜底抽薪这一招对他不管用啊。姬星是有点本事，可是他经验少，时间长了他就露怯了。
1: 不尝尝吗？啊！喂，事情都办妥了。好，就这么办。
0: 怎么了？
1: 我让手底下人找了个营销公司。你要干嘛？就不劳常总费心了。
0: 果然不能得罪女人，狠起心来，真是一点都不留情了。
1: 我留情的时候，人家可不领情。不是你说的吗？商业竞争，不讲感情。我先走了，谢谢你的咖啡。

0: 菜我已经点完了，你看看还有什么想吃的，再加点。都是我爱吃的，没什么要加的了。
1: 其实啊，平时出去吃饭，他们都不让我点菜，要不然嫌我点的不好，要不然嫌我点的多了浪费。唯独和你一块吃饭，你爱吃什么，我倒是胸有成竹。
0: 那作为你的老同事和朋友，我可是有点受宠若惊啊。

丽丽，这束花是送给你的。可能你已经不记得，这束花和你第一次来乌塔房的时候戴的那束是一模一样的。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感觉整个房间都被你点亮了。我知道，过去的我很不成熟，为了追你，做了很多的傻事儿。但是现在的我不一样。 自从杏姐走了之后，我们共同守护星辰，一起成长，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我呢，也一点一点变得成熟了。或许曾经，你拒绝我是因为我幼稚、冲动。

0: 但是我愿意为了你变得更好。
1: 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吗，丽丽？我喜欢你。你说苏总是不是因为厉总才不去的呀？我觉得他就是不舍得厉总，没想到苏总也是个恋爱脑。
2: 苏总呢，他肯定有自己的考量。不过他从德国回来就是汉芯的首席技术官了。
0: 就这么错过了，也太可惜了。可能这次还是得跟你说一声，不好意思了。没事儿，我既然做好了和你表白的心理建设，那也做好了。
3: 被你拒绝的心理准备。没事儿，你看你，刚还说自己成熟了，现在又一脸失落。你到底是不是真心想请我吃饭呀？我是真心想请你吃饭。哎，其实这一次表白。 也算是给我自己最后一次机会吧。我衷心的希望你开心、快乐。

0: 好了，跟你开玩笑呢。你的成熟，我一直都看在眼里。还有，你说错了一点，你不是从星星走之后你才开始成长的。你还记得那时候打印机出故障，我们一起去借打印机，你还指导小左修刮刀，那时候你就已经是星辰的支柱了。记住，你不是为了我变好的，你要为了你自己。你有你自己的优点，真诚、认真、负责。
1: 哎，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好？
0: 还有你记性还特别好，当初那束花我随便买的，我都不记得长什么样了，你还记得？这花儿我收下了。告诉你个秘密，我其实是为了维护我金牌销售的形象才一直吃西餐的。我其实喜欢吃臭豆腐。
1: 臭豆腐？你爱吃臭豆腐？哎，这个附近有一家那个特别正宗的那个
0: 街角那家湘菜馆。
1: 对，就是那家。哎，我现在去给你买，你等我一会儿啊，很快很快，等我。

0: 啦，给你准备了你最爱吃的蛋糕。
1: 谢谢。
2: 怎么啊，开门做生意的人连个笑脸都没有。
1: 嗯。眼看我那个不苟言笑的大侄子不找到了归宿，而我这个风流倜傥的小叔叔却还没有个着落。
3: 你就看在我最近表现这么好的份上，你得给我转正吧。
0: 我再想想。
3: 我就知道，
1: 问你是白问。
2: 好啦，别垂头丧气的。
0: 给你看一下我账号，最近做一点点小改动。
1: 什么呀？
0: 点进去看。
1: 很丑，你什么时候拍的？
0: 你不是总问我什么时候才能给你转正吗？那就是现在。你愿意吗
2: ，Mr. Lu？
1: 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
4: 生存民国的正式男朋友，我愿意，我愿意，这个就是我的
1: 正式女朋友。
4: 哇，是你的正式男朋友，
2: 傻不傻？啊！好了，你快放我下来。
3: 哦。但是，今天是什么日子啊？你突然给我转正了？
2: 大概就是因为星星和韩总吧。让我觉得在生死面前什么事情都不能等。我本来是想再准备准备把这一天搞得特别一些的，但是现在等不及了。
1: 我也等不及了。
3: 那我可要行使我正式男朋友的权利了。
2: 等等，我要检查一下你关注列表里还有多少漂亮姐姐。
3: 我喜欢你之后，我的社交平台都要长草了，还漂亮姐姐呢？嗯。以后，我就只粉你一个。

0: Ich denke dir den Damen。
1: 德语，祝你好运的意思。
2: 屁！你要这种德语，我也会说。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1: 巴拉巴拉
0: 啊！哎，对了，小小。嗯。林老师和李阿姨在医院知道我们事儿之后，有没有跟你说什么？
2: 没有哎，我估计是因为我考上乐团，并且能够出国去交流这个事情，对他来说冲击力更大吧。也不知道他缓过神来会有没有什么想法。
0: 嗯，那我教你一招保命的方法。
2: 什么？
0: 约个时间，带我去拜访一下林老师。
2: 嗯。

0: 宝林，你怎么了？没事吧？没事没事。你瞧你愁眉苦脸那个样，女儿不就谈个恋爱吗？你至于吗？
1: 就你心大。那个顾卫比林志孝大了不少啊，你女儿呢，还没有真正踏入过社会，你也不怕她被人骗？现在还要一起去德国，一下子撒那么远。
2: 笑笑都多大了？你能永远把他当成小丫头，绑在自己身边吗？啊！我回来啦，回来啦！啊！
3: 来来来，走这边啊！
2: 这都在啊？
1: 啊？难不成跟你们年轻人一样，排除万难出门约会去？啊？
2: 宝林，你怎么又来了？
3: 你说什么呢？
2: 李女士，你要不先别蹲了，你先坐会儿。
3: 有事儿？
2: 啊，坐会儿。好了，有话就说，别吞吞吐吐的。你先坐，坐，李女士。其实也不是我啦，是顾医生。
3: 反正林老师已经知道了，我总得主动的接受组织的考验吧。林老师那个人你是知道的，我带你去，你不怕他？
1: 放心，我早有准备。况且结婚和恋爱都不是一件小事情，你的父母无论做任何的考量，我都接受。
3: 不是啊，顾先生，你这个人，这节奏有点让我措手不及啊！突然就结婚，我有点。 没做好准备。哎，林志孝，你不是吧？你打算对我始乱终弃啊？
2: 什么？
3: 行了，我知道，你还没准备好。其实我不是现在要跟你结婚，或是给你压力什么的。我是想让你，还有你的父母知道，我们是认真的，我也为我们的未来做期许和打算。况且你在想啊，如果我不主动报备的话。
0: 以林老师和李女士，怎么可能放心让你跟我孤男寡女去德国待一年？你不怕，
2: 我还怕林老师潜入我公寓装摄像头呢。他真是这么说的？真的呀，我这也骗你干嘛呀？我要骗你的话，他该出现的时候不出现，那不就穿帮了？

0: 人顾医生能主动提出来，也算是成熟稳重、明事理啊，有担当、有责任心了，是吧？
1: 是啊。
0: 那既然这样，老林，咱们也别太为难孩子。再说你的命都是人救的。
1: 是啊。
2: 能是一回事吗？
1: 嗯。
2: 这样吧，

0: 我是跟他说让他好好准备。
1: 成熟、稳重、明事理，我们家老林真棒啊！真棒！
2: 聊了再说。

0: 林老师对于你的主动投案决定采取宽大处理的态度，约了星期天吃饭。
1: 放心，我一定会好好表现。不和你说了，我得工作了。
0: 病程记录。
1: 哦，谢谢啊。
0: 三三，找我事儿啊？
2: 有事儿啊，而且是好事儿。晚上有时间吗？我要给你和顾医生好好庆祝一下。
0: 哎呦，不用吧，搞得这么隆重，真是的。
2: 快别和我装了，赶紧和顾医生确认一下。
3: 回我啊，拜拜。
0: 知道了，知道了。那你等会儿啊。拜拜。
4: 好的，没问题。哎，顾医生，急诊那边刚送来一个车祸患者，腹部遭受了严重撞击，疑似有脾脏和胰腺破裂，需要立刻手术。
5: 马上联系患者家属，通知手术室立刻做准备。
6: 是。
4: 顾医生已经过去了，你们现在赶紧联系患者家属。
5: 病人腹腔大出血，不能等了，必须立刻进行剖腹探查。病患家属呢？
7: 尝试过各种办法，目前还是联系不上家属。
5: 顾哥哥，病人情况还在恶化呀。
7: 但是没有人签手术同意书，一旦出现问题，顾医生的处境会有麻烦。
5: 不等了，患者的生命比较重要，我去给医务处打电话，申请批准。
7: 好。
8: 麻醉师，快速补液扩容，血压掉下来了。
0: 我刚才打电话，他没有接，估计是在忙吧。我下午去学校，下课以后我打算直接去找他，反正他今天也没有值班，当面跟他说喽。
3: OK 呀，那就晚上见吧。
0: 没问题。

0: 真不容易啊，伤这么重，好歹把人给救过来了，千钧一发呀！
1: 患者失血过多，休克时间较长，现在病情也很不稳定，你们要多观察，尤其要注意腹腔引流的情况，有任何异常立刻通知我，再注意一下术后可能出现的遗漏和腹腔出血，非常危险。
0: 明白。

0: 怎么是黑的？什么情况啊？
1: 哎，笑笑。
0: 嗯。怎么了？
1: 一会儿进去之后，躲在我身后。嗯。

0: 哎呀，
1: 没事，跟着我。
0: 要不别进去了吧？
1: 这两个人跑哪去了？
0: 珊珊，害怕。
1: 没事，跟着我。
0: 珊珊，顾潇。

0: 顾医生，你这样可太没意思了吧？顾潇，
1: 得令啊！

0: 谢谢哭笑为我们精心准备的惊喜。
1: 不是惊吓才对。
0: 恭喜我们家夏夏顺利入学乐团，还有顾医生得到出国深造的机会，你们俩双双去往德国，前程似锦，事业爱情双丰收。
1: 那我呢，就祝我哥和林之孝同学马上就要开启梦寐以求的二人世界了，希望林之孝同学在未来一年的时间里不被嫌弃，不被抛弃。
2: 你想完了？
1: 开个玩笑，来 ，Cheers。
2: 才不给你 Cheers 呢！
3: 拜拜，
2: 感谢啊，感谢。
1: 来来来，多吃点啊，第一块，三三。
2: 我也要披萨。
1: 来。虽然我们不会下厨啊，但是我们真的很有诚意的给你们准备所有的东西。
4: 就你这水平还开店？
1: 店长是三三的，所有的管理全都三三来决定，对不对，三三？
0: 你是老板，你说了算呀。
1: 但我都听你的呀。
2: 闻到了一股恋爱的酸臭味。嗯，
0: 是从你们那儿发出来的吧？
2: 对对对，我们这儿发出来的。顾医生多吃一点啊。
1: 有备而来，今天必须得把饭灌多。

0: 顾湘，我听我爸说，叔叔因为你偷偷挪用家里的钱，开这个咖啡馆特别生气。
1: 他就是看我不顺眼，我做什么都是错的。我开咖啡馆是创业，还能让女朋友开心，值得。
2: 怎么样，开心吗？开心。
1: 我刚才看着你们啊，我就觉得这种感觉真好。我喜欢的人还有我的小伙伴都在我的身边。 人生满足了哇，
3: 真是这样，好满足。<笑>对啊，我还记得以前在学校的时候，你就一直向往着说，想要跟我一起去 double
1: date。没想到是现在这样的场景，我好不容易回国了，你却要走了。没关系的，一年的时间很快的呀，等我回来，我们又能见面了。
3: 也对，不就是德国吗？
1: 我只要想你了，我随便做个飞机就可以来见到你啊。如果要是故意深感欺负你的话，你给我打一个电话，我立马就过来给你主持公道。
3: 还是我们层层最好。哎，你怎么样啊？真的决定跟顾潇在一起了？之前不是说他幼稚、不靠谱什么的吗？怎么变得这么快？我想过了。虽然他确实有很多问题，但是两个人在一起呢，是可以为对方改变，一起努力，一起进步。
4: 一起成长，最重要的是，遇到了一个自己真心喜欢的人。呀，我们三三长大了呀！我第一次听你亲口承认说你喜欢谁啊？哟，
5: 轻轻点儿，他要是听见了又该嘚瑟了。
4: 不说不说不说。
6: 200万可不是小数目啊，是多少普通家庭一生积蓄啊！
4: 我跟他们比干嘛呀？而且你看，我下周就把这200万还给他，这咖啡厅跟他也没有关系了。
6: 全送给三三，贷款不着。你这咖啡厅一个月盈利多少啊？能赚得回来吗？
4: 我另有门路。不是，总不能我爸看不起我，我女朋友也看不起我吧？而且三三跟我说了，他们家生意出了点问题，我说我养他，这咖啡厅呢全部送给他，钱赚过来也是他的，他肯定开心。
6: 另有门路。
3: 是叔叔给你找了其他的生意啊？哎呀，
7: 哥，就别管我了，好好计划一下你的国外生活。那什么，别林志孝那个人，
3: 又开始胡说八道，管好你自己，走走。好，我就是觉得能够遇到我们家顾医生，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哎，那这件事还是托我的福吧。
7: 是啊，春季汇演。 林老师跟林女士没来，结果我一气之下呢，就跟你去了酒吧，然后林老师就气势汹汹的来了酒吧抓你，然后说：“
8: 说鬼事，
3: 色狼，色狼来了。”
9: 我们聊什么呢？那么开心？
3: 没有聊你，我们在聊第一次在酒吧的时候，你哥遇到林老师的趣事。
8: 趣事，
3: 色狼，
8: 色狼。
3: 哎，说起来。
8: 是这个周末你要带他回去见林老师啊？
9: 是的，哇，
6: 老丈人看女婿越看越生气，哥，自求多福啊！
9: 哎，你不要吓他嘛！
6: 你别幸灾乐祸啊，早晚有一天你要体会一下。哎，
9: 我巴不得呢，也不知道某人到底什么时候给机会。
3: 想得美，
9: 嗯，
3: 嗯，
9: 其实有那么一点点，
3: 一点点嘛，
9: 嗯。
3: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林老师他喜欢什么，他不喜欢什么？嗯，我可以告诉你，林老师喜欢的不多，但是我今天可以教你一些绝对不可以踩的雷区。哇，
8: 三三，你别吹牛好吗？那你要受到明天了，太多了。
3: 没有啊，首先让他背下来我们高中时期的校规，如果要是背不下来的话，你就要在小区里跑上个20圈，跑上20圈可以，这个可以有。
8: 嗯，
6: 哥，怕了？
3: 能不能背下来？
6: 开什么玩笑！我体力好，记忆力更好，对不对？嗯。<笑>啊，
3: 不笑他了，没事没事的。
6: 谁？
8: 好了好了，
6: 吓到我。
9: 那最后我们祝我哥
3: 老丈人见女婿，
6: 旗开得胜，好不好？
3: 好，感谢顾潇。
9: 哎，
3: 给我一点。
9: 少喝点。
3: 知道了。

0: 不进来。虽然林老师对你宽大处理了，但是要知道晚上这么跟你回家，肯定不会饶过我们的。
1: 先进来，我有东西给你看。

0: 没想到你还这么的少女心啊！把你定在这里，这样你就哪儿都去不了了。可是呢，我还想去欧洲、非洲、南极洲、大洋洲，我想去很多很多地方呢。我知道，你的大地性盒上都贴着呢。
1: 还有东京、巴黎、墨西哥。你有没有很想去的地方啊？
0: 没有什么计划，做医生很忙的，没有什么时间跟机会出去旅游。
1: 但是只要你想去的地方，我都想去。嗯。

0: 什么医院没见过，什么医生没见过，不草菅人命吗？啊！
1: 别激动，快点。
2: 来了。
3: 来来来，这位就是患者的主刀医生顾卫。
4: 就是你动的手术是吧？好啊，那你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没有经过我们家属同意就切了我儿子的器官？
5: 你们先别激动，这是当时唯一可以保住他生命的方法，他的情况不能等，必须立即手术。
2: 不要激动，坐下慢慢说。
3: 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了，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实行遗体尾和脾脏的切除手术是挽救患者生命的唯一方法，没有其他办法。虽然我们的小顾医生没有在术前联系到你们，
6: 可是我们是按照医疗法的相关规定对病人进行了紧急手术，小顾医生呢也是在第一时间上报了医务处，
3: 所以从程序上说没有问题。
4: 借口，你们都是一伙的，你是院长，他是医生，你是在替他打掩护吧？
5: 请你说话注意一点，我们是有完整的病程记录的。
4: 好啊，那你说说看，为什么我儿子现在还没有脱离危险，还住在重症病房里？
5: 遗体尾加脾脏切除术是一个重大的手术，而且患者还伴有车祸造成的其他脏器损伤，这些都是需要时间来恢复的。
3: 是啊，老唐啊，每个患者他经过大手术以后的恢复时间的长短都不一样，因人而异，所以你别着急。
4: 我告诉你们，我今天的投诉就是给你们提个醒，要是我儿子好了什么都好说，如果我儿子有什么三长两短，我饶不了你。
2: 哎，这样不好吧？
4: 走着瞧。

0: 小谷，不要因为这个事情来影响心情。我可以理解患者家属有情绪，我只是……我明白，做医生本来也是高风险职业。
1: 没事的。

0: 笑笑，你来了。不好意思啊，因为临时有点事情来晚了。
1: 没关系啊，我也才到。想要给他们买什么礼物了吗？林女士喜欢你，你给她买条丝巾就行了。林老师呢？
2: 我想了一下，觉得林老师喜欢喝茶，给她买茶叶，你觉得怎么样？
1: 可以啊，听你的，走吧。
2: 走

0: 怎么，你觉得林老师会喜欢这一套茶壶吗？嗯，
1: 不用了，我们再往前看。
2: 客人好眼光啊，这套茶壶啊是我们老板特地从宜兴带回来的，您家出品，质量很好的，送长辈啊再合适不过了。嗯，
0: 我觉得挺好的，帮我包起来。
1: 马上包。哎，不用了，这个太贵了。
0: 没事儿，医生的工资虽然不高，但是我还有一些存款，而且啊，林老师的身份特殊啊。
2: 我反而还担心自己的诚意显得不够呢。你放心吧，你要把这个礼物给他，他肯定特别喜欢。他喜欢就好。
0: 电话。笑笑，这样，要不你先去付款，密码是你的生日，我接个电话。
2: 喂，小杜。哥，病人出现了并发症，你赶紧回来一趟吧。你说什么？你先不要急，慢慢跟我说。啊，
0: 我知道了，我现在立刻回医院，有什么事情等我回来再说。嗯。
1: 怎么了？是不是医院出什么事儿了？
0: 没事，日常的紧急任务而已，你懂的。只是想想，今天晚上不能陪你一起吃饭了。
1: 没关系，工作重要嘛，你先去处理工作吧。
0: 真乖。
1: 嗯。
0: 嗯，我来。
1: 买完了。
0: 那我先走了。
1: 还有这两个。注意安全啊。

0: 现在患者家属的情绪极其不稳定，最好不能让这个事情再继续发酵，影响你的工作和前途。所以我想啊，这个患者就交给小严吧，以后你就不用管了。
1: 其实我知道我的手术没有任何的问题，但看见病人出现并发症，我……
2: 你也不用太自责了。
1: 你已经尽了你最大的努力，患者家属都不理解吧？那也是常有的事情。这个我会向院里说明的。嗯，
0: 谢谢高副院长。哦，对了，院长，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请问一下。
1: 啊，你说。
0: 我办理去德国的签证需要医院出具的证明，可是我现在好像还没有收到。
1: 啊，这个事情原来我想过两天再告诉你。
0: 看来我是去不了了。
1: 不过没关系，你还年轻。等这个事情解决以后啊，你有大量的机会啊。
0: 嗯，
1: 小郭，有些事情我也是无能为力啊，海王谅解。
0: 我明白。

0: 哎妈，
1: 你不是说今天把不带去德国的东西寄回来吗？
2: 约的是几点钟呀？医院临时有事，我下午得去一趟。
3: 哦，我取消了。
1: 取消快递了？
3: 德国我不去了。妈，详细的我以后再跟你说，先挂了啊。

0: 小可儿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开不开心？这么冷淡，什么表情啊？见了我跟见了鬼似的。你放心吧，虽然老林对我严防死守，但毕竟有我这么多年的斗争经验呢，没事的啊。而且今天晚上这么重要的日子，我肯定要过来给你加油打气啊！加油，我的顾医生，顾医生，加油，加油！你整理的怎么样了？
1: 嗯。
0: 啊？去看看。什么情况？不是说好了吗？期待德国二人世界，怎么书还没有整理好啊？我知道了，想给我表现的机会是不是？没问题，我帮你收拾。这些全都要收拾起来，是不是？你别动啊，让我来，给我个表现的机会。啊！
2: 你这也太厚了吧，比我的牛津字典都要厚。
0: 我可是贤妻良母的，

0: 你这去德国要搬整个家呀？马上就好啦。还有一个，等一下啊。啊！
1: 疼吗？
0: 疼，非常疼。而且还非常晕，完了完了，我估计我都脑震荡了。
1: 一加一等于几？
0: 嗯，三。
1: 完了，真傻了。
0: 我可不能傻，我傻了以后，你该喜欢别的小女孩了。等到了德国以后，我把你这些书啊，全拿去垫什么桌角、洗手台。好不好？嗯，
1: 笑笑，关于去德国的事情，
0: 我定了闹铃，我下午要去签合同，怕迟到了。我现在必须得赶紧走了，要不真的迟到了。走了。
1: 嗯。
0: 我说你去德国怎么了？去德国？
1: 没什么，下次说也来得及。对了，签合同的时候记得把条款都看清楚了。嗯，
0: 知道了，我的顾医生。晚上加油啊！

0: 我们的医院已经在帮助你找到了一个稳定、最好不能让这个事情再继续发酵，影响你的工作和前途。
1: 医务处同意了，麻醉师准备麻醉。
0: 开始手术。
1: 你也不用太自责了，你已经尽了你最大的努力，
0: 我会向院里说明的。
1: 对了，院长，我办理去德国的签证需要医院出具的证明，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收到。

0: 喂，小杜，怎么了？
1: 哥，你赶紧回来一趟。
0: 你别急，怎么了？
1: 院里的医务处专门成立了一个调查组，要调查这个车祸伤者的病例。
2: 连高副院长都被质询了，事情闹大了。
1: 你上微博看看吧。
0: 行行行，我看完了给你打过来啊，别急。
3: 恭喜你！
4: 谢谢谢谢，我们都非常看好你的潜力，我们以后一起成长。
3: 感谢，我一定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的。
4: 好的，哎，一会儿你要不要跟我和少江一起吃个饭，让他给你讲讲去德国以后要注意什么？
3: 抱歉，我今天可能有点事情，没有办法跟你们一起吃饭了。
4: 没事，那就下一次。
3: 当然，一定。

0: 医生啊，他是怎么考的医师资格证啊？当不了，
1: 人家做人这基本觉悟都没有。
2: 医生啊，这个基本觉悟，
3: 当然有了呀。
0: 给我们个说法，解释解释呗。
2: 是啊，
0: 是啊，
2: 是啊，
0: 是啊，
2: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信不信？我让你当不成医生，你的底细我全知道。网上的消息都是我发的。突围赛那些曾经的遗憾，或许都会圆满；那些想念的声音，将会再度响起。
1: 50%多的概率，肯定很激烈啊，蛮惨烈的。大混战，肯定是大混战。这次选的歌我真的也蛮喜欢的，所以我很期待找到我的观众。
2: Do the best that I can possibly do.
3: I'm Sinaj, and I am going to the next round.
4: 我不会被淘汰了。突围赛里能够有一个位置属于万妮达，谢谢。今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5: 湖南卫视提示：猪发，接下来是余生，请多指教。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哎，
6: 你怎么来了？哎，哇！准备，亲亲我的宝贝，
5: 阿尔卑斯热心肛经，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
10: 胃胃胃，肠胃凝，曲线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凝，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清氧换新生剂，超微分子净屑科技，十层渗透，让你从头呼吸。72小时根源净泻，清氧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10: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 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怎么这么多天都没发过工资啊？
14: 小卡，
15: 中餐厅发薪日。
16: 我是想按比例来定，希望拿出来给大家分。多少？多少？啊！10000多，
17: 分一分，然后大家去买东西。
16: 我们以前每天工资，我你我来之后，你跟我说每天要发2000，3天分这些钱，
18: 我不要了，
16: 我成功了，
19: 你听我说，
16: 我不听，我不听。
20: 连2000，
21: 小明高过少领一天呢？
22: 哎，准确的讲，应该是2天的。
10: 你们中餐厅都这么斤斤计较的吗？萨瓦迪卡！哎哎哦！哇，谢谢！休息日大家好好放松吧。
23: 今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明晚7:30，野狗骨头。
24: 陈经理把我叫过来。
25: 应该不只是为了打2局球吧？
26: 老区仓库那边，你们随意查，我不会插手。但是，
25: 苗金不能参与，
26: 这是我们审计组正常的工作安排。
27: 师傅们，动作都麻利一点啊！
26: 陈总的工作方式，我这个粗人看不明白，也看不懂。于公，我没办法说些什么。可是于私。
28: 如果你再为了你的钱，成你的什么计划，让苗金在前面为你烫火，
29: 我不会让你好过。明晚7:30，野狗骨头。
30: 曾经寄来一切。
28: 你根本就是个庸医，你连自己的老师都害死了，你说你还有什么脸在这儿当医生？
29: 我儿子为什么到现在还没醒？
28: 你说话呀！ 不说话就是承认了。我知道，在这个医院里，你有后台，
0: 你可以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动手术出了人命，你也可以不承担责任，是不是？说白了，高空院长是你岳父，你想干嘛就干嘛。
4: 我还想问你们俩想干嘛？
0: 你是谁？
5: 我是高副院长高博洋的女儿高希。
0: 什么？
5: 顾卫顾医生，我们没有其他关系，只是同事。你们俩在医院造谣生事，信不信我告你们？你去开会。
6: 别走，你别走啊！
0: 行啊，既然你是高副院长的千金，高医生，那我们就等着你给我们一个交代。
7: 你们医院别想敷衍我。

0: 他们关系门来说，不排除患者有其他的想法。医学上的事情他们不懂，再怎么沟通，也对我们非常的不信任。现在最麻烦的就是，他们把这个事情传到网上去了，传的是沸沸扬扬，造成很不好的社会影响。
1: 院里已经成立了专门的调查组，刚刚接到通知说。 卫健委也会派人下来了解这个事情，所以现在最敏感和最可怕的是社会舆论的影响。

0: 先暂停一下吧。
1: 所以医院是要停我的刀？
0: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这样做呢，也是为了保护你。

0: 停多久？看来是无限期停啊。等事情调查清楚了吧。
1: 明天25床还有一台手术，至少让我把这台手术做完吧。可以。哎，顾医生，那个您的事儿我都听说了，您还好吗？没什么事儿吧？
0: 你们不用担心。
1: 明天早上的手术会照常进行，啊，是这样的，顾医生，您这段时间事情多，一定也是心情不好，需要休息，对吧？这个您放心吧，我这个人做手术啊，一定全力以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直说了吧，我们想过了，还是想换个医生出道。
0: 明白了，这样，我会跟医院方面去转达。
1: 谢谢，谢谢啊，
2: 郭伟。

0: 你需要我帮你做什么？帮我做什么？你刚才听到了，你在帮我做什么？
1: 一定会有办法的。你的手术没有问题，让他们调查去就好了。我帮你找证据。

0: 小希，你说我们努力坚持这么久是为了什么呀？我觉得我们坚持的这些就像一个笑话一样。你这话什么意思？你相信我，这件事情不会到最坏的结果的。你不要心灰意冷。
1: 最坏的结果？你还记不记得老师曾经跟我们说过，对于一个医生来说， 职业声誉和医疗生涯比生命还要重要。我的病人他已经不信任我了，你跟我说最坏的结果，这还不是最坏的结果吗？对不起，我先一个人静一静。

家属已经起诉了，医院的律师正在接洽中，手术和临床先暂停一下吧。我们也是没有办法，这样做呢，也是为了保护你。

0: 怎么就你一个人？顾薇呢？
1: 顾薇应该在医院忙呢吧？一会儿他就来了。你这什么情况啊？
0: 怎么了？
1: 有必要穿得这么隆重吗？
0: 正式一点不好吗？
1: 不是，你穿那个有点搞笑，真的。别穿了，你就把这脱了，脱了穿里面这件挺好。
0: 你搞笑不搞笑？
1: 真的，哎，合同搞定了啊！我今天。
0: 哦，祝贺你！
1: 祝贺你穿成这样祝贺我，很像领导哎。
0: 当然了，
2: 小姐啊，你回来了，
1: 回来了，
2: 过来帮忙。
1: 好，来了。哎，信我的，脱了吧，真的，脱了啊。回来，你看到他那身衣服了吗？
3: 你是不是傻呀？啊，现在让你爸不高兴，你忘了一会儿谁来了？
4: 对，哎，晚上如果老林刁难顾医生的话，帮忙打圆场啊！哼，
3: 我考虑考虑吧。
4: 这怎么就考虑考虑了呢？你不是挺喜欢顾医生的吗？人家顾医生可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啊！
3: 哎呀，你这孩子买什么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心意。
4: 东西也很重要好吗？人家精心挑选的，完美贴合你的气质，那诚意百分百。
3: 真的？
4: 真的。这个真的可以期待一下的，怎么样？这回总得站他这边了吧？
3: 哎呀，知道了。
1: 我看看你这汤。
3: 哎，别睡动，别睡动啊！还没好呢。
1: 这今天所有菜里面都没有放香菜吧？
3: 哎呦，我给忘了，全放了。
1: 啊？
3: 瞧把你紧张的，没放，我完全严格按照你给我那个单子做的，全是他爱吃的，
1: 吓死我了。顾医生不光吃不了香菜，连香菜味儿都闻不了。我是怕你万一要放的话，他晚上什么都不能吃，老林该以为他难伺候了。我可是想让他在老林面前多拿几份的，所有的细节我必须 get 到。
3: 鬼机灵。
1: 我得提醒他，让他早点来。
3: 对，让他快点来啊！老林最烦人迟到了。

谢谢啊，对不起，医院临时有手术，我今天可能来不了了。

0: 你怎么才来呀？我以为你要迟到了。你要迟到的话，林老师又要挑你刺儿了。我看看，你怎么没穿那个西装啊？哎，不过没关系，反正林老师今天也没穿西装，大家一起吃饭，这样挺好的。
1: 怎么了？没事。
0: 东西呢？在车里吗？我去看一下。
1: 小小，愣着干嘛呀？你拿着，待会儿你给林老师知道吗？还有这个，小小，我有事儿要跟你。
0: 到底怎么了你？
2: 来了。
0: 哦，来了。
1: 来了，别站这儿了，上去吧。
0: 好，你先上去。
1: 快点啊，饭菜都好了。
0: 嗯。 很好，今天也是帅气的一天，待会儿别紧张，知道吗？加油，走吧。
3: 大家都吃啊，各位千万不要客气，和平常是一样的啊。
0: 你多吃一点啊，这是李女士专门为你做的。嗯，
1: 谢谢李阿姨。
0: 哎呀，你太客气了，我们还要谢谢你。
1: 给我们买的礼物，一看就是用了心思的。哎，尤其是老林那套紫砂壶，太好看了。<笑>好看，好看。顾医生啊，你今天是以笑笑男朋友的身份来家里的，那我就叫你小顾吧。嗯。
0: 小顾啊，你是哪里人？
1: 本地人。
0: 年龄？
1: 三十一。
0: 学历？
1: 博士。
0: 父母都从事什么职业？
1: 都是医生。
0: 哎呦，医学世家。 怪不得这小顾年轻有为，出类拔萃的。<笑>
1: 我们林志校也不差，虽然学习不算拔尖，但是热爱艺术，从小学习大提琴，
0: 哎，现在不也被专业乐团录取了吗？啊！这林老师，你今天可以啊，难得夸我啊！
1: 你吃你的饭。
0: 好好好，我闭嘴，不说话。来来来，吃饭啊，别光坐着，快吃吧。哎。
1: 林老师，李阿姨，我有话想说。
0: 小顾啊，你别紧张，好听的话谁都会说，我们也不需要你搞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啊，
1: 你对你们的未来有什么打算？计划什么时候结婚？
0: 林老师，你这问题也太着急了吧，让人家吃点饭行不行啊？
1: 随便聊聊嘛，这还没怎么样呢，就像护起来了。
0: 我哪有啊？
1: 来，让小顾自己说。啊，小顾，信不信我让你当不成医生？小顾。哦，林老师。 结婚我觉得是一件大事，而且笑笑还小，我的工作也不太稳定，所以我想稳定之后，我们再慢慢来规划这个问题。
0: 啊，我觉得小顾其实考虑的挺周到的，先立业后成家嘛，是吧？这个先有了经济基础，才能有稳定的生活嘛。 况且他们俩还要去德国一年，抓紧这个机会，再好好的培养培养感情，挺好的，啊。是啊，我们去德国嘛，德国。然后，啊，那个小杜医生还跟我们俩说，让我们给他带礼物。我说给你带什么呀？啤酒又不能给他带，汽车也不能带。他就说，让我给他带。 100欧的那种纸币，我才不给他呢！我多给他换成什么硬币给他砸死他，<笑>是不是很机智啊，顾医生？嗯，你要是把聪明劲儿全放在学习上，估计现在就能去金色大厅开独奏音乐会了。嘿嘿，到了德国以后，跟小顾一起努力，共同进步。嗯，两个人只有步调一致，才能走得长久。放心吧，我们两个一起努力。
1: 小姑呢，比笑笑成熟稳重，一定要照顾好她，啊。
0: 小顾啊，小顾，哎，梁姨，小顾啊，我刚才问你，能不能照顾好笑笑？他今天在医院一天。
1: 做了一天手术，现在估计还有点蒙圈呢。林志孝，你先别说话。顾医生，我们今天特地请你来家里，你应该清楚我们想问你什么吧？

0: 对不起啊，林老师，您要的承诺，我现在给不了您。
1: 那你今天为什么上我们家来？您说的对，我今天确实不该来。不该来，那你就早点回去吧。
0: 对不起，打扰了。
1: 等一下，把你带来的东西拿回去，我们享受不了。

0: 我去问一下他什么情况，应该是有一点误会吧。
1: 你干什么去啊？
2: 林志孝，你先别生气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他去问问啊。

0: 我觉得你现在应该给我一个解释。我知道你不是一个无缘无故会改变自己态度的人，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对不对？你可以说出来啊，我跟你一起商量，我们一起解决啊。
1: 没有的事儿，你不要乱想。
0: 那是你突然觉得没有那么喜欢我了，所以想退缩了？不是。
1: 别乱想，老林给你压力了，或者是说，我平时是不是做的有哪些事情给你压力，让你觉得不舒服？不是，
0: 那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为什么呀？
1: 林之校，你能不能给我一些时间和空间整理一下？
0: 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要问为什么。对不起，我不想听到你跟我说对不起，这三个字现在对我们来说有意义吗？我不需要你的道歉啊。好，我明白了。 如果是因为我影响到了你的生活，对不起，打扰了。

0: 我们俩分手。
1: 哎，老林，你这是干什么？之前还是你自己跟我说的，这笑笑跟顾医生都成年了，以后的路上。

0: 不了解他。
1: 那你了解他？林之娇，别把你的感情浪费在这种人身上。既然你误会了他，那你们的关系就到此为止了。我不愿看见你受到更大的伤害。
2: 你爸是气话啊，气话。
0: 没事没事，我特别的好，真的，给我一点时间，我想自己待会儿。

0: 老林，别生气啊，别再气坏身体。
1: 你去看着他，不许他出门，不准他们再见面。
0: 哎呀，老林，这个事儿……
1: 哎呀，快去啊！
0: 啊，好，好，好，你别生气了啊。

0: 走，帮我忙。
1: 走。
0: 买单。
2: 哎，好嘞。
0: 顾霄那小子呢？一晚上没看见他。我来给他的店贡献收入，他倒好，来都不来。
2: 他今天有事儿去忙了，你明天再来，他肯定在。
0: 哟，美女店长的意思是让我天天来消费呀？我可不上你的当。
2: 怎么，对我们店不满意呀？
0: 不敢不敢，你们店啊确实好。不过我说顾霄这小子可以呀，找了你这么好的贤内助，
3: 对啊，
0: 厉害厉害，
3: 确实确实确实。
2: 那还不上来？
0: 来来来，明天接着来给你们捧场。
4: 嗯，好，走
0: 吧，
4: 走吧，明天来，
2: 拜拜。

0: 你说什么？赔了？你不是说赵老三就靠这个发财的吗？啊？你不是形势正好，肯定能赚钱吗？我把咖啡厅都抵押了，让我怎么跟我女朋友招待？
1: 小顾啊，说实话，当时是你求着我带你玩的，可不是我摁着你让你掏钱的，你自己非要掏，我拦都拦不住。
2: 我觉得你现在应该给我一个解释，
3: 林之夏，你能不能给我一些时间和空间整理一下？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要问为什么。对不起。

0: 哥，你要的东西，帮我放后备箱吧。
1: 为什么让我帮你收拾办公室的东西啊？你是不是不想干了？请了假，调整一下心情。你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打算……对了，高医生已经回来上班了，他说一定会帮你找到证据，证明你的清白。小杜，你知道吗？其实我还有一个师弟。啊？
0: 你不是梁老师退休前最后一个学生啊？还有一个。
1: 只是在你实习之前，他就已经不做医生了，所以我跟老师很少提起他。他为什么不做医生啊？实习第一年，他给一个病人做了2个小时的心肺复苏，还不愿放弃，结果被病人家属投诉，说他一定是急救不当，心里有愧，否则没有必要按压这么久。 按照医院的规定，抢救30分钟无效，便可以宣布死亡。哪怕是后来的调查证明他没有错，他还是因为心理的原因，没有当医生。
0: 哥，你没事吧？你这么说我很担心你啊，你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打算？
1: 别紧张，我只是看到以前的东西，有点感慨而已。好了。
0: 走吧，路上慢点啊。
1: 回去吧。

怎么才回来呀？我给你打了几次电话，你也不接。你爸他一直在发脾气呢，不是，他在那等着你呢。好好说话，不许急眼啊。

0: 看看你像什么样子，又去鬼混了吧？去夜总会了？爸，哟，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头一回分清咱俩儿子跟老子的关系是吧？以前我还以为你是我老子呢。
1: 爸，
0: 别跟我提钱。
1: 我就跟你去做生意。你不是自己做着生意了吗？开个咖啡馆、酒吧什么的，每天得意洋洋的，挺美的吗？我知道您因为那200万生气，那200万，
0: 怎么，现在想还给我？
1: 我还不起。但是我可以凭自己本事赚钱。等我赚够了，我一定还给你。
0: 做生意可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事儿，我看你坚持不了三天。我能坚持，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可是你说的啊！今天我就跟你讲一下家里的生意情况，你要尽快掌握。明天跟我出趟国。
1: 明天？
0: 怎么，还舍不得那些小姑娘是吧？
1: 不是，我可以。好，但只有一件事，你帮小山找个工作。小山？他是谁呀？我的店长。
0: 我凭什么帮他？
1: 他能力很强。
2: 是通过递简历面试进来的，他把店管理得很好。既然决定好好做事业，就一定要越早越好。要是赔了的话，那就是你请错了我这个店长，你随时都可以辞退我。只要你开心，赚了赔了都无所谓。这咖啡厅就是为你开的，怎么可能辞退你呢？
1: 我来这家店是正儿八经来工作的，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就辞职。咖啡厅没了，对他来说不公平。店怎么没了？我抵出去了。钱呢？
0: 这算我最后一次求你。好，我答应你。
1: 不哭了啊！好，我明天就跟你走。
3: 这怎么说变就变了？

0: 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你问我合不合适？咱俩什么时候在一起的？我怎么不知道啊？
1: 那我们在一起呗。
0: 来回真的，打个三步五毛五，
2: 有你有我，今年我就想你。我都陪你一起去约会了，算是你真爱。
0: 别人看不清我的真心实力，可以。

0: 笑笑，笑笑，出来吃饭了啊！
1: 我不饿。
2: 让他自己待一会儿吧。把饭菜给他留着。
3: 对不起，您拨叫的用户暂时。

你说，你不理我没关系，我有证据

0: 笑笑，你起来了。饿了吧？妈妈给你做点好吃的，好不好啊？
1: 妈，我们出去吃吧。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特别想吃老林最喜欢吃的那家馄饨。

0: 你慢点吃，别噎着啊。
1: 我得赶紧吃，我好久都没练琴了，时间都浪费了。人家安飞说了，公司看中我就看中我有潜力，那潜台词不就是说我实力不行吗？不能懈怠啊。

0: 我得更加努力，对吧？而且待会儿回去得赶紧准备去德国的资料了，赶紧去。干嘛这么看着我呀？你跟老林放心吧，自己能照顾自己的。
1: 妈妈一直会相信你。
2: 好。

0: 怎么这么多天都没发过工资啊？
1: 小卡，小卡，
2: 中餐厅发薪日。
3: 我是想按比例来定，
4: 希望拿出来给大家分。
0: 多少？
3: 多少？啊？
5: 一万多。
4: 分一分，然后大家去买东西。
0: 我们以前每天工资，我来之后，你跟我说每天要发2000，
3: 三天分这些钱，
5: 我不要了。
3: 听我
5: 说，
3: 你听我说，
5: 我不听，我不听，
4: 一天2000。
5: 小明哥给我少领一天呢。
0: 哎，准确的讲应该是2000的。
3: 你们中餐厅都这么精工计较的吗？啊！
0: 萨瓦迪卡，哎
6: ，谢谢。
3: 休息日，大家好好放松吧。
2: 今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2: 接下来是，余生，请多指教。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突围赛，那些曾经的遗憾或许都会圆满，那些想念的声音将会再度响起。
11: 4%，50%多的概率吧，肯定很激烈啊，蛮惨烈的。
12: 大混战，肯定是大混战。
0: 这次选的歌我真的也蛮喜欢的，所以我很期待找到我的观众。
13: Do the best that I can possibly do.
14: I'm Sinaj, and I am going to the next round.
15: 我不会被淘汰的。
16: 突围赛里能够有一个位置属于万妮达，谢谢。
2: 今晚7:30，现场直播《魅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7: 今天叫大家来，是要选出新的家族继承人。
2: 6家族继承人之争，好戏上演。
17: 真正的继承会在林赫和欣欣当中来产生。
18: 让我比谁都有资格站在这里。
19: 就凭你啊！
18: 我支持值得被支持的人。这继承人的位置可不是小孩子赌气。
19: 这次，我想证明。不再依赖哥哥，算长大吗？
17: 谁能够赢到最后，谁就是今天的继承人。
2: 明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8: 时间曾经只来一切。
13: 他挂了，
14: 麻烦了。患者家属一直在闹事，卫健委的调查组也派人来了解情况。不行，我是高博洋。
20: 小杜回来了吗？派人去找一下，让他来了以后马上到我这儿来。

0: 它关机了。
1: 高副院长，您找我。
2: 你来了，知道顾卫去哪儿了吗？
1: 顾卫哥，他不是请假了吗？
2: 请假了？谁告诉你的？
1: 他自己跟我说的呀。他那天还说。我就说嘛，他那天说话奇奇怪怪的。
2: 调查组交给我，我现在就批你半天假，马上去找顾卫，务必把他带回医院来。
3: 好的，好的。
0: 我跟他一起。啊，他关机了，别打了，走。
3: 好好。
4: 顾医生还没来吗？
2: 我们已经派人去找了。
5: 哼，我看是畏罪潜逃吧。
3: 唐先生。我很理解你们现在的心情，但是在这个事情没有正式定论之前，
5: 怎么能行？我说错了吗？
3: 没，我不是那个。
5: 到现在还没来，你看看，院长来了，主任来了，调查组的领导也来了，他怎么还没看见？我跟你说，他就是畏罪潜逃，我们也要为我儿子讨回一个公道。
3: 唐健，嗯，您能让我把话先说完吗？
5: 行，你有什么话你说，你说。
3: 如果是我们的问题。我们一定承担我们该承担的责任。
5: 那你们能承担什么责任？是吧？
6: 老唐，老唐，啊，别激动啊。等责任明晰以后，如果说该有的赔偿，我们会赔偿的。
5: 赔偿？哼，笑话。我们是缺钱的人吗？我再说一遍，我们就是要为我儿子讨回一个公道。
3: 顾医生也是好心好意给您儿子做手术。
5: 好什么心啊？他就是个无良医生。这种人就不应该混在你们这个大医院的医生队伍里，啊？无良医生啊，是不是？
3: 对，您说的对，唐先生，顾医生就是无良医生。
2: 小严，
3: 高副院，您让我把话说完。顾卫就是无良医生，他吃饱了撑的，他花七八个小时给您儿子做手术，做那么复杂一台手术，生生把他从鬼门关拉回来，他为的就是让您在这儿说他是无良医生。不但他是无良医生，我主任高副院我们全都是无良医生。
5: 不是这个意思。
3: 要我说啊，唐先生，你们以后有了病也别来医院，也别来找我们医生看病。好心好意做手术，怎么这最后还成逃犯了，还畏罪潜逃？这以后谁敢当医生啊？谁敢治病救人啊？阿姨，您知道吗？现在多少孩子想学医，想考医学院，家里拼了命的拦着劝着，就因为你们一句无良医生，你们所谓的讨回公道。阿姨，一个医学院的学生，从读书毕业到他进医院参加工作，到他成一个优秀的外科医生，有多不容易，您知道吗？我知道，我们比谁都知道。唐先生，如果我今天的话冒犯到了您，您可以来投诉我。我叫严炳军。
5: 你是在为顾卫说话吧？
3: 我不是为顾卫说话。我是为所有医生，我所有的同事在说话。主任，高副院，我还有台手术要做，我
2: 去吧。
3: 不好意思啊。
2: 小严医生有点情绪啊，我知道你们现在也很激动，但是我想在事情的结果真正出来之前，就算是为了患者能够好好的休养休息，你们也不要在医院闹了。

0: 好，同学们，我们可以休息一下，一会儿再练。
1: 哇，林志晓，你也太拼了吧！咱们乐团可就你最先签了公司，留条活路给我们呗。
2: 没有了，有很多幸运的成分吧？你也知道，不能把偶然当成理所当然。
3: 夏夏，有人找，
1: 谢谢啊。

0: 森森大小姐，找我怎么了？
1: 是不是还以为是你家顾医生来接你放学下课啊？看到我是不是特失望？
0: 别提了，还没跟你汇报呢。顾医生最近在躲着我，兼家长搞砸了。
1: 那咱俩可算是同病相怜。
0: 你怎么了？顾潇出什么情况了？
1: 儿消失了，给我发了个什么对不起，就再也找不着人了。估计是找着新欢了吧？
0: 看你这眼睛。
1: 哎，没有。
0: 你哭了？
1: 没有。本小姐就没有为渣男哭这个出场设定，我就是一晚上没睡，眼睛肿。
0: 为渣男有什么可伤心的呀？把手机拿出来，关机。今天让他们谁都联系不到我们，咱俩好好嗨一把去。
1: 好。

0: 你说这医院、家里，他爸妈家、老师家都不在，你说他还能去哪儿？
1: 我也实在想不到他还能去哪儿了。高医生，你跟我哥那么熟，你俩认识了10年还多，你难道就想不到他还能去哪儿吗？你可是最了解他的了。我以为我很了解他，其实我根本就不了解。
0: 我不了解，那林支教呢？
2: 我早就给他打过电话了，可不知道为什么他也一直关机。是啊，我们一直在他楼下等着呢。您放心吧，啊，哎，他回来了，啊，好好好。高医生，
1: 嫂子，
2: 你们那怎么在这儿？
1: 我们一直在这等你呢，顾魏哥不见了，几天都没去医院，我们想问你，知不知道他现在人在哪儿啊？对不起啊，我也不知道。
2: 嫂子，你们是不是吵架了呀？
1: 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林之夏，
2: 我还想问一下你，
1: 你不是顾魏女朋友吗？顾魏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什么态度啊？
2: 他出什么事儿了？嫂子，你还不知道呢。 顾魏哥出。

0: 笑笑，你怎么来了？你知道啊，小的医生跟高医生联系不到你，让我来找你，我猜你可能会在这儿。
1: 你都知道了？
0: 事情很严重吗？那你在这儿干嘛呢？为什么不向调查组解释清楚？
1: 为什么不去说服病人家属？为什么不去找证据证明你是清白的？为什么不去反驳那些骂你的人，告诉他们是错的呀？
0: 我现在干这些还有什么意义？
1: 那你觉得做什么有意义？站在这儿有意义对吗？现在跟我走，解决问题。
0: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顾问，
1: 你混蛋吧你！你是不是觉得全世界以你中心在转啊？
0: 你遇到天大的事情，你可以躲起来，其他人呢？你让我们为你担心，为你着急，你躲在这儿想清闲事吗？想要自在是吗？
1: 我没有想清闲，我只想梳理一下。
0: 你梳理什么？你梳理什么？我告诉你，你就是自私，你懦弱，你在逃避，你不想面对这些挫折跟困难。凭什么你的人生就不能有意外跟打击？就因为你是天才，因为你了不起，你遇到事情可以伤害别人吗？
1: 我没有这么想。
0: 也没有伤害任何人。你伤害到我了，
1: 笑笑，
0: 你别动我。这件事情你从头到尾都没有想跟我说过，直到现在你都没有跟我说过，你也不打算跟我说，你让我现在一点准备都没有，你让我在老林面前打脸，你跟我玩莫名其妙的消失，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1: 我是打算把事情解决之后再跟你说。事情解决以后，如果事情没有解决清楚呢？你打算一直瞒着我，让我莫名其妙被冷落，对吗？
0: 你要去新的公司，又马上去德国。
1: 去德国是我们两个一起商量来做决定的，你凭什么一个人替我做决定啊？
0: 对不起，我告诉你，郭伟，作为男朋友失败透顶，作为医生你可能还有救。你别忘记你跟我说的话，你为什么想当医生？我最瞧不起你这种轻言放弃的人。你放开我，把事情解决清楚再来找我。

0: 我们一直都在找他。你放心吧，高副院长，我们会尽快找到他的。
1: 人家也不领你这情，你这
0: 说什么呢？
1: 我说的没错，你打这么多电话，不一个也没接吗？那就。
0: 贵，你终于回来了。
1: 哎呀，稀客呀，这是，怎么这跑路失败了？我告诉你啊，人十六床那患者家属满世界找你呢，现在。你要不你听我的，你再躲个三年五年的，你到时候我们把屁股彻底给你擦干。
0: 严医生，我少说两句行不行？
2: 对不起，这几天给你们添麻烦了。
1: 没了，
0: 严炳君。
2: 我知道，医院上上下下因为我焦头烂额，我只顾着我自己，没有考虑到你们，是我的错。我向你们道歉，希望你们可以原谅我。
0: 乖，你想明白就好。
2: 我这次回来就是解决问题的，我会积极准备调查小组需要的资料，可能还需要你们的配合。
0: 这个你放心，交给我们就好。
1: 我要掺和这事，我脑有病，我都。
3: 顾医生，十六床腹腔大出血已经送手术室了。
4: 医生啊，小杜，顾医生，你终于回来了，怎么样？
5: 不太乐观。
6: 你所见，这就是儿子，我这次一个孩子。
5: 我知道。
6: 我这次没一个孩子。
4: 明白。顾医生、严医生，这次你们谁主刀要做手术准备了？
5: 严医生，究竟我儿子？
1: 您听我说，因为患者第一次的手术不是我做的，我对他的情况不是那么了解。现在，
7: 状元，
4: 不行，患者现在生命非常危急。我知道你们现在非常不信任我，但是患者的生命才是第一位，第一刀是我开的，他腹腔的情况只有我最清楚，我来做这个手术最合适。我以我的职业生涯做担保，我一定全力以赴。
8: 二位快做决定吧，患者生命体征极不稳定。
1: 这时候咱们就别犹豫了，再犹豫您孩子命就没了。你，
5: 好，我就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果我儿子今天有什么不测，我跟你没完。
4: 谢谢，立刻手术准备。
5: 是。顾医生，抬头。
4: 哎呀，您别这，
1: 您
4: 医生，您放心吧。
1: 您起来，你听我说。
0: 严医生，报告家属，我去找医务处给他开通手术权限。
1: 您听我说，顾医生是我们院非常优秀的外科医生，他一定不会辜负您的，一定不会，您相信我。
5: 拜托了。

0: 你是不是觉得你遇到天大的事情可以躲起来，让我们所有人为你着急为你担心，你在这干嘛呢？想清闲是不是？逍遥自在是不是？
1: 我只是想梳理一下。
0: 你梳理什么？你梳理什么？
1: 小姐，
0: 别碰我，把你事情解决清楚再来找我。

0: 哎，你，手术非常成功。嗯，好，放心吧，病人没事了。好，你可以去看看。
1: 谢谢医生，谢谢孩子。
0: 谢谢，应该的，应该的。嗯，好，谢谢主任。
1: 别理他了。 院长，
0: 手术非常成功。

0: 顾医生，我儿子要见你。医生，我儿子醒了。你先别着急说话，你的身体现在很虚弱，伤口也没有这么快的恢复。对了，这两天千万别让他下床走路，以免触碰到伤口。
1: 好。
0: 你现在情况还很危险。 为了你的身体着想，以后带生活中要比常人更加的注意。对了，他是不是有抽烟的习惯啊？
1: 是的，
0: 这个习惯以后必须要改掉。哎，顾医生，你就想跟我们说这些？你好好休养，你们做家属的就尽全力的照顾他，有什么问题，咱们以后再聊。
2: 如果他还觉得哪里不舒服，立刻通知护士，护士会找我。
3: 谢谢，
0: 顾医生，谢谢了。
4: 喂，聊怎么样了？
0: 是啊，哥，你跟患者家属解释了吗？他们同意不告你了？
4: 对啊，顾医生。
0: 什么都没说。
4: 为什么呀？
0: 病人现在需要的是休息，我是医生，他是病人，我只对病人的身体负责。
1: 可是哥，你在网上被骂得那么惨，你为了他甚至被医院停刀，这些你都不管了吗？
0: 也不是不管，法律上我没有错，手术程序上我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
1: 所以什么？你快说呀！
0: 所以我会积极准备调查需要的资料，相信到时候。 会给我一个公正的结果。你们还记不记得，当初我们为什么要做医生？是我想错了，我把别人对我的看法看得太重了，都忘记了我们的初心，只是要救人罢了。
1: 哥，你受了这么多委屈，
0: 还有很多的医生经历着我们这样的情况。
4: 只是严重的程度不一样而已。有个人跟我说过，他最瞧不起轻言放弃的人，所以我们就勇敢面对，尽自己所能吧。顾医生，你终于想通了。其实这些话我们大家很早就想跟你说了，但是吧，
0: 大概是被骂醒了吧。这段时间你们也辛苦。 谢谢，哥，我还是……
2: 你别劝他了，他能这么说，说明他心里有数。
5: 好吧，早想说就不说了。

0: 笑笑，我有话。医院的事情处理好了吗？
1: 你放心，我已经见过患者家属了。对不起啊，你别生气啊。
0: 顾医生，上次我觉得我跟你说的很清楚了，我说作为男朋友你非常的失败。这句话什么意思？你那么聪明，应该知道吧？
1: 我，对不起。

0: 笑笑，顾医生，
1: 李阿姨，你能让我见一下笑笑吗？啊，他明天一早得去公司，该睡了。啊，你也回去休息吧。
0: 李阿姨，就让我见一面他吧，我有话要跟他说。他真的该睡了。
1: 对了，顾医生，是这样啊，我们家老林的病情你是最了解的，他现在呢真的是不能生气，所以麻烦你最近能不能不要来我们家了。
0: 打扰了，李阿姨。

0: 怎么样，没吵醒老林吧？没有没有，你没事吧？我没事儿啊，我挺好的，放心吧。其实，你要是有不开心的事儿，可以跟妈妈聊一聊。
1: 李女士，我现在已经不是小朋友了，我成年了。 这些事情我自己可以解决的，放心好吗？
0: 嗯，那只要你自己能想清楚是最好。我想的比谁都清楚，相信我。我还要看这个乐谱呢，你赶紧去休息吧，去吧。

0: 万一我要是有什么意外没有去到德国，你怎么办？
1: 如果说我们两个已经定下来了，我可能会为了你留下来。要是现在这个样子，那我就去找一个金发碧眼的帅哥谈恋爱了。干嘛？
0: Ich denke dir den Daumen。
1: 嗯？
0: 俄语祝你好运的意思。

0: 哎，你上个月工资发了吗？
1: 没有啊。
0: 你呢？
2: 也没有啊。
0: 你们呢？
3: 咋了？
4: 怎么了？
0: 上个月工资发了吗？
3: 没有，
5: 没有啊。
6: 我们还在算发工作呢，就是发工资。
0: 你们说老板这么多天没来，会不会跑路了？
2: 跑路？
1: 是啊，这月咱们店里生意这么差，现在老板不出现，我们工资还发得出来吗？
0: 店长，
7: 请你们来不是让你们来闲聊的。大家放心，我们咖啡厅不会倒。老板只是有事去了外地，很快就会回来。你们的工资我一分钱都不会少。以后不要在店里说这些事情，都去忙吧。

0: 谢谢。小希，我们谈谈吧。
1: 我该回去了。

0: 嗯，这是安飞让我给你的。嗯，这次去德国，林老师和阿姨怎么说？他们
1: 当然也是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啊。
0: 不过，出国可要面临异地了，顾医生那里……
1: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跟他没关系。
0: 那德国？
1: 去啊，当然去。

0: 小小，挂在你门上的早餐吃了吗？
1: 你来这儿就跟我说这些的，师哥，我们进去聊吧。

0: 我们上次改动一些，
1: 那个人在外面等
0: 来看还是不够流畅。
1: 等什么？
0: 这样，我想你可以把这个小节进行优化。
1: 哎，林之祥，那个人刚才找过你，是你男朋友吧？
2: 哇，你男朋友真浪漫啊！
0: 我觉得这些小节可以重新组合一下。
3: 笑笑，
1: 你到底想干嘛？
3: 我想干什么你很清楚的呀。
1: 我不清楚，我刚刚来这家公司，你能不能别再缠着我了？能不能不要给我找事儿啊？
3: 笑笑，你听我跟你解释。
4: 顾医生，你还是回去吧，这里是公司，你在门口等着不太好吧？至少别给笑笑添麻烦。
3: 那我回去等你，行吗？

0: 其实，你是看见他站外面那么久，心疼了。我才没有。不说我了，说说你吧，你跟安飞怎么样了？什么时候你也变得这么八卦了？他挺好的。
1: 打算在一起了？你就这么希望我赶紧找个女朋友？嗯，
0: 对我一点余情都没有，是吧？师哥，你不要再开这种玩笑了，好不好？说真的。 我是真心希望你能够幸福，能够开心，找到属于自己的另一半。
1: 当然，我也希望你幸福、开心。跟男朋友吵架归吵架，可别轻易说分手，会伤感情的。
2: 好，你自己的心意，自己最清楚。

0: 你跟你的小学妹聊完了，
1: 聊完了，你有空吗？想请你吃个饭，作为答谢你对林之校的照顾。
0: 哦，如果是为了这个事情，那就算了。我只是欣赏他的才华。但如果你想请我吃饭，我刚好有时间。
1: 我个人也想请你吃顿饭，希望你能赏个脸。
0: 好呀。

0: 夏小，
1: 哎，回来啦，干嘛去啊？你们两个啊，
0: 下去溜溜弯。
1: 啊，这什么啊？这是那个出国资料，不是马上要出国了吗？整理一下。
0: 你这样出国啊？
1: 这什么表情啊？当然了，放心吧，自己能照顾自己啊。去吧，遛弯去吧。
0: 那这样，老林，你先下去吧。你要准备的东西也挺多的，妈妈帮你收拾收拾。
1: 哎呦，不用，我多大了，还把我当小孩，我自己能行。去吧，去吧，去吧，去遛弯去吧啊！不用管我。
0: 是，
1: 你照顾着他。
0: 去吧，
1: 去吧，没事儿。哎呦。

0: 喂，你好，
1: 你好，
0: 我要订一束花。
1: 好的，先生，请问您要送给什么人呢？
0: 女朋友。嗯，就按你推荐的办吧。

0: 明晚七点半，野狗骨头。
1: 陈经理把我叫过来，应该不只是为了打两局球吧？
2: 老区仓库那边，你们随意查，
3: 我不会插手。
1: 但是，
3: 苗经理不能参与，
1: 这是我们审计组正常的工作安排。
4: 师傅们，动作都麻利一点啊！
2: 陈总的工作方式，我这个粗人看不明白也看不懂。于公，我没办法说些什么。可是于私，如果你再为了你的前程，你的什么计划，让苗晶在前面为你趟火，我不会让你好过。
0: 明晚七点半，野狗骨头。
5: 咦，贼辣贼辣的，
6: 丁状元大辣肠，贼辣贼辣的。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突围赛，那些曾经的遗憾或许都会圆满，那些想念的声音将会再度响起。
12: 4%，50%多的概率，肯定很激烈啊，蛮惨烈的。
13: 大混战，肯定是大混战。
14: 这次选的歌我真的也蛮喜欢的，所以我很期待找到我的观众。
15: Do the best that I can possibly do.
16: I'm Sinaj.And I am going to the next round.
17: 我不会被淘汰了。
18: 突围赛里能够有一个位置属于万妮达，谢谢。
0: 今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7: 请大家注意安全。
19: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9: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20: 大家都跟我吗？
9: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21: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9: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22: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9: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23: 你买什么东西？
24: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25: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26: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25: 听我的。
24: 听我的，
25: 听我的，
26: 听我的，
24: 听我的，听我的。
19: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9: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27: 谢谢谢谢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
25: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2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25: 应该的。
2: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25: 多？不麻烦，应该的。
2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这是
28: 哪儿？没什么事儿。
2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干嘛？
30: 正常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7: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

0: 2025年11月到2026年1月，湖南一男子多次把网购的水果利用 AI 技术和 P 图软件伪造成变质水果，最后申请仅退款，诈骗到手约1.6万元。2025年4月，诈骗团伙利用 AI 拟声技术伪装受害人孙子，累计诈骗3位老人共6万元。
1: 以前我们都说有图有真相，但是随着 AI 技术的普及，造假门槛呢是越来越低，一张 AI 生成的图片就能骗取仅退款，一段拼接录音就能歪曲事实，让人难以分辨真假。不少市民呢都遭遇过此类骗局，那有什么办法可以鉴别我们看到的音视频是否是利用 AI 造假呢？今天我们来到了湖南一家司法鉴定所，看看专业的鉴定人员是如何利用技术找出声音视频里的隐藏的造假痕迹，我们一起去学习一下。陈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今天呢，我们有一些跟 AI 相关的问题想来请教您一下。
2: 这个我们去实验室研究一下。
1: 哦，好。
2: 好，进去。
1: 陈老师，你像录音、还有视频以及图片呢、这一类电子证据，其实是我们维权呢、打官司最重要的依据。那现在呢，随着这个 AI 的技术啊运用越来越广泛之后，是不是会存在这种音视频造假的情况？这类情况在我们生活当中多见吗？
2: 近些年这种情况确实越来越多了，所以呢，我们现在针对这种案件啊，我们也有很多更多方面的一个研究。所以今天呢，刚才基于你的问题，所以我现在给您演示一下，就是看一下我们这个 AI 生成的和这个普通的录音还有视频，您看一下能不能分辨出来。
1: 好，我来试试看啊。
2: 我打开看一下啊。
3: 来源准备，明天来一遍，3、2、1，走。
4: I love you。
3: 来，河南话来一遍。
4: 我爱你。
3: 来，法语来一遍，3、2、1，走。
4: 是 Tim，
1: 这个是自己录的吧？这应该是真人吧？
2: 这个是 AI 合成的。
1: 什么？
2: 这个是 AI 合成的。
1: 啊，你这是 AI 吗？这怎么可能？
2: 你这个判断失误了。我们再看这个视频。你看一下是人拍的还是 AI 的？
1: 坦白讲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点像 AI。
2: 从哪里看出来的？
1: 因为我觉得这个人物的线条感觉太完美了，感觉就是，然后他们的表情没有刚才我看的那个视频那么生动。
2: 其实这样子的，刚才那个视频可能拉得比较近。
3: 来源准备。
2: 我提醒你一下，看耳朵。
3: 走。
1: 看耳朵。
4: I love you。
3: 来，河南话来一遍。
4: 我爱你。
3: 来，法语来一遍，3、2、1，走。
4: 是 Tim。
2: 回
1: 我看出来了，我看出来了，这第一个视频他的耳朵是出来的，没耳朵了，这个真的太精细了。
2: 好，我们再看这里，这里有它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啊，这是我们分辨 AI 和普通的这种真人拍的视频，看到没有？看到这个手指没有？它这个手指是不是残缺不全的？
1: 哦，对啊。
2: 所以啊，现在其实 AI 处理的话，其实有一些细节和光线方面，它是很难去处理的，很完美的。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音频啊，音频这是音频波形图，你能看出来它有没有什么区别？这两段。
1: 没有啊，看着是差不多的呀，有高有低，有停顿。
2: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答案，这段视频是真人录的。
1: 哦，
2: 这一段波形是这个 AI 做的，你会发现一个区别。
1: 我跟他这个真人的好像他那个声音冲高点的时候，他会更高一些，是吧？
2: 对，
1: 这个就是没有那么平缓。
2: 对，像这种音频也好，这种视频也好，在 AI 眼里它只是一串数据。
1: 哦，
2: 但是在我们真人，我们是有情绪的，所以我们每一个时间节点情绪的挥发，它是会产生不一样的一个我们声音的一个振幅。但是 AI 的话，它只能跟我们设置的既定逻辑来去把这个东西读完。所以你发现没有，这个真人的它的声音的振幅就会要
1: 大一些，
2: 然后 AI 就要平缓，然后我们再把这个东西放大啊。我们 AI 做的这个音频，它在我们没有说话的时候，它是完全静音的，这里停顿的是很光滑。
1: 对。
2: 我们声音的话，它是有底噪的。
1: 有噪音，这个就是真实的。你看这种小小的。
2: 对，这个是通过我们判断它是不是 AI 的一个最常用的一个技术。
0: 通过刚才的音视频对比，能发现 AI 生成内容在人体细节、声音波形、环境噪点上存在难以掩盖的漏洞。那在现实生活当中，不法分子通常会利用 AI 音视频造假实施哪些违法行为？又藏着哪些常见造假套路呢？
2: 像我们刑事案件中啊，通常会出现敲诈勒索啊，就是合成相关的一些隐私的一些照片，比如说有一个团队有十几个人可以控制几百部手机，那么就会出现一个像某些网上婚恋交友啊，交友类诈骗，你跟对面的某个女性进行一个聊天，事实上面这个女性可能她是一个 AI 模拟出来的音频，通常情况下面会引导你去进行一些投资类啊，或者是一些消费类啊，会进行这样的一种电信网络诈骗。还有在电信网络诈骗中，我们也会经常碰到 AI 合成音视频的这种情况来进行一个实施犯罪。
1: 哦，他会不会就是可能模仿，哎，你家里人的这个也有？
2: 有，我们曾经碰到过这种情况，就是敲诈勒索，比如说你的某位亲人被绑架了，然后他是事先合成的你小孩的这个音频，事先录一段，然后给你打个电话过来。那么另外在这种民事案件中呢，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就是借贷。民间借贷，民间借贷呢，就是很多他会利用这种人工智能 AI 去合成一些借款借据啦，甚至还会合成这种，比如说我们当时在签合同的视频录下来的，事实上是这个合成的这种情况。好，那么第二种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这种诉讼权、知识产权的这一类，比如说用 AI 模拟，他就在上面加一些点缀，他就去侵犯人家著作权，他拿这个模型去卖钱，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
0: 不管是电信诈骗、敲诈勒索，还是虚假诉讼、著作权侵权， AI 伪造的音视频、图片都成了不法分子的作案工具，严重扰乱正常生活与司法秩序。光听理论不够直观，接下来我们准备了真假混杂的音频、图片素材，将现场考一考专业鉴定人能否快速分辨 AI 伪造内容。那电视机前的您是否也能鉴别出真假呢？
1: 我现在呢有两段音频，你来听一听，哪个是我自己的原声，哪个是 AI？
2: 可以，没问题。
1: 来，我们首先听第一个，放出来。小兔子躺进蒲公英小窝，晚风捎来野花香气，满天星星轻轻眨眼睛，月亮温柔盖好夜色被子。所有小动物都安静下来，软软地进入甜甜的梦乡。好，听完了，再听第二条。小兔子躺进蒲公英小窝，晚风捎来野花香气，满天星星轻轻眨眼睛，月亮温柔盖好夜色被子，所有小动物都安静下来，软软地进入甜甜的梦乡。好，这两条已经听完了，请我们的程老师来辨别一下，哪个是我的原声。
2: 你这个有点难度，能不能给我拿个耳机过来？你们这个播音主持专业的声音太稳了。现在我目前的判断啊，第二条是你的原声。你看，听这一。
1: 小兔子躺进蒲公英小窝，晚风捎来野花香气，满天星星轻轻眨眼睛。
2: 我们发现这一段音频它是具备一个正常人说话的一个就是比较正常的一个尾音。
1: 哎呀，我来揭晓一下答案了，其实我们程老师呢猜对了，猜对了，第二条确实呢是我自己的原始声音。
2: 这是你的真声，它的整个你的声音的震动还是大于这个 AI 的。第二个可以看正常的我们的音频是有一个底噪的，但是你看这个视频它就处理得很干净。第三个就是我们正常经常说话它是有一个尾音的，这个 AI 它是比较一个机械化的一个过程，它的尾音没有那么明显，甚至是没有尾音的。当然说如果我们要进行一个科学的鉴定的话，我们是需要花费至少要一周的时间，我们会有专门的频率分析和相位分析，然后还有包括我们的公安部、我们的司法部会有一些相应的对这种音视频的一个鉴定的一个标准，我们会根据这个标准去实施鉴定，是一个比较科学而且复杂的一个过程。
1: 好的， 接下来我还得考考你啊，我现在准备了6张图片、这里边呢有3张是 AI 做的，有3张是我们实物的原始拍摄的，所以你来辨别一下哪3张是 AI 的，看你能找对吗？
2: 好，首先看啊，这张肯定是 AI 的，为什么呢？门口的这个字迹是有问题的，这个细节，这张肯定是 AI 做的，这么我放大你就能是不能看出来？
1: 是的，
2: 这张也比较真实。
5: 对，
2: 好，这一张刚才我看了，这一张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倒影问题。AI 对于这个影子的这个处理啊，现在目前是很不成熟的。你发现没有，我们的阳光是从我们的右边，对不对？
1: 对。
2: 那么这个树的倒影跟这个杆子的倒影是不是反的？你发现没有？
1: 是。
2: 那咱们再看这一张，这一张图片为什么说它，我一看就知道它是 AI 生成的呢？还是字体。你发现没有，这个字体太清晰了，旁边的这些东西都很破旧了，但它这个字是很清晰的，这个就很明显看出这张图就是 AI 的。
1: 刚才程老师选的这3张 AI 的图，通过肉眼居然全选中了。那程老师，今天是因为我们来到了专业的机构，我们知道是能够来进行一个辨别的，但是如果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互联网上，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去鉴别，那您有没有办法告诉我们普通老百姓的，我们怎么来鉴别虚假的这种音视频，或者是不是 AI 做的？
2: 目前生成这个 AI 图片的一些大平台，它都是有一些水印或者是一些暗水印，有些暗水印可能我们的肉眼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的相关的软件是能够识别出来的。广大网民有一种最简单的方法，我们公安部推出了一个反诈 APP， 反诈 APP 上面有一个功能，就是你可以把这个 AI 相关的东西传到这个反诈 APP 上，它有个数据中心，它可以去做一个比对，它也会告诉你这个图片是不是 AI 生成的，你看到没有？
1: 探秀的 AI 浓度100%。下面呢，我们有3条视频来考一考老师，来看看哪个视频是我自己录的，哪几个视频是 AI 做的。
6: 如今 AI 视频泛滥成灾，当 AI 视频越来越逼真，制作越来越容易后，已经让大家下意识怀疑自己看到的内容到底是不是真的。
2: 这里，
6: 您觉得我是真实的吗？
2: 这个耳朵这里，它这个地方比较明显，但是像这个美颜开多的那些。
6: 如今 AI 视频泛滥成灾，当 AI 视频越来越逼真，制作越来越容易后，已经让大家下意识怀疑自己看到的内容到底是不是真的。
2: 这个是 AI 换脸的，这个很明显的是 AI 换脸的。
1: 如今 AI 视频泛滥成灾，当 AI 视频越来越逼真，制作越来越容易后，已经让大家下意识怀疑自己看到的内容到底是不是真的。那您觉得我是真实的吗？
2: 你这个视频录的有点声画不同步，但是这个视频是真的。依然是假的，这个是真的。首先啊，我 AI 生成的东西对于它的五官的精细度是很难去做到一个跟它的这个真实的是一样的。这个人在摆头的时候，脸部这个部分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扭曲。
6: 制作越来越容易后，已经让大家下意识怀疑自己看到的内容到底是不是真的。
2: 但是在您这个视频里面，在摆头的时候它是没有任何的一个扭曲的，你只要看到它摆头就可以很明显看到它这个脸部周围的一个轮廓。 AI 生成的不管图片也好，视频也好，比如说光影啊，它的人的这种四肢各方面它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但是你这个 AI 换脸的话，等于是除了你脸部以外别的地方都是真实的，那么所以说我们的破绽就要找它的脸部。
0: 我们通过五官扭曲、肢体、光影失调等细节，就能区分真人实拍与 AI 合成视频，也直观感受到 AI 造假的逼真程度。陈老师告诉我们，很多人会把音视频、聊天截图当作维权证据，但经过 AI 技术篡改、转发、复制后的素材，在法庭上不一定具备法律效力。
2: 为什么说我们需要原始视频、原始音频？

0: 如果我在提取数据的时候，在你手机里面提取的，事实上这个就已经不是原始证据了。所有的原始证据需要在原始载体上提取，这是电子证据里面必须的一个证据流程。那么现在我反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你现在您跟别人有一笔借贷关系，然后你的这个微信的聊天记录不小心删除了，但是你当时你的手机上面有这个当时你们的微信聊天的一些相关的截图，那么你觉得这个能不能够作为一个法庭证据来使用？
1: 哎，他有这个证据的截图，他也保存在我手机里边，就应该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啊。
0: 您的这种理解是不对的。通常我们提取相关的微信的聊天记录，我们是提取的事实上是他的微信的一个数据库，因为你的手机上面的一张截图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现在的设备通过 AI 的合成的，所以在证据方面我们是一般通常情况都是不会采纳的。
2: 想要电子证据被法庭认可，必须从原始设备提取完整原始文件截图，二次转发素材存在篡改风险，需完成专业真实性鉴定才能生效。最后，新闻大求真提醒大家，为了更好地防范您的个人隐私不被泄露，尽量不要在社交媒体上留下真人的原始音视频，避免被不法分子利用。另外，提高警惕，不要向任何陌生账户转账汇款。近期全国多地降水频繁，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容易引发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其破坏力危险性极大。7月13日下午，湖北神农架 S284省道上发生地质灾害，200多立方米的泥石流中断了交通，80多辆过境车辆受阻。所幸经过50多分钟紧张作业，中断的 S284省道恢复通行。7月11日，云南楚雄州因持续强降雨触发多起泥石流。那么，山洪泥石流是怎么形成的呢？山洪泥石流来临前有什么征兆？又该如何科学避险？
3: 山区的话，那么它有陡峻的地形，是山洪泥石流形成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另外就是强降雨，强降雨它可以导致大量的雨水汇集，然后形成超强径流，超强径流容易启动沟床内的松散堆积体，从而导致山洪泥石流的爆发。那么山洪泥石流爆发以后，那么它沿着沟道不断地往下演进，演进的同时启动沟床内的松散堆积体，导致山洪泥石流的规模不断放大。
4: 山洪泥石流一般发生在多雨的夏秋季节，出现在一次降雨的高峰期，或者是连续降雨发生之后。另外，需要有丰富的松散物质，以及有利于把上述松散物质和水源集中的陡峻地形和地貌。此外，不合理的人类经济活动也能诱发泥石流。我国山洪泥石流的分布比较广泛，明显受地形、地质和降水条件的控制。西南地区以及新疆、甘肃、青海、陕西等地区为我国泥石流高发区。
2: 接下来，我们将进行一次模拟实验，看看泥石流是如何发生的。
4: 这次实验我们将在全球最大的室内人工模拟降雨大厅中进行，这里可以模拟小雨到特大暴雨各种级别的降雨。这就是我们模拟泥石流发生的坡沟系统装置，长度10米，宽度1米，坡度设置的是25度。土槽中选填的土是从泥石流易发区域取得的土壤，并进行了分层压实。土槽上方就是人工模拟降雨装置，可以模拟降雨强度，从每小时的10毫米一直到每小时180毫米，能呈现出在自然状态下小雨、中雨、大雨和暴雨等降雨情景。在土槽的下方，我们还设置了一个模拟的人类生活区。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在不同雨水的冲刷下，会不会形成泥石流呢？模拟生活区会不会遭到破坏？实验开始。
5: 降雨大厅，降雨大厅，现在降雨系统准备启动，请大家做好准备。启动小雨模式，

0: 因为啊，它开始的时候土豆比较干，然后这个土壤的入渗速率呢大于这个降雨速度，所以雨水基本上都直接全渗入土壤。
1: 启动中雨模式。
2: 现在的人工降雨强度由每小时30毫米增大到每小时60毫米，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雨的雨量比小雨明显增大。
0: 因为现在这个坡面已经开始产生了这个径流了，然后径流呢就会携带着泥沙，然后会汇集到这个沟口的位置。
2: 经过半小时的小雨到半小时的中雨持续冲刷，坡面并未形成泥石流，只是在生活区内有一点积水。接下来我们将雨量升级到大雨，在大雨的冲刷下，坡体会形成泥石流吗？生活区还会安然无恙吗？
1: 启动大雨模式。

0: 经过半小时的大雨冲刷，土壤开始出现滑动，模拟生活区也受到了侵蚀，但依然还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泥石流。下面我们继续加大雨量，增加降雨时长。
1: 启动暴雨模式，

0: 在前面三种雨量一个半小时的铺垫下，这个大暴雨才刚刚开始，还没到三分钟就已经在泥土表面形成了很多的径流。
1: 现在已经形成了这个小型的泥石流了。
0: 可以看到，道路、树木，包括两旁的建筑物，都已经被径流携带的泥土淹没了。让我们立刻终止实验。那如果说遇到了突发泥石流，该如何逃生呢？

0: 意外遇到泥石流的情况呢，一定要垂直于河道往两边跑，不能沿沟向向上或者向下跑，快速的离开河道，要往坚固的高地跑，不要在土质松软的地方停留。如果在村子里或者道路上遇到泥石流呢，一定不要待在房屋里或者汽车里面，要逃出来。逃生的时候丢掉背包等重物，但是呢，不要丢掉手机。
1: 那么对于泥石流灾害，我们又该如何预防呢？有没有什么技巧可以提前预判泥石流的发生呢？
0: 首先，预防意识很重要。地震后加上暴雨，容易发生滑坡泥石流。不要在大雨天或者连续阴雨几天，当天还下雨的情况下进入河谷山地。

0: 真真呀，中华穿山甲名字里边有中华二字，他们是不是只在我们国家分布呀？
1: 中华穿山甲呢，是中国三种穿山甲里分布区最广的一种，属于鳞甲目的动物。鳞甲目的穿山甲，包括我们有甲目那个球鱼这个大类，都是有鳞甲的。因为它的分布区主要是在我们国家的长江流域以南，那么包括泰国呀、越南啊、缅甸的北部的话，也是它的一个分布区，但最主要是在中国，所以这也是它一个中华穿山甲一个名称的一个由来。
0: 嗯，穿山甲看起来像是一只大蜥蜴，竟然是个哺乳动物呀。
2: 对呀，鳞片和长舌正是穿山甲区别于其他哺乳动物的两大特点。
0: 嗯，这鳞片的作用呀，我知道，当遇到危险的时候，穿山甲把头一缩，贴在柔软的肚皮上，用尾巴包裹住身体，蜷成个球，厚厚的鳞片呀，让天敌都无从下口。
2: 舌头的用处相信大家也知道，他们喜欢吃蚂蚁和白蚁，长长的舌头可以伸进蚁穴来享受美食。
1: 因为它是食性比较特化，它只吃这种白蚁和蚂蚁群居的蚁类，它有比较发达的嗅觉，它呢会用它的一个嗅觉来发现那个蚁巢的一个存在。那么它发现蚁巢以后的话，会用它非常坚韧的一个前爪来把它的洞口扒开。那么扒开洞口以后，它会用它非常长的一个舌头，舌头上布满了粘液来沾蚁巢里的这些蚁卵和那个蚂蚁，让它去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来进食。
0: 可穿山甲的嘴并不大呀，它的长舌头又放在哪儿呢？
1: 中华穿山甲的舌头算是比较短的，大概是有20多厘米到30多厘米这么一个长度。最大的一个巨穿山甲的话，大穿山甲，它的舌头可以到70厘米长。它的舌头非常的长，那么它有一部分是在它的口腔之外，那么它还有一部分会收缩到头部，有一个叫喉囊的一个位置，那么在喉囊里还有一块肌肉，那么喉囊收缩的时候可以让它那个前部的舌头弹射出去，让它能够有力的去用它沾满唾液的舌头去取食它这些蚂蚁和白蚁。当然的话，它大部分的那个舌头还是在它的身体的内部，整个身体的腹部都可以帮它去储藏它长长的舌头。
2: 中华穿山甲算是穿山甲家族中体型比较小的，一天也要吃掉上千只蚁类，一年就能吃掉上千万只。虽然食量很大，但穿山甲吃饭很有节制，它在挖洞吃蚂蚁时不会一口气把蚂蚁窝都掏空，也就是说穿山甲维持了蚁群的繁衍生息，让自己一直有饭吃，
3: 找下一个洞再吃点儿。
0: 哇，哎，就这一点啊，就值得我们向穿山甲学习。希望这些可爱的小家伙们可以安静地在无人打扰的山林中吃白蚁、洗泥水澡。
2: 嗯，没错。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如果你还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呀，让我们帮你解答。
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2: 拜拜，
0: 拜拜。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
5: 突围赛，那些曾经的遗憾，或许都会圆满；那些想念的声音，将会再度响起。
6: 4%。
7: 50%的概率吧，
6: 肯定很激烈啊，蛮惨烈的嘛。
8: 大混战，肯定是大混战。
9: 这次选的歌我真的也蛮喜欢的，所以我很期待找到我的观众。
10: Do the best that I can possibly do.
11: I'm Sinaj, and I am going to the next round.
12: 我不会被淘汰了。
13: 突围赛里能够有一个位置属于万妮达，谢谢。
4: 今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4: 怎么这么多天都没发过工资啊？
15: 小卡，小卡。
4: 中餐厅发薪日，
16: 我是想按比例来定，
17: 希望拿出来给大家分。
18: 多少？
16: 多少？
18: 啊？
16: 10000多，
17: 分一分，然后大家去买东西。
14: 我们以前每天工资我来之后，你跟我说每天要发2000，
16: 三天分这些钱，
14: 我不要了。
16: 听我说，
14: 我成功了。
16: 你听我说，
14: 我不听，我不听。
16: 一天2000，
14: 小明哥给我少领一天呢。
12: 哎，准确的讲应该是2000的。
16: 你们中餐厅都这么斤斤计较的吗？
12: 啊！萨瓦迪卡！
18: 谢谢。
16: 休息日，大家好好放松吧。
4: 今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吹风机去彩笔字，在模拟的墙壁上用彩笔画出图案，可用吹风机热风对准图画，以热量关系，墙壁上的彩笔油受热分解后，用毛巾便可以轻松擦去。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19:30是歌手2026上场。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
4: 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我们这边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湖南新闻联播，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佳颖。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沈晓明主持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和审计工作，毛伟明出席。
0: 今年上半年，湖南省进出口同比增长12.7%，外贸进出口规模创近3年新高。
1: 7月18号至20号，全省迎来新一轮强降雨，高温天气将暂时得到缓解。
0: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
1: 17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和审计委员会第10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下阶段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出席有关会议。
2: 会议审议通过长株潭生态绿新加快绿色转型发展行动方案，关于支持岳阳市、衡阳市加快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的若干政策措施，零基预算改革提质扩面行动方案，湖南省医疗设备省级集中采购工作方案等文件，听取健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全省第一二批重点推进改革事项等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绿新是长株潭三市共同的绿新，要创新跨区域协同治理、投融资绿色产业导入、城乡融合发展等体制机制，让长株潭的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要加快提升省域副中心城市能级，做大做强优势产业，完善交通物流体系，提高区域能源应急储备能力，为服务国家大局和全省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推动零基预算改革提质扩面，确保市县改革取得更多实质性进展，做到全省上下贯通，同向发力，增强改革整体效能。要持续深化全省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范医疗设备采购行为，及时总结经验和不足，推动改革取得更大成效。要在创新消费模式上下更大功夫，加大景区管理体制改革力度，培育壮大旅游龙头经营主体，坐实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更高水平推动文旅融合发展。要以钉钉子精神推进重点改革事项，抓好问题攻坚统筹推进责任落实，确保各项改革任务落地见效。

0: 建，更好发挥审计的监督和保障作用。要紧盯重点环节，抓实常态化经济体检，围绕落实重大战略部署，提高财政资金绩效，守牢安全底线，增进民生福祉，涵养清风正气等方面强化审计监督，护航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扎实做好审计整改后半篇文章，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压实整改责任，强化标本监制，实现全面整改、彻底整改。要推动审计监督与各类监督同向发力，完善监督协同机制，深化监督成果运用。要加强审计信息化建设，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加审计，不断提高审计工作质效。省领导隋忠诚、魏建锋、王道习、刘洪兵、郭灵济、王俊寿、蒋提飞、刘洋出席有关会议。
1: 今天，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限公司调研，围绕数智融合赋能新智生产力发展，助力数字湖南建设主题进行座谈。
0: 座谈会上，大家聚焦人工智能加数智跨界融合、十五五数字产业发展等深入互动交流，提出意见建议。毛万春说，中国移动湖南公司扛牢央企使命担当，扎根三湘，为湖南省经济社会发展和数字化转型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中国移动湖南公司坚持创新驱动，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不断提升算力供给、数据安全、智能应用自主可控水平，以前沿数字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加速构建数智新生态，为湖南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提供坚实数字支撑，持续释放云网数智一体化资源优势，以算力赋能产业升级，服务民生改善。省政协将扎实推进企业服务年专项行动，主动加强与湖南移动的对接交流，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积极搭建协商平台，为推动数字产业发展、新智生产力培育壮大等广泛汇智聚力。长沙海关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湖南省进出口2958.1亿元，同比增长12.7%。自2025年12月以来，湖南省进出口已连续7个月保持增长。今年上半年，湖南省进出口整体规模保持增势。从平台看，上半年全省5家综合保税区合计进出口601.8亿元，增长21.7%，占全省进出口比重提升1.5个百分点。湖南的贸易伙伴持续增多。上半年，湖南省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230多个，其中双边贸易额达到20亿元以上的有32个，对约40%的贸易伙伴实现进出口2位数增长。对中国香港、欧盟、美国等传统市场进出口分别增长13.9%、24.5%、3.4%。对东盟、拉美、俄罗斯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分别增长18.7%、27.5%、45.3%。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743.5亿元，增长13%，占整体进出口的近60%。
2: 从规模看，今年上半年也是近3年进出口规模最大的一个半年。从四周看，上半年长沙市继续在外贸领域挑大梁，占全省比重达51.9%，有10个市州进出口实现2位数增长，其中益阳、湘潭、湘西、娄底、株洲增幅都超过20%。
0: 今年以来，湖南出口含锌量、含铝量进一步提升。上半年，全省出口机电产品997.8亿元，增长11.4%，拉动出口整体增长6.4个百分点，占整体出口比重提升至近60%。其中，出口汽车、工程机械分别为204亿元、213.3亿元，分别增长32.2%、24.9%。绿色低碳的新三样产品出口119.8亿元，增长35.5%。乘着美加墨世界杯的东风，上半年湖南出口玩具12亿元，增长4.4%。其中，湘潭综保区企业生产世界杯授权玩具，上半年共出口2.8亿元，增长逾3倍。 此外，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据统计，5至6月，湖南自博茨瓦纳、尼日利亚、津巴布韦等

0: 三个新纳入零关税范围的非洲国家分别进口3.2亿元、2.5亿元、1.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90.8%、201.4%、10.3倍。
1: 湖南发布254项湖南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清单和518项供给能力清单，积极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如今，人工智能正在从概念走向日常，重塑企业生产方式。
2: 目前，湖南传统制造正加速蜕变 ，AI 成为了产线上的新厂长。今年，彩虹邵阳玻璃公司完成了智能工厂的改造升级，90%设备联网，从原料投入到成品下线，全程闭环运转，机械臂精准抓取、裁切、贴膜，全程仅需一人值守，生产效率提高了20%，运营成本反而还下降了近15%。近期，企业还凭借这套新升级的系统，通过了中国电子2026年先进级智能工厂认定。
3: 后续的话，我们要进行硬件迭代、智能化设备的升级，强化人工智能的辅助决策，为生产提供帮助。
2: AI 不仅重塑了生产线，也在颠覆传统的创业模式。在马栏山创智园，今年刚毕业的唐静，一个人靠 AI 工具就能。

0: 个月可以达到4000分钟，我们会导入部分的订单，他们现在盈利情况也能够在40%左右的毛利。
1: 从生产到创业，湖南已为智能经济铺好快车道。今年省工信厅发布了254项湖南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清单和518项供给能力清单，依托这两张清单建立起动态台账，实施定向配对，面向有智能化改造需求的单位精准推送匹配的技术供给方。
2: 首批形成的85组匹配项目已全部完成首轮对接沟通，围绕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等重点产业链，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业关键环节的深度融合应用，提升制造业全流程智能化水平。
3: 今年不过半年时间，4家央企接连登陆港股，从本土深耕到全球布局，一批来自湖南的商贸流通企业正密集拥抱多层次资本市场。
1: 这个月初，安克创新在港股上市，这家从长沙起步的创业公司将全品类产品卖到了全球180多个国家，触达超2亿消费者。对安克而言，登陆港股不只是融资，更是全球化战略的关键一跃。
4: 我们在港股上市之后，将有助于我们构建全球化的直营渠道和柔性供应链，在全球多地布局制造和仓储网络，打造更丰富的产品矩阵，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
1: 在此之前，央企明明很忙、红星冷链、可孚医疗已经相继赴港上市，他们赛道各异，却都同样从湖南的商贸土壤中生长出来，再通过数字化、品牌化或供应链重构，打开全新的增长空间。红星冷链原来是长沙一家村办企业，主营冷链综合仓储服务，传统的冷库生意就是收租金的房东模式，但红星冷链却从房东模式转型为平台模式，用物联网和人工智能重构传统冷库运营。他建设的智慧仓，5名工作人员就能完成过去30人的工作量。不仅如此，他还牵头建设运营长沙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开创运作湖南首个进口肉类指定查验厂，稳坐湖南冻品仓储服务与交易市场运营的头把交椅。
5: 我们这个长沙作为一个消费性的城市来讲，它的消费的体量大，开放度越来越高，也为我们企业在面对大市场、大环境当中，能够及时准确地把握产业的发展趋势，也为我们企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在决策上提供了很多有用的信息。
1: 可孚医疗最早是高桥大市场内一个卖血压计的小柜台，一边深耕消费市场，另一边企业不断培育研发能力，打造了一支900多人的专业电商团队，直面消费者。用户反馈的血压计绑带太紧、呼吸机操作太复杂等各类痛点被实时反馈到研发端，反而倒逼了产品的迭代优化。
6: 我们在这么好的一个市场环境下面，大家都全力的去投入研发，然后去拓展国际的市场，形成了一个很好的这个产业的生态。
1: 这片培育企业的沃土还在变得更加肥沃。湖南拥有高桥大市场、红星农产品批发中心2个年交易额超3000亿元的专业市场，他们不仅是商品集散地，更是信息流、资金流、人才流的交汇点。依托这些载体，湖南坚持把培育壮大商贸流通主体作为切入点，为企业赴港上市提供全链条服务。2025年全省新增线上商贸流通企业1568家，2026年1至5月新增538家，连锁零售、区域商贸龙头加速规范成长，湖南商贸领域的下一批破土者已经在路上。
7: 我们将支持港股上市商贸企业开展这个海外并购，搭建境外研发中心，引导企业以香港为重点枢纽，深耕欧美、东南亚、非洲等海外市场，既把后浪培育好，也把前浪要服务好，这样呢，企业上市的梯队源源不断。
8: 入伏前后，湖南连续发布高温预警，多地最高气温突破38摄氏度。但是明天呢，雨水就要来了。省气象台预报，7月18号到20号，全省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天气，高温天气将暂时得到缓解。
1: 根据省气象台最新一轮预报，本周末全省将迎来一次由北向南的降雨过程。18号白天至夜间，湘北、湘中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湘西州宝靖、龙山将有大暴雨，部分地区还将伴有7到9级雷暴大风天气，最低气温将跌至22度。19号降雨带南移，怀化南。

0: 部、邵阳西部和北部、益阳南部、娄底、长沙西部、湘潭西部、岳阳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20号开始雨势减缓。
1: 本轮降水的这种对流型降雨特征比较明显，突发倾强，然后雨强大，我们考虑最大雨强有60到80，然后局地性也会比较强一点，那么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这种次层灾害。
0: 省应急委提醒各地各相关部门，特别是预报有暴雨、大暴雨的地区，要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雨水情趋势变化，突出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的巡查防守，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人员应转早转、应转尽转，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省政协办公厅驻兴化县平塘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针对当地石灰岩山区实际，真抓实干，壮大特色产业，补齐民生短板，优化乡村风貌，让昔日偏远山村焕发蓬勃振兴生机。
3: 走进平塘村卢毛荡产业园，曾经乱石丛生、荒草漫坡的闲置山地，如今黄金苗、果树、农作物连片生长。工作队进驻后，邀请高校专家、行业企业家进村调研，立足土壤气候条件，重点发展黄金果树种植。针对村民反映强烈的用水难题，工作队筹措230多万元建设应急水利工程。目前一期水利工程已经竣工，解决全村80%群众的生产生活用水。同时助力胜利晚小提质改造，筹措资金资助贫困学子求学，大力开展和美乡村建设。工作队还推动品牌共创，注册平塘有味商标，与本地企业开发黄金红茶、小籽红皮花生油等有机农产品，积极拓宽销售渠道，探索建立中心村加周边村加企业加农户利益联结机制，帮助村民销售农产品，有效带动增收，
4: 给我们带来了资源、技术和思路，不仅带我们建产业园、修水利设施，还教我们怎样发展产业、治理乡村，
5: 将技术整合、多方资源推动产业发展、制度成果、品牌共享、资金政策捆绑、申报等全覆盖，走出一条农文与融合发展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6: 00后大学生学生月回村养鸡，这几个毫不相关的词儿却出现在了一个人身上。在浏阳永和镇永福村鸡鸣山农场，江雨晨用一条条真实有趣的短视频为自家土鸡拓销路。
7: 同志，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山林的滋养，用心散养生态跑山鸡，匠心育出山野好味道。
8: 他叫江雨晨，是永和镇永福村的养鸡农户。我们见到他时，他正录制着今晚要更新的视频号内容。
7: 你看，这地上都是喂过的，一天要喂两次。
9: 嗯，
7: 一次就是八点多，
9: 早上八点多，
7: 然后第二次就是4、5点，
9: 下午4、5点。所以现在他们等于是吃饱了已经。
7: 吃饱了，而且是已经到了那个自由活动的时间，所以你们为什么看不到鸡？首先第一个，它这个天气到这么热的时候，它们也不愿意待在这种空旷地方。因为
8: 这位养鸡的姑娘去年才刚大学毕业，学的是声乐专业。毕业后的雨晨进了一家电商公司，每天帮别人带货。可没多久，一个念头就出现在她心里。
7: 然后我当时就想着，给人家带货，我怎么不给自己家带货啊？而且我自己从小到大看这养殖环境，我对自己家的食材是非常认可放心的。
8: 去年9月，雨晨回到了家乡，和父亲一起养鸡。父亲老姜养了大半辈子鸡，可性格内敛，不善言辞。但在雨晨眼里，父亲就是他手下的第一位明星。流量变成了销量，也让原本不同意女儿回来养鸡的父亲改变了态度。
10: 很多城里人呢都到我们这里来买鸡，啊，不宣传出去，我们这个鸡场就是永远销不出去，只销到本地。我也很感谢我的女儿，我也是一个靠谱的人了。
9: 你得到了靠谱爸爸。
7: 哎呀，那太好了，靠谱认证。
8: 捧红了爸爸，雨晨又遇到了新问题。父亲普通话不太好，用浏阳话拍的视频传播有限，于是他就自己走到了镜头前，每天喂完鸡，随手抓一只幸运鸡当搭档，一段正能量短视频就开拍了。 如今这只幸运鸡从乡里卖到了镇上、市里，最远的还飞上了山东人的餐桌。
7: 我让大家在视频里面更加透明地看到真正在这个山里面养的土鸡，我觉得这很有意义。别人找你的、找你买的，都是我摸着良心说都是真的，都是健康安全的。
11: 啊，我们基本上每个月都会过来，品质比城里面卖的鸡肯定要好得多了，营养也好，口感也好，都要好些。
8: 上午喂鸡、送货，下午拍视频对接网上的客户，晚上剪片子策划第二天的视频内容，这便是雨辰回家后满满当当的日常。他的回乡让鸡鸣山农场的两万只跑山鸡有了销路。
7: 现在前期的话肯定是要把一条条视频做好嘛，然后让大家看到我们真正散养的土鸡，在后期的话会想创立一个自己的土鸡品牌，我把我们的浏阳、永和的岩上土鸡啊宣传出去，让更多人看到。
2: 暑假期间，湖南各地以非遗为纽带，将传统文化融入孩子们的暑期生活，通过公益授课、沉浸式体验、创新教学等形式，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
12: 八点放学，身体往后仰，头放那边。
13: 在凤凰县苗学会苗鼓教学点，苗鼓传承人现场示范，逐一纠正孩子们的步伐、挥锤节奏与肢体姿态，零基础孩子也能够快速上手。公益苗鼓培训班为期25天，按照年龄与学习基础分层分班授课。在衡阳县文化馆，清脆的鱼鼓声此起彼伏，学员们手持鱼鼓简板，跟着衡阳鱼鼓传承人一字一顿地练习唱腔。隔壁教室的时事手诗舞课堂上，孩子们在传承人指导下腾挪跳跃，狮头伴着鼓点上下舞动。这个暑假，衡阳县文化馆开设非遗传承公益培训班，推出衡阳鱼鼓、时事手诗舞等本土非遗课程，培训班贯穿整个暑假，后续还将根据学员的掌握情况增设进阶课程。
14: 我们通过创新加入了这故事，让这个好多小朋友他更加喜欢这个鱼鼓，喜欢我们的传统文化。
13: 益阳资阳区张家寨乡开设省级非遗洞庭木雕特色课堂，课堂融合作品赏析、技艺讲解与实操互动，传承人现场展示木雕作品，分步讲解选料、打坯、精雕、打磨成型的全流程，让孩子们直观感受木头蜕变成艺术品的奇妙过程。
15: 孩子很开心，然后学到的东西也交到了朋友，我们作为家长很高兴也很放心。
0: 2026湖南乡村文化旅游节暨桂东第五届避暑康养季16号在万阳山举行，活动推介多条郴州清凉文旅线路，串联茶山草甸、非遗体验、文明婚俗等场景，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本次康养季将持续至9月，后续还将推出高山草甸骑行挑战赛、村厨大赛等系列活动。今天上午，2026水稻智能泡秧机产品发布会在长沙举办，现场发布了3款由湖南省农业科学院装备所研究的农机新品，并展示了智能化农机设备与无人机协同作业，由无人机将秧苗输送至泡秧机内，较人工运输效率提升3到5倍。
16: 所以我们现在农机装备一个显著的动向就是智能化，现在我们省里面已经有几个地方已经这个打造无人农场，所以这个智能化是农业装备的一个重要的必须的一个动向，所以今后我们这个方面的智能化水平也会越来越高。
17: 为进一步提升公交运营效率，缩短市民候车与乘车时间，近日长沙公交集团在客流市中站点密集、道路条件成熟的93条微小型公交线路试点推行响应式停靠服务，车辆从站站停改为有需求停靠、无需求通过，市民下车需按铃或口头示意。长沙公交集团预计，在平峰时段，一趟响应式停靠公交可节省运营时间8至10分钟。
2: 晚上好，今天白天湖南大部天气依旧闷热，有23个站点突破了高温线。周末副热带高压减弱东退，降雨将会增多，高温会陆续收敛。像是湘潭周六高温依旧在线，周日最高气温就将下降到30度左右。降水方面呢，明天到20号，湘北、湘中会有一次较强的降水过程，并伴有7到9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晚到明天，湘西、湘北降雨明显，湘西州的龙山、永顺、张家界的慈利、桑植以及常德、石门会有暴雨。
3: 明天晚上到后天，强降雨会集中在湘西州南部、怀化中北部、邵阳北部、常德南部、益阳、岳阳、长沙中西部、湘潭北部、娄底西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怀化、益阳、长沙局地有大暴雨。长沙小雨转雷阵雨，27到35度；岳阳小雨转中雨，26到33度；湘潭多云转小雨，28到35度；株洲阴转小雨，28到36度；衡阳阴天，27到35度；益阳小雨转中雨，27到32度；常德中雨，25到32度；张家界中雨转大雨，25到30度；吉首中雨，26到33度；怀化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娄底雷阵雨，27到34度；邵阳阴转小雨，26到34度；永州阴天，27到35度；郴州多云，27到36度；山南中雨转小雨，13到20度；吐鲁番晴转多云，30到46度。长沙明天会有雨水落下，明天相对湿度68%。长沙后天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
6: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6: 再见。

0: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

0: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日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7月17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 检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检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至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 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4: 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至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
3: 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上半年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 上半年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超过40000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财让泰等6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称，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至少3座桥梁遭美军袭击，多地机场、火车站等基础设施也遭袭，造成多人伤亡，部分地区电力中断。伊朗外交部当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军打击目标包括多处非军事设施，违反国际法。伊朗军方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对美国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发动打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和 P8 侦察机部署区域。伊朗军方还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后勤中心。此外，美国白宫方面16号称，上万美军人员连同2艘航空母舰、20多艘军舰以及数十架飞机，正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军方同一天表示，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称，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替乌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据乌总统网站同一天发布的消息，乌还对多地军事行政机构负责人进行了人事调整。此外，乌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16号任命乌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为总理，接替辞职的斯维里坚科，并批准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5: 出发，接下来是歌手2026上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潜水应觉、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1: 中国人旺盛的生命力，藏在春天破土的秧苗里，藏在孩子撞开风的衣角，藏在夏日扑腾奔涌的浪花，藏在水光跃动的银铃里，藏在飞驰而来的丰收里，藏在金秋时分低垂的稻穗里。
2: 妈，柴火已经烧好了。
3: 阿妹，你闻一下，那就

藏在隆冬温暖的氤氲，藏在穿越天空的仰望里。这生命力从何处来？从每一次弯腰时脊梁撑起的天空，每一道笑纹里漾开的晨昏，到钢轨纵横丈量山河的脉搏。有人俯身向土地扎根，也不忘昂首向苍穹追问。中国人旺盛的生命力藏在土地里。

0: 大家好，我是突围赛的串讲人 Alan 苏醒。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突围赛歌手，我是娃娃魏如萱。
0: 哇，好开心啊，娃娃回来了，怎么样，突围有没有信心？
1: 我觉得这种事情实在是太难讲了，因为大家都很优秀很厉害，我也是没什么把握。哎，
0: 太低调，太谦逊，太体面，太会讲话了，好吧。既然回来了得放点狠话。
1: 来人呢？好，开玩笑。
0: 认真的吗？
1: 这种太狠的我也是说不出来了。
0: 哎，巧了，我特别擅长得罪那个翻译啊，不如你来讲，我来替你中一中，好不好？
1: 那我要讲咯。
0: 那我要翻译咯。
1: 那你不要给我乱翻哦。
0: 没问题，来吧，只要你敢接受。
1: 今年的突围赛大家都很期待。
0: 今年的突围赛大家都很期待，谁不来吧？啊，节目组，这都是你们应得的。
1: 毕竟这一季的赛制一直都很精彩。
0: 毕竟这季的赛制玩得这么狠，你们早该想到会有今天啊。
1: 其实我觉得这个舞台本来就没有输赢了。
0: 这是想说呢，希望大家都忘记输赢。因为今天我们能相聚在这里，因为我们都输过。
1: 说这什么话？好了好了，今天回到这边，我还是觉得很亲切，很熟悉。
0: 这个意思是，今天回来一看，阵容都没变，还是守月内思强。你们第二个月在比什么东西啊？就可能大家的工作都是这样吧，方案改了一个月，最后用回了第一版，是吧？
1: 今天的这个突围赛，有一些歌手见不到面，我其实真的觉得有点遗憾。
0: 今天有人不来，算下来我蛮有胜算。
1: 但是见到面的这些歌手们也都很厉害呀。
0: 意思是很厉害，但不要比我厉害。哎，你看看。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厉害的 Eric 周兴哲，厉害了吧？周兴哲，我觉得他一定准备的超好。
0: 周兴哲一定准备的超好，毕竟都走了一个多月了吧。
1: 还有万妮达，万妮达听说她的歌早就想好了，因为她上个礼拜是不是都已经提前彩排了？
0: 万妮达专门在上周彩排，这周干别的活去了。歌手万妮达果然升咖了。恭喜恭喜啊。
1: 还有张远，张远这一次准备的歌，我跟你讲，他很准备的很充足，他准备两首。
0: 张远超有信心的，把下一周的歌都选好了吧？
1: 我还听说

0: 季跟小爱他们两个一起去吃烧烤，超放松，超自信，
1: 超没把我们放在眼里。
0: 还有听说席君，刘席君今天要撒野，会有点野。
1: 席君今天要撒野，想在这个舞台当大姐。
0: 等一下，其实我真的觉得你一直在帮我得罪别人。
1: 真的吗？
0: 他前面就是在得罪节目组，然后后面又在帮我得罪歌手。
1: 纯属巧合啊，主要是这个心直口快啊，太兴奋了，毕竟突围赛嘛哈。在此声明，刚刚所有言论仅代表魏如仅代表苏醒个人，跟魏如萱毫无关系，好不好？
0: 好了，不管怎样，我们今晚一定会努力。
1: 不管怎样，他们今晚一定想胜利。
0: 今晚的突围赛一定好看。来翻啊，翻你翻。
1: 今晚的突围赛，哦对，这倒是真的哈。
0: 对，
1: 今晚的突围赛，我们
0: 给你好看。
2: 哎呦，好久没见了！
3: 你有想我吗？
2: 我当然想你啊！
3: 我要给你的掌声鼓励。
2: 为什么？
3: 因为你又得冠军了。两次都是你，对吗？
2: 是，缺少了你，可能节目少了一点竞争力吧。
3: 讲这什么客套话？这不行，这太客套了。
2: 是吧？这一次其实那个影片播出来，我有听到你的声音。
3: 喂，
2: 你说你已经披上了战袍。
3: 对，我披上战袍，但还没定妆。然后我胜负欲爆棚，我还没听到我的编曲。哇，可怕。
2: 那你是有什么底气讲出来？我已经 ready 了。
3: 没有，就是那就是骗人要骗得过自己。
2: 来山里找能量了是吧？
3: 哎，对，我听说一个事情。喂，我觉得你好像死亡笔记本哦。只要你喜欢谁，谁就会离开。
4: 哈林哥真的，我对他太期待了，
5: 太喜欢了，真的太喜欢他的歌我都会。
4: 我还喜欢一个歌手娃娃，
6: 我来预言一下，我觉得现在张碧晨赢的概率大。你看我说准不准？
2: 我哪知道啊！但是我说实话，我每一次讲的都是我真心的、认真的。
3: 那你这一次可不可以不要那么喜欢？
2: 就是我真的要讨厌你，是吧？娃娃在我这里不提也罢，不屑一顾。
3: 可以喜欢，但不要那么喜欢。
2: 那娃娃，我这一次真心的祝福你。
3: 对。对，你把喜欢改成祝福。
2: 祝福好不好？
3: 好，
2: 我真心的祝福你突围成功。
3: 好。
7: 上台，
8: 我上台。
9: 佳姐，
8: 啊，哎，同志们，那个突围赛加油啊！
7: 加油！
8: 希望演员可以在舞台上可以做，好好做他自己，然后做最好的自己。
10: Yo,
11: Eric,
10: what up, man?
11: Eric, 我的 Eric, 哎呦。
10: 说实话，我真的很想练歌手，然后这一次目标就是住在长沙，不订机票给光光工作。
11: 现在长沙38度，你穿一个皮衣，
10: 没有，但是有意义的，因为这次带来的歌曲呢，我想一个比较 rock 一点的，然后比较重拍 groove 的，所以
11: 如此 rock， 看到我们的镂空了吗？今天就要把舞台镂空气势走出来，来 ，We're back。
12: 突围赛，我们就是在争夺4个席位吧。歌曲准备的还不错，希望能带动大家的情绪，让大家跟着我一起走进野猫的世界，让大家看看到底是谁驯服谁。
13: 说实话，妮娜，你知道我一直从头到尾把你支持到底，真的，妮娜，你就是我心目中的歌王。哇！
14: 寻宝小队都是你的家人，你就放轻松唱，好吧，享受舞台，好吧，
13: 相信自己，
15: 享受舞台，玩得开心，耶！
16: 加油，加油，加油！
17: 期待为你打闪亮登场啊！乡亲父老们，不乖了。
9: 刷，就是刷，反正就是吐哎，吐。
11: In this round, is there anyone in your round that you find particularly would be a challenge to beat?

0: 我是歌手2026健康修正官修正药业，修正排肺凝颗粒，清热祛痰止咳。我是歌手2026合作伙伴沙宣，全息大红瓶，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我是歌手2026合作伙伴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 06T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我是歌手2026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兰。我是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王老美，哈兰德哈王老吉，怕上火喝王老吉。我是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我是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微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1: 祝福
0: 美团，歌手2026马上开始。我是美团，我为歌手2026独家冠名，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爱。

0: 请坐，请坐。那个刚才那个光帘一开，没有看到我，有没有个别人感到失望？但看到娃娃还是很开心，对不对？
1: 对，
0: 非常好，情商很高的观众。好的，欢迎大家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湖南卫视芒果 TV 联合播出的《歌手2026》，我是主持人何炅，很高兴陪大家听歌。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第二次出场的特邀串讲人 Alan 苏醒，很开心来到歌手的舞台。
0: 朋友们，刚刚我跟大家一样，非常非常喜欢娃娃跟 Alan 的那个开场秀，那个脱口秀。我发现你是一个很好的翻译。
2: 还行还行。
0: 待会儿我讲话的时候，你也会那样翻吗？
2: 不敢，我看人下菜的。没有没有，就是只是那么一说，因为刚刚我一下台啊，腿都软了，何老师。我特别害怕这个开场结束之后，我的串讲人生涯就结束了啊，所以得跟导演们说一下哈，只是为了效果啊，如果有冒犯的话，习惯就那个多多担待。哎，
0: 不会不会，其实刚才，苏醒的一些观点，我发现现场有很多观众都在笑，甚至在鼓掌，我觉得应该是说出了一些朋友的

0: 心里话。事实上我觉得这是不同角度的真实的声音，那么看节目就是这样，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不同的感觉，那真实的说出来，其实我们都会非常非常的欢迎和鼓励大家畅所欲言，我们也一定会认真听取的，而且如果来得及改我们也改，好不好？
1: 尽量改，尽量改，
0: 尽量改。那么既然都在说实话，我也想说说我自己的心里话。那其实我也关注到今天晚上的突围赛呢，大家一个方面是在关注这个突围的结果，另外一个方面也在关注到底有几位歌手是为什么没有能够来到现场。我想呢，有可能是因为档期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因为选择了不同的节奏和方向。但是呢，感冒了，
1: 心里有点堵，没事儿。
0: 但是不管是什么原因，其实我们这个舞台会记住的都是大家曾经踏上了这个直播无修音竞技舞台的那份勇敢。所以呢，我们应该把祝福送给每一位歌手，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0: 是的，勇敢歌唱在哪里都是赢，祝福大家。今天晚上既然来了，我们就不要为谁缺席而遗憾，而应该为谁在场而喝彩。接下来我们把最多的鼓励送给今天勇敢突围的歌手们，加油。然后呢，今天一来就发现这边的光很亮，有几位朋友呢相当的放松，状态特别的好，仔细看是本场喜提放假的首发歌手们。让我们欢迎前来观演的胡彦斌、有掌记和彤彤窦靖童，三个人脸上都放着光。哎，但是你们不是奶油豆饼组合吗？怎么只有油豆饼，奶去哪儿了呀？
3: 我要帮那个我们琪姐说句话，因为她为了给大家带来更好的状态，她今天跟大家请个假了，然后她也在线上跟我们远程一起观看节目。
0: 好的。
3: 然后也正在亲手的做下一套演出服，
0: 又在手搓战袍。我们期待琪姐姐的新衣服。好的，那么也祝我们今天的特别观众呢观演愉快。那好的，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已经就位了，歌手2026七进四突围赛正式打响。好的，七进四，七个人争四张入场券，到底要怎么比呢？苏醒，
1: 在七个人里三个人做擂主，其他人来攻擂，赢的人直接拿门票晋级，输的人抢最后一张门票。
0: 那么擂主是怎么来的呢？苏醒，
1: 在根据过往的在线期数和最好成绩的统计，得出了七位歌手中成绩更好的来作为三位擂主。
0: 那么他们到底又是谁呢？
1: 他们已经来了，
0: 我们有请突围赛三位擂主登场。掌声欢迎他们，今晚突围赛的三位擂主，他们今天将迎接其他歌手的挑战。我们也首先预祝我们的擂主能够有非常精彩的表现。我们为大家介绍第一位擂主刘惜君，在线四期最好成绩第三名。艾略特，在线四期最好成绩第二名。万妮达，在线四期最好成绩第一名。
1: 也就是说呢，其他的四位歌手魏如萱、张远、斯纳吉和周兴哲可以选择向其中任何一位发起挑战，发起攻擂，只要赢了就可以拿到门票直接晋级。
0: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请各位注意啊，就跟去年的突围赛是一样的，我们并不会限制和要求挑战的人数，也就是一位擂主可能会被多人挑战，但是呢，不管这个组有多少人，都只有一位歌手会在这样的对决当中率先拿到入场券。但是如果这位擂主无人挑战，他就直接晋级拿到门票了。
1: 哇，好刺激啊！也请三位来到我们的台侧落座啊，祝三位好运，
0: 加油加油加油，请落座。 好的，那么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三位擂主已经亮过相了，接下来就要看一下我们四位公擂歌手他们的选择。而今天呢，大家的选择不是提前抽签来决定，也不是提前告诉节目组，而是会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跟随这个公擂歌手的心啊，那个念头一动，他可能就出发了。
1: 形容得好形象啊，好像是。
0: 对，因为呢。每一个人在整个今天晚上过程当中都会根据自己的心情和自己的感受前来出发攻擂，那么四位到底选谁，什么时候出场都是未知，而现在他们第一个选项就要来了。根据赛前的抽签，这三位首擂擂主当中，大家有点紧张，我觉得好严肃，王轻松来。
4: 好
0: 三位首擂擂主当中最先要守擂的是艾略特。此刻如果有人要挑战艾略特，请来到舞台的后方，从光帘中登场，发起挑战。
1: 艾略特很强啊，众所周知，会有人来吗？会有几个人来呢？会是谁呢？
0: 所有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陪着艾略特，把目光投向身后的光帘。

0: 没有人走出。
1: 哦，好，快来！
2: 啊，是还在打车是吗？
1: 不是。哦，因为今天的顺序不知道，所以也不知道下面是谁演唱，然后也不知道舞台要做什么准备。刚才提醒我说不要到台中，因为艾略特要上道具了，也就是说他马上要准备演唱了。我们首先给艾略特掌声好不好？也就是说艾略特呢无需对决，直接拿下了第一张的晋级门票，进入了歌王冲刺宴。首先祝福他，
2: 恭喜小艾。哎，这也是种实力的体现呢，是吧？
1: 艾略特会不会想，那我是不是也不用唱了？
2: 嗯呢，啊，来吧，那要是要唱，要唱。
1: 精心准备的舞台，肯定要进行荣耀演唱。所以呢，我们今天的第一张入场券，没想到这么快就直接发出了。当然也印证了今天的擂主呢，是我们大家心中比较公认的强者。当然呢，其实面对这个突围赛，小艾其实一直都是很松弛的。我发现他最近喜欢在自己的这个社交平台呀、啊、翻拍热梗，比如说他前几天翻了一个爆款的旋律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不知道刚刚这个情况有没有吓到我们的小艾呢？
2: 而且这周他的选歌呢是终于连上了网速。哎，终于从上个世纪驶入了21世纪啊！它就是发行于2012年的《007》系列当中最知名的主题曲之一，来自阿黛尔的《Skyfall》。哎，这首歌呢，不仅是阿黛尔个人巡演的压轴曲目，还拿下了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如此荣耀加身的歌曲，也难怪今天会在现场见证小艾的荣耀时刻了。
1: 接下来，朋友们带着非常放松的心情，特别是我们的500位大众听审啊。待会儿无需选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无人挑战的荣耀舞台，掌声有请艾略特。

0: 谢谢谢谢小爱，谢谢。
1: 小娃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相当游刃有余，好想被他救我。何老师你觉得呢？
0: 我觉得是，而且我刚刚跟那个孙颖说，我们俩能不能申请下次出场就从那个暴风眼那种感觉。哇，你已经好了，我们掌声给艾略特。其实呢，刚刚我们这个艾略特站在这个风暴眼，然后穿着西装的样子，真的让感觉到一个00后扮演007的帅气。其实我觉得小艾可以解锁除了 polo 衫之外的穿搭了，这个西装也可以焊在身上，很帅。我们再一次谢谢他精彩的演出，也恭喜艾略特突围成。

0: 成功进入了歌王冲刺月。
1: 恭喜小爱啊！虽然恭喜了小爱啊，但是他的表演看完之后，我觉得剩下的歌手们应该更紧张了，因为现在的晋级门已经剩三张门票了。
0: 是的，
1: 刚开场就少了一张，剩三张门票了。何老师，
0: 没错，那所以接下来就是六进三。哎，啊，那么其实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要在这么多的人当中突出重围，是真不容易的事情。
1: 是的，那不如向特别会突围的山顶的摄影师们取取经好吗？他们坐在山顶，拿着 Vivo X300 Ultra 穿过层层人群，照样能把舞台拍得一清二楚。什么叫突围？这就是突围。
0: 对的，专业微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歌手和 Vivo 各有各的狠活狠招。那么在紧张的突围赛继续之前，依旧跟大家同步一下目前我们想看榜的结果。截止到艾略特表演之前，我们想看榜的前三名是张远、万妮达、魏如萱。
1: 是的，投票还在进行当中啊，将在本场全部歌手结束竞演之后关闭。那么第一名呢，将获得专属的安可时刻，大家快去支持，有机会获得歌手本人的线下演出的门票哦。
0: 是的，我们的歌手2026正在直播。
1: 没错，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呢，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越南观众呢可以在 Mango Plus 观看。同时呢，节目也将在马来西亚 AstroGo、 AstroQJ、 新加坡 StarHub 台与国内同步播出。我们紧张的突围赛正在继续，
0: 那么也请挑战歌手们注意，那接下来会是大家的第二个选择。请注意，根据赛前的抽签，接下来要首擂的歌手是万妮达。
1: 截止目前呢，还有四位公擂歌手没有发起挑战，他们会选择万妮达吗？还是一起要等待最后一位擂主刘惜君呢？
0: 我们依旧把目光投向光莲，如果有人选择万妮达，他或他们将会直接出场，让我们拭目以待。谁会出现呢？一小段广告之后为您揭晓。
2: 哒哒滴哒。啊，已经开始拍了吗？哎，你先别拍我，把它给我一下。
3: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专研科技成分原初音2.0。感受肌肤一小时淡纹时刻，
4: 直播就要开始啦！
3: 从容准备，即刻上场，
2: 完美状态，真的只要一小时。
3: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5: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vivo X300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 Wallowy 哈兰德哈王老吉帕少活和王老吉。歌手2026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兰。歌手2026合作伙伴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 06T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歌手2026合作伙伴沙宣，全新大红瓶，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歌手2026健康修正官，修正药液，修正牌肺凝颗粒，清热祛痰止咳。美团歌手2026下节更精彩。
6: 为什么出去旅游？
7: 我也想跟你们团。
8: 不好意思，我们团有安排。
6: 你们不管，我要减少精少，能出片就得舒服点。
9: 不如你去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问美团都安排。
10: 出发去创作 ，vivo X300 Ultra X300S 用 V 单拍出电影感。
11: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促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4: 维塔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让出行更安全。
7: 返魂草，冬日枯萎，春来重生。
12: 谁在咳嗽？
13: 用修正肺凝颗粒
14: 精选优质返魂草，清热祛痰，止咳。买肺凝颗粒，上修正商城。
11: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促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15: 天然博士小琥珀 DHA， 金标藻油 ，SGS 金标认证，锁鲜 DHA 营养。好藻油，天然琥珀色。
11: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促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16: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11: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促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15: 全新沙宣大红瓶沙龙同源分子发丝护理，专攻毛躁扁塌。沙龙级大师调香，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
17: 闪耀地中海荣光。IOC 马里奥索利纳斯金奖，意大利国际橄榄油金奖，纽约国际橄榄油金奖，欧利威兰橄榄油拿遍九分以上全球金奖。 Olive Oil
18: 瞧瞧多精神。
19: 你哪位？
20: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19: 哦，有意思。
20: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19: 有必要吗？
20: 日历。那麦克风？
19: 没必要吧。
21: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20: 那位置总行了吧？
21: 你说了算。
19: 访问可以，就一次。
20: 那下次呢？
19: 下次再说了。
21: 隐私保护用 iPhone。
19: 省心。

0: 哈兰德哈王老吉
1: 哈山果和王老吉
2: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触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3: 美团歌手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全球植物颜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和王老吉。歌手2026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兰。歌手2026合作伙伴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 06T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歌手2026合作伙伴沙宣，全新大红瓶，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歌手2026健康修正官修正药液，修正牌费宁颗粒，清热祛痰止咳。
4: 我的日常即兴入场，全新沙宣大红瓶，蓬松云朵发，灵动一点，自在无限。我的舞台从不设限，全新红宝石精油，柔顺会呼吸，丝滑之下，风采无界。我的双面世界，专业底气，轻松登场。
5: 这里是歌手2026突围赛的直播现场，跟现场已经大屏前的观众们解释一下，我们歌手们选择出战的方式呢，是在听到321之后同时举牌，不能跟票，也就是说并不能在参考了别人出战的意愿之后再决定自己要不要出战。
6: 是的。
5: 那此刻到底有没有人会选择挑战在首擂歌手当中成绩最好的万妮达呢？我们一起把目光再一次投向光莲，请揭晓。哦，有人是不是？有人吧？
7: 有人吗？有一位高大的男士，他穿着皮衣，
5: 周星哲。我们看到周星哲选择挑战万妮达。
7: 哇哦，周星哲 Eric 走了出来。
5: 朋友们，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万妮达是在线四期最好成绩第一名，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有实力的一位歌手，而周星哲选择向他发起挑战。我们首先把掌声送给有勇气的周星哲。那么根据我们的赛制，接下来呢，公擂歌手先要带来他的演唱。那么其实对于这位情歌王子，我们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想念他。星哲在上个月呢，可以说面对高强度的竞技场一直是箭在弦上，而时时刻刻准备战斗的他这次回归切换模式了，不知道面对我们突围赛的挑战，他的策略会是怎样的呢？
8: 哇哦，终于等到 Eric 回来了。
9: 是的，
8: 这一个多月我听说你转行啦。
9: 转行，
10: 金兰浩是我爸的一切，我会用他打败成绩。
9: 我近期要准备上一个这个我主演的偶像剧，对对对，所以去演戏了，期待吧。我休息了一个多月，我现在觉得很赞，
11: 好香哦。
12: 爸爸，我要跟你一起煮饭。
11: 耶，你有帮忙哎，
9: 有陪到家人。前几天我陪我女儿在捡东西，然后有去游泳，有去健身，有过到自己的生活。原本是没有打算有这一个月的，因为当时其实我把所有时间都留给歌手了。真的在第四期我没有想到说我会被淘汰。因为终于一首歌可以让现场观众都站起来，我是充满了自信，观众反应很开心，就是每个人都跟着唱啊，然后这样子啊。然后就被淘汰了。当时蛮沮丧的，也是第一次感受到参加这种竞赛型节目然后会被踢你回家那种感觉。在那四期的时候觉

0: 真的没有那么适合我呢？但过了一个月，回到自己生活的步调，就是有一点更远的角度看着自己的歌手的这个生涯，就觉得真的有收获。我最近刚唱完一个演唱会，很多歌迷朋友也是因为颜色好像也有来参加这个演唱会。
1: 哦，我看到一个大家想听的歌，是不是？颜色。
0: 在当下唱《颜色》这首歌的时候，让我觉得去玩歌手真的收获到的是更多懂我的观众，更多人想去看演唱会啦。就比如说上海就加场这样，而且这样加起来是60000多个人的，所以就真的蛮不可思议的。塞翁失马是歌手让我体会到的，当时在歌手给我的感觉真的是浓缩的人生，酸甜苦辣都有。现在休息一个月，反而是用生活来校准了我歌手的生涯。我这次回去纯粹就是想好好表演，而不是为了去比赛，因为我已经被淘汰一次，所以我现在什么都不怕了。这次回去突围赛呢，会走比较多摇滚 rock， 然后 R&B hip hop。
2: 真的假的？那你会怎样？
0: 就把外套脱，然后往地上丢这样。

0: 谢谢，来掌声给周星哲。感觉到现场的朋友很喜欢这首歌，当然这首歌有它相当的难度，其中有非常多的真假声的转换，也有很多高音部分的连续冲击，还有就是说唱的部分。我觉得这一次周星哲回来，不管是演唱也好，表情也好，肢体动作也好，感觉在这个舞台他更自洽了。
1: 是的，今天看起来非常的松弛，而且印象当中呢，周星哲都是风度翩翩嘛，对吧？今天结果西装一脱，皮衣一穿，哎，加上那段爱谁谁的那个 rap 很酷啊，马上有种痞帅的感觉出来了。
0: 是的，那么我们500位大众听神也请记住此刻的感动，等下要上班了啊，好不好？接下来登场的就是我们本轮对决的首擂歌手万妮达。好，面对这一场的突围赛，妮达准备的歌曲呢是大家非常非常之熟悉的，来自蔡依林的《看我72遍》。那这首歌呢非常经典热辣，它的唱跳这个曲风曾经开启了蔡依林的转型蜕变之路，而今天妮达也要用它来打响自己的突围之战，可以说真的非常的合适。
1: 没错，何老师，而且这首歌的歌名啊就是万妮达本人呀，在这个舞台的很多的变化，有那种抒情的，然后有跟乐队的，然后呢有摇滚，有 hiphop 说唱，今天呢很不容易，因为我觉得选择一个唱跳舞台，在歌手这个以唱为主的竞技场是非常需要勇气的，是一个很敢的选择。那么这周他会带来怎样的变化呢？
0: 他又要怎么变呢？这个星期呢，待会儿大家看到他不仅要把 DJ 台搬上舞台，还要变出一个舞团，而且还要穿梭时空，直接带我们回到千禧年代的这种劲歌热舞的氛围当中。而且呢，我们也非常非常好奇，在72遍之后的万妮达今晚到底会不会变出一张前往下周的入场券呢？同时也请我们现场的500位大众听神请注意，待会儿在妮达演唱完毕之后，我们会即刻的请大家二选一，而在星哲和妮达当中会有一个拿到第二张下周的入场券。我们马上把目光聚焦万妮达的表演，掌声有请万妮达。

0: 谢谢，来，掌声给万妮达，非常用心的一个舞台。当然我们在歌手的舞台上可以看到这样的全开麦的唱跳，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事情。另外也有说唱还有 DJ 的表演，真的是很丰富的一个演出。
1: 没错，而且这首歌的前奏一响啊，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欣欣向荣啊，充满活力的千禧年代，也是我曾经还年轻的年代啊。对，而且我还注意到这个舞台那个 DJ 台上面啊，还用这个涂鸦写了万妮达自己的人生座右铭，就是能向上绝不向下，哎，特别的好。
0: 好，我们也把掌声再一次送给这一组精彩对决的两位歌手，我们的周兴哲和万妮达。我相信此刻屏幕上肯定也飘过了很多的 slay 吧，那么欢迎屏幕前的朋友们也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多多发送弹幕和我们一起讨论，扫描右上方的二维码来发送实时弹幕，和全国观众一起来热聊吧。那么现在第二组的对决已经结束，这两位歌手当中只有一位可以在此刻率先的突出重围，我们已经把两首歌的编号放在了屏幕两侧，大家根据刚才真实的感受选出其中更喜欢的一个舞台，二选一，三二一，请投票。

0: 谢谢，我们投票已经结束了，那么结果正在统计当中。那么这么紧张的时刻，刚刚结束对决的周星哲和万妮达有什么样的心里话想跟我们分享呢？
1: 上美团、万小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问问问通道。那我的今天第一问就要来问问周星哲，
2: 是
1: 为什么选择万妮达？
2: 因为其实我还蛮欣赏他的，
1: 谢谢。
2: 我觉得就是他又能唱又能 rap， 是个非常可敬的一个歌手。
3: 谢谢老师。
1: 而且好的对手也可以激发自己的能量，
2: 是不是？
1: 好，那么妮达今天也是把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改编的很多元，现场都已经跟你嗨起来了。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曲呢？
3: 因为这首歌的歌词让我觉得是一种从内而外的力量，我希望这他的感觉是一个希望小女孩可以变成一个很有力的大女孩、大女主的一个这种感觉。麻雀，小麻雀，
1: 麻雀也能飞上青天。
3: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啊，打动的不只是妮达，我本人呢也曾经在 KTV 里用它击败了全国99%的麦霸，剩下1%速来 KTV 与我一战，怎么样？
3: 我也想试试，看看 AI 评分我能不能打败这1%。
1: 百分之百，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战胜。
3: 好，看看是不是有机会能够拿百元 KTV 立减券和歌手观演的入场券。孟辰姐，你知道吗？
1: 我当然知道了。问美团都安排，打开小团找 KTV， 本周还有超多的惊喜，给我来个 beat。
3: 好，
1: 大王。你可以配合一下，预备，我先搞一个前奏，预备，走，大娃二娃，不服，麦克风让我气场全开，全国的麦霸一起唱到嗨，小团安排快乐立马就来，百元唱 K 券福利真不赖 ，skr，skr， 完美的配合，
3: 好了，配合，
1: 不说了，我现在迫不及待，我要下班去唱 K 了。何老师苏醒，那个结果，这一轮的结果你们来宣布一下，我去唱 K 了。
0: 是的，谢谢孟辰，每次看到他穿着晚礼服整活我都有种很割裂的感觉。
4: 我希望咱们的歌手节目组尽早给沈孟辰安排一个舞台，好吧？
0: 好的，朋友们，结果已经出炉了，我们现在就有请公证人员递上结果信封。
4: 好的，那么在万妮达和周星哲中，只有得票高的一位歌手能够突出重围，直接晋级，他会是谁呢？
0: 我们要祝贺在此刻本轮对决当中获得胜利、拿到歌王冲刺月入场券的是万妮达。祝贺妮达，当然我们也感谢非常有勇气的周星哲用心的舞台，也期待大家知道在后面还有一轮投票，希望周星哲可以有很好的成绩脱颖而出，我们掌声再一次给他加油。好的，朋友们，比赛非常的精彩，我们转眼间第三轮的对决拉开序幕。根据之前的选择情况，我们已经得知西军的对手分别有张远、斯纳吉、魏如萱。
4: 原来今晚人气最高的选手是刘惜君。根据刚刚的抽签呢，公类歌手当中的张远将率先出战。而且跟各位观众说一个热知识啊，就是张远在这个歌手的舞台，因为他很认真很重视，所以他每次都会用心的准备好几首歌，往往是在现场的之前的一两天才决定唱那一首。而今天啊，这么重要的关键的突围赛，他又是在最后的彩排之后，在前一天才选择唱这首歌，傻子啊！
0: 怎么骂起来了？
4: 不是，因为他今天的选歌是来自林宥嘉的《傻子》。
0: 我们大家都记得演员在前两周那个灰太狼式的发言，我会再回来的。那么两周没见，张远对于这一次的突围状态如何呢？
5: Hello， 远哥，在偷吃啥？
6: 你我在干活。到底是我现在被抓住了。
5: 好 ，Hello， 欢迎回来，我们突围赛来。
6: 回来了。

0: 这一周暂且可以先缓一下情绪。
1: 被淘汰那次之后，当然也内耗两天啊，就是有一点点难受，还是会难受的。但更多难受不是因为自己离开，是因为觉得自己没有做到最好吧。
2: 我觉得歌手这个舞台给像我这样的歌手的感觉还是会不同一些，就好像在这个舞台上，我就需要非常非常高要求去面对。我以往看过的所有的歌手来的人，你是知道他们的沉淀和积累以及水准的，对吧？所以唱下来你就知道你跟以往的水准是有差距，这个东西就是你心里是骗不了自己，你是歌手，你知道差别，所以你怎么能去怠慢呢？你怎么能去就是眼光放得那么短浅呢？只是为了比如说赢一场比赛或怎么样，你更多是要接近这些优秀的歌手们的水准，我觉得才是我心里的觉得我才能配得上歌手这个舞台。
1: 前三期虽然褒贬不一啊，但是几乎没有人否认我的努力和我的用心。这个状况出现之后，我自信好多。我觉得现在歌手最好的一个就是，我觉得我可以配得上歌手两个字。前三期我已经做了一些我想要的实验了。这一期可以回归到我相对比较舒适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让观众听得舒服且能在很多人心里留下一些抹不掉的东西就很重要。做一个傻子多么好。我两年前本来差一点就唱傻子，所以这次我觉得又把傻子重新拿回来唱，我觉得也是一种了结一次小小的遗憾吧。而且傻子这首歌在我这几年的经历当中，其实有更多的一些想法和看法，发现里面的歌词好像未必只是说爱情哦。我觉得傻子可能说的更多的是你爱的东西，它也可能是人，也可能是一段关系，也可能是一项事业，就像我跟歌手的关系一样。其实这几年还是对歌手这件事情蛮有执念的，在大家都说你要放下执念的时候，我不觉得，你既然那么喜欢那么爱，你就去做嘛。啊，我知道我的现在的天资和我自己的拥有有多少，缺点和优点我都清楚，那究竟我这样的人上限在哪儿？我的这块石头能雕刻出什么样的一个雕塑呢？我想看一看。

0: 谢谢谢谢吉吉，哇，
1: 好听，
0: 好治愈的笑容，好丝滑动人的表演。而且呢，我觉得一段时间没见，在听斯纳吉演唱，有一种很亲切很感人的感觉。而且他一回来就马上开始游长沙，还约上了小爱，感觉要把小爱这个月打的卡他错过的都要补回来。但是我听说我们苏醒也要去这个吉吉的老家了，是不是？那你要不要先礼尚往来一下？
1: 没错，明早就飞啊，反正我要去吉吉的老家看世界杯，不如先带他在长沙唱 KTV。哎，刚刚我已经问过这个美团的小团了啊，让他帮我推荐附近的音质好，今晚11点之后呢有10人大包厢的 KTV。他不仅给我推荐了好的地方，还让我抽中了一张100元的 KTV 立减券。
0: 这么好啊！我听说除了抽立减券，还可以抽歌手2026的入场券。
1: 哎，那这个入场券他俩应该都想抽中啊，毕竟今天是突围赛，何老师。
0: 不，你说的那个是歌手的晋级券，我说的是个入场券，是给观众抽的。
1: 那大家赶紧啊，去美团小团找 KTV 吧。
0: 好，那现在吉吉也在台侧落座了，那么等待这个突围小组下一个出场的对手，我们根据抽签的结果，下一个出场的就是魏如萱。娃娃好久没回来了，这一次他的选曲来自一个他非常喜爱的女歌手王菲。那现场的观众应该也有很多是喜欢王菲的，对不对？那么这一次娃娃选择的歌曲呢，是王菲的《光之翼》。那其实呢，在今天开场的时候，苏醒给娃娃做了翻译。那现在你再来中译中一下，这个选曲是什么意思？
1: 光之翼吗？光之翼字面意思啊，光是听到歌名就知道要赢它不容易，光之翼。哎，其实呢，大家很多人都说啊，这次娃娃终于飞回来，要夺回属于他的一切了。
2: 大家好，我是娃娃，我是魏如萱。这是我第一次来丽江，然后我来了吃了2次的米线，都觉得非常的好吃。可能我的今天的声音听起来也有一些米线的味道吧。我今天这衣服是不是很漂亮？哦，特别漂亮是不是 ？OK。好，我会努力的。然后还有说什么突围赛加油的。然后你们写的那些字我都看到了，
3: 耶，又回来喽！听到《光之翼》的时候，十几岁吧，那个时候还没有20岁，然后就觉得怎么会有人这样唱歌？
4: 那时候你第一次听这首歌，会不会感觉好像不太属于那个时代？
3: 不会啊，我觉得每一个年代都有每一个年代要突破的东西。在2000年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走在很前面的人，那种很特立独行的音乐就会很吸引我的注意。他是一个无法取代的歌手。当时喜欢听王菲的歌，就觉得自己好有品味哦。王菲不是只是一个歌手，你会觉得我喜欢她，喜欢到我想要去了解她整个人，他到底在想什么？这样我好像可以更接近他一些些。你看他说话的被采访的那个样子，就觉得好酷哦。
5: 我这个人呢，最怕的就是做作。
3: 我觉得他整个人带给我就是一个冲击。他很做自己，那我应该也可以勇敢的做自己。那我也可以保留我自己的形状啊，不太需要去刻意的讨好。
6: 其实我一直很喜欢副歌的第一句，张开透明翅膀，就像我在唱歌的时候，我希望他可以用那个翅膀去拥抱每一个喜欢我声音的人。我想和他们说谢谢，他们很喜欢我，然后谢谢他们让我可以有这个力量继续张开翅膀。

0: 掌声给魏如萱。
1: 啊，起飞了，起飞了！
0: 这个歌真的听过很多不同的版本，而这一版的改编非常非常的有质感。而且呢，其实因为魏如萱有她自己独特的发声的技巧和咬字的习惯，可是在这首渐渐持续开大的这个作品当中，他依然表达了十足的爆发力和他的声压。我们熟悉的魏如萱回来喽！
1: 是的啊，不仅如此啊，这个舞台的设计也非常的精妙。开头的时候呢，像是老电影里的这个旧唱片机，然后呢，随着歌曲层次的不断递进，又突然变成了一个赛博的迷幻的科幻片。哎，整场表演像一个大秀一样，而魏如萱呢，就是唯一的女主角。
0: 是的，特别是最后用灯光勾勒出一个光之翼，可以说是从各方面让大家觉得非常非常的过瘾。那么惊喜连连的舞台继续到来，接下来的首擂歌手，没在怕的，掌声有请刘惜君。

0: 来，掌声给他。跟大家预告一下，因为西郡的舞台会有乐队的出现，所以我们需要给乐队老师一些准备的时间。
1: 哎，没错，那刚好在这边呢提醒大家，喜欢今天的音乐的话呢，可以在周五的晚上12点登录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汽水音乐，收听新鲜出炉的现场版歌曲，包括下周四中午的12点，还有典藏版的歌曲上线，不要错过啦。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西郡今天的选曲。这一次突围赛的舞台呢，可以说是集刘惜君过去一个月的舞台之大成。几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元素都在里面，我们两个配合一下好不好？
1: 好，
0: 第一个是粤语，
1: 哎，赞一个。
0: 第二个是摇滚，哇，这么片面吗？第三个就是不同歌曲的混搭，
1: remix。
0: 好，而且还要告诉大家，今天他选的混搭的两首歌都来自张学友先生。一首叫做《野猫之恋》，喵；一首叫做《饿狼传说》。好了，
1: 何老师
0: 辛苦了。
1: 你认真的告诉我，我的主持生涯是不是结束？
0: 不，非常好，非常好，谢谢你。现在呢，我们可以感受一下这两首非常有意思的歌混搭到一起，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们把舞台留给刘惜君。

0: 哇，
1: 掌声给刘惜君。啊啊，畅快淋漓，畅快淋漓，没有想到神秘的野猫和野性的饿狼可以这么的搭，而且呢这两首非常精彩的劲歌金曲呢在刚刚的演出当中呢如此这个自然的混搭在一起，被惜君一起打包带走了。
0: 是的。
1: 那么我想问一下苏醒同学，你说好东西是不是就得一起打包呢？
0: 那必须啊，打包哦，对对，打包，哎，打包的就是这个 K 歌玩乐权益，哎，美团会员呢把一对一外卖即送券和 KTV 欢唱券一起打包，高等级会员呢还能领取芒果 TV 会员卡，让大家看得开心，吃得尽兴，唱得爽快，一共10万份送给大家。现在马上打开美团 APP 搜索看歌手，10万份好礼当中呢一定有你的一份，还能预约歌手直播入场券，直通歌手现场。
1: 是的，我们现在现场的朋友们正在送别我们最后一组歌手，谢谢他们带来精彩的对决，来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他们。
0: 那么谢谢
1: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现在突围赛所有的舞台都已经表演完毕，同时第三组对决的投票即将开启，在这四位歌手当中，是的，这四位当中将立刻产生最后一位直通歌王冲刺月的名额，请我们的大众听审一定要认真仔细的斟酌，我们已经把序号打在两侧的大屏，这一次要四选一了，要四选一了，选一个最打动您的舞台，3、2、1请投票。

0: 谢谢，谢谢大家辛苦了。那么我们现在正在统计刚刚这一轮投票的结果，这样紧要的关头，我们的歌手们会有什么想说的呢？
1: 好的，我们的问问问通道呢，迎来了史上最大客流量。嚯，好热闹，欢迎大家的到来。同时呢，也要欢迎漂洋过海远道而来的 Snatch， 欢迎。
2: 谢谢谢谢谢谢妹妹。
1: 哦，老姐，有没有想我？
2: 我想你的。哦，
1: 哎，天啊，我发现 Snatch 就短短的几个星期。
2: 你想我吗？
1: 我想你。
2: 骗子。
1: 我是真的 miss you，
3: 他连我要烟牌都知道，
1: 都知道，而且发现他现在中文都可以无障碍交流了，很厉害。那张远，我记得上一次你和熙君一起围剿不言密室为首，那这次选择熙君
3: 还是因为什么？没有没有，因为我这首歌可能是属于情歌比较慢，我就觉得可能放在后部会比较舒服一点的位置。对对，
1: 明白。那魏如萱。
4: Yes，
1: 今天你唱的这首歌曲，原唱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但是现场还有一位朋友比我们大家更加熟悉，要不要一起连线一下这位观众啊？
4: 好，
1: 德布老师连线一下，德布老师，
3: 倒说，哎，
1: 这 ，Hello，
5: 果然是，
1: 哎，这位观众，这位观众，哎，你在唱歌的时候，你知道他在下面一直疯狂的在跳，对，想问一下彤彤，你觉得魏如萱唱的这首《光之翼》好听吗？
6: 好听，
4: 谢谢，我飞吻，
6: 好听
1: 哦！不仅歌曲好听哦，而这首歌的原唱也是不得了。那也想问一下彤彤，在之后的几期的歌手的舞台，有没有想法唱一下这位老师的歌曲呢
6: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
1: 能看得出来，彤彤这个星期真的非常的松弛啊。冲浪的速度也是超级无敌快，热梗不断。好的，那我们一起期待一下，谢谢这位幸运的朋友和观众，谢谢，谢谢。好了，那么这一组对决的结果究竟会如何呢？我们交给何老师和苏醒。
0: 现在就要公布了吗？哇哦，我们马上来揭晓最后一组对决的投票结果。我们有请公证人员递上结果信封。
7: 好刺激啊！之前有被观众吐槽说我的表情会出卖结果。下面我将面无表情看结果。
0: 你做得到吗？面无表情。
7: 当然。
0: 在刘惜君、张远、斯纳吉、魏如萱当中，得票率最高的那一位将成为此刻直接晋级的歌手，他就是。
7: 没表情了吧？这回看不出来了吧？心如止水。晋级的就是张远，
0: 恭喜张远！张远在四位这么优秀的歌手当中，在此刻就锁定了歌王冲刺月的名额。我们也谢谢，我们也谢谢Snatch、魏如萱和熙君精彩的演唱，也希望他们在最后的投票当中能够收获满意的结果。那么此刻我们三组对决的结果已经全部出了，已经有三位歌手率先突围成功，他们是艾略特、万妮达和张远。那么其余的四位歌手，也就是周兴哲、斯纳吉、魏如萱和刘惜君，他们将要共同争夺的是通往歌王冲刺赛的最后，请注意是最后一张入场券。在投票之前，我们赶快来回顾一下四位歌手精彩的表现。

又到了手心手背纠结的时刻，每次我听到观众席传来的议论纷纷，我就知道又到了大家纠结的时刻了。那么最后的歌王冲刺月的 邀请函又会被谁收入囊中呢？这个关键的结果依然会交给现场的500位大众听审来决定。感谢各位真诚的表态，同时呢，再一次跟大家强调，我们所有的投票结果都在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公证处和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的双重监督下来进行，你们辛苦了，请各位行使今晚最后一次投票的权利。我们已经把这四首歌序号打在大屏了，慎重思考，依然是四选一，四选一，好好想清楚，好好投。3、2、1，投票开始。

0: 谢谢，真诚地说一句辛苦了。屏幕前的朋友如果也想成为我们的大众听审来到现场表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提交报名，期待在听审席见到大家。
1: 是的，那么也恭喜本周的你的评论上歌手活动幸运同框评论也进入了歌手的直播间，欢迎大家上芒果 TV 动感地带芒果卡俱乐部和歌手们进行评论互动哦。
0: 同时也告诉大家，电影院也能看歌手了，每周五晚19:30歌手2026联合线下活动合作伙伴如意电影开启多城歌手真想观演线下派对，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以报名来参与，同时搜索中影预约放映参与影厅之王 Life 大赏夜，我们的节目在潇湘影城、芒果影城、MC 影城也都会同步直播哦。
1: 今天呢，和这么多的老朋友相聚，我们都很开心。小团也来助兴，带回了老朋友。热爱加码独家来信活动又来了，现在上美团点击小团，搜索歌手，为在线歌手留言祝福，就能够送出音浪。而获得音浪最多的歌手呢，还会开启他的读信时刻。有可能读到的就是你的来信哦。参与活动呢，还能赢取歌手直播现场的入场券，与你喜爱的歌手面对面。
0: 说到面对面，我突然发现今天你怎么还在跟我面对面？你不是这个时候应该去面对热搜了吗？
1: 是啊，不应该啊，事有蹊跷。何老师，今天对台本的时候，就跟我说我不用去读热搜了。
0: 为什么？
1: 我的活儿被人顶了。
0: 还有这样的事儿？
1: 对，很过分，甚至这个人把孟晨的活儿也顶了，
0: 还有这样这样的事儿？
1: 因为他等这天已经等了很久了，他到底是谁呢？
2: 热搜爆梗不断，诸位翘首以盼，今天胡来捣乱，微博啊全是点赞，怎么样？有没有学到你的精髓啊？
3: 绝对学到了我的精髓，押韵punchline。怎么说？今天。

0: 有人抢饭碗。哎呀，
1: 我其实啊非常的好奇，为什么之前每一期都是 Q 我的热搜啊，今天要翻身做主人。我跟大家讲，我今天就是热搜专做代班主持人胡彦斌。哇，
0: 欢迎彬彬。暑热浪无处藏，还好冰冰在身旁。今天这个看热搜的重任就交给你了。哎，在看之前呢，冰冰，这样热辣的天气呢，就该喝点冰冰的饮料。那一般的饮料呢，要冰的才好喝，而纯植物配方配料表干净的原味王老吉，不冰也好喝。那真歌手不靠修音，回甘原味的王老吉不靠冰，怕上火喝王老吉。让我爽喝一口吧，好好喝啊。好了，冰冰，你来预测一下今晚有什么样的热搜。
1: 今天晚上，哎，
0: 等一下，我好像记得你最厉害的是反向预测。
1: 反向预测？
0: 对，而且战绩斐然，我们是有证据的，不信你看。
2: 歌手跟胡老师也很有缘。
3: 嗯，哈林哥真的，我对他太期待了。哎呀，还是唱的真好听，真好听，太喜欢了，真的太喜欢他的歌，我都会。别走，胡大，别走。
4: 哈林哥遗憾离开。啊！
3: 第二期，我喜欢娃娃，他这一次唱的格外的真诚，是有一种不舍，好真哦，很感动。
5: 彤彤，我下周不能跟你下周见了哦。
1: 我来预言一下，我觉得现在张碧晨赢的概率大。
4: 暂别的歌手是碧晨。
3: 坤哥选的那个歌我蛮期待的。
6: 那为什么不能留下来我多唱几首歌呢？
1: 张远
7: 是我觉得实力非常强的歌手，
8: 我还会再回来的。
3: 万妮拉真的很厉害，就是唱歌的力气啊，爆发力啊。
4: 很遗憾，万妮达。耶。
0: 哦，是不是？
7: 不要太近，我觉得
1: 就是我，但是大家真的，我是真心夸赞。我觉得每一位歌手唱得好的时候，对不对？结果其实跟我无关，哦，我有权利可以跟观众有不一样的意见。
7: 哎，每次都不一样。哎，
0: 我觉得这样，既然你反向预测这么厉害，你要不要今天再反向预测一下？
1: 今天再反向？
0: 再反向预测一下？
5: 你不要讲，你不要讲。
1: 今天真的
0: 是叫反向预测。
1: 反向预测。
0: 对对，哎，这样，就是为了怕大家断章取义，我给你就是手工打了一个这个标，好吧，就水印冰冰反向预测，此刻冰冰正在反向预测。
1: 我想说今天没有一个人会进。哇，
0: 好大胆。
1: 反向预测嘛，是不是
0: 反向预测啊？对，好了，那我觉得是这样哈，觉得他的这个反向预测就是每一个人今天都给我进。那么今天我们来看看热搜都有什么呢，这个手机交给你咯。哇，
1: 今天到我读热搜了。今天先来说一个，万妮达一开口就赢了。哇吼！一开口就赢
9: 了。谢老师。
10: 今天新鲜，再见，再见。
1: 你看万妮达继续可以变七十二，变的什么啊？第二个是张远苦情歌的神。哇！张远老师，
11: 啊，我要回应吗？
0: 谢谢大家，
11: 好，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的夸奖，
11: 谢谢大家，确实又终于唱了一回。哇，
1: 这个跟我有点关系啊。哦，魏如萱说胡彦斌夸谁谁淘汰。
5: 你不要夸我，
0: 还好，刚刚没夸，
5: 好，不要夸，
1: 好，
0: 刚刚没夸，
1: 好，保持，我现在什么都不说，好吧？
0: 好，
1: 这么紧张，越说我越紧张，真的都不会讲话了。
0: 放松，
1: 恐怖一个。好，还有一个，周兴哲摇滚在哪？
12: 摇滚呢，就是我的一个态度 ，OK。
0: Attitude。
12: 是这次回来，真的没有太在意输或赢，就是好好享受舞台，然后继续找到我的观众，然后唱歌感动给爱我的人。
0: 哦，谢谢。
1: 摇滚在哪里？摇滚在长沙 ，Rock and Roll。
0: 对，而且长沙火热的天气就是摇滚，而且就是我还特地查了一下美团小腾，问了一下说摇滚到底是什么？他说摇滚是一种音乐类型，主要类型包括蓝调、朋克和 emo。我觉得周兴哲今天的摇滚就是 emo 类型的，对吧？像那个张远是苦情歌的神，那周兴哲就是 emo 界的神，哎。 好了，谢谢各位歌手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演唱。那么在宣布最终的结果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另外一个重要的结果。本周想看榜的第一名呢，他将获得专属的安可时刻表演，他就是张远，恭喜。那也请大家在节目结束之后呢，继续锁定芒果 TV 直播间观看他的表演。那新一期想看互动呢，将在明天中午的12点开启。芒果 TV 会员用户呢，可以在站内搜索“想看歌手想看榜”参与，有可能获得你想看的歌手个人线下演出门票哦。好的，那么七位歌手的竞演呢，已经全部结束了。到底最后一张入场券会花落谁家呢？悬念稍后揭晓。

0: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vivo X 三百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更受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 三百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 Wallowy 哈兰德哈王老吉帕少活和王老吉。美团更说2026下节更精彩。
1: 为什么这么硬？
2: 我也想跟你们团。
3: 不好意思，我们团有安排。
1: 我不管，我要减少，减少能出片就得说我点。
4: 不如你去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问美团都安排。
5: 出发去创作 ，vivo X 三百 Ultra X 三百 S 用 V 单拍出电影感。
6: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促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7: 全新沙宣大红瓶，沙龙同源分子发丝护理，专攻毛躁扁塌。沙龙级大师调香，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
6: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促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8: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9: 收到，我们马上办。
10: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1: 喂，
9: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2: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9: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2: 这，我再信你一次。
1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我们的家就在这里，
1: 家就在这里。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促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天然博士小琥珀
4: DHA， 金标藻油 ，SGS 金标认证，锁鲜 DHA 营养，好藻油，天然琥珀色。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促胶原，快淡纹。
3: 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0: 哈兰德哈王老吉哈山火和王老吉
1: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触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2: 美团歌手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3: 欢迎回到由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我是陈一多芒果 TV 会员参与想看互动歌手等你到场赴约助力你喜爱的歌手登顶想看榜解锁专属安可时刻更有机会抽取想看歌手的个人线下演出门票上芒果 TV 搜索超品俱乐部来歌手现场一起奔赴热爱还有重磅演唱会门票入会好礼等你来哦全新互动玩法芒果翻番重磅上线上芒果 TV 搜索会员权益一键参与解锁节目入场券专属周边等超多好礼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上微博搜索歌手2026分享节目观后感有机会获得嘉宾专属回应用动感地带芒果卡登录芒果 TV 一键解锁专属竖屏直拍把舞台搬进掌心歌手2026本场究竟谁能突围成功悬念稍后为您揭晓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歌手2026突围赛最终悬念揭晓的时刻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就是全宇宙气氛最为紧张的后台上场口而往前不到十米呢就是通往舞台的那个光帘稍后最后一位突围成功的歌手将会从这里登上舞台接受全场观众们的祝福和掌声而我身边的四位歌手此刻也在屏息期待着最终的结果看到歌手们并肩坐在一起等待着最终的结果的时候这个画面真的很熟悉周兴哲
5: 是
4: 此刻心里在想什么
5: 在想等下宵夜要吃什么没有了我在紧张
4: 嗯加油
5: 好的
4: 好那么最后一张入场券究竟会是谁的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公证人员送上结果信封

0: 好，最后一轮的投票结果已经在我的手上了。四位歌手将共同争夺最后一张歌王冲刺月的入场券。接下来我将以两两对比的方式来一步一步揭晓今晚最终的悬念。第一组，我们将对比的是 Snudge 和刘惜君两位歌手的名次，名次更高的一位暂时安全，而名次靠后的一位突围失败。两位歌手今天晚上呢，都交出了足够有分量和有魅力的舞台，但是其中有一位将无缘歌王冲刺月。这一组中名次靠后的那位歌手 Snudge， 很遗憾 Snudge 突围失败。
1: Congratulations。
0: 接下来第二组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周兴哲和魏如萱两位歌手，名次领先的这位歌手呢暂时安全，而名次靠后的这位歌手突围失败。两位歌手今晚都留下了表演极强的记忆点，有突破也有感动，但是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出这位歌手的名字。第二位无缘歌王冲刺月的歌手是周兴哲，很遗憾周兴哲突围失败。好，到这里成功突围的答案已经越来越近了，最后一张入场券将在魏如萱和刘惜君之间诞生。今晚两位的舞台，一位魅力十足，一位十足精彩，究竟谁能够拿到最后一张入场券的门票，登上歌王冲刺月的舞台呢？他就是魏如萱和刘惜君，会是谁呢？我要揭晓的这个名字，它就是一小段广告回来之后马上揭晓。
2: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Vivo X300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 Wallowy 哈兰德哈王老吉怕上火和王老吉。美团歌手2026下节更精彩。
3: 我也想跟你们团。
4: 不好意思，我们团有安排。
3: 你们不管，我要减少几个好，能出片就能收我点。
5: 不如你去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问美团都安排。
6: 出发去创作
7: Vivo X300 Ultra X300S， 用 V 单拍出电影感。
8: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促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9: 天然博士小琥珀 DHA 金标藻油 SGS 金标认证，锁鲜 DHA 营养好藻油，天然琥珀色。
8: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促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10: 以前我真觉得回湖南上班嘛，心里多少有点底，
11: 而我以为到新城市生活有点难，慢
10: 慢慢就能熟。后来发现我们都想简单了，路怎么走导航能告诉你，很多时候说半天不如找人问一问。
1: 于是我们遇到了这样一群人。
11: Hello Hello， 给我们的镜头打个招呼。
12: 天意。
10: 天意。
12: 对，当时来长沙的时候可惨了，我兜里一共就5000块钱。
1: 听说了。我
13: 大学毕业第一年的时候就当时
14: 所以我自己还是有些梦想，对，我要实现我的梦想。
1: 我去任何地方见到朋友都跟他们说来长沙发展吧，长沙好舒服。
10: 是，这些回答不是什么标准答案，但听完真的没那么慌了。
15: 所以如果你也卡在工作生活以后往哪儿走的问题上，不妨进群听听他们怎么说，说不定也能给自己问出一条路。你好湖南，欢迎加入群聊。
2: 7月20日

0: 兰德哈王老七
1: 哈山火和王老七
2: 美团歌手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3: 智美座驾声场全开，阿维塔 06T 智美全场景运动轿车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欢迎各位回来关注我们歌手2026突围赛的直播。刚刚我和苏醒在旁边感叹，原来观看结果宣布是这么紧张刺激的事情。
4: 是的。
3: 然后为留下来的歌手感到开心，为刚刚宣布暂时无缘突围成功的歌手感到揪心。那么接下来呢，同步在后台孟晨已经把希君和魏如萱其中哪一位可以突围成功的结果告诉了他们，而歌手此刻也在光帘背后，所以最后的结果宣布，谁走出来谁获胜。各位亲爱的观众，让我们一同把目光对准我们身后的光帘，关注一下最后一张突围成功的入场券，花落谁家，请关注。他是娃娃魏如萱，祝贺魏如萱突围成功。
5: 恭喜恭喜，
3: 祝贺祝贺。到这里，我们歌手2026歌王冲刺月的八个席位已经尘埃落定，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其他的七位晋级的歌手共同登台。他们是艾略特、万妮达、张远、尤长靖、窦靖童、胡彦斌，以及在线上和我们一同见证的齐豫。恭喜所有成功晋级的歌手，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他们。看着舞台上齐聚的歌手，我们也非常的感慨啊！九周的竞演结束下来，他们彼此之间有过那么多次的对决交锋，但是更多的是展现了惺惺相惜的同行情谊。现在他们整整齐齐站在这里，掌声给他们。
5: 是的，我们看到呢，现在他们站在这里呢，也就意味着全新的歌王冲刺月正式开启。接下来，他们将一同向着最终的荣誉发起全力冲刺。
3: 与此同时，我们不要忘记把最真诚的敬意和掌声送给今晚同样带来精彩表演、站上突围赛舞台的歌手们。我们谢谢周兴哲，谢谢斯纳吉，谢谢刘希君。今晚突围赛所有的结果已经全部发表完毕了，我们同样也要感谢每一位今天不在现场但是在本季登上过歌手2026舞台的歌手朋友们，为我们创造过那么多动人的瞬间。面对这一季众多的挑战，每一位拼尽全力迎战的精神已经让我们感到珍贵。那么此时此刻，两个月的鏖战已经过去了，舞台上八位歌手顺利拿到了歌王冲刺月的入场券。那么下一周将要正式打响第一场的歌王冲刺赛。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这里是由美团独家冠名湖南卫视芒果 TV 联合播出的歌手2026。各位请注意，现在我们所有的歌手和观众们请注意，决战时刻临近，面对的挑战也越来越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一封神秘的战书。
6: Hello everyone, I'm Fozia.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victory tonight, but the champion trophy is far from easy to win. If you want to make it to the end, you'll have to get past me first. Good luck to all.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中餐厅南洋时光记，我是中餐厅合作伙伴健仔，健仔深海小鱼来自赤道周边三大野生海域，我是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煎炒烹炸样样在，我是中餐厅智美豪华出行官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零七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我是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美之源，加个美之源果粒橙，这餐橙橙橙橙。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马上开始。我是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我为中餐厅冠名。

0: 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加个美汁源，这餐成成成成。美汁源提醒您本期看点。
1: 哈哈哈！趁小凯不在，赶紧。
2: 我们一起喊，小凯你好啊！
3: 你好。
4: 谁在吃？
3: 不敢进来了。
5: 刚刚收到 Tony 的消息，他们今天晚上还他的朋友会一起来我们餐厅。
4: 那我们今天给他打个折，可以送他一两个菜，就这样。
6: 我有一个主意啊，送瓶酒。
2: 那我给他安排几个 special menu。
6: The chef Lin special for you guys。
2: 发现一个问题，怎么这么多天都没发过工资啊？
6: 我希望拿出10%来给大家分。
7: 多少？多少？
2: 万一小凯觉得少了呢？
7: 我们以前每天工资就十几哦。
5: 我们也是啊。不敢鼓掌，
8: 不然我们太快，
5: 哎，大家你演了。
6: 我们明天休息日，大家好好放松吧。
5: 欢迎回来，来吧。你要是有赶不过来的时候，我就去变变魔术。
2: 刚才慢的时候，来，等一下，给你们变个魔术啊。
7: 然后过了20秒，等一下，我们再来刚才那个魔术。
3: 那个熊猫底下给你开一桌，全变魔术。
0: 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美汁源，加个美汁源果粒橙，这餐成成成成。中餐厅至美豪华出行官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07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煎炒烹炸样样赞。中餐厅合作伙伴近仔，近仔深海小鱼，来自赤岛周边三大鱼深海域。
9: 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合伙人手记、加更版、独家直拍等精彩衍生。
0: 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
10: 让心慢下来，在月季的时光里，懂得爱自己，从容爱世界。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1: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果粒橙，100%维 C， 营养橙。有果粒，美味橙，加个果粒橙，这餐撑撑撑撑。
12: 瞧瞧，多精神！
13: 你哪位？
14: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13: 哦，有意思。
14: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13: 有必要吗？
14: 日历。那麦克风？
13: 没必要吧。
15: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14: 那位置总行了吧？
15: 你说了算。
13: 访问可以，就一次。
14: 那下次呢？
13: 下次再说了。
15: 隐私保护用 iPhone。
13: 省心。
11: 正大食品，让每一餐不费功夫。从农场到餐桌，以严苛标准守护每一份食材。正大食品，让每一餐安心更放心。
0: 瑞克斯家族继承人之争好戏上演，炎炎夏日，准备好迎接满屏的水花暴击了吗？
16: 鲨鱼，鲨鱼，几点了？
17: 八点了。
16: 鲨鱼死水了，
17: 喝水了。
18: 啊！快快快，林哥，这还有一个，冲啊！哇！一个，哇！第一个，
0: 明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9: 古法历今，酿造东方传世之美，唯手工可传承历今坊。
20: 近在深海小鱼，来自赤道周边三大野生海域，
21: 连续6年鱼类零食销量第一。
22: 湿寒困扰找藿香，有滴丸。
8: 中暑不适找藿香有滴丸，水土不服找藿香有滴丸，肠胃刺激找藿香有滴丸，藿香正气有滴丸，滴丸认准天士力，
12: 闪耀地中海荣光。IOC 马里奥索利纳斯金奖，意大利国际橄榄油金奖，纽约国际橄榄油金奖，欧利威兰橄榄油拿遍九分以上全球金奖。 Olive Oil。 阿维塔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让出行更安全。
0: 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美之源，加个美之源果粒橙，这餐成成成成。中餐厅致美豪华出行官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零七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中餐厅合作伙伴欧利威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煎炒烹炸样样赞。中餐厅合作伙伴劲仔，劲仔深海小鱼，来自赤道周边三大野生海域。

0: 广角不错。
1: 我觉得作为店长，应该更多的给年轻人去发挥的余地。主要我还是来稳定大家的情绪和军心吧。

0: 哦，可还哎。
1: 啊？哦。早呀，小明哥。
2: 早啊，早啊。
3: 帅哥，说你呢。
4: 你。
3: 初犯帅哥可以吧？哎
4: 呀，早安，今天第六天哦。
3: 早。
1: 哇，第六天了。
3: 六六六。
1: 今天军哥和莹姐不在了，咱们后厨得提高效率，更给力了。
5: 我想了一下，今天小明哥就不上去了。今天一齐跟雅琪你们俩去前台吧。
1: 行，我可以弄饮品。
5: 林大厨，今天我来帮你打下手。
4: 啊，小海帮我切一下木瓜哈。嗯
5: 哼。孟佳还是打下手。
1: 帮厨上线。
6: 我要一个这么大点的黄瓜丁。
1: 哦，行。
5: 小明哥还是负责传菜。
7: 哦，传菜位，好的。
5: 我们今天人员分配就这样，可以吧？
6: 还行还行。
5: 好吧。嗯。然后有一些细节，我现在带你上去走一遍吧。
6: 好，
5: 走吧走吧。前天你就跟那个雅琪一开始在这儿，一个冰，给他们倒一杯酒喝了就行。今天一二三四五桌一共，来的是六个人的，就是一号桌。嗯。四个人的二号桌。
6: 好，
5: 到时候你可以问一下他们名字，那个桌数我都能标好了。
6: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5: 等客人到了之后呢，先拿酒水单给他们看，然后拿这个盘子，一个盘一个碗，上完碗之后呢，他们随时 OK 了，你就拿这个点单。
6: 好。
5: 然后我想今天你们可以问一下，说甜品在你们吃完之后，如果有想吃甜品的跟你说，这样就有个大致的时间，不然后厨昨天觉得没有不知道什么时候该上个甜品或者不上。还有一个，我先拿个这个空篓子。可能坐了一会儿，他们把筷子取出来之后，帮他们收一下。
6: 收到这个袋儿要收走是吧？
5: 对。哦，对了，还有一个就是随时观察一下他们那个盘子啊，比如说脏东西多了，你给他们换个盘子。
6: 行。
5: 然后呢，那个吸管这儿，冰在这儿，放这个冰。
8: 上楼就放这儿，筷子你可以拿一下放这儿。这个坚果没了，没有给你弄一下，就放这个小碗。
1: 我消化一下。你这个笑怎么感觉这么邪恶？
7: 趁小凯不在，赶紧。
1: 趁小凯下了钱，赶快。小明哥，我刚刚出去找土豆，我看到那个榴莲已经扎口了。哎呀，哎呀，说明
7: 今天可以收尾，可以吃它了。
6: 那小凯难了，小凯会跟那个榴莲说：“把嘴闭上。”
7: 为了不让它中毒，我们就赶紧先把它干掉吧。

0: 趁小凯不在赶紧。
1: 小明哥哥又拿着一个榴莲来熏我们了，
0: 怎么的？你好像就好像你不喜欢吃似的。趁小凯不在，赶紧。
2: 哦，小凯，小凯，
0: 别吓我！你
1: 熟了，熟了。
0: 哦，这个好好哎。哦，哇，哦，
3: 哦，哇。哦，不行，我笑死了。
2: 小明哥，你再这样子，榴莲先生外号取的。
3: 这个很蜜嘴，所以泰国人说话。啊，你看。

0: 中嘛，
1: 一起吃才开心。
0: 对呀、啊，
1: 好吗？
2: 好东西抢着吃才开心。
3: 干净卫拿过来。
4: 待会小凯下来，
3: 让他站在中间，我们一起喊：
4: 小凯你好啊！
5: 你好，
4: 小凯你好啊！
2: 小凯，
4: 小凯，
2: 小凯，你怎么了，小凯？小凯，我给你擦擦汗，小凯。
5: 小凯来了。
2: 你这么老远就闻到了，
5: 不敢进来了。
2: 小凯，
4: 别过来，别过来。
2: 小凯，小凯，你还好吧？小凯，
4: 不是，店长，别闹。
0: 朋友们，就是刚刚收到 Tony 的消息，他们今天晚上还他的朋友会一起来我们餐厅就餐。
6: Anytime you have problem, please just come to see us.
2: Okay.
6: A lot of things for you. And then I give you this one is the chocolate to decorate. And I also have your POS machine for your credit card and everything, okay?
7: Do you have a phone box that can keep things? Do you have a candle?
6: Everything else is okay?
7: Yeah.
4: 那我们今天给他打个折，可以送他一两个菜，就这样。
0: 可以可以。
4: 打个骨折一点，打个七折。
8: 我有一个主意啊，
0: 你说，
8: 送瓶酒，然后我带了一大堆东西，咱就送他，送他跟他的朋友。
4: 那我能不能给他安排几个 special menu， 可以吗？
8: 我觉得可以，
4: 送。
9: 小明哥，你人缘这么好，就是啥都为人想啊。
8: 哎，我们在这期间，他可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哎，真的。
5: 是。
8: 所以咱们就热情招待。
4: 开始备菜吧。
5: 好的好的，
4: 你注意你们的备菜时间啊，一起帮我剪一下辣椒。
5: 好。
10: 剪这辣椒有点陷入死循环的感觉。

我要搜一下，怎么快速剪辣椒？剪刀。 我去那边剪。

0: 林大厨够吗？今天晚上总够吧？
1: 够了，谢谢。佳佳，我现在把两个凉菜跟一个那个木瓜的菜，我交给你了。
2: 好。
1: 我觉得这样子你满意吗？
2: 何止是满意，我甚至有点激动的语无伦次。没想到有一天我可以在中餐厅做个菜。哎呀，人有了目标之后，就会觉得现在就是更有动力。那我今天就是把帮工的搞完。
1: 对，没错。那我等下给你做那个凉拌牛肉的酱料啊，这些的啊。
3: 好的。妍姐，那我们现在要搞什么呀？
4: 土豆丝啊，去皮擦丝儿。
5: 对，剩下一点咱可以不要啊。
3: 哦，好的。这个丝儿还细一些。
6: 需要我帮你处理吗？
3: 好呀。就是给它抓一抓。
6: 就是给它做个马杀鸡。
3: 对。还有冷面需要焯一下。
6: 好。还要干啥？
3: 开杯。
7: 哎呦，我太擅长了，
8: 还是有消息。
3: 哎呦，这个找个红菜板给切了吧。
8: 好的。
5: 小一丢丢。
8: 小一点。嗯。
6: 切完了。
5: 啊，这么快？
6: 我现在打下手一把好手。

0: 来来来，你要多少？
1: 拿一个五管呗。
2: 哦，你这个方法好啊。
0: 对呀、啊。这个可以啊。
1: 第一遍。
0: 那我复杂就一次性全扎完了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好了，这颜色都不错啊，都好看。
3: 林哥，我就这样子下吧，这摊平了。
2: 可以下来，可以下，对，很好。
3: 林哥，你看一下颜色。
2: 可以，很好。然后黄瓜拿去拍了。
3: 好。
2: 啊，小海帮我切一下木瓜哈。
0: 5:45了，一齐，你差不多可以上去了，我觉得。
3: 好，那我上去了。
2: 小海帮我切点的淮山吧。
0: 雅琪，你可以拿一点那个杯子上去倒白水啊什么的。
3: 好，我们可以下去倒酒了，把托盘得拿下来哦。
4: 好嘞，来吧，来倒酒。59了，来吧。
3: 第一桌客人是，你门口是客人吗？嗨，嗨，喂，帮你。
5: All adults, we have to take the kids back.
4: Oh,
6: this is the welcome drink.
4: 中餐厅，干杯！
7: 干杯！
8: 干杯！
0: Yes. 客人来了。
4: 好的。
9: 好，我先上去看客人。
4: Hi, Tony. Hi. Wow.
10: How are you?
4: Good. Very excited for your welcome. Yeah. Tony is so good to us. You know. Really.
10: I start to feel like you are my daughter now, you know? Yeah, I think I speak to you more than I speak to my daughter.
4: Really?
11: Hello.
12: 你好，你好，哇。
11: How are you? Okay?
6: He's our boss.
12: Okay.
6: Yeah.
12: No, he's my boss.
6: Oh, yeah.
12: You give us a really great help, yeah. You know? No. You know, respect you.
11: Thank you.
12: Admire you.
11: Thank you.
12: Yeah, sit down, sit down.
11: Okay, thank you.
12: Yeah, this is panda.
13: Gym style.
12: Chopsticks.
11: Oh,
12: so,
11: okay.
12: Yes.
4: 他们相当于是免费一瓶酒，是不是？
13: 对对对对对。
4: Oh,
13: 要告诉他，
4: 我现在就告诉
13: 他，这瓶酒送给他们。
4: OK， 酒是 OK，
13: 让他们高兴，高兴，一开始就要高兴。
12: Okay, this is gift.For you guys.
11: Oh, thank you.
12: Yeah, it's really delicious. Yeah.
4: This is free.
11: Thank you. For free.
4: Thank you. Yeah. At this time, you could play this. Yeah. He can dance, move. This is from China. It's very, you know, traditional.
11: Yeah.
4: The face will change. Yeah. You can play.
12: I have some gifts from China. 故宫 in Beijing is really beautiful.
13: Beautiful buildings.
12: Yes.
10: Oh, wow.
6: Nice.
12: Beautiful, right? Yeah, for lady. Put in the fridge. Yeah, fridge.
11: Okay, good. The food is
6: going
11: to be so long.
6: Hi.Long time no see. This is our menu. You could see. Yeah. It's all of this by hand. You know. I'm here.
4: Okay, one of this. This. Okay. 来单了。
0: 排骨、凉拌牛肉、黄瓜贡菜、樱桃肉。蘑菇汤，这桌就是那个托尼啊，
14: 啊，这桌就是啊，
0: 嗯，
14: 哦，那行，这个真的很好哎，
0: 这是什么？
15: 这个是小苏梅跑肚子，
0: 行，
16: 这鸡腿是要做啥呀？
17: 想送那个房东，嘿，我们吃饭的不就说特别爱吃鸡吗？咱们家就爱吃鸡肉，
18: 托尼那边呢，就是他点他的，我给他做两个隐形菜给他啊。
12: 做两个隐藏菜单，好，隐藏菜单是什么？
18: 我想给他做个海蛎煎嘛。
12: OK，
18: 我昨天那个百香果皮，做个凉菜出来。 知道 Tony 给他上一个螺丝虾怎么样？我觉得那个虾不错哎。
0: 那海蛎煎你就不送 Tony 了是吧？
18: 海蛎煎给他嘛，可以吗？两位领导，
0: 可以，你可以给他虾。
12: 行。
7: Hello，Hello。
12: 嗨，我觉得那个三号桌不错。不好意思，让你们委屈坐这个位置了。
7: 不会，我们可以先点喝的吗？
14: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要三杯这个，
7: 三杯锦鲤是吧？
14: 对。
7: 好的，好的，好的。
14: 看这个凉拌牛肉，
7: 凉拌牛肉。嗯。
8: 帮我们推荐一下。
7: 我觉得，因为你们如果是四个人的话，首先要凉菜，凉菜的话，其实这个土豆丝不错，因为它会比较开胃。对，然后。那个排骨的话，如果你们是能接受茴香，能接受茴香这个香料的话，就是可以。哦，不能，好，一个土豆丝。
8: 热菜的话，都推荐吗？
19: 都是虾。
7: 这个对，但而且我觉得，如果你们点这个虾的话，其实你们可以配米饭，然后用那个汤汁儿。
19: 哎，这个小熊猫不能来一份？
7: 好的。黑鱼儿，
20: 橙汁是无限量的哈，还有需要的话可以和我们说。
0: OK， 凉拌牛肉两份，
18: 走。
0: 还然后妍姐那边土豆丝一份，两份樱桃肉，两份贡菜，还有一个冷面。
14: 好的。
0: 然后三份平安糕。
7: OK。
0: 先做黄瓜贡菜，
18: 对，
0: 排骨一份，
18: 老大，
0: 要帮你炸鸡翅不？不着急啊，你慢点。
21: 我搞一下樱桃肉，
18: 我来做焦烧鱼。
21: 樱桃肉炸一下。
22: 故乡的樱桃肉，江大厨的绝活，里脊肉丁果粉，宽油炸至金黄酥脆，裹上琥珀色的糖醋汁，味道酸甜温厚，像一封从中国寄来的家书。
18: 来来来，
22: 泡菜椒烧鱼，林厨又一力作。当嫩滑的鱼肉滑入滚烫的汤里，鲜美与酸甜正要相互拥抱，又被一把辣椒呛出了惊喜。
0: 四号桌的冷面可以做咯。
14: 好的，正在做。
22: 延吉冷面，江大厨的夏日特工。
14: 叫牛肉，把咱们那个辣白菜拿来。
22: 荞麦面搭配多种清爽配料，关键是要加上打入了气泡的汤汁。在闷热的清迈傍晚，埋头吸溜一大口，全身都能变得清爽惬意。
18: 就昨天那个百香果皮，我再给它做个凉菜出来。
22: 凉拌百香果皮，林大厨的妙手创新。煮熟的百香果果皮软糯耐嚼，搭配果肉和种子的酸爽清脆，再融入卡斯伯恩干白的香醇，别出心裁，开胃开怀。林大厨的香辣像泼墨，江大厨的清甜如工笔，道道是精品，盘盘是美味，在清迈的烟火气里撞出满满精彩。
0: 这个加给 Tony，
12: special for you guys。Give it to you for free. This is for you. This is for you. Very special for you. The chef Lin special for you guys.
8: 这个粉丝真的很好吃。
19: 对啊，他说加了。
8: 广东的那种河粉。
19: 不是，他这个是。

0: 限。
1: 好久没吃这么好吃的中餐。
2: Yaki, right?
3: Yeah, yaki.
2: What is this vegetable? It's so cool.
3: 木耳。
2: 木耳。
3: Yes. Yeah.
2: My first time.
3: Your first time saw this? Oh, really happy you like this. Oh, one more. This and this. Oh, so this. Okay, I got that. This and this.
1: 这个菜特别好吃，能再加一个吗？
3: 当然，当然。
1: 我想加个鱼。
4: 不错，
3: 管天的。OK。OK。哇，太好吃了，真是。
5: 来，
6: 又来了。
5: 单了，妍姐，你那边是土豆丝、樱桃肉加一个菌菇汤。
7: 又来了。
5: 两份樱桃肉。
7: 没有肉了，再切点吧。
5: 平安糕四份。
6: 好的。
5: 一共七份平安糕。
6: 好的。
5: 不对，八。哎，不对，一共十一份平安糕。
6: 一共十一份。
5: 嗯。
6: 爆单了，爆单了。
8: 林大厨啊，
9: 小明哥，
8: 这什么食材啊？闻着这么清香。
9: 这个呀、是藿香，药食同源，入菜增香开胃，还能够去暑气啊。清迈的天气太湿了，今天呢，我打算做一个藿香炒牛肉，犒劳一下大伙，调理一下状态。
8: 原来藿香还能做菜啊，我还是第一次见。来，我来帮忙处理牛肉吧。
9: 来吧，起锅烧油。上菜，这个食补温润，调理综合，咱们端出去啊，给大家也尝尝吧。
8: 好。
10: 调个料汁儿。
6: 樱桃肉，
5: 樱桃肉一份。小明哥，来两份排骨。
11: 好的，
12: 辛苦
5: 辛苦。
10: 土豆丝儿好了，
5: 土豆丝儿好了。
6: 平安糕做好了。
5: 小明哥，来
11: 来了，
5: 再来一份凉拌牛肉。
9: 牛肉三份，
5: 牛肉三份。
11: OK。
5: 三号桌又加了一个木瓜，我先做两个木瓜吧。
9: 看看可以帮我打两个鸡蛋吗？
5: 我帮你打，我帮你打。小明哥，
11: 我来了。
5: 小明哥，
9: 小明哥，
5: 小明哥，小明哥，
10: 今天这个速度起来了。
5: 小明哥，小明哥，小明哥，小明哥，小明哥，小明哥，
11: 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这个一定是小朋友喜欢，这个特别好吃。
8: Thank you。
5: 这个是送给 Tony 的。
11: OK。
5: 还有一份，小明哥稍等。
11: 好。
3: 冷面来了。
11: 哇，这冷面怎么感觉越来越好吃了呢？那我
10: 不太好端。
11: 你这是在难为我呢？这俩菜没一个好端的。
9: 我那个也不能掉啊！我那个也不能掉啊！
11: 你是在考验我的年纪。
8: 真是考验我年纪大的时候抖不抖。
10: 不太好端。
9: 我那个也不能掉啊。

0: 或者鸡没炒，
1: 太辣了，小凯，太辣了，小凯，太辣了，
2: 太辣也得做呀。哎呦啊！
3: 马上把三份都给你做了，
4: 我的最爱来了。
3: 尝一下味道。
0: 哎呦呦！蓄谋已久的借刀杀人了。
3: 真的吗？
0: 好烫啊！
5: 我这会儿能缓下来，我帮你点什么布？
3: 啊，帮我煎海蛎煎。
5: 好嘞。
3: 慢慢帮我剥开。
5: 没问题。
3: 但是我现在有个猛料来了。
5: 什么？
3: 我的辣子鸡啊。啊！对不起啦，兄弟们。少换点辣椒得了。面对积分吧。
5: 妈妈妈妈妈，
3: 快躲了！
5: 来了！
0: 我要逃离后厨。
5: 今天这个辣子鸡挺有脾气。
0: 明天我要逃离后厨。你看看谁不中招这个？
5: 啥辣椒这么大威力，
3: 千万不要跟我作对啊。你们
0: 大明哥
4: 来了，
6: 一号
0: 四号钟
4: OK It's spicy chicken wing Thank you
7: A lot of chili
8: Yeah, all of it
4: Yeah, if you want You can It's good
9: Hey, that's good.
10: กระชุ่มที่กินมาอร่อยทุกจานเลยนะ
9: อร่อยอร่อย
4: Yeah, yeah, it's my favorite.
11: Yeah. Wow, 很辣。
12: 喝酒，喝酒，喝酒，尽可尽可。
0: 给我们再来一杯，
13: 有点好饿。
5: 三杯哇，好的，
13: 谢谢，
5: 没问题。你做的那个调制的酒超好喝，二号桌要加三杯，
7: 二号桌要加，
5: 还要加一杯橙汁。我们要点几杯
7: ？Hello, Lamao Place。
14: 五号桌要一杯。
5: 一桌加一个，加单，加三杯。
7: 鸡尾酒，鸡尾酒，鸡尾酒，鸡尾酒，鸡尾酒，鸡尾酒，鸡尾酒，鸡尾酒。
10: 阿龙比你分数好，我没宰两个你。
9: 都可能没做 OK。
10: 应该有要动嘛，动嘛就干土地咯。嗯。
7: 他还
10: 带那个
7: 袜子。
10: 哈哈哈哈哈哈。
6: ดงหนาแน่นมากคิดมันเผ็ดมากแต่อร่อยนะ
13: มันหอมเข้าไป
6: มันหอมเออใช่แบบก็ปลากับไก่จะเปรี้ยวหวาน
14: ชอบแบบนี
6: ้ปลาเนี่ยนะ
15: I like this. I like it.Normally I don't like vegetable, but I can eat most vegetable here.
16: 差不多了吧。
17: 嗨，小朋友，嗨，这是我们店长，还有我们中餐厅的朋友送给你的。
18: 谢谢。
17: 希望你喜欢。OK， 谢谢。
19: 哦，他的头怎么在这里？
20: 怎么还低冷高？
19: 还低冷高？
21: Everybody, our chef is coming.
17: Yeah. Our chef.
21: Our chef here. It's Chef Lin, 我们的主厨林大厨，还有我们的美女。张大厨，
22: 萨瓦迪卡，大家好，
21: 请他们福建人，
22: 哦，福建人啊，哦，你好，福建人哎，
23: 我莆田的，
22: 莆田人啊，
23: 莆田人，
22: 你好，你好，
23: 你好，
22: 莆田的，
23: 莆田，你是？
22: 哦，没有，我厦门，
23: 啊，就说那个这个海蛎煎啊，
24: 海蛎煎，
23: 这个一看就是咱们福建的，
22: 福建的，专门带了地瓜粉过来，
23: 是啊，
22: 对，坐坐坐坐坐。
25: 这道菜是谁做的？
22: 这道菜是我做的。
25: 啊，那么辣，可能是辣。
22: 对，可能福建人有点辣。
23: 他是湖南的。
25: 湖南人。
22: 啊，是吗？哦。
23: 长沙。
17: Hi, for that black thing, you remember? 木耳。
26: 啊，木耳。
17: Yeah, she bring it from China.
23: 木耳的。
17: South North.
26: Okay.
17: Yeah.
27: Very good.
28: 对。
17: 啊，对对对。
28: 贡菜
24: 的泰文是什么？
28: 对，呀，
15: This one we don't have in Thailand.
24: 冻菜，
28: 泰国没有。
24: 冻菜，
28: 对，我就是为了没有让你尝一尝。哇，
27: 呀，翻译最标准地道，它咕咕泰指读音发音。
29: Thank you for all the special meal and the special dish.
22: Yeah, yeah, yeah.
29: Very nice.
22: Okay.
29: And fast too. Yeah, it's like coming. Yeah,
24: it's good.
2: Good? Yes. Oh, it's just orange juice. Don't mind.
29: That's okay.
17: Hi.
25: Bye.
17: Bye. Bye.
25: Bye.
17: See you. Bye. Bye.
29: Bye.
17: Bye.
29: But I need to pay you some money.
17: Oh, yeah. Do you want to know the detail?
29: No, because I trust you.
17: Oh, I've already sent you. Yeah, thank you.
29: All right, good night.
17: Thank you.
2: Have a good night.
17: Have a good night.
29: Okay.
17: Yeah.
29: Take a rest.
2: Have a good night.
29: Bye.
17: Bye.
29: Bye.
25: Bye.
6: Bye. Thank
21: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Yeah. Thank you.
15: Unbelievable.
21: Unbelievable. Yes. 好可爱啊
25: Okay.
21: Bye bye. Yeah. Bye bye. Bye. Thank you. Bye bye.
29: Bye bye.
21: See you.
29: Thank you.
21: See you.
30: 哎呀，舒服了。
21: 来吧，那我们是不是要吃饭了？
30: 可以啊。
21: 还有吗？鸡腿？
30: 有啊，锅里。
17: 小明哥还没有吃啊？
21: 我就只吃了一个而已。
17: 师傅，
2: 大鸡腿啊！我要来。
30: 好香啊！
2: 哎呀！哎哎，小心小心小心，小明哥来了，快快快，躲一下躲一下，我躲着他吃。
21: 啊，你们在吃员工餐呢？那我也吃一口再上去吧。哎呀，但真的要上去了。
30: 哇，好好吃哦！
21: 你今天这个没卖是不是？
30: 没卖，我本来要给那个房东。但我觉得咱送的太多了，甜品我也送了，别吃撑了。

0: 这么快？
1: 嗯，那。
2: 小明哥，
3: 好好吃啊！点公餐就随便吃点就行。那边还有排骨、牛肉都有。
4: 对，那现有的边角鱼料给划了了。
5: OK， 没问题。
3: 我给它翻过来啊，看好。

0: 咋了？甩到你了？
1: 没有没有。
2: 哦，林天，
0: 我以为甩到你了，林哥。
3: 哇，今天晚上这么多好吃的。
4: 必须的，安排。我先炸个虾，好吧，小凯。
0: 你炸。

0: 吃饭了，各位。
1: 好的。好。
2: 哇，太香了！怎么可以这么香？
3: 哇，好好吃。哇，
4: 这个好好吃哦。
5: 好吃吗？
4: 今天跟那些又有点不一样。
5: 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更好吃了吗？因为这是小凯做的。哦。哦，
1: 好吃的。
6: 真的。来吧。
5: 来来，莹姐来干杯来，莹姐。好吓人啊。感觉今天晚上林大厨一直在撒娇呢，真的是。
7: 没有吧。
8: 还没洗到啊。十岁的时候差不多该拍了。
5: 十年了。
2: 哎呦真的，我发现我录完中餐厅，我经常上哪儿吃饭就是都有那个厨师长送我菜。人家觉得我也是他们的人。
5: 是啊。
2: 对呀，同行。
5: 对啊。
7: 厨师长一般会有这个权限的，知道吗？但我们在中餐厅都没有这个权限啊，严姐。哎呦，
5: 真的。你今天送少了是吗？今天这桌恨不得有半桌是你送的。
7: 没有，你收钱了吧？
5: 没收钱。收什么钱？怎么会收钱？我们怎么敢收钱？
7: 没收钱吗？
5: 什么钱？
8: 你为什么不敢直视我呀？你怎么看我一眼叫瞟呀？望我一眼瞟呀？干什么？今天我们赚了多少钱呀？
2: 好的，今天我们总共的营业收入是……
7: 等等，我猜一下。
2: 又要开始了。
7: 我觉得差不多在一万二。
8: 少了，我不信。
7: 一万二还少了？今天
8: 一万四，我猜。
5: 一万三，我取个中。
7: 还一万三千五的。
2: 一万三。

0: 一万二。
1: 那我们今天晚上的总共营业收入是15397。
2: 啊！等一下，我猜的最近吧？哦，
1: 不愧是 CEO。
2: 有什么奖励？白菜啊！
3: 我用榴莲香味。
4: 哎，准备准备，来，3、2、1，小卡，小卡，哎，
2: 我们全。哎，别！他们都装一装，你是真过来。
4: 你没有闻到榴莲的味道吗？
2: 只有你。
4: 小凯，小凯，小凯。等一下，我发现一个问题，怎么这么多天都没发过工资啊？
2: 小明哥，
3: 我们这季有工资的吗？
2: 有啊，你得定工资啊，小明哥。
5: 当然每天有。
3: 我们挣了多少钱了？你先告诉我。
2: 不管多少钱，我们直接定，我们得定。哦，
6: 对啊。
3: 不，我是想按比例来定。比如说，本来可能200块工资，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挣了很多，那我们就多分一点嘛，奖励嘛，奖励大家干得好嘛。
1: 天哪，我们现在的结余是64605块。哇
3: 哦，我希望拿出25%来给大家分。
2: 多少？25，10000多。
3: 我希望明天给大家分一分，然后大家去买东西，因为明天可以休息。
6: 不然我们太快，
7: 哎，大概
4: 一眼。万一小凯觉得少了呢？万一小凯说要拿出35%，
2: 16000，16000啊，分16000啊，
4: 16000也才2500啊。
8: 我们以前每天工资就10几欧。
6: 我们也是啊。
4: 5欧哪有10几欧？5欧。
8: 对呀，我来之后，你跟我说每天要发2000，
4: 不是，是这么多天啊。
3: 这么多天加起来，
4: 这么多天加在一起。
2: 等一下，我算一下。
4: 是啊，我们现在已经7天了嘛。
2: 什么？
3: 哪有7天？
6: 啥？
2: 你从来泰国就算1天呢？
4: 那天晚上应该要算的吧？
2: 怎么叫你来那天就得算1天呢？
4: 我好歹睡了修了水管呢。
3: 我们按理说付工资不应该从算来的那天，应该从营业的那天开始。
2: 对呀、啊，
3: 所以应该是3天分这些钱，好不好？可以吗？
4: 可以。
3: 大家明天可以买点自己想买的、想吃、想喝的，好不好？
2: 行。我就不要了，我充公了。
3: 哦，不，这样，
2: 我不要了。
3: 你听我说，
2: 我充公了。
3: 你听我说，
2: 我不听。
3: 不是，因为明天怎么样？明天我们吃饭还要消费呢。嗯，可以拿这些钱去吃饭呀。
2: 花16000吃饭。吃饭，
3: 你们也不少钱。
1: 16000除以7，
2: 好，2300块钱左右吧。
3: 一人2300。
2: 小明哥给我少领1天呢，少来1天干活。
3: 好的。哦，
6: 对呀。
3: 同意。
4: 哎，准确的讲应该是2天吧。
3: 1天，你们有1天是试菜。
4: 对呀、啊，那就是2天嘛，回去2天嘛。
2: 哦，对，2天，开业1天，第二天都没有。
8: 少发2天，我给他算一下。等一下。
3: 你们中餐厅都这么斤斤计较的吗？
2: 给小明哥发766，但是给他发800吧。
3: 800泰铢是吗？
2: 对啊。
3: 看他的工资，等他回来再说吧。
2: 来吧，袁姐。
6: 这是我的。谢谢。啊。
4: 萨瓦迪卡。
2: 哎。
6: 大喷卡。哎
5: 呦。哇，谢谢。耶。
4: 来了，发工资拍张照，好吧？
3: 我们明天休息日，大家好好放松吧。来，各自把钱拿好。
2: 嗯，说好，
3: 谁捡到了算谁的啊？哎，哦，哎呦，
6: 哎，淘气的很。
3: 来，开始收拾，
2: 收一下，好，很快，把它收下去啊，加油。
4: 哦 ，sorry， 再来一点吧。
6: 别给他加了，那上面很沉呢。
3: 没问题。
2: 小明哥天天在房间里健身还是有效果的。

0: 来，我来，
1: 可以吗？
2: 可以，放，
1: 还放，
3: 还能啊？
2: 放。
1: 嗯，咱俩也行吧。
4: 哎，放下。
1: 加油。
2: 嗯，来，小凯，咱俩呢 ？OK 了，干净了，
3: 很完美。
1: 还有啥要做的不？
5: 没啥要做的了。
6: 那没啥事儿，我就先归了。
5: 早点睡是对的。
6: 拜拜。
7: 好不容易今天这么早一天，还不早点走？
5: 走吧。
2: 妈，有了打样团队，我们轻松太多了。
8: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场面。Hello， 佳佳。
5: 哎。
8: 你们有没有什么想说两句的？
3: 我想说，明天终于可以放假了，太开心了！今天还领工资了，我也要开始拍了。为什么林大厨？为什么现在还要穿着你的厨师服？
8: 哎呀，这不是那个下班了吗？回去换啊。嗯，
1: 这也拍了，全
5: 都开卷起来了。
1: 为什么？
5: 我们今天下班喽。
1: 所以啊，还是早下班。这个心情啊，状态呀、啊，这都不一样。是不是？你看看这俩人，
7: 动了这俩人。
1: 把他俩留在这儿吧。把你留在小菜园了。
8: 我们的小明哥

行李箱好吵啊！门都关了，应该是在睡着。回来啦！啊，期待明天跟大家见面，带了一些好东西回来。

0: 我一定能赶上休息日吧。
1: 休息的时候出去玩。
2: 查到好多清迈可以玩的地方，
3: 太开心了！
2: 宁曼路、动物园，还有动物园哎！
3: 潘呐
4: ，Hello， 嗨，回来啦！
5: 你觉得这个好，那个好，比较像运动，
6: 很简单，是不是？
3: 呀，看看它的颜色。
7: 今天是春游风格，
3: 把你帅的
8: 小伙伴们赶紧过来，我们去拍一下宣传片了。

0: 三二一，走。
1: 哇，当天的当然更新鲜。
2: 好，看，
1: 你看小明哥没来，这多少颗蛋？六、七颗蛋。小明哥前天拿三颗，昨天拿一颗，你说他是不是偷蛋了？
3: 刚捡的，发财了，九个蛋。
4: 好，走了。
0: 来，三二一，走。
1: 听我的，今天所有的新鲜，按我的计划全部就位。
5: 快点！
6: 我觉得他这不是在跟我反抗？他是在表达。新鲜，
0: 对 ，OK， 太新鲜了！
7: 对，你也来整一点新鲜的。
4: 好 ，OK。
8: 咱家的蔬菜绝对天然，所以有机。
0: 好，看，好，再来一条，三二一，走。好 ，OK， 看，可以。
1: 这次的中餐厅太新鲜了。
9: 走吧，
10: 换个衣服，我们出发去吃大。

0: 走吧，上车吧。
1: 小塔，我们出发吧。
2: 智美座驾，共赴好时光。阿维塔零七，智美都市豪华 SUV，
1: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
3: 可以，多多马上上吧。
4: 之前都没出去过呢。
5: 对呀、啊，都还没出去呢。

0: 严姐，
1: 嗯，怎么了？
0: 我在思考我的那个隐藏菜单。嗯，他是搞那个青花瓷的小甜点，还是湖南特色的菜？
1: 我想想哈，嗯，
2: 我建议啊，咱们之后就是也是类似于像昨天这样的，每天一个人做一个盲盒就行了。
1: 这样挺好的。
0: 本来我来之前我计划的是想要做卤菜的。
1: 卤菜你想做什么呀？卤菜也许我能帮到你，
0: 但是卤菜的话它就是摆盘容易不好看。
1: 卤菜多了你得说是什么呀。
0: 我家里点卤菜都是相当于拼盘。
1: 那叫卤味。
0: 不，我说的是卤味，我说错了，
1: 我以为是提卤那个卤，
3: 他说的是那个卤。
0: 对对对，我是我。
1: 卤味也行，但是它就没有跟你产生那种
0: 卤菜
1: 连接。
0: 但卤菜就是我从小吃的，也是因为我老家相当于是酱板鸭。
1: 请问你是很多年前救过一个酱板鸭吗？
4: 你是否在雪山救过一只狐狸？
5: 你是那只狐狸？
4: 我是那只酱板鸭。哇，
6: 你居然吃过东安鸡。
7: 我做香菜。哇，那种酸辣酸辣的东安鸡。
0: 感觉
7: 东安鸡居然这么多人没吃过，你吃过吗？
8: 我听过耶。
7: 真的吗？
8: 嗯，是酸酸溜溜的那种鸡吗？
7: 你居然吃过。
8: 哦，因为我很喜欢的一家小店，它这里面有这个。
7: 天哪，你是第一个耶。
8: 真的吗？
7: 我昨天问小林哥他没吃过。
8: 真的。
7: 然后严姐没吃过。哇，你居然吃过。哇，你居然吃过东安鸡。
8: 我来看看他那个

0: 懂。
1: 没事。
0: 这是
1: 哎呀，这个啦。啊。
0: 哦，烧鸡。嗯。烧，这是我老家的。你是不是不知道我哪里人？我河南嘞。哦。河南烧鸡。
1: 就是会有这些。好嘞。天哪，这个冥冥当中的缘分，你给我找到，最后找到我老家烧鸡。
0: 如果你来台北，我带你去猫空喝咖啡吃东西。
1: 那我可以带你到长沙吃点那种接地气的。
0: 长沙之前我去的是那个好像夜市，然后就好几层楼的那个。啊啊，嗯啊啊，对。
2: 对了，小明哥。我今天又接受到一个消息，我们之前不是说我们这一季的 KPI 是10万泰铢吗？它算纯利润的话，得加上我们之前的成本4万，所以我们是14万。
3: 又增加了？
4: 好吧，那后边这几天好好干吧。体验一下重新创业的感觉。
3: 那我有个建议，今天晚上。直接把它吃完喝光，明天从零开始。哎，
2: 这样，你如果想体验困难，我可以不给你拨钱，你自己想办法。
3: 那就是不能动苦了，小凯。
2: 到了。
5: 哦，走了，走。
6: 就是要那个
7: 能接受一点的，
6: 有包厢。
0: 你先。

0: 哦，哇哦，坐坐坐。Hello，萨瓦迪卡。
1: 你好。
0: 你看这边的主菜最贵也才350、380。
2: 可以。
3: 南瓜110，鸡翅6根105。
1: 因为他这边素菜贵一点。

0: 这个鱼280，就是我们那个鱼嘛。
1: 但我们那个鱼比它贵很正常，它这个只有炸鱼。我们那个有做加工的，对吧？我们那个是有加工。
0: 是，我们就参考一下而已。
1: 而且这个腊肠是不是可以试一下？这感觉好好吃啊！
2: 鱼点一个可以吗？这个鱼感觉很不错啊。
3: 好。
0: 好的。
2: One fish。哎呀，我觉得它这个粉面好像也不错。
4: 他们也有这个蒸牛腱。
5: 对，他们可以那个包着吃。
6: The favorite menu presented.
7: 他说他哦，他说他是给泰国公主的。
0: 哎呀，你可以尝一尝，你也是公主啊。
7: 不是。
0: 我们觉得你是，你就是。我们觉得你是，你就是。
7: 好好，那我就点。The princess one. Thank you. 那吃了都不好意思。
0: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在我们心目中，你就是公主。哎呀呀呀！这么美。谁还不是个公主呢？真的，
7: 谁还不是个公主？哎呀，黏住了。他说
8: chicken，
9: 哦，好
10: 好，太贵，亲家，
9: 谢谢。
5: 哇，这个看着挺好吃的，
10: 冬阴功，哦，
9: 感觉这也不错啊。
5: 来吧，公主殿下。
0: 来吧，来来来。
5: 欢迎公主回来。来吧，小公主。
2: 欢迎。
5: 来吧。只要昆凌一回来，不是汉娜一回来，我就容易跑调。本来这个普通话说的挺好，她一回来。来吧，我就是夹起来了，我。
0: 不是，你要是去了台北，你跟他们待一段时间，你就满口的台湾话。
5: 是的，就是感染力很强，东北话也这样。
7: 干啥呀？
5: 东北话和台湾话有点像什么？你们说是这样子，
7: 这样子，嗯，
5: 这样式。
7: 这样式，
5: 这样式，
7: 这样式，
5: 这样式，哦，
7: 这样式，
5: 这样式，
0: 这样式，
7: 这样式，这样式，这样式，
5: 对，
7: 这样式。
0: 台湾人跟东北人吵架，一个是干什么，一个是你瞅啥，你干什么，你瞅啥，
7: 我好凶的感觉，
5: 我瞅你不行啊，就这种，
7: 那那个气势本身就输了呀。
9: 快吃吧，
7: 来吧。
9: 这是什么？这个得趁热吃。吃吃吃，当小人烫啊！嗯，里边很烫。
0: 没事，
9: 那趁热吃才好吃。
7: 是的。嗯。
0: 就是有点像南瓜呢。
5: 长南瓜
0: 呀。
5: 长南瓜呀。
9: 嗯。好好吃的。好吃，
2: 啊，这个菜做的还挺好的，
0: 都很好吃，它都是甜辣口的。
11: 没问题，它今天都木了。
1: 这个五花肉看着就行。
2: 来，我来 service 一下。
0: 服务这么到位呢？
2: 那必须的，我练一下，练一下。来，很简单，鱼，我给你们服务一下。
7: 谢谢。
2: 大家来，来块鱼吧。
7: 谢谢。
2: 哇！昆凌，鱼可以吗？
1: 你那个那天给客人上，不能这么上啊，太随意了。
2: 那肯定不是的，我先吹一下。
7: 需要我帮忙吗？
2: 不要不要，要坐着。
7: OK OK， 好。
1: 哎，不能对客人这么凶啊！
7: 怎么还没有呀？
12: 这是明天美食推广日的地点卡。
0: 好的，你看，这个美食推广日地点卡我们收到了，来看一下。 明天的盲盒地点是宁曼一号广场里。哇哦，宁曼一号不仅是清迈的潮流风向标，更是这座城市引以为傲的夜市文化地标。这里是感受摩登清迈生活方式的必经之地，更是高端食客流量与国际客源的汇聚核心。
1: 那明天咱们揽客真的得稍微推销一下主厨餐桌啊。
0: 明天揽客是要做小吃的去揽客呢，还是就单纯的只是去揽客？
1: 我觉得单纯揽客吧，那就可以做一点简单的东西。
0: 可以。
5: 那个，要不然就是那种冰豆花吧，然后上面有各种的，然后可以往上浇东西，那种的也行。
1: 嗯，可以。
7: 我可以带我的糖葫芦棍棍，避开我的糖葫芦棒棒。啊，
5: 对，那个拿着那个就挺好的，
7: 那个可以移动。
5: 对，移动的好。
7: 嗯，那冰面番茄好用吗？
5: 好做呀。
7: 那你教我。
5: 可以啊，可以啊。
1: 炸酥肉。
5: 小酥肉行，可以。
2: 凉虾，
1: 行，那我做一个红糖凉虾。
0: 我知道，就那个小凉虾嘛。
1: 我第二季做过。
0: 对对对对对。
1: 哦，第三季做过。第三季我在那熬凉虾，小明哥说你在熬豆浆啊。
0: 哎，我说的是豆浆还是疙瘩汤？
1: 你说豆浆。我给你找一个原视频。
0: 啊啊！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丢人的事儿，别让我看了。
3: 豆浆一定要煮熟了才能喝啊！我跟你们说，哎，豆浆你要看住了啊。它会糊底的，一定要煮开煮熟。
1: 可是这也不是豆浆。
5: 这个反正低着头在这儿嘟囔着。
13: 豆浆还是冰块，但是可能到那里拿冰块。
7: 那我们能不能就是清晰一下明天摆摊要做的大概有哪些，然后我们有个分工，明天大家会不会效率高一点？
1: 现在是我要做个豆花嘛，然后
7: 你怎么做豆花？
1: 对不起，我是梁家。那个严姐做豆花，嗯，昆凌姐是做糖葫芦，还有番茄，嗯，
0: 对，我也帮他们做，嗯，然后我明天负责揽客，
5: 对。
2: 那明天，嗯，大家的一次性的餐盒要去备好。
1: 妈，再交给一题了，交给一题了。好
7: 的。哎呀，那我要提前给你钱啊。
5: 哎。哦对，哦对啊。
1: 你就不能马上走来为我们付出一次？
5: 哎呦，对啊，对啊，你看你能不能就是阿福搞不来的，像什么两头抱啊什么的，裙边呐，燕窝呀。
2: 你要是都跟我搞来了，我跟你讲，那你的身份地位不得了。
5: 你买，你说要啥？
2: 我要鱼子酱。
1: 哎。你这样吧，明天帮我搞14万泰铢。

0: 不要因为这个明天就不来了。哎，我要问这儿有没有一次性。
1: 那明天再给你报销哈。
2: 明天报销
1: 就好。
3: 工资也没挣多少，还透支。
4: 哎，工资现在在包里呢，
3: 还透支。
1: 小明哥，到时候揽客的时候，我可能还要请教一下你。
3: 嗯，好。直接问，他是我们的店长，你太客气了，这样子。
5: 哦，有啥事儿你尽管使唤，好吧？我们中餐厅特色就店长是被使唤的，
6: 哪儿敢呀？
7: 我们从心里
8: 限量，
7: 心里是尊敬，
8: 心里是可以尊重的，嘴巴还是可以使唤的。
3: 喵！啊！对不起啊！
0: 哎，这酒是不一样，怎么回事？我看看一会儿还有什么动物。
7: 我想听那个猫起床那个声音。
0: 对，就那个。
9: 我觉得我学的还挺像的，
7: 像，很可爱。想养一只。
0: 抱走。
7: 对。
3: 哎，我有一个揽客的想法。
10: 这波套餐啊，打包好了，随时可以出餐了。
11: 你好，麻烦给我来一份店内卖的最多的套餐，但是我有点赶时间，需要尽量快一点。
12: 来啦，也给你加一个黄金配餐搭子，美汁源果粒橙。赶时间吃饭也不要赶营养哦，加个果粒橙，这餐才能方便成、美味成、营养成，成成成成哦。
11: 美汁源果粒橙，我平时也爱喝。
10: 美汁源果粒橙，美味又营养。它是整层压榨饱满果粒，富含维 C， 每一口都有嚼得到的果粒，
12: 可以试一下，怎么样，还不错吧？
11: 听你这么说，有它在，以后我赶时间吃饭时也能兼顾美味和营养啦，太棒了，谢谢你们。
12: 看你这么喜欢，我们就再祝你加个果粒橙，这餐成成成成，祝你凡事都能成成成成。
11: 好嘞，
12: 有机会再来我们的线下中餐厅堂食打卡，好不好？
11: 好的，下次一定来。
12: 好，欢迎。
8: 还没结账呢
10: ，AA 制，我们有钱了。
7: 等一下，昆凌姐没有工资，
13: 让她在这洗牌。
8: 对，可以，可以走。
13: 喂，不行，不行，我把我的钱都给她。
0: 行。
7: 我先练一下。
0: 可以，就得上去那种。
7: 冰糖了。
14: 中餐厅合作伙伴欧利威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煎炒烹炸样样赞。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
15: 让心慢下来，在月季的时光里，懂得爱自己，从容爱世界。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4: 我是中餐厅滴丸解暑官天士力藿香正气滴丸，滴丸认准天士力。明晚7:30，野狗骨头。
16: 陈经理把我叫过来，应该不只是为了打两局球吧？
17: 老区仓库那边，你们随意查，我不会插手。
16: 但是，
17: 苗经理不能参与，
16: 这是我们审计组正常的工作安排。
18: 师傅们。动作都麻利一点啊。
17: 陈总的工作方式我这个粗人看不明白也看不懂，于公我没办法说些什么，可是于私，如果你再为了你的前程，你的什么计划让苗晶在前面为你烫火，我不会让你好过。
14: 明晚7:30，野狗骨头。碎克斯家族继承人之争好戏上演。炎炎夏日，准备好迎接满屏的水花暴击了吗？
19: 鲨鱼几点了？
15: 8点了。
19: 鲨鱼死水了，
15: 太快了！
9: 啊！啊！快！林哥，这还有一个，冲啊！哇！第一个，哇！快跑！第一个。
2: 明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中餐厅滴丸解暑官天士力藿香正气滴丸，滴丸认准天士力。中餐厅金逸传承官利金坊古法利金，叫做东方传世之美。中餐厅美食共研合作正大食品，安心之选，美味不费功夫。
3: 哎，我有一个揽客的想法。有一个办法，你打一张我的照片，举在你这是满身份的，
0: 这可以啊，我帮你 AI 一下。
3: No, 我知道，我不知道，不认识。
4: 有吗？
3: 有啊。
0: 你看，都准备好了，
4: 我看看。
3: 那我就臭屁一下了啊。跟贝克汉姆这张可以吗？哎呦。
4: 可以，这样吗？
3: 跟贝克汉姆先生，哇哦，这张我站 C 位的可以吗？哇，
5: 哎，这不就是我们看的那个什么酱料瓶上就应该摆这张照片吗？
3: 是，这张
4: 画质有点不安全。哎呦，哇，

0: 对，不是，林娜叔，你是不是早就准备好了？你看，有打球的，快来哪个机器给个特写？太帅了，一人分饰四绝，哈哈哈哈哈！
1: 这样弄到水台嘛？你这个一直有个餐饮。
2: 稍微，我选一下你们看一下哈。这头型真的。然后呢，因为后天有灶前烹呢，所以呢，我们后天灶前烹的那一桌全部由林老师负责。我的想法是，林老师一天，然后严姐来一天。第二天的灶前烹的所有菜呢，就由严姐来负责。哦。
3: 对，第二天严姐。哎，哈娜，你还没有尝试过这个扫码是不是？
4: 就是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相当于大家可以扫这三种方式，但是因为我们现在马上要揽的客人是揽这个主厨餐桌的客人，他如果愿意的话，就点击这一个让他扫就行了，然后跟他分享我们的主厨有多么的厉害。
5: 对对对，
4: 怎么说呀这种。
5: 林大叔，你是福建吗？
6: 什么？
5: 你是 from 福建？
6: 福建对。
5: What else? What else can I? 我还可以说什么？
6: 三四年 experience for the intercontinental five star hotel executive chef. Chef is a food magic.
5: Yeah, food magic. Oh, he's magic.
6: Okay. 坐下。哎，菜来了。
5: 可以啊，他那不也说有小明、小魔术、小魔术，
6: 你有个小魔术啊？
5: 我准备一个魔术，可以变给 chef table。
7: 可以。哇，
8: 所以这出餐桌也太幸福了吧？
7: 那当然。
5: 你要是有赶不过来的时候，我就去变变魔术，帮你买一点时间。
6: 可以。哎，可以。
1: 你要这样说的话，那大堂太需要了。大堂太需要了。
6: 上台慢的时候，来，等一下，给你们变个魔术啊。
1: 然后过了20秒，等一下，我们再来刚才那个魔术。
9: 要不这样吧，就是咱们餐厅那个熊猫底下给你开一桌，全变魔术。
10: 我这在说
4: 必须，因为是三天
9: 一起的，
4: 对呀、
6: 啊。哎呀，在哎，我来
8: 。
6: 你觉得在演艺界里面哈、我觉得做菜一姐。
9: 对，哎呦我的妈呀，这个给弄得太那啥
6: 了。不，真的，至少在我认识的里面，这个是我实话实说的。
9: 那前面写一个在林大厨认识的，
5: 对，加克利，你加
9: 克，这可以。
6: 没，别闹，真的，我是说真的，我觉得这个已经，是不是演艺界里面吧，美食烹饪一姐，对不对？然后
9: 我的想法是这样，就一点简练，
5: 就是这样才有神秘感。你知道吧，神秘感。对，你一定要来尝尝看东方神秘的味道。
9: 那你说你昨天晚上唱歌你唱什么了？
11: 什么？
1: 你们听见了？
11: 唱
1: 歌。
9: 你不会在直播吧？
8: 我敷着面膜。
9: 敷着面膜唱啊？
8: 健身。
1: 唱得特别大声，还有真假音转换，
8: 都是我。
12: 是那房子隔音不好，我没想到他们俩能听见。下雨喽！哇，
13: 好大的雨啊！
9: 明天要转，
6: 发了，
9: 遇水则发，来吧！
6: 欢迎昆凌回来，祝明天开档顺利。
13: 好的。
1: 哎，我以为走了，怎么又坐下了？
8: 还没结账呢。
13: 我 5908，我算一下。
6: 人均消费，我们八个人呢。
0: 消费我们八个人。
6: 100多嘛，100多。AA 制，好不好 ？AA 制，我们有钱了。
1: 等一下，等一下，昆凌姐没有工资。
0: 我们请。
5: 我这有、啊。
6: 我们请。
5: 我们请，我们请。
1: 我的意思是我请你们在这里。我请你阿姐，我请你。
5: 行。
1: 不行，
6: 走
1: 了，我来请。
6: 不行，我请。离得近的请。为什么是你请？离得近的请。为什么是你请？
1: 我来请。
5: 太可怕了，打一架了要。
6: 不行，离得近的请。
1: 我请。算账，把我5万我拿出来。
2: 等一下，小明哥，你有钱？你有那么多钱吗？
6: 有啊。
1: 你哪有那么多钱啊？
6: 没那么多钱、啊。
1: 你哪有那么多钱、
6: 啊？好，我好像只有800块钱。
1: 你只有700块。
0: 刚刚好700。
6: 我把我的钱都给他。然后剩下的我再挣，
1: 那你就
6: 不再还债。
1: 行，那就他这洗盘子，洗盘子，让他这洗盘子，
6: 可以，可以走。
2: 留下来。
6: 我用提劳动来换取昆凌姐的那份。剩下的我再挣。
0: 小明哥，下雨天呢？
6: 好吓人啊！瓢泼大雨啊！
0: 亲麦，
6: 哎呀。瓢泼大雨，这种大雨不会太久，但一般半个小时可能还是。

0: 这些是不是得拿进去的呀？这都是什么？
1: 这是我的一些料。
2: 啊，老赵！
1: 天哪，酒酿、嗯，
2: 这个豆花放进去啊？
1: 放下牛奶也可以。
0: 对呀、啊，
1: 太棒了！
2: 真的，绝了这个！
3: 哎，我的那个凉虾其实也可以放这个。
2: 也可以啊，
1: 超好吃。咦，绵绵冰激吗？
4: 对啊，叉冰机，
1: 想说叉冰应该是不会错的，
2: 这可以。
1: 你看这个，
5: 我拉筋粉哦。哇，
1: 来了，
2: 是那个。
1: 你心心念念的他来了。
5: 筋粉。
1: 对。
5: 我鹅拉筋的辣酱也拉了。
2: 对，番茄酱有了。
1: 哎呀，都整齐了。天哪！
5: 谢谢。
2: 啊，然后还有糯米纸贴，
1: 糖葫芦的米纸贴。
4: 对。
6: 哇，还有味增汤料。哇，
2: 很全，
1: 感觉我们发了，
6: 好厉害呀、啊！
1: 这物资补给的太及时，
6: 好贴心哦。
3: 这是什么？
7: 兄弟，我拉进去，我找个柜子。
3: 哦，这是糖葫芦，糖葫芦的棍子，这糖葫芦的棍子。
2: 对，我说让韩娜明天扛着这个。
3: 这个有点太酷了。
2: 我们得录那个。
3: 我先搜一下啊，我看它正确的叫法是怎么叫。嗯，
1: 好香哦，这个空气中有一种花香。
6: 嗯，这什么花那么香？问一下豆包。
2: 啊，七里香。
6: 七里香。七哦，
1: 想你的夜，是这个吧？
6: 我有听过这首歌。
3: 冰糖葫芦。
2: 可以，这是冰糖葫芦。
6: 冰糖葫芦。
3: 冰糖葫芦，买一串送一串，听好，再学一下。
6: 冰糖葫芦买一串送不了一串，哎呀！
2: 那中了你哦，冰糖葫芦，
1: 笑得自己都想笑了。
3: 这样吧，昆凌姐，嗯，我自己录完发给你吧。
1: 好啊，
3: 太多人了，我不好发挥。
2: 你回去再录。
3: 我有一丢丢偶像包。凉虾粉在哪儿？
5: 在那。哎，
3: 哎，你有没有觉得我那个好像跟你这个一模一样啊？好像是，
6: 就是这个。
3: 我当年买的也是这个，
6: 就是这个，
3: 买的一模一样。
6: 那必须的。
3: 你是不是去翻录像了？难道就是我们俩就这么心有灵犀？
6: 凭感觉我就买了就 OK 了。
1: 那时候你觉得我做醋溜蛋好还是做卤味好？
3: 醋溜蛋直接去微信公众号搜林树威，
6: 对了，
3: 就能搜到了。你哎，你是不是前段时间刚发了一个？
6: 刚发了一个醋溜蛋，
8: 哇，就像吃那个东北锅包了味啊！DJ 准备，一勺鸡粉，两勺半的糖，三勺生抽，三勺醋，再加一勺蚝油。哎，这马兜芡可真方便，一勺生粉搞里面。哎，压住了，
1: 很有梗哎。
6: 大家不会做菜可以搜这个人。
1: 好的。
6: 请多关照。
9: 请再重复一遍，这个人叫林树威，来跟大家一起重复。
10: 林树威，
9: 林树威，林树威。
1: 今天耳根子都要红了啊！
3: 来，平时只有我看你啊，我直接就说出来你那个视频了啊。没事，都可以撤了啊。
6: 走了，
4: 完了。
6: 七里香晚安。

0: 就得上去那种，
1: 声音还得那种懒散，
0: 要有慵懒那个劲儿，
1: 对，有要有慵懒那个劲儿。我先练一下，
0: 可以。
1: 学好声韵辨四声，阴阳赏去要分明，部位方法要找准。没有绷住，
0: 还不够懒，再懒点。
1: 我再来一次。冰糖了。我听一下。
0: 挺好的。可以，
1: 我看有没有什么改进的地方。可以，这个太好了，我觉得太有意思。
0: 我觉得很好，
1: 太好了，
0: 已经有那个慵懒范儿了哈。
1: 我再来一次。

0: 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煎炒烹炸样样赞。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
1: 让心慢下来，在月季的时光里，懂得爱自己，从容爱世界。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2: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果粒橙，100%维 C， 营养橙，有果粒，美味橙，加个果粒橙，这餐撑撑撑撑。
0: 明晚7:30，野狗骨头。
3: 陈经理把我叫过来，应该不只是为了打两局球吧？
4: 老区仓库那边，你们随意查，
5: 我不会插手。
3: 但是。
5: 苗静本来参与，
3: 这是我们审计组正常的工作安排。
6: 师傅们，动作都麻利一点啊！
4: 陈总的工作方式，我这个粗人看不明白也看不懂。于公，我没办法说些什么。可是于私，如果你再为了你的前程、你的什么计划，让苗静在前面为你趟火，我不会让你好过。
0: 明晚7:30，野狗骨头。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
7: 出发。
8: 冰糖。
9: 冰糖了。
10: 来来来，朋友们。
11: 不是你跑什么呀？别急啊。
12: 哎呀，我天哪！
13: 小明哥，
12: 拜拜。
14: 你好。用你来哈捧4个套餐，
15: 1个套餐
14: 都来2个。
16: 太太不只会说泰语、英语，还会说法语，还说意大利语、
17: 阿拉伯语，不会
18: 语言小天才来了。
19: 明天是主厨餐桌，首日大厨是林大厨。
11: 这么帅！哦哟，
3: 哦！今天不是要给他做服务员吗？
11: 他有点主厨餐桌的意思。
20: 小明哥，哎，有什么东西生锈了？你闻到了吗？
3: 是我生锈了吗？
11: 你嗅到了。
5: 我看到你们太紧张了，4位美女。
21: 他们听得懂吗？
20: 他听得懂。
11: 我听不懂。
20: 你听不懂啊。
3: Joy。
22: 非常美味。哇，
20: 谢谢。
16: 各位，我们要到楼上开个会了。
23: 客人的真实的反馈，具体的意见。
20: 我觉得啊，确实是我们有问题。
0: 上微博参与中餐厅话题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

0: 大家好，我是突围赛的串讲人 Alan 苏醒。
1: 耶、，Hello， 大家好，我是突围赛歌手，我是娃娃魏如萱。
0: 哇，好开心啊！娃娃回来了，怎么样？突围有没有信心？
1: 我觉得这种事情实在是太难讲了，因为大家都很优秀、很厉害，我也是没什么把握哎。
0: 太低调、太谦逊、太体面、太会讲话了，好吧？既然回来了，得放点狠话。
1: 来人呢？好，开玩笑。
0: 认真的吗？
1: 这种太狠的，我也是说不出来了。哎，
0: 巧了、哦，我特别擅长得罪那个翻译啊，不如你来讲，我来替你中一中，好不好？
1: 那我要讲喽。
0: 那我要翻译喽。
1: 那你不要给我乱翻哦。
0: 没问题，来吧，只要你敢接受。
1: 好，今年的突围赛大家都很期待。
0: 今年的突围赛大家都很期待，谁不来吧？啊，节目组，这都是你们应得的。
1: 毕竟这一季的赛制一直都很精彩。
0: 毕竟这季的赛制玩得这么狠，你们早该想到会有今天啊。
1: 其实我觉得这个舞台本来就没有输赢了。
0: 这是想说呢，希望大家都忘记输赢。因为今天我们能相聚在这里，因为我们都输过。
1: 说这什么话？好了好了，今天回到这边，我还是觉得很亲切，很熟悉。
0: 这个意思是，今天回来一看，阵容都没变，还是守月那四强。你们第二个月在比什么东西啊？就可能大家的工作都是这样吧，方案改了一个月，最后用回了第一版，是吧？
1: 今天的这个突围赛，有一些歌手见不到面，我其实真的觉得有点遗憾。
0: 今天有人不来，算下来我蛮有胜算。
1: 但是见到面的这些歌手们也都很厉害呀、啊。
0: 意思是很厉害，但不要比我厉害。哎，你看看。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厉害的 Eric， 周兴哲厉害了吧？周兴哲，我觉得他一定准备的超好。
0: 周兴哲一定准备的超好，毕竟都走了一个多月了吧。
1: 还有万妮达听说他的歌早就想好了，因为他上个礼拜是不是都已经提前彩排了。
0: 哦，万妮达专门在上周彩排，这周干别的活去了。歌手万妮达果然升咖了。恭喜恭喜啊。
1: 哦，还有张远这一次准备的歌，我跟你讲，他很准备的很充足，他准备两首。
0: 张远超有信心的，把下一周的歌都选好了吧？
1: 我还听说吉吉跟小爱他们两个一起去吃烧烤，超放松，超自信，
0: 超没把我们放在眼里。
1: 还有听说席君。刘惜君今天要撒野，会有点野。
0: 惜君今天要撒野，想在这个舞台当大姐。
1: 等一下，其实我真的觉得你一直在帮我得罪别人。
0: 真的吗？
1: 他前面就是在得罪节目组，然后后面又在帮我得罪歌手。
0: 纯属巧合啊，主要是这个心直口快啊，太兴奋了，毕竟突围赛嘛哈。再次声明，刚刚所有言论仅代表苏醒个人，跟魏如萱毫无关系，好不好？哎，
1: 好了，不管怎样，我们今晚一定会努力。
0: 不管怎样，他们今晚一定想胜利。哎，
1: 今晚的突围赛一定好看，来翻呐、啊，翻你翻。
0: 今晚的突围赛。哦，对，这倒是真的哈。
1: 对，
0: 今晚的突围赛，我们
1: 给你好看。
2: 这个是薯片。哎呦！ 好久没见了。
3: 你有想我吗？
2: 我当然想你啊。
3: 我要给你个掌声鼓励。
2: 为什么？
3: 因为你又得冠军了。两次都是你对吗？
2: 是，缺少了你可能节目少了一点竞争力吧。
3: 讲这什么客套话，这不行，这太客套了。
2: 是吧？这一次其实那个影片播出来，我有听到你的声音。
3: 喂喂喂！
2: 你说你已经披上了战袍。
3: 对，我披上战袍，但还没定妆。然后我胜负欲爆棚，我还没听到我的编曲。哇，很可怕。
2: 那你是有什么底气讲出来？我已经 ready 了。
3: 没有啊，就是那就是骗人要骗得过自己。
2: 来山里找能量了是吧？
3: 哎，对，我听说一个事情。喂，我觉得你好像死亡笔记本哦。只要你喜欢谁，谁就会离开。
4: 喵！哈林哥真的，我对他太期待了，
2: 太喜欢了，真的太喜欢他的歌我都会。
5: 我还喜欢一个歌手，娃娃。
6: 我来预言一下，我觉得现在张碧晨赢的概率大。哦。你看我说准不准？
2: 我哪知道啊，但是我说实话，我每一次讲的都是我真心的认真的。
3: 那你这一次可不可以不要那么喜欢，
2: 就是我至少讨厌你是吧。娃娃在我这里不提也罢。就不屑一顾，
3: 可以喜欢但不要那么喜欢。
2: 那娃娃，我这一次真心的祝福你。
3: 对。对，你把喜欢改成祝福。
2: 祝福好不好？
3: 好，
2: 我真心的祝福你突围成功。
3: 好。
7: 同志们，那个突围赛加油啊！
8: 加油！
7: 加油！希望圆圆可以在舞台上可以做，好好做他自己，然后做最好的自己。
9: 哟 ，Eric，
10: what up
9: man？Eric， 我的 Eric， 哎呦。
11: 说实话，我真的很想练歌手，然后这一次目标就是住在长沙，不订机票给光光工作。
9: 现在长沙38度，你穿一个皮衣，
11: 没有，但是有意义的，因为这次带来的歌曲呢，我想一个比较 rock 一点的，然后比较重拍 groove 的，所以
9: 如此 rock， 看到我们的镂空了吗？今天就要把舞台镂空气势走出来，来 ，We're back。
12: 突围赛我们就是在争夺四个席位吧，歌曲准备还不错，希望能带动大家的情绪，让大家跟着我一起走进野猫的世界，让大家看看到底是谁驯服谁。
13: 说实话，妮娜，你知道我一直从头到尾把你支持到底，真的，妮娜，你就是我心目中的歌王。哇，
14: 我们群包小队都是你的家人，你就放轻松唱好吧，享受舞台好吗？
13: 相信自己，
15: 享受舞台，玩得开心。耶，
16: 加油，加油，加
17: 油！期待为你打闪亮登场啊！乡亲父老们，不管了，刷就是刷，反正就是突围突。
9: In this round, is there anyone in your round that you find particularly would be a challenge to beat this week?
18: From my episodes, we have Eric.Coming back and Wawa coming back. The first time I listened to Wawa, it reminded me like the first time I listened to Billie Eilish. It was just like something out of left field. You know, it's just like, just so different. They have their own style and their own thing.
9: Bird, for instance, Bird is insane. His vocals are so locked in. I said this on week one, he sounds like he's a record. So it's tough, it's very tough, but we are gonna have to really prove ourselves.
18: Yeah, so usually when there's two foreigners left,There's always one by this round that has to go home.
9: Not this time.
18: Not this time, no, Doug.
9: We have to make a moment.
18: We have to make a moment.
9: We're going to make
18: a moment. We've got to lock in.
9: We're going to do it. We're going to do it.
18: We're going to get two foreigners through to the next round.
9: That's what we're doing.
18: We have to.
9: That's what we're doing.
18: Let's go.
9: For the first time.
18: For the first time on The Singer.

0: 位，请坐，请坐。那个刚才那个光帘一开，没有看到我，有没有个别人感到失望？但看到娃娃还是很开心，对不对？
1: 对，
0: 非常好，情商很高的观众。好的，欢迎大家。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湖南卫视芒果 TV 联合播出的《歌手2026》，我是主持人何炅，很高兴陪大家听歌。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第二次出场的特邀串讲人 Alan 苏醒，很开心来到歌手的舞台。
0: 朋友们，刚刚我跟大家一样，非常非常喜欢娃娃跟 Alan 的那个开场秀，那个脱口秀。我发现你是一个很好的翻译。
2: 还行还行。
0: 待会儿我讲话的时候你也会那样翻吗？
2: 不敢，我看人下菜的。没有没有，就是只是那么一说，因为刚刚我一下台啊，腿都软了。何老师，我特别害怕这个开场结束之后我的串讲人生涯就结束了啊，所以得跟导演们说一下哈，只是为了效果啊，如果有冒犯的话，习惯就那个多多担待。哎，
0: 不会不会，其实刚才苏醒的一些观点，我发现现场有很多观众都在笑，甚至在鼓掌。我觉得应该是说出了一些朋友的心里话。事实上，我觉得这是不同角度的真实的声音。那么看节目就是这样，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不同的感觉。那真实的说出来，其实我们都会非常非常的欢迎和鼓励大家畅所欲言，我们也一定会认真听取的。而且如果来得及改，我们也改，好不好？
2: 尽量改，尽量改，
0: 尽量改。那么既然都在说实话，我也想说说我自己的心里话。那其实我也关注到今天晚上的突围赛呢，大家一个方面是在关注这个突围的结果，另外一个方面也在关注到底有几位歌手是为什么没有能够来到现场。我想呢，有可能是因为档期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因为选择了不同的节奏和方向。但是呢，感冒了，
2: 心里有点堵，没事。
0: 但是不管是什么原因，其实我们这个舞台会记住的都是大家曾经踏上了这个直播无休音竞技舞台的那份勇敢。所以呢，我们应该把祝福送给每一位歌手，大家说对不对？
3: 对。
0: 是的，勇敢歌唱，在哪里都是赢，祝福大家。

0: 放假的首发歌手们，让我们欢迎前来观演的胡彦斌、游长靖和彤彤窦靖童，三个人脸上都放着光。哎，但是你们不是奶油豆饼组合吗？怎么只有油豆饼？奶去哪儿了呀？
1: 我要帮那个我们琪姐说句话，因为她为了给大家带来更好的状态，她今天跟大家请个假了。然后他也在线上跟我们远程一起观看节目，然后也正在亲手的做下一套演出服，
0: 又在手搓战袍。我们期待琪雨姐姐的新衣服。好的，那么也祝我们今天的特别观众呢观演愉快。那好的，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已经就位了，歌手2026七进四突围赛正式打响。好的，七进四，七个人争四张入场券，到底要怎么比呢？苏醒，
2: 在七个人里，三个人做擂主，其他人来攻擂，赢的人直接拿门票晋级，输的人抢最后一张门票。
0: 那么擂主是怎么来的呢？苏醒，
2: 在啊，根据过往的在线期数和最好成绩的统计，得出了七位歌手中成绩更好的来作为三位擂主。
0: 那么他们到底又是谁呢？
2: 他们已经来了，
0: 我们有请突围赛三位擂主登场。掌声欢迎他们，今晚突围赛的三位擂主，他们今天将迎接其他歌手的挑战。我们也首先预祝我们的擂主能够有非常精彩的表现。我们为大家介绍第一位擂主刘惜君，在线四期最好成绩第三名。艾略特，在线四期最好成绩第二名。万妮达，在线四期最好成绩第一名。
2: 也就是说呢，其他的四位歌手，魏如萱、张远、斯纳吉和周兴哲可以选择向其中任何一位发起挑战，发起攻擂，只要赢了就可以拿到门票直接晋级。
0: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请各位注意啊，就跟去年的突围赛是一样的，我们并不会限制和要求挑战的人数，也就是一位擂主可能会被多人挑战，但是呢，不管这个组有多少人，都只有一位歌手会在这样的对决当中率先拿到入场券。但是如果这位擂主无人挑战，他就直接晋级拿到门票了。
2: 哇，好刺激啊！也请三位来到我们的台侧落座啊，祝三位好运，
0: 加油加油加油！请落座。好的，那么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三位擂主已经亮过相了，接下来就要看一下我们四位攻擂歌手他们的选择。而今天呢，大家的选择不是提前抽签来决定，也不是提前告诉节目组，而是会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跟随这个攻擂歌手的心啊，那个念头一动，他可能就出发了。
2: 形容的好形象啊，好像
0: 对，因为呢每一个人在整个今天晚上过程当中都会根据自己的心情和自己的感受前来出发攻擂。那么四位到底选谁，什么时候出场都是未知，而现在他们第一个选项就要来了。根据赛前的抽签，这三位首擂擂主当中，大家有点紧张，我觉得好严肃，放轻松，来，好。三位首擂擂主当中最先要守擂的是艾略特。此刻如果有人要挑战艾略特，请来到舞台的后方，从光帘中登场，发起挑战。
2: 艾略特很强啊，众所周知，会有人来吗？会有几个人来呢？会是谁呢？
0: 所有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陪着艾略特，把目光投向身后的光帘。

0: 哦，好好好好，快来。
1: 啊，是还在打车是吗？
0: 不是不是不是。哦，因为今天的顺序不知道，所以也不知道下面是谁演唱，然后也不知道舞台要做什么准备。刚才提醒我说不要到台中，因为艾略特要上道具了，也就是说他马上要准备演唱了。我们首先给艾略特掌声好不好？也就是说艾略特呢无需对决，直接拿下了第一张的晋级门票，进入了歌王冲刺夜。首先祝福他，
1: 恭喜小艾。哎，这也是种实力的体现呢，是吧？
0: 艾略特会不会想，那我是不是也不用唱了？
1: 嗯呢，啊，来吧，那要是要唱，要唱的。
0: 精心准备的舞台，肯定要进行荣耀演唱。所以呢，我们今天的第一张入场券，没想到这么快就直接发出了。当然也印证了今天的擂主呢，是我们大家心中比较公认的强者。当然呢，其实面对这个突围赛，小艾其实一直都是很松弛的。我发现他最近喜欢在自己的这个社交平台呀、啊、翻拍热梗，比如说他前几天翻了一个爆款的旋律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不知道刚刚这个情况有没有吓到我们的小艾呢？
1: 而且这周他的选歌呢是终于连上了网速。哎，终于从上个世纪驶入了21世纪啊！它就是发行于2012年的《007》系列当中最知名的主题曲之一，来自阿黛尔的《Skyfall》。哎，这首歌呢不仅是阿黛尔个人巡演的压轴曲目，还拿下了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如此荣耀加身的歌曲，也难怪今天会在现场见证小艾的荣耀时刻了。
0: 接下来，朋友们带着非常放松的心情，特别是我们的500位大众听审啊。待会儿无需选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无人挑战的荣耀舞台，掌声有请艾略特。

0: 小爱可以解锁除了 polo 衫之外的穿搭了，这个西装也可以焊在身上，很帅。我们再一次谢谢他精彩的演出，也恭喜艾略特突围成功，进入了歌王冲刺月。
1: 恭喜小爱啊！虽然恭喜了小爱啊，但是他的表演看完之后，我觉得剩下的歌手们应该更紧张了，因为现在的晋级门已经剩三张门票了。
0: 是的，
1: 刚开场就少了一张，剩三张门票了。何老师，
0: 没错，那所以接下来就是六进三。哎啊，那么其实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要在这么多的人当中突出重围是真不容易的事情。
1: 是的，那不如向特别会突围的山顶的摄影师们取取经好吗？他们坐在山顶，拿着 Vivo X300 Ultra 穿过层层人群，照样能把舞台拍得一清二楚。什么叫突围？这就是突围。
0: 对的，专业微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歌手和 Vivo 各有各的狠活很招。那么在紧张的突围赛继续之前，依旧跟大家同步一下目前我们想看榜的结果。截止到艾略特表演之前，我们想看榜的前三名是张远、万妮达、魏如萱。
1: 是的，投票还在进行当中啊，将在本场全部歌手结束竞演之后关闭。那么助竞演之后关闭，那么第一名呢将获得专属的安可时刻，大家快去支持，有机会获得歌

0: 原初音 2.0， 感受肌肤一小时淡纹时刻。
1: 直播就要开始啦，
0: 从容准备，即刻上场。完美状态真的只要一小时。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2: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vivo X300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更受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 Wallowy 哈兰德哈王老吉帕上火和王老吉。更受2026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兰。更受2026合作伙伴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 06T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更受2026合作伙伴沙宣，全新大红瓶，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更受2026健康修正官修正药液，修正牌肺凝颗粒，清热祛痰止咳。美团更受2026下节更精彩，
3: 今晚七点半，野狗骨头。
4: 陈经理把我叫过来，应该不只是为了打两句球吧？
5: 老区仓库那边，你们随意查，
6: 我不会插手。
4: 但是，
6: 苗静不能参与，
4: 这是我们审计组正常的工作安排。
7: 师傅们，动作都麻利一点啊！
5: 陈总的工作方式，我这个粗人看不明白也看不懂。于公，我没办法说些什么。可是于私，如果你再为了你的前程，你的什么计划让苗静在前面为你趟火，我不会让你好过。
3: 今晚七点半，野狗骨头，
2: 碎克斯家族继承人之争好戏上演。炎炎夏日，准备好迎接满屏的水花暴击了吗？
8: 鲨鱼
9: 几点了？
10: 八点了。
8: 鲨鱼死水了，
10: 太快了！
11: 快！离克这还有一个，冲啊！哇！敌人！哇！敌人快跑！敌人！敌人！敌人！
2: 今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美团歌手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和王老吉。更受2026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兰。更受2026合作伙伴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 06T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更受2026合作伙伴沙宣，全新大红瓶，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更受2026健康修正官修正药液，修正牌肺凝颗粒，清热祛痰止咳。
12: 我的日常即兴入场，全新沙宣大红瓶，蓬松云朵发，灵动一点，自在无限。我的舞台从不设限，全新红宝石精油，柔顺会呼吸，丝滑之下，风采无界。我的双面世界，专业底气，轻松登场。
13: 这里是歌手2026突围赛的直播现场，跟现场已经大屏前的观众们解释一下，我们歌手们选择出战的方式呢，是在听到321之后同时举牌，不能跟票，也就是说并不能在参考了别人出战的意愿之后再决定自己要不要出战。
14: 是的。
13: 那此刻到底有没有人会选择挑战在首类歌手当中成绩最好的万妮达呢？我们一起把目光再一次投向光莲，请揭晓。哦，有人是不是？有人吧？
14: 有人吗？有。

0: 一位高大的男士，他穿着皮衣，
1: 周星哲。我们看到周星哲选择挑战万妮达。
0: 哇哦，周星哲 Eric 走了出来。
1: 朋友们，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万妮达是在线四期最好成绩第一名，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有实力的一位歌手，而周星哲选择向他发起挑战。我们首先把掌声送给有勇气的周星哲。那么根据我们的赛制，接下来呢，公类歌手先要带来他的演唱。那么其实对于这位情歌王子，我们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想念他。星哲在上个月呢，可以说面对高强度的竞技场一直是箭在弦上，而时时刻刻准备战斗的他，这次回归切换模式了，不知道面对我们突围赛的挑战，他的策略会是怎样的呢？
2: 哇哦，终于等到 Eric 回来了。
3: 是的，
2: 这一个多月我听说你转行啦。
3: 转行，
4: 金兰浩是我爸的一切，我会用他打败成绩。
3: 我近期要准备上一个这个我主演的偶像剧，对对对，所以去演戏了，期待吧。我休息了一个多月，我现在觉得很赞，
5: 好香哦。
6: 爸爸，我要跟你一起做饭。
5: 耶，你有帮忙哎，
3: 有陪到家人。前几天我陪我女儿在捡东西，然后有去游泳，有去健身，有过到自己的生活。原本是没有打算有这一个月的，因为当时其实我把所有时间都留给歌手了。真的在第四期我没有想到说我会被淘汰。因为终于一首歌可以让现场观众都站起来，我是充满着自信，观众反应很开心，就是每个人都跟着唱啊，然后这样子啊，然后就被淘汰了。当时蛮沮丧的，也是第一次感受到参加这种竞赛型节目然后会被踢你回家那种感觉。在那四期的时候觉得会很 focus 在竞赛啊，然后名次啊，在竞赛那个当下你是很容易迷失自己，我真的抓不太到大家是喜欢什么方向的，我就有一些困惑，就是是不是歌手真的没有那么适合我呢？但过了一个月回到自己生活的步调，就是有一点更远的角度看着自己的歌手的这个生涯，就觉得真的有收获。我最近刚唱完一个演唱会，很多歌迷朋友也是因为颜色好像也有来参加这个演唱会。
7: 哦，我看到一个大家想听的歌，是不是颜色？
3: 在当下唱颜色这首歌的时候，让我觉得去玩歌手真的收获到的是更多懂我的观众，更多人想去看演唱会啦。就比如说上海就加场这样，而且这样加起来是60000多个人的，所以就真的蛮不可思议的。塞翁失马是歌手让我体会到的，当时在歌手给我的感觉真的是浓缩的人生，酸甜苦辣都有。现在休息一个月，反而是用生活来校准了我歌手的生涯。我这次回去纯粹就是想好好表演，而不是为了去比赛。因为我已经被淘汰一次，所以我现在什么都不怕了。这次回去突围赛呢，会走比较多摇滚 rock， 然后 R&B hip hop。
2: 真的假的？那你会怎样？
3: 就把外套脱，然后往地上丢这样。

0: 谢谢，来掌声给周杰哲。感觉到现场的朋友很喜欢这首歌，当然这首歌有它相当的难度，其中有非常多的真假声的转换，也有很多高音部分的连续冲击，还有就是说唱的部分。我觉得这一次周星哲回来，不管是演唱也好，表情也好，肢体动作也好，感觉在这个舞台他更自洽了。
1: 是的，今天看起来非常的松弛，而且印象当中呢，周星哲都是风度翩翩嘛，对吧？今天结果西装一脱，皮衣一穿，哎，加上那段爱是谁的那个 rap 很酷啊，马上有种痞帅的感觉出来了。
0: 是的，那么我们500位大众听神也请记住此刻的感动，等下要上班了啊，好不好？接下来要登场的就是我们本轮对决的首擂歌手万妮达。好，面对这一场的突围赛，妮达准备的歌曲呢是大家非常非常之熟悉的，来自蔡依林的《看我七十二变》。那这首歌呢非常经典热辣，它的唱跳这个曲风曾经开启了蔡依林的转型蜕变之路，而今天妮达也要用它来打响自己的突围之战，可以说真的非常的合适。
1: 没错，何老师，而且这首歌的歌名啊就是万妮达本人呀，在这个舞台的很多的变化，有那种抒情的，然后有跟乐队的，然后呢有摇滚，有 hip hop 说唱，今天呢很不容易啊，因为我觉得选择一个唱跳舞台，在歌手这个以唱为主的竞技场是非常需要勇气的，是一个很敢的选择。那么这周他会带来怎样的变化呢？
0: 他又要怎么变呢？这个星期呢，待会儿大家看到他不仅要把 DJ 台搬上舞台，还要变出一个舞团，而且还要穿梭时空，直接带我们回到千禧年代的这种劲歌热舞的氛围当中。而且呢，我们也非常非常好奇，在七十二变之后的万妮达今晚到底会不会变出一张前往下周的入场券呢？同时也请我们现场的500位大众听神请注意，待会儿在妮达演唱完毕之后，我们会即刻的请大家二选一，而在星哲和妮达当中会有一个拿到第二张下周的入场券。我们马上把目光聚焦万妮达的表演，掌声有请万妮达。

0: 谢谢。来，掌声给万妮达，非常用心的一个舞台。当然我们在歌手的舞台上可以看到这样的全开麦的唱跳，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事情。另外也有说唱还有 DJ 的表演，真的是很丰富的一个演出。
1: 没错，而且这首歌的前奏一响啊，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欣欣向荣啊，充满活力的千禧年代，也是我曾经还年轻的年代啊。对，而且我还注意到这个舞台那个 DJ 台上面啊，还用这个涂鸦写了万妮达自己的人生座右铭，就是能向上绝不向下，哎，特别的好。
0: 好，我们也把掌声再一次送给这一组精彩对决的两位歌手，我们的周兴哲和万妮达。我相信此刻屏幕上肯定也飘过了很多的 slay 吧，那么欢迎屏幕前的朋友们也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多多发送弹幕和我们一起讨论，扫描右上方的二维码来发送实时弹幕，和全国观众一起来热聊吧。那么现在第二组的对决已经结束，这两位歌手当中只有一位可以在此刻率先的突出重围，我们已经把两首歌的编号放在了屏幕两侧，大家根据刚才真实的感受选出其中更喜欢的一个舞台，二选一，三二一，请投票。

0: 谢谢，我们投票已经结束了，那么结果正在统计当中。那么这么紧张的时刻，刚刚结束对决的周兴哲和万妮达有什么样的心里话想跟我们分享呢？
1: 上美团问小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问问问通道。那我的今天第一问就要来问问周兴哲，
2: 是
1: 为什么选择万妮达？
2: 因为其实我还蛮欣赏他的，
3: 谢谢。
2: 我觉得就是他又能唱又能 rap， 是个非常可敬的一个歌手。
3: 谢谢老师。
1: 而且好的对手也可以激发自己的能量，
2: 是不是？
1: 好，那么妮达今天也是把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改编的很多元，现场都已经跟你嗨起来了。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曲呢？
3: 因为这首歌的歌词让我觉得是一种从内而外的力量，我希望这他的感觉是一个希望小女孩可以变成一个很有力的大女孩、大女主的一个这种感觉。麻雀，小麻雀，
1: 麻雀也能飞上
3: 青
1: 天。
3: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啊，打动的不只是妮达，我本人呢也曾经在 KTV 里用它击败了全国99%的麦霸，剩下1%速来 KTV 与我一战，怎么样？
3: 我也想试试，看看 AI 评分我能不能打败这1%。
1: 百分之百，
3: 不好意
1: 思，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战胜。
3: 好，看看是不是有机会能够拿百元 KTV 立减券和歌手观演的入场券。孟辰姐，你知道吗？
1: 我当然知道了，问美团都安排，打开小团找 KTV， 本周还有超多的惊喜，给我来个 beat。
3: 好，
1: 大五。你可以配合一下，预备，我先搞一下前奏，预备，走，大娃二娃，不服，麦克风让我气场全开，全国的麦霸一起唱到嗨，小团安排快乐立马就来，百元唱 K 券福利真不赖 ，skr，skr，
3: OK，
1: 完美的配合，
3: 好了，配合，
1: 不说了，我现在迫不及待，我要下班去唱 K 了。何老师苏醒，那个结果，这一轮的结果你们来宣布一下，我去唱 K 了。
0: 是的，谢谢孟辰，每次看到他穿着晚礼服整活我都有

0: 种很割裂的感觉。
1: 我希望咱们的歌手节目组尽早给沈梦辰安排一个舞台，好吧？
0: 好的，朋友们，结果已经出炉了，我们现在就有请公证人员递上结果信封。
1: 好的，那么在万妮达和周兴哲中，只有得票高的一位歌手能够突出重围，直接晋级，他会是谁呢？
0: 我们要祝贺在此刻本轮对决当中获得胜利，拿到歌王冲刺月入场券的是万妮达。这个妮达，当然我们也感谢非常有勇气的周兴哲用心的舞台，也期待大家知道在后面还有一轮投票，希望周兴哲可以有很好的成绩脱颖而出，我们掌声再一次给他加油。好的，朋友们，比赛非常的精彩，我们转眼间第三轮的对决拉开序幕。根据之前的选择情况，我们已经得知西军的对手分别有张远、斯纳吉、魏如萱。
1: 原来今晚人气最高的选手是刘惜君。根据刚刚的抽签呢，公类歌手当中的张远将率先出战。而且跟各位观众说一个热知识啊，就是张远在这个歌手的舞台，因为他很认真很重视，所以他每次都会用心的准备好几首歌，往往是在现场的之前的一两天才决定唱那一首。而今天啊，这么重要的关键的突围赛，他又是在最后的彩排之后，在前一天才选择唱这首歌。傻子啊，
0: 怎么骂起来了？
1: 不是，因为他今天的选歌是来自林宥嘉的傻子。
0: 我们大家都记得演员在前两周那个灰太狼式的发言，我会再回来的。那么两周没见，张远对于这一次的突围状态如何呢？
2: Hello， 远哥，在偷吃啥？
3: 你我在干活。到底是我现在被抓住了。
2: 好 ，Hello， 欢迎回来，我们突围赛来。
3: 回来了。这一周暂且可以先缓一下情绪。
2: 被淘汰那次之后，当然也内耗两天啊，就是有一点点难受，还是会难受的。但更多难受不是因为自己离开，是因为觉得自己没有做到最好吧。
4: 我觉得歌手这个舞台给像我这样的歌手的感觉还是会不同一些，就好像在这个舞台上，我就需要非常非常高要求去面对。我以往看过的所有的歌手来的人，你是知道他们的沉淀和积累以及水准的，对吧？所以唱下来你就知道你跟以往的水准是有差距，这个东西就是你心里是骗不了自己，你是歌手，你知道差别，所以你怎么能去怠慢呢？你怎么能去就是眼光放得那么短浅呢？只是为了比如说赢一场比赛或怎么样，你更多是要接近这些优秀的歌手们的水准，我觉得才是我心里的觉得我才能配得上歌手这个舞台。
2: 田三七虽然褒贬不一啊，但是几乎没有人否认我的努力和我的用心。这个状况出现之后，我自信好多。我觉得现在歌手最好的一个就是，我觉得我可以配得上歌手两个字。前三期我已经做了一些我想要的实验了，这一期可以回归到我相对比较舒适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让观众听得舒服，且能在很多人心里留下一些抹不掉的东西就很重要。做一个傻子多么好。我两年前本来差一点就唱傻子，所以这次我觉得又把傻子重新拿回来唱，我觉得也是一种了结一次小小的遗憾吧。而且傻子这首歌在我这几年的经历当中，其实有更多的一些想法和看法，发现里面的歌词好像未必只是说爱情哦。我觉得傻子可能说的更多的是你爱的东西，它也可能是人，也可能是一段关系，也肯定是一项事业，就像我跟歌手的关系一样。其实这几年还是对歌手这件事情蛮有执念的，在大家都说你要放下执念的时候，我不觉得， 你既然那么喜欢那么爱，你就去做嘛。啊，我知道我的现在的天资和我自己的拥有有多少，缺点和优点我都清楚，那究竟我这样的人上限在哪儿，我的这块石头能雕刻出什么样的一个雕塑呢？我想看一看。

0: 谢谢，谢谢吉吉，哇，
1: 好听，
0: 好治愈的笑容，好丝滑动人的表演，而且呢，我觉得一段时间没见，再听斯纳吉演唱，有一种很亲切很感人的感觉，而且他一回来就马上开始游长沙，还约上了小爱，感觉要把小爱这个月打的卡，他错过的都要补回来。但是我听说我们苏醒也要去这个吉吉的老家啦，是不是？那你要不要先礼尚往来一下？
1: 没错，明早就飞啊，反正我要去吉吉的老家看世界杯，不如先带他在长沙唱 KTV。哎，刚刚我已经问过这个美团的小团了啊，让他帮我推荐附近的音质好，今晚11点之后呢有10人大包厢的 KTV。他不仅给我推荐了好的地方，还让我抽中了一张100元的 KTV 立减券。
0: 这么好啊！我听说除了抽立减券，还可以抽歌手2026的入场券。
1: 哎，那这个入场券，他俩应该都想抽中啊。毕竟今天是突围赛，何老师。
0: 不，你说的那个是歌手的晋级券，我说的是个入场券，是给观众抽的。
1: 那大家赶紧啊，去美团小团找 KTV 吧。
0: 好，那现在吉吉也在台侧落座了，那么等待这个突围小组下一个出场的对手，我们根据抽签的结果，下一个出场的就是魏如萱。娃娃好久没回来了，这一次他的选曲来自一个他非常喜爱的女歌手王菲。那现场的观众应该也有很多是喜欢王菲的，对不对？那么这一次娃娃选择的歌曲呢，是王菲的《光之翼》。那其实呢，在今天开场的时候，苏醒给娃娃做了翻译。那现在你再来中译中一下，这个选曲是什么意思？
1: 光之翼吗？光之翼字面意思啊，光是听到歌名就知道要赢它不容易，光之翼。哎，其实呢，大家很多人都说啊，这次娃娃终于飞回来，要夺回属于他的一切了。
2: 大家好，我是娃娃，我是魏如萱。这是我第一次来丽江，然后我来了吃了2次的米线，都觉得非常的好吃。可能我的今天的声音听起来也有一些米线的味道吧。我今天这衣服是不是很漂亮？哦，特别漂亮是不是 ？OK。好，我会努力的。然后还有说什么突围赛加油的。然后你们写的那些字我都看到了。
3: 耶、yeah, 又回来咯。听到光之翼的时候十几岁吧，那个时候还没有20岁，然后就觉得怎么会有人这样唱歌。
4: 那时候你第一次听这首歌，会不会感觉好像不太属于那个时代？
3: 不会啊，我觉得每一个年代都有每一个年代要突破的东西。在2000年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走在很前面的人，那种很特立独行的音乐就会很吸引我的注意。他是一个无法取代的歌手，当时喜欢听王菲的歌，就觉得自己好有品味哦。王菲不是只是一个歌手，你会觉得我喜欢她，喜欢到我想要去了解她整个人，她到底在想什么，这样我好像可以更接近她一些些。你看她说话的被采访的那个样子，就觉得好酷哦。

0: 这个人呢，最怕的就是做作。
1: 我觉得他整个人带给我就是一个冲击，他很做自己，那我应该也可以勇敢的做自己，那我也可以保留我自己的形状啊，不太需要去刻意的讨好。
2: 其实我一直很喜欢副歌的第一句，张开透明翅膀，就像我在唱歌的时候，我希望他可以用那个翅膀去拥抱每一个喜欢我声音的人，我想要和他们说谢谢，他们很喜欢我，然后谢谢他们让我可以有这个力量继续张开翅膀。

0: 掌声给魏如萱。
1: 啊，起飞了，起飞了！
0: 这个歌真的听过很多不同的版本，而这一版的改编非常非常的有质感。而且呢，其实因为魏如萱有她自己独特的发声的技巧和咬字的习惯，可是在这首持续渐渐持续开大的这个作品当中，她依然表达了十足的爆发力和她的声压。我们熟悉的魏如萱回来喽！
1: 是的啊，不仅如此啊，这个舞台的设计也非常的精妙。开头的时候呢，像是老电影里的这个旧唱片机，然后呢，随着歌曲层次的不断递进，又突然变成了一个赛博的迷幻的科幻片。哎，整场表演像一个大秀一样，而魏如萱呢，就是唯一的女主角。
0: 是的，特别是最后用灯光勾勒出一个光之翼，可以说是从各方面让大家觉得非常非常的过瘾。那么惊喜连连的舞台继续到来，接下来的首擂歌手没在怕的，掌声有请刘惜君。

0: 来，掌声给他。跟大家预告一下，因为西郡的舞台会有乐队的出现，所以我们需要给乐队老师一些准备的时间。
1: 哎，没错，那刚好在这边呢提醒大家，喜欢今天的音乐的话呢，可以在周五的晚上12点登录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汽水音乐，收听新鲜出炉的现场版歌曲，包括下周四中午的12点，还有典藏版的歌曲上线，不要错过啦。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西郡今天的选曲。这一次突围赛的舞台呢，可以说是集刘西郡过去一个月的舞台之大成。几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元素都在里面，我们两个配合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好，第一个是粤语，
1: 哎，再一个，
0: 第二个是摇滚，哇，这么片面吗？第三个就是不同歌曲的混搭，
1: remix。
0: 好，而且还要告诉大家，今天他选的混搭的两首歌都来自张学友先生。一首叫做《野猫之恋》，喵；一首叫做《饿狼传说》。
1: 何老师
0: 辛苦了，
1: 你认真的告诉我，我的主持生涯是不是结束？
0: 不不不，非常好，非常好，谢谢你。现在呢，我们可以感受一下这两首非常有意思的歌混搭到一起，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们把舞台留给刘惜君。

0: 掌声给刘惜君。啊啊，畅快淋漓，畅快淋漓，没有想到神秘的野猫和野性的饿狼可以这么的搭，而且呢这两首非常精彩的金歌金曲呢在刚刚的演出当中呢如此这个自然的混搭在一起，被惜君一起打包带走了。
1: 是的。
0: 那么我想问一下苏醒同学，你说好东西是不是就得一起打包呢？
1: 那必须啊，

0: 包哦，对对，打包，哎，打包的就是这个 K 歌玩乐权益。哎，美团会员呢，把一对一外卖即送券和 KTV 欢唱券一起打包。高等级会员呢，还能领取芒果 TV 会员卡，让大家看得开心，吃得尽兴，唱得爽快，一共十万份送给大家。现在马上打开美团 APP， 搜索看歌手，十万份好礼当中呢，一定有你的一份，还能预约歌手直播入场券，直通歌手现场。
1: 是的，我们现在现场的朋友们正在送别我们最后一组歌手，谢谢他们带来精彩的对决，来，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他们。
0: 那么谢谢
1: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现在突围赛所有的舞台都已经表演完毕，同时第三组对决的投票即将开启。在这四位歌手当中，是的，这四位当中将立刻产生最后一位直通歌王冲刺乐的名额，请我们的大众听审一定要认真仔细的斟酌。我们已经把序号打在两侧的大屏，这一次要四选一了，要四选一了，选一个最打动您的舞台。三二一，请投票。

0: 谢谢，谢谢大家辛苦了。那么我们现在正在统计刚刚这一轮投票的结果，这样紧要的关头，我们的歌手们会有什么想说的呢？
1: 好的，我们的问问问通道呢，迎来了史上最大客流量。哇，好热闹，欢迎大家的到来。同时呢，也要欢迎漂洋过海远道而来的 Snatch， 欢迎。
2: 谢谢谢谢谢谢妹妹。
1: 哦，老姐，有没有想我？
2: 我想你的。哦，
1: 哎，天啊！我发现 Snatch 就短短的几个星期。
2: 你想我吗？
1: 我想你。
2: 骗子。
1: 我是真的 miss you，
3: 他连的我要烟牌都知道，
1: 对，而且发现他现在中文都可以无障碍交流了，很厉害。那张远，啊，我记得上一次你和希君一起围剿不夜秘是因为什么？那这次选择希君，
3: 还是因为什么？没有没有，因为我这首歌可能是属于情歌比较慢，我就觉得可能放在后部会比较舒服一点的位置。对对，
1: 明白。那魏如萱。
4: Yes，
1: 今天你唱的这首歌曲，原唱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但是现场还有一位朋友比我们大家更加熟悉，要不要一起连线一下这位观众啊？
4: 好，
1: 董老师连线一下，董老师，
3: 早说，哎，这
1: ，Hello，
5: 果然是，
1: 哎，这位观众，这位观众，哎，你在唱歌的时候，你知道他在下面一直疯狂的在跳，对，想问一下彤彤，你觉得魏如萱唱的这首《光之翼》好听吗？
6: 好听，
4: 谢谢，飞吻，
6: 好听。
1: 哦，不仅歌曲好听哦，而这首歌的原唱也是不得了。那也想问一下彤彤，在之后的几期的歌手的舞台，有没有想法唱一下这位老师的歌曲呢
6: ？Oh my god， 你吓到我啦！
1: 能看得出来，彤彤这个星期真的非常的松弛啊，冲浪的速度也是超级无敌快，热梗不断。好的，那我们一起期待一下，谢谢这位幸运的朋友和观众，谢谢，谢谢。好了，那么这一组对决的结果究竟会如何呢？我们交给何老师和苏醒。
0: 现在就要公布了吗？哇哦，我们马上来揭晓最后一组对决的投票结果。我们有请公证人员递上结果信封。
7: 好刺激啊，之前有被观众吐槽说我的表情会出卖结果，下面我将面无表情看结果。
0: 你做得到吗？面无表情。
7: 当然。
0: 在刘惜君、张远、斯纳吉、魏如萱当中得票率最高的那一位将成为此刻直接晋级的歌手，他就是。
7: 没表情了吧？这回看不出来了吧？心如止水，晋级的就是张远。
0: 恭喜张远，张远在四位这么优秀的歌手当中，在此刻就锁定了歌王冲刺月的名额。我们也谢谢，我们也谢谢Snatch、魏如萱和希君精彩的演唱，也希望他们在最后的投票当中能够收获满意的结果。那么此刻我们三组对决的结果已经全部出了，已经有三位歌手率先突围成功，他们是艾略特、万妮达和张远。那么其余的四位歌手，也就是周兴哲、斯纳吉、魏如萱和刘惜君，他们将要共同争夺的是通往歌王冲刺赛的最后，请注意是最后一张入场券。在投票之前，我们赶快来回顾一下四位歌手精彩的表现。

又到了手心手背纠结的时刻，每次我听到观众席传来的议论纷纷，我就知道又到了大家纠结的时刻了。那么最后的歌王冲刺月的 邀请函又会被谁收入囊中呢？这个关键的结果依然会交给现场的500位大众听审来决定。感谢各位真诚的表态，同时呢，再一次跟大家强调，我们所有的投票结果都在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公证处和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的双重监督下来进行，你们辛苦了，请各位行使今晚最后一次投票的权利。我们已经把这4首歌序号打在大屏了，慎重思考，依然是4选1，4选1，好好想清楚，好好投。3、2、1，投票开始。

0: 谢谢，真诚地说一句辛苦了。屏幕前的朋友如果也想成为我们的大众听审，来到现场表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提交报名，期待在听审席见到大家。
1: 是的，那么也恭喜本周的你的评论上歌手活动幸运同框评论也进入了歌手的直播间，欢迎大家上芒果 TV 动感地带芒果卡俱乐部和歌手们进行评论互动哦。
0: 同时也告诉大家，电影院也能看歌手了，每周五晚19:30歌手2026联合线下活动合作伙伴如意电影开启多城歌手真想观演线下派对，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以报名来参与，同时搜索中影预约放映，参与影厅之王 Live 大赏夜，我们的节目在潇湘影城、芒果影城、MC 影城也都会同步直播哦。
1: 今天呢，和这么多的老朋友相聚，我们都很开心。小团也来助兴，带回了老朋友。热爱加码独家来信活动又来了，现在上美团点击小团，搜索歌手，为在线歌手留言祝福，就能够送出音浪。而获得音浪最多的歌手呢，还会开启他的读信时刻。有可能读到的就是你的来信哦。参与活动呢，还能赢取歌手直播现场的入场券，与你喜爱的歌手面对面。
0: 说到面对面，突然发现今天你怎么还在跟我面对面？你不是这个时候应该去面对热搜了吗？
1: 是啊，不应该啊，事有蹊跷。何老师今天对台本的时候啊，就跟我说我不用去读热搜了。
0: 为什么？
1: 我的活儿被人顶了。
0: 还有这样的事儿？
1: 对，很过分，甚至这个人把孟晨的活儿也顶了。
0: 还有这样这样的事儿？
1: 因为他等这天已经等了很久了。他到底是谁呢？
2: 热搜爆梗不断，诸位翘首以盼，今天胡来捣乱，微博啊全是点赞，怎么样？有没有学到你的精髓啊？
3: 绝对学到了我的精髓，押韵 punchline。 怎么说，今天有人抢饭碗？
2: 哎呀，我其实啊非常的好奇，为什么之前每一期都是 Q 我的热搜啊，今天要翻身做主人。我跟大家讲，我今天就是热搜专做代班主持人胡彦斌。哇，
3: 欢迎彬彬。酷暑热浪无处藏，还好彬彬在身旁，今天这个看热搜的重任就交给你了。在看之前呢，彬彬，这样热辣的天气呢，就该喝点彬彬的饮料。那一般的饮料呢，要冰的才好喝，而纯植物配方配料表干净的原味王老吉，不冰也

0: 好喝。那真歌手不靠修音，回甘原味的王老吉不靠冰，怕上火喝王老吉，让我爽喝一口吧。好好喝啊。好了，冰冰，你来预测一下今晚有什么样的热搜。
1: 今天晚上，
0: 哎，等一下，我好像记得你最厉害的是反向预测。
1: 反向预测，
0: 对，而且战绩斐然，我们是有证据的，不信你看。
2: 歌手跟胡老师也很有缘。
3: 嗯，哈林哥真的，我对他太期待了。哎呀，还是唱的真好听。嗯，真好听，太喜欢了，真的太喜欢他的歌，我都会。别走，胡大，别走。
4: 哈林哥遗憾离开。啊，
3: 第二期我喜欢娃娃，他这一次唱的格外的真诚，是有一种不舍，好真哦，很感动。
5: 彤彤，我下周不能跟你下周见了
6: 哦。我来预言一下，我觉得现在张碧晨赢的概率大。
4: 暂别的歌手是碧晨。
3: 坤哥选的那个歌我蛮期待的。
7: 那为什么不能留下来我多唱几首歌呢？
3: 张远是我觉得实力非常强的歌手，
8: 我还会再回来的。
3: 万妮拉真的很厉害，就是唱歌的力气啊，爆发力啊。
4: 很遗憾，万妮达。耶！
0: 哇！哦！是不是？
8: 不要太近，我觉得。
1: 我，但是大家真的，我是真心夸赞。我觉得每一位歌手唱得好的时候，对不对？结果其实跟我无关。哦，我有权利可以跟观众有不一样的意见。
8: 哎，每次都不一样。
0: 哎，我觉得这样，既然你反向预测这么厉害，你要不要今天再反向预测一？
1: 今天再反向？
0: 再反向预测一？
5: 你不要讲，你不要讲。
1: 今天真
0: 的叫反向预测。
1: 反向预测。
0: 对对，哎，这样，就是为了怕大家断章取义，我给你就是手工打了一个这个标，好吧？就水印冰冰反向预测。此刻冰冰正在反向预测。
1: 我想说今天没有一个人会进。
0: 哇，好大胆。
1: 反向预测嘛，是不是
0: 反向预测啊？对，好了，那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他的这个反向预测就是每一个人今天都给我进。那么今天我们来看看热搜都有什么呢，这个手机交给你咯。哇，
1: 今天到我读热搜了。今天先来说一个，万妮达一开口就赢了。
9: 谢谢老师。
1: 看看万妮达继续可以变七十二变的什么啊？第二个是张远苦情歌的神。张远老师，
10: 啊，我要回应吗？
0: 谢谢大家。
10: 好，谢谢大家。
0: 大家的夸奖。
10: 大家确实又终于唱了一回。
1: 哇，这个跟我有点关系啊。哦。魏如萱说胡彦斌夸谁谁淘汰。
0: 你不要夸我，还好刚刚没夸。
5: 好，不要夸。
1: 好，
0: 刚刚没夸。
1: 好，保持，我现在什么都不说，好吧？
0: 好，
1: 这么紧张，越说我越紧张，真的都不会讲话了。
0: 放松。
1: 好，还有一个，周兴哲摇滚在哪？
11: 摇滚呢，就是我的一个态度。
0: Attitude，这次
11: 回来真的没有太在意输或赢，就是好好享受舞台，然后继续找到我的观众，然后唱歌感动给爱我的人。
0: 谢谢。
1: 摇滚在哪里？摇滚在长沙 ，Rock and Roll。
0: 对，而且长沙火热的天气就是摇滚，而且就是我还特地查了一下，美团小腾问了一下，说摇滚到底是什么？他说摇滚是一种音乐类型，主要类型包括蓝调、朋克和 emo。我觉得周兴哲今天的摇滚就是 emo 类型的，对吧？像那个张远是苦情歌的神，那周兴哲就是 emo 界的神，哎。好了，谢谢各位歌手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演唱。那么在宣布最终的结果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另外一个重要的结果。本周想看榜的第一名呢，他将获得专属的安可时刻表演，他就是张远，恭喜。那也请大家在节目 结束之后呢，继续锁定芒果 TV 直播间观看他的表演。那新一期想看互动呢，将在明天中午的12点开启。芒果 TV 会员用户呢，可以在站内搜索“想看歌手想看榜”参与，有可能获得你想看的歌手个人线下演出门票哦。好的，那么七位歌手的竞演呢，已经全部结束了。到底最后一张入场券会花落谁家呢？悬念稍后揭晓。

0: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vivo X 三百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更受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 三百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 Wallowy 哈兰德哈王老吉怕上火和王老吉。美团更受2026下节更精彩。美团更受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欢迎回到由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我是陈一多。芒果 TV 会员参与想看互动，歌手等你到场赴约，助力你喜爱的歌手登顶想看榜，解锁专属安可时刻，更有机会抽取想看歌手的个人线下演出门票。上芒果 TV 搜索超品俱乐部，来歌手现场一起奔赴热爱，还有重磅演唱会门票入会好礼等你来哦。全新互动玩法芒果翻番重磅上线，上芒果 TV 搜索会员权益，一键参与解锁节目入场券、专属周边等超多好礼。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上微博搜索歌手2026，分享节目观后感，有机会获得嘉宾专属回应。用动感地带芒果卡登录芒果 TV， 一键解锁专属竖屏直拍，把舞台搬进掌心。歌手2026本场究竟谁能突围成功？悬念稍后为您揭晓。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歌手2026突围赛最终悬念揭晓的时刻。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就是全宇宙气氛最为紧张的后台上场口，而往前不到十米呢，就是通往舞台的那个光帘。稍后最后一位突围成功的歌手将会从这里登上舞台，接受全场观众们的祝福和掌声。而我身边的四位歌手此刻也在屏息期待着最终的结果。看到歌手们并肩坐在一起等待着最终的结果的时候，这个画面真的很熟悉。周兴哲，
3: 是，
2: 此刻心里在想什么？
3: 在想等下宵夜要吃什么。没有了，我在紧张紧张。
2: 嗯，加油。
3: 好的，
2: 好。那么最后一张入场券究竟会是谁的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公证人员送上结果信封。

0: 好，最后一轮的投票结果已经在我的手上了。四位歌手将共同争夺最后一张歌王冲刺月的入场券。接下来我将以两两对比的方式来一步一步揭晓今晚最终的悬念。第一组，我们将对比的是 Snatch 和刘惜君两位歌手的名次，名次更高的一位暂时安全，而名次靠后的一位突围失败。两位歌手今天晚上呢，都交出了足够有分量和有魅力的舞台，但是其中有一位将无缘歌王冲刺月。这一组中名次靠后的那位歌手 Snatch， 很遗憾 Snatch 突围失败。
1: Congratulations。
0: 接下来第二组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周兴哲和魏如萱两位歌手，名次领先的这位歌手呢暂时安全，而名次靠后的这位歌手突围失败。两位歌手今晚都留下了表演极强的记忆点，有突破也有感动，但是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出这位歌手的名字。第二位无缘歌王冲刺月的歌手是周兴哲，很遗憾周兴哲突围失败。好，到这里成功突围的答案已经越来越近了，最后一张入场券将在魏如萱和刘惜君之间诞生。今晚两位的舞台，一位魅力十足，一位十足精彩，究竟谁能够拿到最后一张入场券的门票，登上歌王冲刺月的舞台呢？他就是魏如萱和刘惜君，会是谁呢？
2: 揍你，揍！
0: 我要揭晓的这个名字，它就是……一小段广告回来之后，马上揭晓。
3: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Vivo X 300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 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 Wallowy 哈兰德哈王老吉怕上火和王老吉。美团歌手2026下节更精彩，美团歌手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4: 智美座驾声场全开，阿维塔 06T 智美全场景运动轿车，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欢迎各位回来关注我们歌手2026突围赛的直播。刚刚我和苏醒在旁边感叹，原来观看结果宣布是这么紧张刺激的事情。
5: 是的。
4: 然后为留下来的歌手感到开心，为刚刚宣布暂时无缘突围成功的歌手感到揪心。那么接下来呢，同步在后台梦辰已经把惜君和魏如萱其中哪一位可以突围成功的结果告诉了他们，而歌手此刻也在光帘背后，所以最后的结果宣布，谁走出来谁获胜。各位亲爱的观众，让我们一同把目光对准我们身后的光帘，关注一下最后一张突围成功的入场券花落谁家，请关注。 尔轩突围成功。
1: 恭喜恭喜，
4: 祝贺祝贺。到这里我们歌手2026歌王冲刺月的八个席位已经尘埃落定，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其他的七位晋级的歌手共同登台，他们是艾略特、万妮达、张远、尤长靖、窦靖童、胡彦斌，以及在线上和我们一同见证的齐豫。恭喜所有成功晋级的歌手，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他们。看着舞台上齐聚的歌手，我们也非常的感慨啊，九周的竞演结束下来，他们彼此之间有过那么多次的对决交锋，但是更多的是展现了惺惺相惜的同行情谊。现在他们整整齐齐站在这里，掌声给他们。
1: 是的，我们看到呢，现在他们站在这里呢，也就意味着全新的歌王冲刺月正式开启，接下来他们将一同向着最终的荣誉发起全力冲刺。

0: 此同时，我们不要忘记把最真诚的敬意和掌声送给今晚同样带来精彩表演、站上突围赛舞台的歌手们。我们谢谢周兴哲，谢谢斯纳吉，谢谢刘惜君。今晚突围赛所有的结果已经全部发表完毕了，我们同样也要感谢每一位今天不在现场但是在本季登上过歌手2026舞台的歌手朋友们，为我们创造过那么多动人的瞬间。面对这一季众多的挑战，每一位拼尽全力迎战的精神已经让我们感到珍贵。那么此时此刻两个月的鏖战已经过去了，舞台上八位歌手顺利拿到了歌王冲刺月的入场券，那么下一周将要正式打响第一场的歌王冲刺赛。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这里是由美团独家冠名湖南卫视芒果 TV 联合播出的歌手2026。各位请注意，现在我们所有的歌手和观众们请注意，决战时刻临近，面对的挑战也越来越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一封神秘的战书。
1: Hello everyone, I'm Fozia.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victory tonight, but the champion trophy is far from easy to win. If you want to make it to the end, you'll have to get past me first. Good luck to all of you. Mwah.

0: 2025年11月到2026年1月，湖南一男子多次把网购的水果利用 AI 技术和 P 图软件伪造成变质水果，最后申请仅退款，诈骗到手约1.6万元。2025年4月，诈骗团伙利用 AI 拟声技术伪装受害人孙子，累计诈骗3位老人共6万元。
1: 以前我们都说有图有真相，但是随着 AI 技术的普及，造假门槛呢是越来越低，一张 AI 生成的图片就能骗取仅退款，一段拼接录音就能歪曲事实，让人难以分辨真假。不少市民呢都遭遇过此类骗局，那有什么办法可以鉴别我们看到的音视频是否是利用 AI 造假呢？

0: 今天我们来到了湖南一家司法鉴定所，看看专业的鉴定人员是如何利用技术找出声音视频里的隐藏的造假痕迹。我们一起去学习一下。陈老师您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今天呢，我们有一些跟 AI 相关的问题想来请教您一下。
1: 这个我们去实验室研究一下。
0: 哦，好。
1: 好，我们进去。
0: 陈老师，你像录音、还有视频以及图片呢、这一类电子证据，其实是我们维权呢、打官司最重要的依据。那现在呢，随着这个 AI 的技术啊，运用越来越广泛之后，是不是会存在这种音视频造假的情况？这类情况在我们生活当中多见吗？
1: 近些年这种情况确实越来越多了，所以呢，我们现在针对这种案件啊，我们也有很多更多方面的一个研究。所以今天呢，刚才基于你的问题，所以我现在给您演示一下，就是看一下我们这个 AI 生成的和这个普通的录音还有视频，您看一下能不能分辨出来。
0: 好，我来试试看啊。
1: 我打开看一下啊。
2: 来源准备，连起来一遍，三二一，走。
3: I love you。
2: 来，河南话来一遍。
3: 我爱你。
2: 来，法语来一遍，三二一，走。
3: 是 Tim，
0: 这应该是自己录的吧？这应该是真人吧？
1: 这个是 AI 合成的。
0: 什么？
1: 这个是 AI 合成的。
0: 啊，你这是 AI 吗？这怎么可能、
1: 你这个判断失误了。我们再看这个视频。嗯？你看一下是人拍的还是 AI 的？
0: 坦白讲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点像 AI。
1: 从哪里看出来的？
0: 因为我觉得这个人物的线条感觉太完美了，感觉就是，然后他们的表情没有刚才我看的那个视频那么生动。
1: 其实这样子的，刚才那个视频可能拉得比较近。
2: 来源准备。
1: 我提醒你一下，看耳朵。
0: 看耳朵。
3: I love you。
2: 来，河南话来一遍。
3: 我爱你。
2: 来，法语来一遍，三二一，走。
3: 是 Tim。
1: 回
0: 看出来了，我看出来了。他第一个视频，他的耳朵是出来的，没耳朵了。这个真的太精细了。
1: 好，我们再看这里，这里有它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啊，这是我们分辨 AI 和普通的这种真人拍的视频，看到没有？
0: 好，
1: 看这个手指没有？它这个手指是不是残缺不全的？
0: 哦，对哦。
1: 所以啊，现在其实 AI 处理的话，其实有一些细节和光线方面，它是很难去处理的，很完美的。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音频啊，音频，这是音频波形图，你能看出来它有没有什么区别？这两段。
0: 没有啊，看着是差不多的呀，有高有低，有停顿。
1: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答案，这段视频是真人录的。
0: 哦，
1: 这一段波形是这个 AI 做的，你会发现一个区别。
0: 我跟他这个真人的，好像他那个声音冲高点的时候，他会更高一些，是吧？
1: 对，
0: 这个就是没有那么平缓。
1: 对，像这种音频也好，这种视频也好，在 AI 眼里它只是一串数据。
0: 哦，
1: 但是在我们真人，我们是有情绪的，所以我们每一个时间节点情绪的挥发，它是会产生不一样的一个我们声音的一个振幅。但是 AI 的话，它只能跟我们设置的既定逻辑来去把这个东西读完。所以你发现没有，这个真人的它的声音的振幅就会要
0: 大一些，
1: 然后 AI 就要平缓，然后我们再把这个东西放大啊。我们 AI 做的这个音频，它在我们没有说话的时候，它是完全静音的，这里停顿的是很光滑。
0: 对。
1: 我们声音的话，它是有底噪的，
0: 有噪音，这个就是真实的。你看这种小小的，
1: 对，这个是通过我们判断它是不是 AI 的一个最常用的一个技术。
4: 通过刚才的音视频对比，能发现 AI 生成内容在人体细节、声音波形、环境噪点上存在难以掩盖的漏洞。那在现实生活当中，不法分子通常会利用 AI 音视频造假实施哪些违法行为？又藏着哪些常见造假套路呢？
1: 像我们刑事案件中啊，通常会出现敲诈勒索啊，就是合成相关的一些隐私的一些照片，比如说有一个团队十几个人可以控制几百部手机，那么就会出现一个像某些网上婚恋交友啊，交友类诈骗， 你跟对面的某个女性进行一个聊天，事实上面这个女性可能她是一个 AI 模拟出来的音频，通常情况下面会引导你去进行一些投资类啊，或者是一些消费类啊，会进行这样的一种电信网络诈骗。还有在电信网络诈骗中，我们也会经常碰到 AI 合成音视频的这种情况来进行一个实时犯罪。
0: 哦，他会不会就是可能模仿，哎，你家里人的这个也有？
1: 有，我们曾经碰到过这种情况，就是敲诈勒索，比如说你的某位亲人被绑架了，然后他是事先合成了你小孩的这个音频，事先录一段，然后给你打个电话过来。那么另外在这种民事案件中呢，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就是借贷，民间借贷。民间借贷呢，就是很多他会利用这种人工智能 AI 去合成一些借款借据啦，甚至还会合成这种，比如说我们当时在签合同的视频录下来的，事实上是这个合成的这种情况。好，那么第二种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这种诉讼权、知识产权的这种这一类，比如说用 AI 模拟，他就在上面加一些点缀，他就去侵犯人家著作权，他拿这个模型去卖钱，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
4: 不管是电信诈骗、敲诈勒索，还是虚假诉讼、著作权侵权， AI 伪造的音视频、图片都成了不法分子的作案工具，严重扰乱正常生活与司法秩序。光听理论不够直观，接下来我们准备了真假混杂的音频、图片素材，将现场考一考专业鉴定人能否快速分辨 AI 伪造内容。那电视机前的您是否也能鉴别出真假呢？
0: 我现在呢有两段音频，你来听一听，哪个是我自己的原声，哪个是 AI？
1: 可以，没问题。
0: 来，我们首先听第一个，放出来。小兔子躺进蒲公英小窝，晚风捎来野花香气，满天星星轻轻眨眼睛，月亮温柔盖好夜色被子。所有小动物都安静下来，软软地进入甜甜的梦乡。好，听完了，再听第二条。小兔子躺进蒲公英小窝，晚风捎来野花香气，满天星星轻轻眨眼睛，月亮温柔盖好夜色被子。所有小动物都安静下来，软软地进入甜甜的梦乡。
5: 好，这两条已经听完了，请我们的程老师来辨别一下，哪个是我的原声。
1: 你这个有点难度，能不能给我拿个耳机过来？你们这个播音主持专业的声音太稳了。现在我目前的判断啊，第二条是你的原声。你看，听这一。
0: 小兔子躺进蒲公英小窝，晚风捎来野花香气，满天星星轻轻眨眼睛。
1: 我们发现这一段音频它是具备一个正常人说话的一个，就是比较正常的一个尾音。
0: 哎呀，我来揭晓一下答案了，其实我们程老师呢猜对了，猜对了。第二条确实呢是我自己的原始声音。
1: 这是你的真声，它的整个你的声音的震动还是大于这个

0: 位分析，然后还有包括我们的公安部、我们的司法部会有一些相应的对这种音视频的一些鉴定的一个标准，我们会根据这个标准去实施鉴定，是一个比较科学而且复杂的一个过程。
1: 嗯，好的，接下来我还得考考你啊，我现在准备了六张图片，这里边呢有三张是 AI 做的，有三张是我们实物的原始拍摄的，所以你来辨别一下哪三张是 AI 的，看你能找对吗？
0: 好，首先看啊，这张肯定是 AI 的，为什么呢？门口的这个字迹是有问题的，这个细节，这张肯定是 AI 做的。
1: 嗯，
0: 这么我放大你就能是不是能看出来？
1: 是的，
2: 这张比较真实，
0: 这张也比较真实。
2: 对，
0: 好，这一张刚才我看了，这一张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倒影问题。
1: 嗯
0: ，AI 对于这个影子的这个处理啊，现在目前是很不成熟的。你发现没有？我们的阳光是从我们的右边，对不对？
1: 对。
0: 那么这个树的倒影跟这个杆子的倒影是不是反了？
1: 嗯。
0: 你发现没有？
1: 嗯，是。
0: 那咱们再看这一张，这一张图片，我为什么说它？我一看就知道是 AI 生成的呢？还是字体？你发现没有？这个字体太清晰了。
1: 嗯。
0: 旁边的这些东西都很破旧了，但它这个字是很清晰的，这个就很明显看出这张图就是 AI 的。
1: 刚才陈老师选的这三张 AI 的图，通过肉眼，居然全选中了。那陈老师，今天是因为我们来到了专业的机构，我们知道是能够来进行一个辨别的，但是如果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互联网上，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去鉴别，那您有没有办法告诉我们普通老百姓的，我们怎么来鉴别虚假的这种音视频或者是不是 AI 做的？
0: 目前生成这个 AI 图片的一些大平台，它都是有一些水印或者是一些暗水印，有些暗水印可能我们的肉眼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的相关的软件是能够识别出来的。广大网民有一种最简单的方法，我们公安部推出了一个反诈 APP， 反诈 APP 上面有一个功能，就是你可以把这个 AI 相关的东西传到这个反诈 APP 上，它有个数据中心，它可以去做一个比对，它也会告诉你这个图片是不是 AI 生成的，你看到没有？
1: 哦，探秀的 AI 浓度100%。下面呢，我们有三条视频来考一考老师，来看看哪个视频是我自己录的，哪几个视频是 AI 做的。如今 AI 视频泛滥成灾，当 AI 视频越来越逼真，制作越来越容易后，已经让大家下意识怀疑自己看到的内容到底是不是真的。
0: 这里，这个
1: 您觉得我是真实的吗？
0: 这个耳朵这里，它这个地方比较明显，但是现在这个美颜开多了的那些。
1: 如今 AI 视频泛滥成灾，当 AI 视频越来越逼真，制作越来越容易后，已经让大家下意识怀疑自己看到的内容到底是不是真的。
0: 这个是 AI 换脸的，这个很明显的是 AI 换脸的。
1: 如今 AI 视频泛滥成灾，当 AI 视频越来越逼真，制作越来越容易后，已经让大家下意识怀疑自己看到的内容到底是不是真的。那您觉得我是真实的吗？
0: 你这个视频录的有点深化不同步，但是这个视频是真的，依然是假的，这个是真的。首先啊，我 AI 生成的东西对于它的五官的精细度是很难去做到一个跟它这个真实的是一样的。这个人在摆头的时候，脸部这个部分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扭曲。
1: 制作越来越容易后，已经让大家下意识怀疑自己看到的内容到底是不是真的。
0: 但是在您这个视频里面，在摆头的时候它是没有任何的一个扭曲的，你只要看到它摆头就可以很明显看到它这个脸部周围的一个轮廓。AI 生成的不管图片也好，视频也好，比如说光影啊，它的人的这种四肢各方面，它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但是你这个 AI 换脸的话，等于是除了你脸部以外，别的地方都是真实的。那么所以说，我们的破绽就要找它的脸部。
3: 我们通过五官扭曲、肢体、光影失调等细节，就能区分真人实拍与 AI 合成视频，也直观感受到 AI 造假的逼真程度。陈老师告诉我们，很多人会把音视频、聊天截图当作维权证据，但经过 AI 技术篡改、转发、复制后的素材，在法庭上不一定具备法律效力。
0: 为什么说我们需要原始视频、原始音频或者原始数据？
1: 什么样的视频才能称作是原始视频呢？
0: 比如说我们一张照片，我在我手机里面拍了，那上面可能会有相关的信息，现在手机里面还有经度纬度，什么时间节点，比如说你现在我把这个照片发微信发给了你，那么如果我在提取数据的时候在你手机里面提取的，事实上这个就已经不是原始证据了。

0: 所有的原始证据需要在原始载体上提取，这是电子证据里面必须的一个证据流程。那么现在我反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你现在您跟别人有一笔借贷关系，然后你的这个微信的聊天记录不小心删除了，但是你当时你的手机上面有这个当时你们的微信聊天的一些相关的截图，那么你觉得这个能不能够作为一个法庭证据来使用？
1: 哎，他有这个证据的截图，他也保存在我手机里边，就应该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啊。
0: 您的这种理解是不对的。通常我们提取相关的微信的聊天记录，我们是提取的事实上是他的微信的一个数据库，因为你的手机上面的一张截图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现在的设备通过 AI 的合成的，所以在证据方面我们是一般通常情况都是不会采纳的。
2: 想要电子证据被法庭认可，必须从原始设备提取完整原始文件截图，二次转发素材存在篡改风险，需完成专业真实性鉴定才能生效。最后，新闻大求真提醒大家，为了更好地防范您的个人隐私不被泄露，尽量不要在社交媒体上留下真人的原始音视频，避免被不法分子利用。另外，提高警惕，不要向任何陌生账户转账汇款。近期全国多地降水频繁，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容易引发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其破坏力危险性极大。7月13日下午，湖北神农架 S284省道上发生地质灾害，200多立方米的泥石流中断了交通，80多辆过境车辆受阻。所幸经过50多分钟紧张作业，中断的 S284省道恢复通行。7月11日，云南楚雄州因持续强降雨触发多起泥石流。那么，山洪泥石流是怎么形成的呢？山洪泥石流来临前有什么征兆？又该如何科学避险？
3: 山区的话，那么它有陡峻的地形，是山洪泥石流形成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另外就是强降雨，强降雨它可以导致大量的雨水汇集，然后形成超强径流。超强径流容易启动沟床内的松散堆积体，从而导致山洪泥石流的爆发。那么山洪泥石流爆发以后，那么它沿着沟道不断地往下演进，演进的同时启动沟床内的松散堆积体，导致山洪泥石流的规模不断放大。
4: 山洪泥石流一般发生在多雨的夏秋季节，出现在一次降雨的高峰期，或者是连续降雨发生之后。另外，需要有丰富的松散物质，以及有利于把上述松散物质和水源集中的陡峻地形和地貌。此外，不合理的人类经济活动也能诱发泥石流。我国山洪泥石流的分布比较广泛，明显受地形、地质和降水条件的控制。西南地区以及新疆、甘肃、青海、陕西等地区为我国泥石流高发区。
2: 接下来，我们将进行一次模拟实验，看看泥石流是如何发生的。
4: 这次实验我们将在全球最大的室内人工模拟降雨大厅中进行，这里可以模拟小雨到特大暴雨各种级别的降雨。这就是我们模拟泥石流发生的坡沟系统装置，长度10米，宽度1米，坡度设置的是25度。土槽中选填的土是从泥石流易发区域取得的土壤，并进行了分层压实。土槽上方就是人工模拟降雨装置，可以模拟降雨强度，从每小时的10毫米一直到每小时180毫米，能呈现出在自然状态下小雨、中雨、大雨和暴雨等降雨情景。在土槽的下方，我们还设置了一个模拟的人类生活区。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在不同雨水的冲刷下，会不会形成泥石流呢？模拟生活区会不会遭到破坏？实验开始。
5: 降雨大厅，降雨大厅，现在降雨系统准备启动，请大家做好准备。启动小雨模式。

0: 因为啊，它开始的时候土豆比较干，然后这个土壤的入渗速率呢大于这个降雨速度，所以雨水基本上都直接全渗入土壤。
1: 启动中雨模式。
2: 现在的人工降雨强度由每小时30毫米增大到每小时60毫米，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雨的雨量比小雨明显增大。
0: 因为现在这个坡面已经开始产生了这个径流了，然后径流呢就会携带着泥沙，然后会汇集到这个沟口的位置。
2: 经过半小时的小雨到半小时的中雨持续冲刷，坡面并未形成泥石流，只是在生活区内有一点积水。接下来我们将雨量升级到大雨，在大雨的冲刷下，坡体会形成泥石流吗？生活区还会安然无恙吗？
0: 启动大雨模式。

0: 经过半小时的大雨冲刷，土壤开始出现滑动，模拟生活区也受到了侵蚀，但依然还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泥石流。下面我们继续加大雨量，增加降雨时长。
1: 启动暴雨模式，

0: 在前面三种雨量一个半小时的铺垫下，这个大暴雨才刚刚开始，还没到三分钟就已经在泥土表面形成了很多的径流，
1: 现在已经形成了这个小型的泥石流了。
0: 可以看到道路、树木包括两旁的建筑物都已经被径流携带的泥土淹没了。让我们立刻终止实验。那如果说遇到了突发泥石流，该如何逃生呢？

0: 意外遇到泥石流的情况呢，一定要垂直于河道往两边跑，不能沿沟向向上或者向下跑，快速的离开河道，要往坚固的高地跑，不要在土质松软的地方停留。如果在村子里或者道路上遇到泥石流呢，一定不要待在房屋里或者汽车里面，要逃出来。逃生的时候丢掉背包等重物，但是呢，不要丢掉手机。
1: 那么对于泥石流灾害，我们又该如何预防呢？有没有什么技巧可以提前预判泥石流的发生呢？
0: 首先，预防意识很重要。地震后加上暴雨，容易发生滑坡泥石流。不要在大雨天或者连续阴雨几天，当天还下雨的情况下进入河谷山地。

0: 真真呀，中华穿山甲名字里边有中华二字，它们是不是只在我们国家分布呀？
1: 中华穿山甲呢，是中国三种穿山甲里分布区最广的一种，属于鳞甲目的动物。鳞甲目的穿山甲，包括我们有甲目那个球鱼这个大类，都是有鳞甲的。因为它的分布区主要是在我们国家的长江流域以南，那么包括泰国呀、越南啊、缅甸的北部的话，也是它的一个分布区，但最主要是在中国，所以这也是它一个中华穿山甲一个名称的一个由来。
0: 穿山甲看起来像是一只大蜥蜴，竟然是个哺乳动物呀。
2: 对呀，鳞片和长舌正是穿山甲区别于其他哺乳动物的两大特点。
0: 这鳞片的作用呀，我知道，当遇到危险的时候，穿山甲把头一缩贴在柔软的肚皮上，用尾巴包裹住身体，蜷成个球，厚厚的鳞片呀让天敌都无从下口。
2: 舌头的用处相信大家也知道，它们喜欢吃蚂蚁和白蚁，长长的舌头可以伸进蚁穴来享受美食。
1: 因为它是食性比较特化，它只吃这种白蚁和蚂蚁群居的蚁类，它有比较发达的嗅觉，它呢会用它的一个嗅觉来发现那个蚁巢的一个存在。那么它发现蚁巢以后的话，会用它非常坚韧的一个前爪来把它的洞口扒开。那么扒开洞口以后，它会用它非常长的一个舌头，舌头上布满了粘液来沾蚁巢里的这些蚁卵和那个蚂蚁，让它去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来进食。
0: 可穿山甲的嘴并不大呀，它的长舌头又放在哪儿呢？
1: 中华穿山甲的舌头算是比较短的，大概是有20多厘米到30多厘米这么一个长度。最大的一个巨穿山甲的话，大穿山甲，它的舌头可以到70厘米长。它的舌头非常的长，那么它有一部分是在它的口腔之外，那么它还有一部分会收缩到喉部，有一个叫喉囊的一个位置。那么在喉囊里还有一块肌肉，那么喉囊收缩的时候，可以让它这个前部的舌头弹射出去，让它能够有力的去用它沾满唾液的舌头去取食它这些蚂蚁和白蚁。当然的话，它大部分的那个舌头还是在它的身体的内部，整个身体的腹部都可以帮它去储藏它长长的舌头。
2: 中华穿山甲算是穿山甲家族中体型比较小的，一天也要吃掉上千只蚁类，一年就能吃掉上千万只。虽然食量很大，但穿山甲吃饭很有节制，它在挖洞吃蚂蚁时不会一口气把蚂蚁窝都掏空，也就是说穿山甲维持了蚁群的繁衍生息，让自己一直有饭吃，
3: 找下一个洞再吃点儿。
0: 哇，就这一点啊，就值得我们向穿山甲学习。希望这些可爱的小家伙们可以安静地在无人打扰的山林中吃白蚁、洗泥水澡。
2: 没错，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如果你还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呀，让我们帮你解答。
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2: 拜拜，
0: 拜拜。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吹风机去彩笔字，在模拟的墙壁上用彩笔画出图案，可用吹风机热风对准图画，以热量关系，墙壁上的彩笔油受热分解后，用毛巾便可以轻松擦去。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零下15度，还有40%的电，怎么就关机了？
1: 天冷，手机被冻关机，电动车续航腰斩，电池自燃，这样的新闻啊，总是隔三差五就会冒出来。难不成这些电池的老毛病真的就无解了吗？今天我要告诉大家啊，有一种电池可以解决上面所有的问题，而且听说它的原料

0: 还不是金属哦。现在晶晶就来到了天津大学，接下来就请跟我一起赶紧去看看徐运华教授团队造出来的绿色有机电池到底长什么样吧。徐老师您好。
1: 您好您好。
2: 天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讲席教授许运华，
0: 我看这些都是锂电池啊，这个是磷酸铁锂啊，
1: 对，这是我们常用的一款电池
0: 哦，还有一点重量啊，这个是三元锂电池，
1: 对，是三元锂电池，
0: 可能也比较常见，这个就是咱们的有机锂电池，
1: 对，这是我们全新的一款电池，
0: 我感觉它的重量和前面这个三元锂电池差不多，哎，长得也差不多，这都有什么区别呢？哎，
1: 是的，我们看个外观是差不多一样的电池，但是里边是完全不同的。哦，我们常用的这两款呢，磷酸铁锂电池呢，安全性稍微好一点，但是呢，续航稍微低一点。三元锂电池呢，能量密度高一点，但是呢，它的安全性稍微差一点。另外呢，传统的锂电池呢，在低温下呢，很容易罢工。
0: 在北方其实就很明显有这个问题啊，就是一到冬天就会发现家里的电动车它的这个电池的使用的时间要明显要低于夏天。
1: 我们传统的电池呢，使用的电极材料呢，在低温下呢，它的动力学比较差一点，所以导致它的能量放不出来，充电性能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主要的原因呢是有两个，一个呢是它使用的液体电解质呢，在低温下呢，它的粘度会升高，那么你的移动呢会变慢。另外一个呢是它的电极材料是无机的电极材料，那么在低温下呢，锂的进去的阻力呢也会更大一点。
2: 简单来说，传统锂电池靠液体电解质运送锂离子来充放电，温度一低，电解液变粘稠，锂离子就游不动了，就像冬天蜂蜜放进冰箱搅都搅不动。
0: 我们研发的这个有机锂电池，它的这些问题会少一些吗？
1: 有机锂电池呢，里边的材料呢是完全不同的，里边使用的是有机的材料，那这两种材料呢工作机制完全不一样。
0: 而且有机的材料它是不是就会稳定一些？
1: 是的，没错，有机锂电池低温仍能工作，碰撞不易爆炸。
0: 真的吗？这么神？
1: 是的，不信我们上实验看一下。
0: 那现在呢，我已经换上了实验服，和我们的徐老师一起来到了我们专门做针刺实验的实验室。
1: 这是一台专门用来做针刺实验的设备，是一个防爆箱。那么等一下呢，我们把要做的电池呢放到这里边，然后启动仪器，然后我们需要离开这里，因为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
0: 我们需要撤退。
2: 针刺测试是电池安全的金标准，用直径3到8毫米的钢针刺穿满电电池，模拟车祸中异物刺入电池包的极端情况。按现行国标允许冒烟，但5分钟内不能起火爆炸。
0: 我们看到这个针是在缓缓下落啊，好，马上就要接触到我们的锂电池了，捏一把汗呢。哇，接触的瞬间直接爆燃了。
1: 是的。
0: 哇，而且是燃起了这种紫色的火焰，火还挺大的。
1: 对，这就是传统锂电池在针刺短路的时候就发生爆燃，甚至爆炸。
0: 这如果是发生在真实的生活当中，可能真的就是碰撞的那一个瞬间，车就直接爆炸了。
1: 所以说大家用的时候也要特别小心。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试一试这一块有机锂电池，马上就要到了。哦，已经穿透了。在穿透的瞬间，有机电池是没有燃烧的，甚至是一丝火苗都没有，还真的不会燃烧起来。
2: 等待观察5分钟后，有机电池依然安然无恙。
0: 所以这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它就不会爆燃，也不会有一点火苗呢？
1: 那我们有机电池呢，采用的是有机电极材料，热稳定性好，在受热分解呢，不会释放出氧气。
2: 传统电池的正极是金属氧化物，高温下会自己分解出氧气，等于电池里面自带了氧气罐，短路一发热，氧气一释放，锂负极遇氧剧烈反应，火焰瞬间窜出。 而有机电池的电极材料是碳氢氧组成的有机聚合物，受热不释放氧气，可燃物周围没有助燃物，就像火柴扔进真空烧不起来。
1: 有机与无机电池呢，它的最大的不同呢是电极材料，那么它的优势呢在几个方面，一个是在材料方面，那么它使用的原材料呢来自于更广泛，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对未来大规模的应用呢就有一个材料方面的保障。另外呢，有机电池呢它的低温性能啊更好，安全性也会更好。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对环境的影响更小一些，有机材料呢更环保，更有利于回收。这就是两款不同电池的内芯，这就是有机电池的内芯，这个是我们传统锂电池的内芯，它是比较硬的，
0: 像一张这个胶片一样。然后这个
1: 不能弯折的，
0: 不能弯折的。这个是我们现在的有机锂电池里边的内芯，像一块布一样，非常的柔软，很有韧性的样子。这个能折吗？
1: 可以折，不会断。
0: 那我试试看啊。
1: 可以的，可以的，柔韧性非常好。
0: 哦，它是可以弯折的，你看，完全可以折叠。可以这么弯折，甚至可以像我这样压一下，折叠出来之后，哎，它也就可以恢复，好像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压痕和折痕。那我们这个传统的应该是不能够折叠的吧？
1: 对，传统
0: 的。在我印象中，
1: 对传统的电池的内芯，你折叠会断掉。
0: 我能试一下吗？
1: 可以，可以，你可以感受。
0: 折坏了不怪我。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好，现在我折了一个印儿啊，再把它打开啊。
1: 对，其实它
0: 这样看到就有一个很明显的折痕。
1: 对，实际上这个已经是断掉了，对，
0: 其实已经坏掉了，
1: 对，已经坏掉了，不能用了。
0: 哇，朋友们，你们看这个有机电池居然还能够卷成卷儿，我都玩起来了，真没想到柔韧性这么好啊。
1: 因为我们这个是用了一种聚合物材料，那么就像我们塑料一样，它有很好的柔韧性，然后你折叠啊弯曲啊都没有问题，所以说呢，未来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做成柔性电池。
0: 哎，那这么说，哎，以后我们手机完全可以做成那样一片贴在我们的皮肤上，或者是说把这个智能电池缝到衣服里，这些都可以走进现实了，
1: 完全有可能。
0: 而且我还听说我们这个有机电池，除了它的柔韧性特别好之外，还很环保。这些大自然中间的这些原材料，它是怎么能够做成电池呢？
1: 导电聚合物的原材料呢，甚至可以从大自然的生物质材料提取过来，比如说我们的秸秆啊，或者是木材里边有一些纤维素啊，我们可以把它提取出来，然后经过化学化工重新合成的办法变成我们的导电聚合物分子。那我们传统的有机材料呢是绝缘体，不能导电，那主要是呢电子被束缚在分子上面不能动，那么我们经过我们的设计呢，使电子能够在分子骨架上能够移动，变成我们导电聚合物，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到我们电池的电极材料。
2: 中国每年大约有9亿吨秸秆和木材废料，一旦这项技术产业化，电池就可以不再依赖钴、镍这些稀有金属了。取而代之的原材料是到处都有的可再生的，而且是碳中性的有机物，比如桔梗、废弃木料、大部分的植物等等。
1: 有机电池呢还是非常新的一个电池技术，那么它还有诸多的问题需要解决。比如说电极材料需要规模化合成，还有一些系统的匹配需要经过优化完善，那么才能获得它的最佳性能，那么这是都是现在正在做的，也许不久的将来呢，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用上真正的绿色高性能的有机电池。
2: 那么一旦有机电池技术成熟了，在未来有可能会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呢？
1: 也许我们在低温，特别是-20-30度的时候，我们照样还能稳定的使用我们的手机，不会突然关机。那另外一个呢，有机电池呢有更好的柔性，那在未来呢我们可以将它做成织物缝到我们衣服里边。还有一个呢，现在的电池呢我们的回收呢还是很麻烦，还甚至有一些有毒的元素，那么我们有机电池里边呢基本上使用的非常环保的材料，很容易回收，对环境的影响更小。还有一个安全问题，那么我们现在的电池呢很容易着火，我们不能拿到楼里边甚至带回家进行充放电，那么未来的我们有机电池呢可能安全性得到很大的提升，那么我们就可以随身携带到任何地方，它就不会着火，不会爆炸。
0: 吃蓝莓的朋友们注意了，咱们湖南本地市场上啊，之前云南来的蓝莓产季已经进入尾声了。不过大家也别慌啊，东北、山东这些北方产区来的蓝莓正在接棒上市，大量南下的蓝莓正在源源不断地摆上咱们的货架。不过最近啊，很多观众反映了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那就是这蓝莓的肚脐眼儿特别爱发霉，有人甚至是吃了发霉的蓝莓拉肚子进了医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从这小小的肚脐眼说起。
2: 近日，蓝莓肚脐眼里的霉菌话题冲上热搜，引发热议。北方蓝莓正大量南下，千里迢迢的运输路上，水分和颠簸让这个肚脐眼更容易出问题。这层毛茸茸的东西到底是啥？
3: 蓝莓底下这个肚脐眼的一样的结构是属于蓝莓的存续花萼以及啊被花萼包裹的这个小凹坑。其实啊，这个并不是在蓝莓底下，而是在蓝莓的头顶上。每一颗蓝莓啊都是一朵花变来的。蓝莓属于杜鹃花科月菊属，开出来的蓝莓花呢看起来很像一个小铃铛，花瓣的下面呢是有萼片的。当这朵花被授粉，然后开始发育成为果子之后，花瓣就脱落了，这个萼片呢就保留了下来。然后在这个萼片的下面是原来花的子房的部分，这个子房膨大就变成了我们吃的这颗蓝莓，萼片的部分呢就保存了下来，形成了我们看到的那个肚脐眼一样结构。为什么这个地方容易变成霉菌滋生的一个温床呢？蓝莓呢属于浆果，它的表皮啊其实比较的柔软，我们看到蓝莓表面啊经常会有一层白霜，这层白霜呢其实是它的果蜡，但是在这个所谓的肚脐眼这个萼凹的这个部分呢，实际上它是缺乏果蜡的，并且呢这个小凹坑呢天然的比较容易存续一些水，导致里面湿度比较大，所以说呢霉菌啊就特别容易在里面滋生。经过市场上的一些监测呀，能够影响蓝莓并且经常在蓝莓上容易检出的一些霉菌，包括呢曲霉啊，一些青霉、根霉，还有一些呢是灰霉，这是导致这个水果软烂的很重要的一些真菌。这些霉菌啊总体来说呢对人类并不是毒性那么强，但是呢它产生的一些霉菌毒素啊仍然可能会对人的健康呢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
0: 这里可要敲黑板喽，蓝莓表面的白霜是天然果粉，可不是发霉哦，这是蓝莓自身分泌的糖醇类物质，而且啊如果果粉保存得越完整就说明越新鲜，尤其是从北方长途运输过来的蓝莓，如果果粉保存完好，那就说明冷链运输到位，品质过硬。而发霉的特征是果蒂处长出毛毛，而且闻起来吧会有一种酒味或者酸臭味，大家如果遇到这种啊可千万不要心疼啊，赶紧扔掉。
3: 那消费者在购买和家里面清洗保存蓝莓的时候有什么方法可以减少这种霉菌的产生呢？当然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市场上还是要去精挑细选一下，选择那些外观看起来更加的干燥以及果蜡呢相对比较完整的这些果子。购买了这些蓝莓，然后在吃之前都要进行清洗，而清洗完了之后呢最好一次性的把它们吃完，避免那种洗完了之后哎一次没有吃完我再把它放回冰箱里面吧。因为通过这个清洗的过程，一个呢是会去除一部分它表面的果蜡，又会对这个果子本身可能造成一些损伤，然后又有相当多的水分，即便是在四度冰箱的冷藏这样的环境里面，霉菌呢仍然会生长。所以说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不要一次洗太多，吃多少洗多少。
0: 好的，解决了霉烦恼，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蓝莓的另一个热议话题，那就是大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市面上卖的蓝莓呢它们的个儿是越来越大了，以前这直径14毫米的算大的吧，现在有的甚至是有30毫米了，哇都快赶上樱桃了。您可能也会好奇哈，这蓝莓以前吧嘿就我们小拇指指甲盖这么大小，而现在有的甚至是有手表表盘那么大了，个儿是翻了好几番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说白了就两件事儿，一是底子好，科学家就像选模特一样，把那些
4: 天生骨架大的蓝莓品种挑出来，一代代培育，从根上就是大个子。另一个呢是吃得好，以前蓝莓在地里靠天吃饭，现在很多住进了大棚，喝的是水肥营养液，住的是精装房，条件好了，自然长得又大又壮。这就好比人哈，基因好加上营养跟得上，那这个儿不就一下子窜上去了吗？蓝莓变大就是这么个道理。但也有人说啊，这蓝莓越大越贵就越有营养，这样的说法有对吗？
2: 北方蓝莓南下，品种越来越多，个头也是五花八门。我们的主持人直接去了农贸市场，看看大家是怎么挑的。
0: 哎，老板，我看您这蓝莓有大有小，哪种卖的比较好啊？
5: 这种大果的吧，大果的瞅着喜庆一点，然后品质也稍微比小果的好一点，就是价格方面有点贵。
0: 哦，贵多少呢？
5: 这个大盒的是21盒，小盒的是15一盒。
0: 哎，帅哥，你一般选蓝莓会选大的还是小的？
6: 那肯定是大的。
0: 为什么呢？
6: 大的好吃啊。
7: 我一般会买大的，大的比较甜一点。
6: 我肯定会买大的，因为大的看着就比那个小的有食欲。
4: 大的真的就营养更好吗？来，我们用事实说话。好，现在我们各称50克。好，我们来对比一下，同样是50克，大蓝莓呢大概是个我目测是3-4颗啊，而小蓝莓有一大把。现在我们把它剥开来看一看，剥开皮之后你会发现，这蓝莓的花青素啊主要是存在于这一层紫黑色的皮里。小蓝莓的数量多，加起来的果皮面积就更大，所以屏幕前的您心中有答案了吗？
2: 蓝莓究竟是大的好还是小的好？科学数据给出了答案。研究显示，同等重量下，蓝莓越小，果皮占比越高，花青素含量反而越高。农业与食品化学杂志2020年对12个蓝莓品种的测定也证实，小果型蓝莓的花青素含量和抗氧化能力普遍高于大果型。
3: 果子变大了，价格呢也变得更高了。这个呢是一个正常的市场行为，但是呢并不意味着说这个大果营养价值就一定会更高。这个果子越大，它的体积越大，那么它的表皮在整个果子当中占的这个比例呢就会越小。这些花青素呢其实在表皮上就会更富集一些，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这果子变得越来越大，它的花青素的浓度在下降。另外呢还有一些香味物质也是在表皮上会更浓郁一些，大家在吃那些小个体的蓝莓的时候呢，感觉那种浓郁的蓝莓味儿，在这种吃大果的时候呢似乎变淡了，但是呢同时呢大果呢口感可能会变得更好，它更容易爆汁儿，这果糖水量比较的高，吃起来呢也非常的有满足感。你喜欢吃大的，那你就买大的，喜欢吃小的你就买小的，也不要因为比如说花青素浓度的高低然后去左右了你的判断。食物就是食物，大家要回归食物的本真，要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
2: 既然小蓝莓花青素含量更高，那是不是使劲吃越多越好？花青素虽然是好东西，但凡事都得有个度。
3: 蓝莓富含花青素，花青素呢在一些实验当中展现出了一些保健的效果，那么是不是吃的越多对我们的身体越好呢？当然并不是这样。首先呢，花青素本身是一个几乎没有什么毒性的一个物质。蓝莓作为一种水果，其中一个比较容易被忽视的风险呢就是它的含糖量。蓝莓的含糖量呢在水果当中属于中等的水平，大概占它的鲜重的10%到15%，跟草莓跟苹果是比较接近的。西瓜的含糖量只有蓝莓的一半。如果一次吃太多的话，首先在糖会给人体造成一定的负担。另外呢，蓝莓吃起来实在是太容易了，它一颗一颗的放在嘴里面就跟吃爆米花一样，我们可能会不自觉的一次吃了很多。蓝莓和其他的所有的水果一样这还有一些像果胶纤维素游离酸这些物质呢，是一次摄入量过大的话，或者是说由于一些特殊的身体的体质，比如说胃的问题，我们都会造成一些负担。
4: 蓝莓这东西酸酸甜甜，别看不起眼，学问还真不少哦。以后咱去水果店买蓝莓可别光挑大个的往筐里装了，中小个头的说不定还是隐藏的性价比之王哦。

0: 珊瑚虫是珊瑚的最小单位，几十万个珊瑚虫群居在一起，就组成了我们看到的珊瑚。而且珊瑚的形态也是多种多样，你看，这个是珊瑚，这个是珊瑚，这个是珊瑚，这个呢也是珊瑚。
1: 珊瑚是珊瑚纲物种的总称，它属于天然动物门的。珊瑚是个很古老的物种，最早的化石发现于4.3亿年前。珊瑚它是有好多珊瑚虫组成的。
2: 我是珊瑚虫。
3: 我也是。
4: 我也是。
5: 我们都是珊瑚虫。
1: 作为动物本能，它会捕食外来的物种，比如说它通过触手来抓食物，触手上面有刺细胞，它会把一些动物把它蛰死，然后触手把它抓在口里面来吃食，这是它的重要营养方式，这就是那个异眼营养。
2: 食物用触手送到嘴巴里面。
1: 还有一个，它通过共生藻，来给它提供生命的营养来源，因为虫化藻它是跟珊瑚共生在一起的，生活在珊瑚细胞里面，通过光合作用。把那个珊瑚的代谢废物啊吸收过来，又变成有机物质，又反复给珊瑚，使珊瑚得到快速的生长。这主要是对照叶珊瑚而言，对非照叶珊瑚它不需要虫化藻，它就直接捕食海里面的一些小动物，一些有机物它就能生活了。
2: 靠自己吃饱饭。
0: 不过，珊瑚和虫化藻的共生体对环境变化非常的敏感。当他们感到环境变化的压力时，譬如海水温度升高、环境光线不足等情况，就会相互分离。珊瑚没有了虫黄藻提供的营养，开始饿肚子，面临生存危机。最终，珊瑚的颜色变浅，甚至消失，这就是珊瑚白化的过程。
6: 那珊瑚大面积的白化会带来什么影响吗？
0: 珊瑚被称为海底热带雨林，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系统之一。它们虽然只占海洋面积的0.2%，却为25%的海洋生物提供觅食繁衍的场所。所以呀，如果珊瑚大量死亡，许多海洋生物会失去家园，海洋生态就会受到威胁。此外，珊瑚礁还有助于防浪护岸，保护环境。
1: 珊瑚礁对海岸线就有重要的作用，当浪来的时候它会起到消能的作用，就是把能量消耗掉，这样子岸线就保护住了。有一年印度洋那个发生海啸，远在非洲的一些有珊瑚礁的国家就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它就把浪消掉了，保障居民的安全，所以保护珊瑚礁，对于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6: 哇，没想到珊瑚还有这么多重要的作用啊！
0: 当然了，珊瑚可是颜值与实力并存的动物。
6: 那我们人类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它们恢复吗？
0: 当然有啦，以陈红老师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们已经潜入海底种珊瑚了呢。
1: 我们这个热带海研究所成立了有20多年了，一直从事珊瑚礁的保护工作。我们建立了中国最早的规模化的珊瑚培养技术，不是说因为全球变暖或者说人类破坏珊瑚就一去不复回，我们可以通过建立珊瑚种子库，通过珊瑚的有序培养，规模化培养，给大自然留下更多种子，这样子的珊瑚礁还是有回来的希望。所以培育珊瑚是人类对大自然的一个良好的反馈。我们通过科学的研究了解珊瑚的繁殖、生育、扩张的机制，这样子我们通过有目的地进行修复，也可以选择合适的时候进行修复，这样子呢是珊瑚礁更容易长起来。所以修复通过人工培育珊瑚是人类对大自然正向干扰的一个必要手段。
0: 目前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团队通过苗床抚育的方式研究出了多种珊瑚人工繁育技术，同时团队已经在广东广州和海南三亚、万宁以及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开展珊瑚礁修复。移植珊瑚10万株以上，修复退化珊瑚礁面积超30万平方米。
6: 哎，这保护珊瑚呀，不能只依靠种珊瑚，我们要从自身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去海边游玩的时候，不要使用防晒霜，可以穿长袖长裤的泳衣进行物理防晒。浮潜的时候尽量远离珊瑚，同时记得带走海边的垃圾。
0: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结束了。如果你还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呀，让我们为你解答。
6: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拜拜。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平原里，密度是一个物理量，用来描述物质在单位体积下的质量。在本实验中，三种液体按密度大小分层，蜂蜜密度最大，位于最下层，其次是水和油。而铁块的密度远大于蜂蜜，能够沉于杯子最底部，冰块的密度介于水和油之间，故浮在中部。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你能看出来，这里原本是座完整的二层厂房吗？而现在只剩下断壁残垣。7月8号了，龙卷风在黄冈留下的伤痕依然触目惊心。现在清障修复工作还在持续推进。短短一个多小时，局部突发的强龙卷风天气让这片区域遭遇了极端短时强对流灾害。许多朋友都在疑惑，这次龙卷风的威力为什么这么大？
1: 它有什么先兆？我们又该怎么在第一时间进行避险自救呢？这是7月6日湖北东部龙卷灾害的现场。短短4个小时，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7月7日，雷暴大风已造成1.46万人受灾，城区大面积断电。
2: 房屋、车辆、商铺损毁严重，为何本次龙卷风破坏力远超普通雷雨大风呢？实际上呢，台风登陆跟长江流域的降雨，它其实已经连成一片了。就整个的这个西南气流哈，沿着广西、湖南呀、湖北啊、江西啊、安徽啊等等，形成一个降雨带，所以形成了一个水汽的输送带。然后北边呢，因为有一个东北冷涡，它在它这个外围呢就产生一个冷空气，冷空气它南下呢和在南方的出现的暖湿空气。 气它就会有一个结合，结合以后呢，就产生这种对流天气、降雨天气。在这种大的环境背景下呢，如果正好是冷暖空气交汇的时候呢，它就出现一种强对流天气。这次呢，说明它的整个水汽啊、冷暖空气的汇合，正好在湖北的东部地区产生了这种强的对流，然后造成了灾害。
1: 简单来说，暖湿空气和北方冷空气在湖北上空猛烈碰撞，再叠加10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高低空风向和风速剧烈变化，空气不断旋转拉伸，最终形成了龙卷风。虽然据气象记录，湖北本地龙卷风十分罕见，但当这几个条件同时满足，内陆地区同样可能发生。 普通雷暴大风只有单向推力，而龙卷风是旋转气流，风场高速旋转，双重破坏叠加，致灾程度会成倍提升。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龙卷风模拟实验，了解当龙卷风发生时的场景。
3: 我们把200克的迷你相机放在模拟龙卷风行进的路线上，然后在周围撒上干冰，来让龙卷风可视化。
1: 模拟龙卷风要靠近相机了，看，相机被吸的转动了起来。实验停止。这只是给大家一个形象的演示，而现实中的龙卷风破坏力就很大了。龙卷风除了风速强之外，还有旋转产生的负压，足以把屋盖掀掉。龙卷风的话，它就是一个。 非常小的，可能有的是100米啊，一公里啊，这样一个尺度，但是它集中了很强的能量。如果它到了一个地方的话，它会把这种房子呀、电线杆呀，就产生这种灾害。现在我们防御台风方面的话，其实如在它登陆之前，相对来讲的话，都还是比较有经验的。但是像龙卷风这样或者强对流天气的话，那它的监测预报有一定的难度，尺度太小，发生太快，强度又很强，影响又很大。
4: 很多人分不清雷暴大风、台风、龙卷风，其实三者破坏力、预警难度差别很大。台风尺度几百公里，预报时效可达数天；雷暴大风范围数十公里，可提前数小时预警；而龙卷风属于百米级小尺度天气，生命周期仅几分钟到几十分钟，精准预报难度极大。
5: 即便是在龙卷风频发、研究较为充分的美国，其龙卷风预警的平均提前量也只有不到20分钟，且准确率有限。龙卷风的话，一般的话分着
2: EF0到EF5这个6个等级。EF0的话就是在11到13级，13级的风哈，所到之处哈，就是基本上你人是可能都站不住了，然后可能有些小的树呢都给你就吹倒了，或者电线杆倒塌呀。EF1呢13到15级 ，EF2呢15到17级。 超强的话就大概17级以上，EF4啊每秒能达到70到80，到了 EF5呢，它每秒还能达到90秒米以上，也就是更强的龙卷风了。那我们这次呢，定级定的 EF2， 也就是到了15到17级。最弱的
1: EF0级也可以折断树枝，最强的 EF5级连坚固的建筑物也能刮起。
0: 那当龙卷风突然来袭，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3: 首先你要躲到一个非常坚固的房屋了，钢筋混凝土造的房是最安全的，不能躲在靠窗的地方，因为有大量的飞射物会划破你。开车的话不能躲在车子里面，离开这个车子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在户外的话，躲的对象应该是飞散物为主，你可以躲到一个这样一个渠道，趴在地面上，使得你被动打到的面积最小。
0: 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看大坝倒下了，整个村差不多没了。
1: 那现在洞虚一片大海了呢。
2: 完了完了完了。
3: 近期广西多地遭遇特大暴雨，城区内涝，数万群众紧急转移。而这场持续性强降雨的源头仅仅是个风力偏弱的热带风暴级台风美沙克。这就让人纳闷了，

0: 一个风力并不强悍的台风，反而能一路北上，深入内陆，像一台抽水机一样催生出极端的持续降雨，还能长时间赖在内陆不走呢？
1: 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徐晓峰，
2: 风只是它的一方面，以风力来评价一个台风的强弱，甚至于把它呢跟这个灾害的这种影响都给挂钩，所以这样其实会造成一个误区。还有两个更重要的指标，一个是在海上它会引起那种风暴潮，风暴潮上来以后它会把沿岸的整个的那个房屋啊堤坝都给它淹没，另外一个就是它登陆以后的暴雨，甚至没登陆的时候整个的那个云系啊也产生那个暴雨，都会造成这很重的这种灾害。只看风力是不能说明问题的，然后这次这美沙克就更说明这个问题。你看它已经是二次登陆了，其实已经削弱得很强了，登陆以后呢它带的水汽是很足的，即使到现在台风环流已经都过去了，但是呢广西的雨还在那下，说明季风的那个水汽一直往上涌，是吧？再加上跟北方的一些天气系统结合起来呢，再遇到地形，它就产生了很强的这种降雨。另外呢，台风环流登陆以后，移动的也比较缓慢，长期的滞留，同时呢，还在遇到那个像广西那种复杂的地形，起到一个抬升作用。这样的话，就在整个广西就产生了很强的这种降雨，造成了一些重大的损失吧。其实我们历史上有很多这种惨痛的教训。
1: 最典型的莫过于2019年的超强台风利奇马。当年利奇马在浙江温岭登陆时，中心风力高达16级，但真正造成浙江、安徽、山东等地严重灾情的是它深入内陆后与冷空气结合引发的极端暴雨，导致多地出现严重的城市内涝和山洪。气象数据显示，台风带来的降雨量往往占其全年总降水量的10%到30%，这种水汽炸弹一旦在内陆滞留，破坏力绝不亚于沿海的狂风。
0: 就在内陆还在和美沙克的暴雨较劲时，太平洋深处又睁开了一个风速高达62米每秒的怪兽——超强台风巴威。中美欧三大顶级数值预报机构罕见达成共识，认为它大概率冲击顶格。它凭什么能在海上憋大招，长得这么快，这么猛？
2: 现在我们在研究台风的这个过程中啊，就有一种观点啊，随着这种全球气候变化，台风的这种强度会增加，海温在增强，热带的海洋系统跟海温的那种温度是很密切相关的。还有一个就是大气中的水汽在增加，我们现在都有一种说法啊，就是大气增加1度，是吧？这个整个水汽的会增加7%，对于台风的能量会有一个增强的作用，是吧？另外一个，现在确实是在这个7月份哈，整个热带的海洋是吧，都是一个暖海区，它也很容易造成这种台风的增强。现在看越强的台风，它的路径会越稳定，看它最后往偏西偏北的方向走的时候，它看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登陆，是吧？这个可能是我们在后期特别需要关注的一个事情。
1: 专家提到的大气温度增加1度，水汽增加7%，在气象学上被称为克劳修斯克拉伯隆方程。这意味着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台风正在从海洋中吸取更多的热量和水汽。据国家气候中心数据，近年来西北太平洋海域的海表温度屡创新高，这为超强台风的诞生提供了绝佳的温床。不仅如此，专家强调，越强的台风路径越稳定，这是因为强台风自身结构紧密，内力强大，不易被外围气流轻易带偏。
0: 现在海上出现了罕见的双台风局面，一个主打内陆强降水，一个以狂风风暴潮威胁华东沿海。它们在水汽供给、移动路径上完全不同。那这两个台风在海上会互相打架，或者是产生神秘的连锁反应吗？
2: 如果两个台风比较靠得近的时候呢，它会产生一个比较相互的一个作用，叫藤原效应，它就是有一个旋转啊，它就对它移动影响比较大。如果相距比较远的话，就没有那么强的那个作用。越强的台风是吧，越不太容易受到其他的影响。所以这次巴菲它更多的可能会受到它的自身的这种内力的这个主导，还有一个外围的这种副热带高压的这种庞大的系统的影响，是吧？它这个对它的主导性更强一些。
1: 所谓藤原效应，通俗来说就是两个台风像两个旋转的陀螺，互相靠近时会绕着彼此的中心连线

0: 去哪里的幕后推手到底是谁？他会拐弯吗？
1: 这个台风的移动呢，总体来讲，它基本上是自东向西走。巴威这个台风呢，基本上也是按照这么一个路径走。我们一般判断一个台风的路径的时候呢，跟它自身的强度稳定性是有关的，比如双台风互相的一个影响，还有呢就是附带的高压的形态或者其他的一些天气系统的影响。但是后期怎么走还要注意观察。
2: 决定台风走向的幕后推手正是专家提到的副热带高压，它就像一堵无形的空气墙，台风只能沿着这堵墙的边缘滑行。目前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北偏强，牢牢压制着巴威向北的通道，迫使它一路向西。但气象预报之所以频繁更新，是因为副热带高压自身的强度和位置也在发生微调，哪怕只是边缘稍微后退一点，台风的登陆点就可能发生几百公里的偏移。
0: 这次美沙克全程没有大范围剧烈大风，结合这次双台风的不同表现，大众习惯单纯依靠风力等级来判断台风的危险程度，存在哪些极具误导性的认知误区呢？
1: 台风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关注到几个方面，一个呢，首先它是台风的强弱，整个的范围的影响，注意看它的半径的影响力，还有一个就是云域的分布。因为台风的话，在移动过程中，它是影响着海浪的这种涌浪的，它登陆以后的走向很重要，它容易产生更强的暴雨。其实风只是它的一个很简单的指标，但它可能最后产生的影响是一个更系统、更复杂的一个过程。
2: 事实上，国家气象部门在发布台风预警时，从来不是只看风力这一个维度。以巴威为例，虽然它的中心风力达到了惊人的17级以上，但它的危险半径高达数百公里。对于沿海居民来说，不仅要防范狂风，更要防范伴随而来的风暴潮和巨浪。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预报台显示，风暴潮往往在台风登陆前几个小时就会悄然袭来，海水倒灌的破坏力远超想象。
0: 以往呢，大家觉得台风灾害只在沿海，但这一次美沙克深入广西腹地，老旧小区积水严重，桂北山区还接连诱发山洪，小型水库漫堤。当台风深入内陆之后，这些地质和水利次生灾害为什么突发性更强，避险难度更高呢？
1: 它由于降雨就产生过灾害，这个时候呢，再带来台风，它的防范的脆弱性就很强，已经滴水很足了，甚至于水库可能水都比较多了，是吧？这个时候呢，放也好，不放也好，增加了我们的这个防范的难度。如果这个台风登陆以后，它到了一个像广西那个多山的地方，水汽上来很充足的话，它遇到这种山，它会有一个抬升作用，又增加了这个降雨的强度。这次呢，正好是一个季风爆发的一个季节，是吧？水汽的输送又非常充足，降水的这个时间很长，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在防范上呢，确实真的是很难。
2: 滴水很足，在防汛术语中叫做土壤含水量饱和，这就好比一块已经吸满水的海绵，哪怕再滴下几滴水都会直接露出来。据水利部数据，在台风深入内陆后，由于山区地形复杂，汇水速度极快，从降雨到形成山洪往往只需要几十分钟，这种滞后性和突发性正是内陆防台风最棘手的地方。
0: 在这轮灾情当中，我们看到了市民涉水通行、商户未转移物资、山区村民靠近河道逗留等险情。面对巴威这样可能横扫600-700公里的移动灾难穹顶，城乡居民和户外从业者绝对不能犯哪些高频致命的避险错误呢？
1: 出现了这些天气以后，它对不同的承灾体，比如海上田泊、陆地上水库、村庄、城市，还有一些农田，这些所采取的措施是不一样的。有些呢可能就怕风，有些就怕雨，有些可能怕雷电。对于不同的天气系统的响应，把我们的防范都要有不同的措施。
2: 针对不同场景的精准避险，对于海上船只必须提前回港避风，对于城市居民要警惕地下车库、地铁站等低洼地带的积水，而对于山区群众，一旦收到暴雨红色预警，必须果断转移至地势较高的安全地带，切忌在河道沟谷逗留。应急管理部多次强调，台风期间的非必要不外出是保护生命安全的最有效底线。面对极端天气的常态化，我们的防灾思维也必须升级，

0: 2021年台风烟花在浙江滞留长达72小时，到此次美沙克在内陆引发的极端暴雨，都在提醒我们，过去的经验可能已经失效，我们需要建立更具弹性的城市防洪标准和更完善的应急响应机制，敬畏自然，科学防范，把防灾意识装进日常，才是我们面对极端天气时最该有的从容。
1: 最近呢，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严重的洪涝灾害。我们在关注灾区救灾进展的同时呢，也注意到了网络上出现了一则引发广泛担忧的消息。网传横州市一处养蛇场被洪水冲垮，导致大量剧毒眼镜蛇出逃，甚至有视频显示蛇群在洪水中游动，让不少当地群众和网友感到恐慌。事实的真相是，当地啊确实有一处位于低洼地带的养蛇场因洪水损毁，导致800到900条养殖蛇出逃。但是呢，请大家放心，出逃的蛇类当中，绝大多数是无毒的水绿蛇和网颈蛇，仅包含少量有毒的眼镜蛇。并且呢，由于洪水流速极快，绝大多数出逃的蛇已被洪水冲走或者是溺亡，真正盘踞在居民区的极少。目前啊，当地村委已组建专业的捕蛇队进行排查，且抗蛇毒血清储备充足，整体风险完全可控。此外，网传那些满街毒蛇的惊悚视频多为旧素材拼接或者是视觉误判，属于不实信息。虽然蛇群围城是谣言，但是汛期野外遭遇蛇类的风险确实是真实存在的。面对灾情，不信谣，不传谣，科学防范才是最好的护身符。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新闻大求真。
2: 近期不少网友艾特我们啊，得跟进蛇类科普啦。好，那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医蛇之乡永州，第一站双牌县中医医院，这里有着著名的蛇伤科。我们先去采访患者。您是什么咬伤？
3: 五步蛇。
2: 您是自己就认识它是五步蛇，还是过来以后才知道的？
3: 它咬住的时候我就认识啊。
2: 您这是第几天了？
3: 第五天了。
4: 五步蛇的最主要是一个是局部的坏死，但坏死的它还是比眼镜蛇的要坏的要相对也比较快一点点。
2: 这现在是要把坏死的肉给剪掉吗？
4: 对。
2: 哇，爷爷好勇敢，真的好勇敢。
3: 没办法吧。
0: 患者遇险时，有的是在户外游玩，有的是干农活。
5: 当时在田边做事嘛，那里有几个石头，上面旁边有草，我打算把那个草扯干净。手伸过去的时候，就被什么东西咬了，把那个血这样弄开以后，就看到有两个牙印，然后我就怀疑是毒蛇咬伤。把那个石头翻开，就看到一只这么大的那个五步蛇。
6: 大概多久已经到了医院？
5: 从被咬到这里2个小时，刚好2个小时。
2: 就是我看你手上还有这些纵向的伤口啊，
5: 这些都是医生处理伤口排毒换血嘛。
0: 咬伤后不同的处理方式，后果可能截然不同。
7: 麻烦被眼镜蛇咬了，当时我正在拍摄的时候，突然被他咬了一口，我立即丢了手机，立马挤压伤口，边往水边上走，边挤压，到了水面上，不停的挤，不断的挤，从上往下，尽可能的从里往外挤压。
8: 蛇咬伤之后怎么搞啊？第一个用水冲洗，这点我认为是确实有很有效的。这有效不是我们个人说的。我们有长期大量的临床病例。因为交代病时候，他就会跟我说，什么什么时候啊？我几点钟在什么地方被咬的啊？然后当时我用挤啦，用吸水挤那个冲洗啦。然后这样的病人到住院之后，他的伤口的坏死程度啊、严重程度啊，相对于那种完全不处理的那伤口愈合程度啊、损伤严重，明显的有对照。第二个，对于捆爪这一块，我们要科学的对待不同的蛇伤类型进行不同的处理。神经毒我建议他还是要加压有效的捆爪，哪怕是手指坏掉了都没关系，因为他蛇毒可能会导致一个患者的死亡。你血型毒啊、混合毒啊这样的患者，一般来说以肢体坏死为主的话，一般不建议他们进行捆绑。
0: 到了蛇伤科，看到患者动辄住院10来天，求真记者才明白，原来被有的毒蛇咬伤了，光打抗蛇毒血清还不够。
9: 好多人认为，那打上抗毒的血清以后， 人就好了，那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儿，是不是？
8: 对，这个问题呢，应该要科学来看待，分两个方面去看待。对一些中等毒性，比方说竹叶青啊、油麻头附啊这些，就简单的打个血浆，效果都很好了。针对这种五步蛇啊，还有眼镜蛇咬伤来说，外科手术干预对这个排毒进行综合化的治疗，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治疗手段。血清我们以简单的理解是做综合这个毒性的反应解毒，而外科干预呢，就是把这个蛇伤引起的溃疡坏死性的难治性的这个伤口演变为外科伤口。
0: 原本正在接受采访，周主任突然被喊走处理紧急事件，有患者出现了小动脉血管破裂。如果你亲眼目睹现场，一定也会像求真记者一样震撼。那么患者为什么会出现伤口恶化呢？
8: 是因为我们外地的一个患者，他十几天之前呢，因为眼镜蛇咬伤，在当地简单的注射血清之后就自行回家了。回家就相信村里的什么蛇王啊、蛇医啊，他就包了所谓的什么草药，两三天之后就出现整个手掌的红肿啊、疼痛啊、流脓啊。我们接诊医生一看了之后，因为草药的热天啊，敷了草药之后已经整个感染坏死啊，就蔓延了整个手掌了。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每年都会碰到很多。
0: 双牌县中医医院早在1983年就设立了蛇伤科，治疗方式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接诊蛇咬伤患者超20000例，诊断准确率达100%，治愈率更是高达99.9%。周主任表示，草药经科学处理，短时间外敷对蛇伤有愈合作用，但未经消毒的草药长时间外敷，不仅不利于愈合，还将导致伤口恶化。
9: 我们通常以为啊，比如说蛇咬到这儿，它只是这块的事情，没想到其实都已经到这儿了。
0: 被蛇咬伤要记住三要：要记住蛇的外形特征，摘掉戒指、手镯等束缚物，用清水清洗伤口，第一时间前往有抗蛇毒血清的医院救治。那么常见的蛇都有哪些外形特征呢？
9: 第二站，永州异蛇山庄，这里有十多种常见的有毒和无毒蛇，我们来近距离观察一下。我们现在是要抓一些蛇出来看一看，
10: 这个刚
9: 现在的状态，
10: 刚蜕皮了，你看，说明它的长势非常环境非常好，非常适宜。
9: 对，这个一定要小心了，五步蛇非常的厉害。
10: 对，
9: 哇哇哇，你看
10: 这个攻击，
9: 它会凌空的攻击。
10: 对，这个是达到26-27度，它比较活跃。这个蛇刚刚出动啊，比较凶险。它的
9: 正饿的时候，
10: 对，它刚刚出来，它的蛇毒储存了一个冬天了啊，到春天现在出来觅食了。它的排毒量是很大的。
9: 对，
10: 等一下我们带过去。
9: 好，它看到东西就游过来了。
2: 哦，直接发动攻击了。
10: 是啊，很凶的，所以说这个是最很危险的啊，脾气比较暴躁。
9: 直接
10: 上面没有咬到，有蛇毒在上面吗？
9: 我看一下啊，有，他那边还在生气，还在生气。
10: 你看，他这是五步蛇发怒的声音。
2: 哦，又来一下，
9: 而且他是猝不及防的。
10: 像这个蛇，假如有1米1米2的话，距离它的蛇头50到60公分都是它的攻击范围。它的视力比较弱，但是它对移动的物体是非常敏感的。
9: 对，
10: 它的这是它的特性啊。还有它有热感应夹窝，特别是看到有体温的生物啊，它是一个热成像。
9: 网上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叫第三人的诅咒，说第一个人走过去把它惊醒了，第二人走过去它准备攻击了，第三个人刚好被咬了。
10: 有一定的道理，像五步蛇它比较懒，它盘在那里守株待兔啊。它睡着不睡着你也不知道。
9: 对，
10: 在它的有效攻击范围，几乎人是躲不过的。
9: 舟山眼镜蛇，
10: 对，这个背纹比较明显的。
9: 现在我要远离一点了。
10: 对，没事。
9: 啊，直接往里倒啊，
10: 直接往里倒就行了。它这个其实，
9: 他们互相之间掐起来了。
10: 这大王蛇也很凶的。
9: 我们把五种常见的有毒蛇、无毒蛇放到了观察箱里，来观察一下它们习性。
10: 行，这是那个王颈蛇，也叫大王蛇，它的头上有“大王”两个字啊。有一句古话说：“一里有王蛇，十里无毒蛇”，说的就是它。哎，
9: 就是它其实是会捕食周围的毒蛇。
10: 对对对，体型比它小的毒蛇、五步蛇、眼镜蛇都是它的盘中餐，因为王颈蛇的体质比较特殊。它会溶免疫部分的血型毒的毒素。所以说五步蛇看到它还是比较害怕的。
9: 立着的很明显就是眼镜蛇，
10: 你看它的背纹，有一个花纹像眼镜的，这种就是典型的舟山眼镜蛇。
9: 对，
10: 但是舟山眼镜蛇咬到人的话，烂筋豆骨都露出来，是非常恐怖的。
9: 烂肉王
10: 说，对，
9: 它其实是最活跃的。
10: 对对对对。
9: 好，然后到了这条小小的
10: 小的这个银环蛇，它是昼伏夜出的蛇类习性，是神经毒素的。眼镜蛇一咬了，它也会马上剧烈的疼痛；五步蛇咬了也会剧烈的疼痛啊。像银环蛇咬了，刚开始就觉得像蚊虫叮咬一样，十分钟左右到二十分钟，两个牙痕的周围你轻轻的按压，也有点麻木感。但是半个小时，你才慢慢的感觉就眼睑下垂啊，吞咽困难啊，呼吸麻痹啊，麻痹大意的蛇啊，容易错过最佳时间。
9: 就你别看它可能只有一根手指这么粗，
10: 对，
9: 也不长。但其实它的危险性是最高的。
10: 对对对对，
9: 五步蛇它的体貌特征非常明显，有个尖尖的往上翘的鼻子，
10: 尖纹。对，它的头是三角
9: 形。三角形，哎，
10: 与虐人无欲之者。
9: 哎呦，他们互相之间掐起来了。
10: 对，银环蛇胆子小，跑得特别快，是吧？
9: 对对对，
10: 像五步蛇它稳如泰山，它很自信，是吧？
9: 对。
10: 但是来说，你要侵犯到我的领地，它就会主动攻击。你看它那个鼻尖跟眼之间有两个孔，就是它的热感应夹窝。假如它看见有体温的生物，它是一个热成像。它是这么一个特征。
9: 好，最后就是水绿蛇。
10: 对，这是水绿蛇，就是无毒蛇。它的头衔太多，香草的预言蛇也叫冠军蛇啊。
9: 那它会攻击人吗？
10: 它也会攻击人，但是来说这是属于人工驯养繁殖的，它习性比较温顺。假如是野外的，它也会发怒生气，它的牙也很锋利，人的皮肤一咬到的话就会划开啊，就会拉扯。
9: 那总的来说，这五种蛇都是近期蛇伤事件中经常能看到的，所以你一定要记住它们的体貌特征啊。
10: 万一哪个被咬了，有条件可以拍个照，
9: 拍个照。
10: 如果没有手机，没有条件，一定要记得它的形态特征、花纹、颜色，这个是很关键的。可以告诉医生说是被什么蛇咬了，然后医生做出判断，打相对应的抗蛇毒血清啊。
11: 多少度呢？温度一直在下降啊。哦，只有1.8度了，越来越接近0度了。但是这还不够冰，我们可以让它更冰，秘诀就是压盐。
12: 是要吃咸冰块吗？
11: 当然不是了，我们要让这个温度啊进一步的降低。哇，这个冰面已经起反应了，听到了嘎巴嘎巴的声音没有？而且上面好像形成了一些白霜。
12: 对，好像冰上出现了一层雪。
11: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这一盆冰的温度又是多少了呢？
12: 来，温度计，
11: 哇，我都这个都已经很难插进去了。
12: 我来，
11: 好，不要把它弄坏了啊。好，我们来看一看，
12: 15吧。
11: 温度又在迅速的降低。

0: 经-10度了。其实呢，它还可以更冰，最低的温度啊，差不多能达到-16、17度呢。那让冰变得更冰的秘诀就是我们刚才加的
1: 盐。
0: 对，
2: 盐溶解在冰表面的少量水里，形成盐水混合物。盐水的熔点会随着盐浓度升高而降低，比如10%的盐水熔点为-6摄氏度，20%的盐水熔点为-16摄氏度。当盐让冰开始融化时，冰从固态变成液态，需要吸收热量，就像烧水需要加热一样。这些热量来自周围环境，比如装冰的碗和旁边的酸奶。
0: 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做炒酸奶了。
3: 啊，炒酸奶？
0: 哎，好，把锅支上。这个酸奶现在是什么样子的？
4: 白白的。
0: 对，像水一样的，是不是？
4: 对。
0: 好，那这个锅呀，也差不多冷了。

0: 一般我们都说看锅的温度够不够，是不是？
1: 对。
0: 现在是看够不够低。好，酸奶要下锅了。
1: 哇，好壮观。
0: 嗯，那既然叫炒酸奶呢，就要炒，要用上我们的铲子。我们谁来试一下呀？来吧。教给你们一个诀窍啊，从这个边缘的地方开始炒。原来是液体流动的，是不是？现在呢？
1: 没有流动。
0: 没有流动了，是不是？而且越来越凝固了。好，让小球炒一会儿吧。嗯。哎，这有个小诀窍啊，尽可能的把它摊平一点，这样呢，让它多去和这个锅底去做接触，可以让它受冷的面积更大。
2: 我感觉这有点像冰淇淋了。
1: 对。
0: 那你的铲子铲一下，看看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1: 好难啊，
0: 像铲那个冰沙一样，是不是？我刚才听到了沙沙的声音，
2: 就铲冰淇淋一样的感觉。
0: 里面是不是出现了很多那种小颗粒啊？
1: 对，
3: 好像冰沙。
0: 嗯。哎，炒的差不多了，快要出锅了啊！
1: 好难炒啊！
0: 我来，我给最后的步骤啊。哎呀，一看就很美味呀。亲手炒出来的酸奶会特别的香甜，我跟你讲，
1: 感觉比小卖部的冰淇淋还好吃呢。
0: 那是必须的。嗯，这酸奶差不多就炒好了。哦，我们再给它加点小佐料，
1: 一定好好吃吧？
0: 那当然了。
1: 感觉比自助餐厅的冰淇淋还好吃呢。
3: 是啊。
0: 来吧，你们放点蓝莓在里面装饰一下，而且呢，蓝莓也会增加口感，是不是？嗯。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5: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据悉，台风巴威已经在昨晚从超强台风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未来，巴威将于11日晚上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
1: 今天的新闻大求真，让我们一起来到台风避险实战训练现场，看看当台风来袭，究竟哪种避险方式更加科学。
2: 台风训练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天我们依然邀请了杭州市的蓝天救援队，我们一起展开训练。你之前肯定听说过啊，面对台风的时候，个子越小越吃亏，对吧？那今天我们就贴近生活来一场实战演训，看看面对14级强台风的时候，到底什么东西可能会保护你，什么东西又可能会伤害你。
1: 一诺和队员们将在14级强台风的实验环境中模拟不同的台风天出行场景。
3: 我是台风天气骑着自行车回家，但是这么大的风雨，我肯定只能推着回家了。
4: 那我的车里呢装的是宝宝，我会在台风天气下把它安全的带回家。
2: 我拿的是一个大箱子，它是有不同的面的，我觉得得把它侧过来，减少受风面积，哎，说不定能够推出区域。
5: 我拿着雨伞对抗一下14级的台风。
3: 我拿着桨板对抗10级台风。
2: 但这个恐怕会被吹下去吧？
3: 那我掉海里，我可以自救啊，我浮在上面呀。
2: 哎，也是啊。好，那大家准备好了吗？
5: 好了。

0: 事实当中，但跟我这个想象是不一样的，因为它这个风太大了，受风面积很重要。开始我走的时候平着走，直接它直接跟我往岸边推了，能够顶着它斜的这样走，就是受力面积也小了，然后斜线走，就是这个人的能够抗风的那个力更加大一点。
1: 非常艰难，特别是把婴儿车推在前方的话，那根本就行走不了，所以我只能自己反过身吧，倒着走，倒着走呢可以拖着婴儿车，但是也很危险。

0: 我拉着桨本来把根本拉不住啊，所以说跟着桨本一起掉海里了。
1: 从这场模拟训练中能清晰地看出，减小受风面积确实能有效增强抗风能力，但像婴儿车、大箱子、雨伞、桨板这类表面积体积较大的物品，在强风环境下不仅会成为沉重负担，更可能潜藏致命危险。
2: 相信通过这个实验你也发现了，就是当我们遭遇强台风的时候，一定要学会放弃。我一开始是死死地拽住行李箱，发现它已经成为我很大的累赘，甚至要把我拖向水里了，于是果断放弃。这个时候反而一身轻松。那其实您的婴儿车也是一样，如果说把孩子抱出来，放弃婴儿车，会不会觉得就轻松很多？
3: 那轻松很多了，抱着婴儿的话直接走了。
1: 面对极端天气，学会取舍是提升台风天安全性的关键。强台风在沿海常引发海水倒灌、近海巨浪，当陆地避险撞上水域威胁，我们该如何借助身边物品应急漂浮呢？
2: 那如果风暴还遇上水域，又会有更加恶劣的环境出现。所以接下来挑战，我们依然是要利用身边常见的东西让自己应急漂浮。哎，每个人只能选择一个东西，你选择的是什么？
4: 大塑料袋，因为它有浮力。
2: 你的？
5: 哦，我用行李箱。
2: 但这个会漏水哦。
5: 但是前面可以坚持一段时间吧。
2: 哦，好，那我用的依然是裤子，哈哈，已经科普了很多次了。打湿水以后，这个纤维之间就会形成一层水膜，就像气球一样兜住空气。哎，我觉得这个应该也能让我在风暴中保持漂浮。哦，你这个已经做好救生衣了。
6: 对，我这个是大家身边很多常见看到那种矿泉水，我把水喝掉了，或者水空瓶卷起来，然后形成一个浮力，拧在衣服上面，这样子给它塞进去，然后这样瓶盖密紧，瓶多了它就形成一个浮力了。
2: 哎，您是啥都没准备吗？
7: 对，我是游泳的，算高手，这次来挑战一下这个在暴风雨下、台风下的那个仰泳，挑战一下不沉。
2: 哦，真的，技术流。好，那接下来咱们就要下水，真刀真枪的来试一下了啊！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0: 原本我是系在腰上面的，然后在这个衣服已经脱起来了，再加上包括这个矿泉水瓶也从脖子上面和手臂上面再穿出来了，包括后背都浮起来了，因为这个衣服它下面拉不住。
1: 而且我发现有点问题，就是都有一定的进水，每一个，
0: 因为它可能密封性不是很好。
1: 这个效果好吗？
2: 非常好，我用它把它抵住自己的下颚，整个过程就非常轻松。
1: 好，那你觉得它有没有什么风险？
2: 它风险就是怕碰到尖锐的东西扎破。
1: 我这个是发现了重大的风险，就是在平静的水域上，我们觉得哎好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当风浪一浪一浪打来的时候，就会把空气完全给吸走，所以我得不停的去补气，不停的补气。如果是不怎么会水性的，它很有可能在补气的过程中就溺水了，啊，所以这个方式，的确就是在这种14级的大风浪面前是顶不住的。我发现你的行李箱效果很好，
3: 如你所料，它其实里面已经填满了，我举不起来，但是它还是能浮在这里。
1: 好，
3: 再加上如果会水性的人，加上腿部在不停的打水的话，实际上是还能坚持蛮久，但是不会水性的人就沉下去了。
4: 14级台风就是暴风雨的台风，有仰泳的时候能够仰，但是它体力其实坚持不了那么长。这个还有就是它的风和雨从你的眼睛鼻子里面全进去了。
1: 那在你心目中，你觉得哪一种应急漂浮的方式是最好的呢？
5: 在14级台风的狂风巨浪中，即便游泳高手也难长时间仰泳，可能被风雨呛伤。湍急的水流往往裹挟着杂物，塑料袋容易被扎破，矿泉水瓶易进水，固定性差，裤子浮领需频繁补气，对不会游泳的人来说风险极高。相比之下，行李箱这类大型漂浮物密封性好，浮力稳，不易破损，是更科学的选择。而在真实灾难中，狂风会使救援船只难以稳定航行，巨浪可能将救生艇掀翻，即便专业救援也极其危险。

0: 风把我推的这个人还是往前面移的。我虽然讲是人是蹲下来了，人一旦腿跪地，还是风暴还是要往前面推的，还是往河边推过去一点的。但是也是克服困难嘛，就是把他们救上来。
1: 其实我们先前还是有预知的啊，因为包括我们施救上岸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水池的一个环境，真正在洪水里面，其实边上是草，甚至是斜坡，甚至是淤泥打滑等等的因素，这个救援力量呢会更加的困难。其实是已经是到了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否则的话我们不会让我们队员下这个水的，
2: 听不到任何的声音。然后呢我就泡了一会儿，整个人就特别冷，就是肌肉在抽的感觉，就是内心还是很慌的。因为我可能知道有人来救我，但如果说真实的被困者的话，他是不知道有人来救的。
1: 所以我们也呼吁啊，大家呢在环境恶劣的情况尽量的少出门，少到风险的地方，保护好自身的安全。
3: 对，远离危险就是更好的求生。
1: 对，
4: 台风来袭时减少受风面积，果断舍弃累赘物品，能提升陆地逃生几率。遭遇水域威胁，选择密封信号，浮力稳定的物品应急漂浮更可靠。但请牢记，最好的求生方式是提前关注预警，远离危险区域。面对自然之力，敬畏与预防永远是最有效的保护。
5: 你敢相信曾经只存在于科幻片里的读心术，如今被一群清华的00后学生做出来了。不用手环，不用贴片，甚至都不用网络，只需要一颗普通摄像头就能捕捉肉眼难以看见的皮肤微小变化，实时输出上百项情绪生理指标。哎，那今天珊珊就要看看他能不能读懂我呢，走吧。嗨，一如。
6: Hello，
7: 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好，
5: 一股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
6: 对，我们都是清华的00后，
5: 是
6: 创业比较年轻一点。
5: 你手中这个就是00后研发的这个可以读懂我情绪的小设备吗？
6: 没错，一颗摄像头就能够读出来你的一系列的生理指征，比如说你的心率、心率变异性、呼吸、情绪、眼动等等。你现在心率是有一点高的，
5: 说明我见到你很激动。
6: 对，没错，没错，现在是快乐占主导，因为你笑得很开心。
5: 连我的情绪都可以识别，那我们两个同时在这个摄像头里，它可以同时识别我们两个人吗？
6: 在那边电脑上的话其实是可以做的。走，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
5: 好的好的。
6: 这是我们新发版的一个模型，来自于希腊语里面的全知全能，所以我们叫它 Faces Omni。 你看现在是咱们两个人在这个屏幕里面，我点击开始录制。
5: 你能识别我真实的情绪吗？
6: 我们把这个视频呢传给了这个模型，这些都是我们能够检测出来的指标，有基础的生理、心率变异性、血压、血氧饱和度的估算，我们的压力、放松、疲劳。

0: 高、睡眠质量、心理健康等等等等，然后以及还有我们的情绪的分析，从情绪分析中 surprise 占据显著，
1: 他还能看到我的深层情绪。
2: 没错，
1: 那他怎么知道是我深层情绪中惊讶更多一些？
0: 我们会把脸拆分成很多的动作单元，不同动作单元组合，知道你的眼睛眨了多少下，然后是不是有眯眼、眼动，它一点点微小的变化，它都能反映出来大量的信息。有的犯人一个简单的一个微表情，警察就能知道他眼睛在瞟什么，或者隐瞒事实的一些行为。
1: 哇，你这就是一个微表情检测大全。
0: 是，嘴巴是否有撇嘴啊，脸颊、下巴它怎么动，还有我们的行为意图。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虽然笑得很开心，但是他内心很悲伤，他其实也都能够看出来。因为有一个很有名的理论，度心微笑，指的就是人真正在笑的时候，眼角会有褶，就是这两块肌肉会往上提。然后如果你是假笑的话，你可能就是皮笑肉不笑那种状态。
1: 但是我跟他没有接触，他能看到我的血压和心率，这是怎么做到的？
0: 因为人体每一次心脏跳动的时候，血液会奔向全身各处，皮肤上的颜色的话，因此也会有一些变化。我们肉眼很难去看出来，
1: 是，
0: 但是计算机是可以的，它能把你面部的一些微弱的细节的变化放大呈现出来，就可以测量出来心率是多少。
1: 我肉眼看不见，但其实我的这个 T 区啊、两颊呀、啊，一直是有这个光
0: 的
1: 变化。
0: 是
1: 的
0: ，你越激动的话，你心脏的跳跃的速度越快，泛血速度越快，然后面部的光闪烁的频次也会越高一点。
1: 但是怎么来判断你的这个检测指标就是准确的呢？我现在跟他没有接触嘛，我怎么知道心率检测呀或者其他的指标就是真实的？
0: 这个呢，血氧仪它是一个接触式的一个原理，实时通过摄像头测出来的是84.7，而这上面显示85，误差在完全静息的状态下能保持在2 BPM 甚至1 BPM 之内。
1: 这样一个这个检测仪，它就只能检测我的一个心跳、脉搏。正常需要佩戴这么多设备才能同时检测这些指标，但是你这一个摄像头能同时检测出100多项指标。
3: 研究团队采集了不同肤色、不同生理状态、不同场景下的海量数据，通过 AI 算法和底层优化，让算法学会在复杂环境中提取有效信号，最终实现了心率监测误差小于0.7 BPM 的医疗级精度，响应速度低至小于10毫秒，建立起坚实的技术壁垒。
1: 现在我们把实验室的灯都关掉了，比较暗的一个环境下，哎，它依然可以识别。现在这个数值确实还挺接近的，左边是血氧仪检测的数值，右边是手机实时检测的数值。那如果是运动起来呢，它的识别还能这么准确吗？
0: 人的头部晃动偏准，或者说是在这个运动过程中它可能会有一些尾影，或者是有专门的算法优化，然后因此我们在这个运动场景下也是可以做得很准。
1: 但是光听你说不行，我们来实测一下。
0: 没问题，没问题。
1: okay.
0: 我来测试一下吧。
1: 今天的运动时刻到了，
0: 它这个心率波形还是在实时的输出。
1: 哇，这个真的立马就检测出来变化了，从刚刚的70多，现在就上升到100以上了。我的这个人脸在摄像头里已经很模糊了，但是它依然能实时的检测，给我实时的数值。看看我的情绪。果真运动让人快乐，
0: 运动使人快乐，你一直是一个快乐的状态。我们再稳定一下，看看这个数值会不会降，
1: 哎，立马就降下来了。
0: 对，
1: 哎，但是你看，像你平常戴这种智能手表，它也可以进行检测，我为什么还要用这个网页来进行检测呢？
0: 这时候就是体现出来我们这款技术的一个优势之所在了。手表得去额外购买，然后得戴在手上，对吧？可能要上100、上1000块钱，甚至还有这个万元级的。那么有没有一种办法，就是说咱们不去额外花着大价钱购买，但是同时也能够测量出来一系列指标，对吧？我们掏出来手机，然后只要打开我们的网站，在手机上也是可以实时进行测试。
1: 都不需要可穿戴设备了，一台手机全都包揽。
0: 对，
1: 而且他还立马就给我出了一个 AI 智能分析报告。
0: 现在稍微有一点紧张，稍微有一些这个压力水平吧，
1: 是
0: 通过你的这个心率变异性进行推断的。
1: 有压力说明我现在在认真工作，认真录节目。
0: 副交感神经活跃呀，或者会给你提供一些建议。
1: 哇，这真的就变成家庭医生了。
0: 是。
3: 也许未来你拿起手机30秒，屏幕立刻跳出提醒，当前心率78，压力中等，建议深呼吸。

0: 家里的智能摄像头静静地看着午睡的宝宝，突然通过 APP 提醒你，宝宝心率偏快，呼吸略显急促，建议进屋查看。养老院里巡检机器人通过一次擦身而过的对视，便能感知到老人今天情绪低落，且血氧饱和度略低于往常。
1: 这些指标可以汇报给远在异乡的子女。我们现在和一些车企也是有合作的，我们可以给他有一个摄像头去拍摄司机当下的一个状况，他有没有路怒啊，他现在心情是不是好，他现在有没有疲劳驾驶。
0: 当前 AI 交互存在一个隐形天花板，极度依赖用户显性输入，缺乏对隐性非语言信息的感知。研究表明，人类表达中非语言信息高达55%，但现有的机器视觉只看见动作，却无法穿透皮肤洞察情绪波动或生理疲劳。
1: 我们的这款设备能够把外界的画面实时的去回传到机器人的眼睛和骨板上，对于这些信息进行处理和分析，就知道啊，我面前的这个人他现在是一个怎么样的心情，他现在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
2: 以后我跟那个 AI 都不用对话了，他就看我一眼，
1: 他
2: 就知道我的情绪，我的状态，我今天开心不开心，就可以开始安慰我，开导我。
1: 没错没错，这样的话这个交互才能够说真正的有意义有价值，机器人从一个被动的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转变为了可以主动去执行，它就不再是过去的工具人，它现在是一个主动的执行者，能够去主动的帮助我们排忧解难，把人和 AI 的交互的最后一公里彻底的打通。
2: 那你们之前就是一个学生团队，到如今还成立了一个自己的公司，
1: 对，
2: 所以当时在还在研发这个设备的时候，当时也在繁忙的学业当中，就是一边读书一边研究一边创业。
1: 对，那个时候的话还确实是有一些课业的压力在身上的，我们在融资的时候要见很多的投资人，然后一开始你如果是学生的这个心态和学生的身份的话，你可能讲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怯场。我当时前天晚上是辗转反侧，一直翻来覆去看我们的 BP， 就害怕哪一句话说错了。但是逐渐的，当你见到第50家、100家、200家的时候，那你的这个叙述就会变得自然流畅了。
2: 天哪，你这就是六边形战士了，不仅仅是研发一个设备这么简单了。
1: 是的，就是在这样的严峻的创业挑战下，一定要把自己逼迫成一个六边形的战士，一定要无所不能。如果说哪件事情难的话，就坚定不移的继续去做哪件事情，一定要迎难而上。
0: 自然界中夜视能力好的动物有很多，比如猫头鹰，但要说能在绝对黑暗中穿梭自如的，大家通常只想到天上的蝙蝠或深海的齿鲸。它们依靠回声定位活动，主动发出声波，再通过接受反射的回声来感知环境，这是他们能在黑暗中导航捕食的秘密武器。长久以来，科学界认为暗夜导航能力是极少数特定物种的专属天赋。然而，我国科研团队在深山密林之中却先后发现了两个具备回声定位能力的新哺乳动物类群，它们是谁？科学家究竟是如何发现它们这项特殊天赋的呢？

0: 现在在家宝面前呢，有一个圆形的装置。首先啊，在中间有一个升起的圆盘，周围呢对应着八个食物奖励盒。但是呢，圆盘只有一个方向，下面有平台，并且只有这个平台是有廊桥可以连接到对应的食物奖励盒的。
1: 别小看眼前这套实验装置，当年就是靠它，研究团队才拿到了动物回声定位实验里最关键的数据。于是在2021年的科学期刊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回声定位哺乳动物类群，猪尾鼠。猪尾鼠它长得有点像我们常见的小家鼠，但它耳朵特别大，尾巴也比家鼠要更细长，而且它眼睛很小，所以又被叫做盲鼠。那当灯光关闭时，这个小眼睛的猪尾鼠在全黑的环境中会迷路吗？
0: 它现在在试探，每个角度都在试探。
2: 对，
0: 它跳下去了。
1: 猪尾鼠在纯黑的环境中并不迷茫，看来它的导航并不依赖视觉。为了解开这个谜团，科研团队决定从猪尾鼠的其他感官入手。
0: 这个呢，是我们人类平时用的耳塞，专家现在啊正在把它剪成细小的块状，以便塞到猪尾鼠的耳朵里。因为它非常柔软，所以能在不伤害小家伙耳道的前提下实现物理隔音。

0: 现在我们将这只戴上了耳塞的朱尾鼠再次放回纯黑的迷宫中。
1: 跟之前很果断，现在畏畏缩缩的，
2: 对，
1: 有点迷茫，到平台的边缘试探的这个时间长度也有点长，找不到方向的感觉。不戴耳塞，方向清晰，堵上耳朵，寸步难行。
0: 这反应仿佛在说，这只视力退化的小老鼠真的是靠听觉在认路。 但是在死寂的暗室里，它究竟在听什么？这些有着极高灵敏度的精密仪器，原本是专门用来捕捉大型蝙蝠在空中飞行时的超声波信号的，但在今天却被专门对准了这只不会飞的朱尾鼠。
2: 老师，我观察到啊，这个朱尾鼠一靠近咱们这个平台，就会有这种红色的小竖线。之前呢，是有一篇论文是说朱尾鼠它可以频繁的去发出一些超声波，但是没有解决的就是这种超声波的功能，所以我们就猜测它发出的超声波可能会用来回声定位，所以我们就用了一套设备来去监测它的超声波。我们就找到了四个方面的证据，就证明朱尾鼠是有回声定位的。 最重要的一个证据就是行为学的证据，在一个完全黑暗的环境下，普通的动物视觉是失效的。但是当我们竹鼠放到这个平台上之后，它就可以迅速的找到这个平台并获得奖励。但当我们把它的耳朵给它堵上之后，它的听觉就被屏蔽了，那这时候它就找不到平台。 第二个方面的证据就是来自于解剖学的，我们通过麦克斯利把主属颅骨的结构重构出来，蓝色的这块骨头叫胫舌骨，是跟发声相关的；黄色这一块是叫颅骨跟听觉相关，这两块骨头相互接触并且融合，在喉部回声定位的蝙蝠当中也是一个相同的结构，这就说明这两个物种它是趋同的。 第三个方面的证据是来自于基因组的，我们在基因组当中找到了一些竹鼠和蝙蝠以及齿鲸相同的基因序列。第四个证据呢，当我们把这些基因的序列同时导入到细胞当中，然后我们去测了这些细胞的一些指标，发现来自不同物种的这些序列功能是相似的，除了蝙蝠和齿鲸有回声定位之外，我们见的在啮齿类当中，也就是老鼠，它也有回声定位。
0: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这个竹鼠之外，在现在的动物界当中还有没有其他的动物有回声定位呢？这就涉及到我们最新的一个研究结果。5月10日，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科研团队在国际期刊《国家科学评论》发表了最新研究成果，首次证实亚洲鼩鼹具备回声定位能力。
2: 亚洲鼩鼹主要栖息于我国西南及邻近区域中高海拔山林，是鼹科中较为原始的类群。此次发现是该团队继2021年证实朱尾鼠回声定位后再次找到又一个全新的回声定位哺乳动物类群。我们把亚洲鼩鼹就做了跟朱尾鼠相似的一个实验，同样得出了亚洲鼩鼹它是有回声定位能力的。
3: 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发现，就是亚洲鼩鼹它的发声器官不是像竹鼠一样是喉咙，而是舌头。它通过舌头的运动产生回声定位信号。天上的蝙蝠，海里的齿鲸，再到地面上的竹尾鼠和亚洲鼩鼹，千万年的演化中，大自然给它们发放了完全不同的发声器官，却让它们在无尽的黑暗里殊途同归的解开了同一道生存密码。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真的是太神奇了。
4: 生命的智慧也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邃和不可思议。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岳麓书院。
2: 在岳麓书院的供寺里，除了孔庙，地位最高的就是始建于1812年的濂溪祠，里面供奉的就是周敦颐。而这座伟大书院也将迎来一位理学大师，为其注入激荡不息的灵魂。他的名字叫张氏，号南轩，周敦颐的四传弟子。

公元1131年，金军南下，北宋灭亡，岳麓书院也毁于战火，化为一片废墟。这是岳麓书院历史上的第一次大毁。张氏就出生在这个巨变的时代中。他的父亲张俊是当朝丞相、抗金名将。北宋灭亡后，一直致力于收复中原。身为相门之后的张氏，只能在颠沛流离中度过自己的少年时代，最后全家寓居在了长沙。张氏从小就对圣人之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曾专程去拜理学湖湘派泰斗胡弘为师，但胡弘担心张氏心性不定，难以传承，而予以拒绝。

张氏用自己的诚意打动了胡弘，得到其毕生所学之精髓，成为湖湘派新一代的领袖。湖湘派强调学以致用，义利之变，张氏也以忠君爱国、铁骨铮铮的形象而著称。有一次，宋孝宗环顾四周后感叹道，能够为了朝廷符节死义的忠臣实在太难得了。其他人都面面相觑，默不作声，只有张氏直言道，如果平时都不能犯言直谏，将来又怎能指望他们符节死义呢？这样耿介的性格，以及其父亲北伐的决绝，父子二人自然受到朝廷的排

张俊在抑郁中病倒。素来纯孝的张氏，不分昼夜的守候在父亲身旁。张俊临终前，将自己征战沙场的佩剑传给张氏，希望他能够如利剑一般百折不挠，不因挫折而失去锐气，失其刚烈。

张氏回到长沙居扶桑，并在长沙城南庙高峰下的故宅里主持父亲创立的城南书院。此时一份邀请来到了他的面前。南宋乾道二年，公元1165年，湖南安抚使兼潭州知州刘巩到任长沙后，立即着手主持岳麓书院重修事务。一年后重修完成，刘巩便邀请张氏前来参观，也希望学问醇厚、人品方正的张氏能掌教这所凝结湖湘士子期望的书院。书院的山川形胜和精妙布局让张氏欣慰不已。在他看来，北宋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官员求学做官大多是为了功名利禄，失去了责任担当和血性，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虽然没能像父亲一样鏖战沙场收复中原，但张氏希望重建的不只是这些院落，收复的也不只是失地，而是重振那远逝的圣人之道，以及凝聚人心的思想山河。这正是理学所致力拯救的石壁和匡扶的世道人心。他需要一座伟大的书院来承载这一

阳市读书生与朝阳一起升起在岳麓书院门前，但张氏已经开始了里程碑式的变革。在书院讲堂后面的墙壁上，至今镶嵌着张氏撰写的《岳麓书院记》，其中有一段话凝结着张氏为书院奠定的教学宗旨：岂特使此群居一谈，但为绝科立禄计乎？亦其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功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思民也。书院不是为了科举立禄，也不是为雕琢文辞，是要培养真正的人才，传道济民。在这种教育理念之下，他主张教育学生要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由低到高，要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主张将知行并发作为教学的重要原则。要做到传道济民，就需要学生有经世致用的才华，而不是钻进注解经典的固执堆中。因此，张氏十分注重学生对实用技能的掌握。张氏本人就以晓畅军务而著称，在外敌威胁的时代，他格外注重培养学生的军事技能，不仅恢复了儒家传统的射礼，还专门刻印《孙子兵法》来传授学生。在所作的提拔中，张氏说道：外敌盗据神州很久了，至今国家的仇恨耻辱未雪，圣上没有忘却北伐，作为臣子应该效忠明志，因此怎么可以不学习这本书呢？

学习之余，他还带着学生漫步学田，迎风当歌，畅谈理想，从生活点滴引出为人为学之道。经过张氏的努力，岳麓书院不仅成为教学基地，也成为思想重镇，兼具教学和研究双重功能，打开了书院的新局面。岳麓书院培养了大批弟子，成为湖湘学派的中坚力量。从此，岳麓书院不再是官学的替代品，而成为具有独特教育体系和学术传统的存在。张氏一直有一个心愿，希望邀请朱熹前来讲学。事实上，张氏和朱熹早已相识，他们与吕祖谦一起被誉为东南三贤，相互间不断有书信来往。但理学家十分强调门派师承，张氏属于湖湘血统，朱熹却师承闽学血统。一位理学大师主动邀请另外一派大师前来讲学，在当时还没有先例。赤诚坦荡的张氏丝毫没有门户派别之见，他希望为这所学院带来思想交流的氛围，形成兼容并蓄。

事实上，此时的朱熹正处于最迷茫的时期，迫切需要学术思想上的突破。他曾写诗道：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思想的活水急需一次面对面的交锋。很快，一封言辞真切的书信寄到了身在福建的朱熹手中。

时光进入八月，天气转凉，但朱熹决定启程。朱熹抵达的这一天，从长沙及附近来了许多人，他们都希望能一睹朱张会面的风采。这一时刻必将载入史册，前来听课的人也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岳麓书院人潮涌动，一时舆马之众引池水立河。由于来的人太多，他们所骑的马匹竟然把山门前饮水池的水都喝干了。两人简单执礼谦让后，几乎没有什么客套，便直奔主题。毫无疑问，这一路上朱熹思考了很多，刚坐上那把虚席以待的椅子，便急切地亮明了自己的观点，讨论的焦点是中庸。这一次讨论持续了三天三夜，庭院里的人们很快就发现，两人不仅观点有所区别，而且讲话和性格也差异巨大。张氏时年34岁，比朱熹年轻3岁，为人和谈吐都十分明快，反应敏捷。

朱熹则显得更为沉稳。两位大家的思想碰撞如同电光火石，看似平常之处总是抖起波澜，精彩无比。依饱耳福的是前来听讲的人们，人群中既有当地官员和名流，也有热衷理学的儒生以及书院学生。尽管来人众多，但大家都心存敬畏，秩序井然，

这样的学术对谈后来有了一个名字，叫会讲。主席说这是会友讲学，开启了李

悉给友人的书信中写道，之前许多没有想通的地方，因为这次会讲变得明白通畅了，真是幸运，最为幸运。会讲之余，他们会带着弟子一起登上岳麓山的高处，畅述自己的抱负与心性。朱熹将一个易于观赏日出的平台命名为鹤溪台，他还为书院留下了极高明道中庸的题字，后来被刻成碑置于亭中。会讲之后，朱熹渐渐完备了他的理学思想体系，一座集大成者的高峰耸立在了中国历史上。这次朱张会讲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的岳麓书院讲堂上摆着两把椅子，以此纪念似乎从未远去的朱张会讲。讲堂两侧的墙壁上嵌着朱熹临走前题写的四个大字，忠孝廉洁。张氏常常以此勉励岳麓诸生要成为有气节的国之栋梁，而不是追求富贵利禄的科举附庸。是前后两次主持岳麓书院，加起来有7年的时光。在他的努力下，岳麓书院有了体系完备的教育理念，也成为全国著名理学中心和弘道之所，并因此形成了一个学术思想相近且影响巨大的理学群体，统称为岳麓诸儒。受张氏影响，在未来的岁月里，湖湘诸儒很少流于空谈心性，更主张在兴邦济世的社会政治活动中求道传道，铸就了融合儒家筋骨和楚蛮血性的湖湘文化。天不假年，朱张会讲十余年后，张氏英年早逝，年仅48岁。

闻听张氏去世的消息，朱熹多日茶饭不思，在悼念文章中不住地感叹，失去了一位可以互相问学的挚友。悲痛之余，他默默地编校着张氏的文集，南轩之学由此得以保存流传。

在会讲过去27年后，朱熹出任了他一生中少有的实职，湖南安抚使，驻节长沙。来到长沙后，朱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回岳麓书院。为了延续张氏掌教的传统，朱熹专门为书院颁布了正式的学规，这也是岳麓书院的第一份学规。公务之余，朱熹常常前往岳麓书院讲学。经过朱熹的努力，朱张之学的传统彻底根植在了书院之中，被后来人称之为朱张学统。朱熹没有辜负张氏的期望，成为了理学的集大成者，被后来的儒生尊称为朱子。在元明清三代，朱熹所阐释的理学体系正式成为国家的主流价值以及科举考试的标准，影响了整个东亚地区。公元1200年，张氏逝世20年后，70岁的朱熹离开了人间，他俩的那段交集化为珍贵的精神遗产，长久地存留在了岳麓书院。从二僧办学到朱张会讲，经过一代代人的努力，原本潇湘荆蛮之地成为儒风兴盛之所。而传道济民、经世致用的传统也融入到岳麓山下的湘江之中，带着浩荡奔流的气势，濡润两岸，泽披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广西洪灾牵动全国人心，记者一线直击，湖南爱心力量紧急驰援。
2: 四面八方的人都在往这里奔赴，我们也要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们。
3: 紧张来了，
4: 有机会，
5: 手已经撑不住了，
4: 比赛结束。
1: 白天救死扶伤，晚上征战四方，他是反差感拉满的跨界追梦人。
6: I fought 23 matches and over 10 year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m the favorite. Every time before I'm a big underdog, like by a far margin.
7: 我就浪费他的体力，这样第二个回合、第三个回合他没体力打比赛。
1: 身体。

0: 条件不占优势，还没有专业训练场地和设备，他凭什么站上全球顶级 UFC 赛场？
1: 这是金柱第一场，然后我哪里抽了，一看话我就一下就肌肉就缩短时间，可能还是因为我比较喜欢格斗，所以才能一直练这么长时间。我感觉自己喜欢也很重要。
0: 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7月6号，持续强降雨之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突发漫堤缺口，洪水汹涌而下，大量房屋、农田被淹，群众转移、抢险救援等工作紧急开展。全国各地的救援力量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此，其中湖南爱心力量也紧急驰援。本栏目记者李倩深入灾区和救援一线，我们来看相关报道。受台风影响，广西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六兰水库的漫堤缺口导致下游的六兰村受灾严重。截至7月9号，六兰村及周边区域已造成26人死亡、7人失联。灾情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紧急驰援六兰村，帮助村民重建家园。
1: 召集了200多个老师统一来到这里，主要是帮这个农户清理一下这些物资出来，清理一下淤泥出来，反正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去哪里。
2: 这边是蚂蚁小洼，这边是洼鸡小河，两个何老师。
0: 在六兰村，记者遇到了熟人何华帅。1个多月前，两人在石门县的救灾报道中相识，当时何华帅开着挖机抢通了湖平山镇几条重要的村路。
3: 在石门30天，打算回郴州了，后来发现通道那边又受了山洪，然后我们就又到通道那边去了。
0: 7月6号，何华帅和父亲何颂宝结束在怀化通道独坡镇半个月的抗洪抢险任务，准备回贵阳老家。中午临出发，在网络上看到了广西六兰水库发生险情的消息。
3: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看着四面八方的人都在往这里奔赴，我们也要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们。
0: 开了20几个小时车，7号下午2点，何华帅父子俩到达受灾严重的六兰村，没来得及休整，立马开始帮村民清理房前屋后淤泥和道路障碍。
4: 就是去哪个地方都还是要鼓励他，因为他是年轻人。
0: 从通道县独坡镇出发时，独坡镇镇政府为了感谢何华帅父子对当地做的贡献，给他的挖机和拖车加满了油，寓意给他们加油，祝福他们接下来的旅途一路顺利。
5: 各位各界的爱心人士都来帮助我们六兰，也感谢他们，也希望我们六兰村能够尽快的重建家园。
0: 灾情发生后，湖南岳麓区蓝天救援队多位无人机飞手也第一时间赶赴贵港、钦州等救灾一线，多家湖南企业积极响应，纷纷伸出援手。番一集团调动大批工程机械助力清淤筑堤，乡级企业家张雪创办的张雪机车也捐款500万元及抗洪物资驰援一线。
6: 就是我家98年我们也受过洪灾，那个时候解放军也来救援过，这点钱对张雪机车的生和死来说，其实它没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对灾区的人们来说是有非常大的作用。
0: 目前广西各受灾地区救援同步推进，清淤、电力、通讯、道路抢修、物资保障等灾后重建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今天我们来关注 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中国唯一的一名非职业选手石明。今年5月29号在澳门举行的 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精英之路第5季的首轮较量中，石明首回合仅用3分多钟就以手臂三角锁降服对手，拿下自己签约 UFC 后的首场正式胜利，获得全场观众和千万网友欢呼。实际上石明早就很有名气，他有着双重身份，白天呢是在医院坐诊的内科医师，晚上是征战八角笼的格斗选手。网友笑称他是白天就

0: 死扶伤，晚上征战四方，称她为女版黄飞鸿。一个身高不足1.6米的非全职运动员是如何站上世界顶级格斗八角笼的呢？我们一起走进实名。
1: 5月29号，澳门 UFC 精英之路第五季主赛开赛，中国选手实名迎战印度获得过5次全国冠军的选手普加托马尔。
2: 上来就
3: 冲得很猛，很强硬。
1: 综合格斗结合拳击、跆拳道、柔道和摔跤等运动，在比赛中允许使用击打、抱摔、关节等各种技术。
2: 实名扫
3: 接腿了，
2: 接腿了，
3: 放倒。
2: 实名站起来。
1: 第一回合不到1分钟，实名龙鞭抱摔对手，牢牢锁死上位位置。
2: Elbow，Elbow，Slicing Elbow，Yes。过去了，过去了，
3: 挤过了，
2: 准备三秒。
4: 来了，来了。
1: 实名不断消耗对手体能，等对手体力下滑后，精准布置手臂三角锁，仅用3分多钟，对手大脑供血不足，轻拍实名右腕认输。
5: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3 minutes, 12 seconds into round number 1, referee Mark Goddard calls a stop to the fight for the winner by submission via arm triangle, Shimin!
6: I fought 23 matches and over 10 year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m the favorite. Every time before, I'm a big underdog, like by a far margin.
1: 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起源于美国，是全球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职业综合格斗赛事。标志性的八边形擂台被大家称作八角笼。十年从不被看好到掌声雷动，实名用全身的能量捍卫了这次胜利。然而大家意想不到的是，比赛前实名的训练连一块正式的八角笼都没有。
7: 一直到教练来，
8: 教练几点来？
1: 每周的1、3、5晚上7点半，实名和教练巴格在结束各自一天的工作后，相约在这里进行训练。过去他们原本借助朋友的场地训练，去澳门比赛前一个月，俱乐部所在物业拒绝一个场地有2家俱乐部训练。来不及找新的场地，巴格教练只好带着实名到昆明的一所大学的田径场训练。
8: 比赛前的一个月已经是在这样的场地训练了，会影响到你？
6: 确实会影响，因为地比较硬，然后有很多小石头。我不怕疼，就是一不小心会滑到，一滑到就会容易被细菌
8: 是吧，
6: 或者真菌感染。我就不喜欢这样，这里有，身上有好几个，
8: 就是真菌感染的那种伤口。
6: 对，所以比赛前到前2天一直有一点低烧，因为是那种葡萄球菌感染，要很注意，会有一点发炎。
9: Cut the cross. If my legs are like this, cut doesn't matter which side, just cut the cross. No need even your hand, just cut the cross with your knee while you're like punching my upper body or something. Yeah.
1: 距离5月29号澳门比赛过去10天，这几次的训练，两人主要针对这次比赛的一些错误进行复盘。3分多钟赢得比赛，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个非常燃的现场，巴格教练却觉得实名赢得太早了。
9: The strategy was to make the girl tired and then finish her. Shiming took a little bit risk, which this time paid off. This time she was successful, but that is a risk.She had to take to finish it earlier. If she would have taken less risk, she would have still finished the girl just a little bit later.
3: 这个位置会非常不容易出来，所以现在我不要伤害他，我就浪费他的体力，这样第二个回合、第三个回合他没体力打比赛。
9: 上次的对手他是散打的对手，所以我们知道他的弱点在哪里，但是还是做很多错误。赢了比赛不重要，重要的是进步，每次进步，不管你赢了还是输了，需要进步，因为在 UFC 有很多非常厉害的女子选手。
1: 十名摔跤表现突出，下潜抱摔、龙鞭消耗技术成熟，龙鞭抱摔也是十名这次获胜的关键。然而在田径场训练，他们的龙鞭更是令人意想不到。
8: 为什么要穿这么厚的衣服？
9: 就是因为这个，我们的八角龙比较硬一点。你可以看，这里有很多这种的，不管你去哪里有，这样比较危险的，就是，
8: 钉子。
9: 所以我们不能这样随便训练，我们是注意安全。然后还是对头来说比较舒服，可以穿这样的衣服，或者可以有帽子都可以。
6: 就是。上面基本都是这样的，然后就是到比赛的时候不停要继续往下压住它，所以在中间衔接的时候可能我就练得很少，就会有一点跟不上，
8: 就还是会有影响。
1: 在巴格教练的格斗理念中，综合格斗从来不是蛮力的比拼，而是一场身体力行的棋局博弈，和围棋象棋一样，讲究预判对手，布局控场，步步推演，算尽后手。场地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学会动脑子。
9: You can say wrestling is like physical chess. You know, it's exactly like chess. You have to use your mind to solve problems, but you do it in a physical way and very very quickly. Wrestling, you have like half a second. Next, and you're constantly solving problems with your opponent. It's a very interesting, fascinating game.
1: 而石敏也觉得这样的环境反而让他有一种赤脚不怕穿鞋的心态，从精神层面就赢了对手。
6: 虽然说这个条件很艰苦，但是我挺喜欢那里的，就是有很多爱好者在那跑步，有很多小朋友在那玩，我觉得很合适。像我们这样的这个训练，
8: 就是好像大家就是很原始的那种，就是热爱运动的状态，跑步的人，踢足球的人，包括你们，就是最初心的那种状态。
6: 对，我感觉我属于那里。
8: 你其实和父母是从小就过来了是吧？几岁的时候？
6: 应该一两岁就已经到了。
1: 石明1994年出生于黑龙江，幼年随家人迁居云南昆明，因为喜欢拳脚功夫，13岁开始学习跆拳道。他的爷爷奶奶都是医生，在昆明开了一家诊所，从小石明就帮着爷爷奶奶抓药，也对当医生产生了兴趣。
6: 然后他们从小就夸我很适合学医，因为他们打针啊还有处理外伤什么的，我都喜欢看，然后他们都说这个小孩不怕，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很喜欢学医。
1: 2013年，石明顺利考入云南中医药大学学习医学，而他也一直没有放弃喜欢的跆拳道。2017年，因为一个美丽的误会，他认识了巴格教练。
6: 当时在云南，有一位很有名的蒙古老师，巴达浪贵老师，他是云南，散打队的主教练，我也之前跟他练过，几节课，然后那个时候很多朋友说，巴老师要在，哪开一个公开课，你去不去？然后我就说好啊，我要去，但是到了训练馆以后，发现是一个另外的不认识的外国的巴老师教摔跤。然后也是我第一次开始练摔跤，接触综合格斗。
1: 这次公开课让石明第一次认识到，原来有一项运动是两个人抱在一起研究怎么把对方摔倒在地。课堂上上至40-50岁的大姐，下至5-6岁的小朋友都有，大家都能掌握要领。
6: 我当时 在练巴格教练的课以前，一直以为训练就是要自己练，就是要累，看谁快谁更有力。但是练了巴格老师的课，我才发现哦，原来是可以用技巧去去克服对方的力量和速度。
1: 从此以后，石明开始跟着巴格教练进行系统的格斗训练。相对于多数职业选手，石明的身高、臂展、体态均不占优势。巴格教练结合他的身体条件，为他量身打造了以摔跤为核心的战术体系，这让喜欢思考的石明反而掌握了制胜关键。之后多场比赛都以摔跤优势获胜。
8: 那什么时候两个人是立下了想要打 UFC 的这个梦想？
6: 就是基本上跟巴格老师训练以后就没输过了，就一直赢了，连胜了十几场。上海有一个 UFC 的精英训练中心，他们是邀请我过去参加他们的测试，给我们看了一下这个训练中心的设施，那个设施非常的先进，还有他的训练理念也非常科学。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哇，我也想参加这个赛事。
1: 这时候的石明还是无名之辈，业内对这位非职业选手并不看好，但他却连续赢了很多场比赛，被 UFC 精英训练中心关注到，邀请他到上海参加训练和测试。 UFC 精英训练中心的纪录片记录下了当时的石明。
4: 中医可以帮病人通经活络，他是铁笼当中的十三妹，欢迎石明。
6: 可能他们看不出来我是练拳的。
1: 此时正是新冠疫情期间，巴格教练在国外回不了昆明，昆明的俱乐部也关了，石明和巴格教练就通过视频来训练。
9: 这是2020的时候，
8: 2020的时候，
9: 对的，好像你看所有的
8: 都是你们的视频和他做的笔记，那就是石明还没有被大家认识之前的他。
9: 对，那个时候还不太出名。
1: 然而在上海 UFC 训练中心高强度的对抗训练中，石明接连遭遇膝盖韧带撕裂、鼻梁骨折两处伤病，足足近一年没法正常训练参赛。他不像一些全职运动员有专业的康复团队全程照料，只能依靠自己学医的知识给自己做理疗康复，并维持基础体能。和巴格教练也坚持线上训练，逐帧回看动作，远程打磨技术，熬过了这段艰难的蛰伏期。
8: 刚刚看到石明六年前的视频，我觉得您非常的感慨。
9: 哎呀，别这样。
8: 为什么
9: ？Don't put me on the spot, my friend.
1: 2024年11月，石明迎来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比赛 ——UFC 澳门精英之路第三季决赛。石明在女子草量级决赛中迎战同胞冯潇灿，在先落后两回合的劣势下，他一记高扫 KO 对手夺冠，拿到 UFC 正式签约合同。说话柔声细气，戴着500度的近视眼镜，有着医生与拳手的双重身份的石明，迅速走红网络。
8: 因为你本职工作是医生嘛，那下手的时候内心会有纠结吗？
6: 会的，因为之前很多场比赛都是因为没有补拳，或者是出动作太犹豫，导致我在比赛里面略占下风。然后这场比赛之前我一直跟自己说的就是一定要下手，一定要出手快一点，一定要下手狠一点，就是一直在给自己默念，
8: 做自己的思想工作。
6: 对，给自己洗脑，因为这一次的比赛不重要，就最后赢的那个人才有合同。
1: 这场比赛后，石明迎来了许多媒体的采访，此时的他还没有适应这么大的关注，甚至在备战2025年 UFC 上海站比赛时，会在媒体的镜头面前反着练，生怕对手拆解自己的战术。这种不自信又想赢的心态，让他签约 UFC 后的首秀输给了对方。
6: 我对战的选手是 曹亮级里面最高

0: 最长的、数一数二的，就是又是利用身高臂展往后跑的这样的选手，所以我很难抓到他。那场比赛又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关注，所以压力是非常大。我一上场就老想
1: 赢，
0: 对，压倒性的赢，就感觉，反正就是相反了，最后是点数输给他。
2: 一场失利让石明彻底沉淀，清醒反思。今年5月29号的比赛是石明24场综合格斗比赛中唯一一次赛前被大众预测看好，他同样想赢。但不一样的是，他调整好了心态，不再畏惧镜头，也把每一位粉丝的祝福都当成去赢的动力。
0: 就是我们去比赛的奖杯，这两个是缅甸的，这两个是云南的。这里除了我的，还有别的队员的一些奖杯跟奖牌。
2: 这是藏在昆明市区居民楼里的昆明红星摔跤俱乐部办公室。石明打出成绩后，不少外地甚至外国的综合格斗爱好者来找八格教练学习，这里也成了部分外地学生的宿舍。八格从5岁开始学摰跤，曾参加超过1000场摰跤或综合格斗比赛。他的本职工作是昆明某大学的金融学老师。创办昆明红星摰跤俱乐部的初心纯粹是因为热爱，是为了给自己找个训练的场地。
3: 我是一个兴趣爱好，我都有摆脱一个工作。我很开心，我生活很不错，我羡慕自己。我觉得西明也是这样，就是他，我觉得他心里想还比较开心做这个工作，然后歌都是爱好。
2: 他反复放在嘴边强调的话是：保护好自己，不要受伤。
3: 特别是你的脑子，我们运动员，我们打15年以后还有60年，如果你脑子跟那个小红薯一样，那怎么办？Again, we don't care about the competition. UFC is not important. Improve yourself, get yours. Improve yourself and get healthier, get more self-confidence. Just improve your own life. That's the goal here.
4: 这是你的选项吗？
0: 这三个跟这个。每次比赛完了，赛事方就会把这个比赛的拳套留给我们。
4: 这个是 UFC 的拳套。
0: 对，
3: 我觉得这个拳套比那个奖杯更
4: 重要。有意义。
3: 对，
4: 就是靠着它才打下来的奖杯。
2: 除了奖杯、拳套，这间屋子里更是藏了许多石明获胜的秘诀。
3: And the other stand here, now you can see.
0: Oh,
3: now you can see the size is exactly the same.
4: 他的身高各方面都是差不多的，就更好还原。
2: 100寸的大电视，正面机位正好能1:1还原出一个人的体型。UFC 比赛能提前2-3个月知道对手是谁，石明和教练就会提前在这个大电视上分析对手的过往比赛视频，制定战术。赛后也会反复观看比赛视频，看看对方的技术要点，复盘自己的不足之处。
0: 他的拳非常重，比我之前所有对手都重。教练已经知道我想做那个锁，我一直在找机会。
4: 他现在大脑已经缺血液了。
0: 对，其实在这里我已经布置好了。
4: 拍了拍了，还真把了一下脉，手就往那边去了。有把到吗？
0: 没有，因为有拳套。拳套刚好包到这儿。但是。我一抬头就一下就感觉变成医生了，感觉就想确认一下他的情况。
5: Oh my God, I like Bollywood star Amir Khan. The movie Danga is so touching. I hope someone can make a movie about me like that someday. Danga 2, let's go.
0: 因为对手是印度的，我说的是，我很喜欢。阿米尔汗的电影《摔跤吧，爸爸》，因为我练的也是摔跤，然后这个电影很鼓励我，然后大概是这个意思，后面是开玩笑的。
4: 但如果真的有也挺好的。
2: 一边看视频，石明就能立马到餐厅空地训练，边看边练，反复进行。
0: 赛前教练会给我分析一次，然后呢我会先记在这样的，随便记在这样的纸上，然后比完赛以后的总结就会写在这儿，因为是犯了错误，我就会把它一直留起来。
2: 石明的另一个秘诀是记笔记，这是从小认真读书养成的好习惯。他的笔记图文并茂，中西结合，像极了李小龙的拳谱手稿。
0: 这是第一场，记住了第一场，就一看画我就一下就记住，就缩短时间。每次比赛回来，我最喜欢的就是晚上来这玩游戏。
2: 石明比完赛回来，如果伤比较重的话，为了不让家人担心，都会先在办公室住几天，等伤退了再回家。这里处处井然有序，奖杯整齐陈列，连游戏机拖鞋都规整摆放，打理得条理分明，就如同格斗博弈讲究步步推演，布局清晰，不急不躁，有条不紊。一位格斗运动员的黄金周期有限，32岁的石明也不知道哪一天就是他的天花板，但只要还能打，他就希望能争取到更多的 UFC 比赛。白大褂救死扶伤是温柔的责任，八角龙奋勇拼搏是滚烫的热爱，二者兼容皆是人生。
0: 我感觉格斗就是帮我很多，可能还是因为我比较喜欢格斗，所以才能一直练这么长时间，所以我感觉自己喜欢也很重要。
3: A lot of benefits come from doing sports. People watch sports and they just see people fighting each other and punching each other. But I think if you do sports long enough, you realize actually.
2: 身高不占优势，没有全职训练条件，兼顾行医与追梦，走进石明才知道他的出圈并不只是软糯的声音下那副刚硬的拳头，更是靠岁月沉淀出了一个坚韧、聪慧、自信的人。石明的下一场比赛并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的训练节奏，每周一、三、五坚持训练。成功从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坚持长期主义。希望我们都能像石明一样，心怀热爱，笃定前行，去书写自己的电影。
1: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说到地震仪，大家脑子里蹦出来的画面一定是地动山摇、房倒屋塌吧？它是用来监测地震的。但你能想象吗？在广西北部湾，科学家们用地震仪听到了鲸鱼说话。对，你没听错，地震仪不测地震，改行听鲸鱼了。而且啊，这条鲸鱼还不是普通角色，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布氏鲸。它的声音能低到什么程度？低到只有5赫兹，人耳根本听不见。那科学家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这背后又有哪些黑科技呢？今天咱们就带大家一起来揭开这一场地震仪跨行当听诊器的科学真相。
1: 位于广西北部湾斜阳岛上的这地震监测台站，它原本的任务是盯着地壳的一举一动，但科学家在处理地震数据时，却意外发现了一些不明信号。它们不像地震波那样突然爆发，很快结束，而是每隔10到14秒就震动一次，一次能持续好几个小时，像是有节奏的心跳。这到底是什么？科学家一开始也不知道，后来他们找到了研究鲸鱼的生态学家，双方一碰头才发现，这很可能就是布氏鲸在水下发出的声音，通过海水和海底传播，被岛上的地震仪给听到了。肖卓，广西民族大学副教授。
2: 其实这个地震仪本质上是一个非常精密的震动传感器，然后它除了这个地震灾害以外，它还可以监测到道路的交通信号呀，包括我们的台风和海浪的信号呀，它都是可以精确的捕捉到的。
0: 说白了，这地震仪啊就是一个超级听诊器，它的肚子里有一个弹簧挂着重块，地面震动时仪器会跟着一起动，但重块因为惯性保持不动，那一旦相对运动就被记录下来了。所以啊，无论是地震、海浪还是鲸鱼叫声，只要能够让地面产生微弱的震动，它都能捕捉到。所以这活儿地震仪接了。
1: 您现在看到的就是地震仪记录到的布氏鲸叫声的波形图，横坐标是时间，竖坐标是震动的强弱，每一次凸起就是一声鲸语。您看，这里、这里还有这里，1分钟的时间里，它叫了大概8次。再看下面这张频谱图，红色代表能量强，蓝色代表能量弱，从5赫兹到50赫兹都有能量分布，而它最低能到5赫兹，这已经进入了次声波的范围，人耳根本听不见，但地震仪却听得一清二楚。
2: 所以我们首先会看它的波形图，就每隔10到14秒会震动一次，每次持续2到6秒。从频率来看呢，从5赫兹到50赫兹，它其实都是有分布的。首先可能是一个低频的信号，然后会慢慢的逐渐的变成高频。它在说什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科学问题。我们现在只是能捕捉这些鲸类的声学信号，但是这些信号它对应的这个生态行为，比如说是去捕食啊，还是繁殖啊，还是求偶呀，这个是我们正在进行的一个工作。
0: 大海里可一点儿也不安静，海浪声、轮船引擎声、各种鱼虾发出的声音混在一起，简直就是一场水下交响乐。那布氏鲸低到5赫兹的声音早就淹没在这些噪音里边了，那科学家们到底是怎么把它给拎出来的呢？答案就是 AI。 研究团队干了一件事儿，他们从2012年到2026年积累了14年的连续地震数据，然后请经过培训的专家从海量数据里人工标注哪些是鲸鱼信号，哪些是地震、船只、海浪的干扰信号，标注了576小时的有效数据，建成了一个包含超过171万个样本的数据集。
2: 其实本质上还是得益于我们现在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学习的能力，就是我们有14年的这个连续的观测数据。首先我们会通过经过培训的专家，他们会去从这个地震仪的数据里面去挨个挨天的去识别，就是哪些是鲸类的信号，哪些不是，一个正样本一个负样本的教材，他去不断的去训练学习，然后他学习完他就来考试，如果这个考试他得分比较低的，他就又回去再学习，然后直到他这个考试最后得分能得到这个90分以上，他就可以停止了。然后这个时候这个 AI 的这个模型也训练好了，训练好这个模型以后，他就可以从这些不同这个震动啊这种高维的角度去看这个波形到底属不属于这个布氏鲸的发声。
1: 打个比方，就像你在一个挤满了人的嘈杂会场里， AI 就能精准识别出角落里某个人的声音，而且这个人说话的声音还特别低。 AI 不是靠听音量，而是靠看波形的特征，从高维度的振动数据里做模式识别，这就是深度学习的本事。最终这个 AI 模型的准确率达到了99%。陈默，广西科学院副研究员。
3: 其实我们在利用这个技术之前，我们做布斯星的监测的时候是用船或者是无人机的技术，那这种技术就必须布斯星出水面我们才能看到，甚至有很明显的行为，像张开嘴在水面上捕食。所以有的时候其实鲸还是在那里，但是因为数量比较少或者是它们行为比较少的时候，可能我们出去一天也看不到一头鲸。但是我们用了地震仪做鲸类的声音监测之后，我们就发现至少在2021年，我们从1月份到7月份都有布斯鲸的声音信号。我们就可以知道在每年不同的时间布斯鲸在这片海域待得有多长，我们在跟海洋环境等等因素进行连接，去寻找到底布斯鲸在这片海域出现甚至在这捕食跟什么有关。
1: 研究结果显示，2021年布氏鲸在北部湾的声学活动从

0: 月一直持续到七月，其中二到三月最活跃，五月还有一个小高峰，之后逐渐减弱。而且 AI 分析发现，他们下午叫的比较少，傍晚之后又活跃了起来，这说明布什鲸有自己的作息时间表。这些发现对于搞清楚布什鲸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喜欢什么样的海洋环境，提供了以前完全获取不到的线索。
1: 我们船一开动就要烧钱，所以我们每年会有大量的经费用于船和油的这种支出。然后有的时候，像打个比方，疫情的时候，我们恶劣天气的时候不能出海，我们会断掉布什鲸的这种连续性的观测，但是有了地震仪的这种监测方法之后，我们就可以弥补我们不能出海的时候的监测数据。然后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去广泛的去推广的，在各个海域。然后再加上像整个中国沿海的鲸类调查的人其实特别的少，所以我们也很难去每个地方出海。但是如果我们利用上地震仪的这种监测的技术，我们就可以去看所有有地震仪的区域，哪些地方有鲸类的信号。
2: 从监测地动山摇到倾听鲸鱼低语，地震仪加 AI 的这一次跨界，让陆地上的地震台网变成了海洋生态的顺风耳。未来这套技术还有望同时承担地震监测和生态监测的双重任务，为保护濒危物种提供低成本全天候的新手段。也许啊，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够通过遍布全球的地震仪，实时了解到海里每一头鲸鱼的动向。科学跨界的力量才刚刚开始。
0: 近期，我国多地接连遭遇极端强降雨袭击，面对来势汹汹的洪水，普通人到底该如何科学防范、应急避险？今天，新闻大求真联合专业救援队教你绝境保命。
3: 山洪训练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杭州蓝天救援队一起来完成这个训练。
0: 现在看到的这条甬道长54米、宽9米，如果在30秒内释放900吨水，产生的瞬时流速可以达到约2.5米每秒，接近山区中小型山洪的水流强度，属于高危水流等级。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究竟谁能穿越凶猛的洪水，顺利到达终点。

0: 感觉刚刚的这个情势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啊。
1: 人就像蚂蚁一样，洪水来了能把你直接吹跑。
0: 你的水性是非常好的，
2: 用不上。我们平时游泳大概在静水或者缓慢流动的河水里，但是洪水的冲击力真的非常大，当时脑子是一片空白，你动作技术都用不出来。
3: 我觉得我是随机应变的，当洪水来临时的我第一时间找到障碍物帮我阻断水流，我感觉多少有一点用，但是还是很可怕。
4: 通过刚刚的模拟营就能看到，当特大洪水来袭，不管是擅长游泳的队员还是体重较大的队员，都会被汹涌的洪水瞬间卷走，唯有站在较高处的人才能在洪水的围困中勉强逃过一劫。但这时你或许会想到，在抗洪救灾中，人们有时会筑起人墙，依靠群体的力量抵御洪水。我们将队员分成两组，将最强壮的队员安排在队伍最前方，分别组成一字阵和菱形阵。那这种多人协同营救时结成的阵列，能抵御这场洪水吗？
5: 报水。
6: 洪水来了，家是有点紧张的，泄洪了。

0: 那如果你已经来不及撤离，请一定要快速找到你周围的应急漂浮物，保证自己在汹涌的洪水中安全漂浮，等待救援。
1: 在这个强对流天气高发的季节，其实城市里有许多你熟悉的地方却充满了危险。
2: 暴雨天气下，不少车主急于进入车库挪车，且遭遇雨水快速倒灌，被困在封闭、缺氧、冰冷的积水环境中，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1: 万一你身处其中，该怎么极限求生？

量的雨水突然涌入地下车库，瞬间没过膝盖。这时慌张的你肯定想着从车库入口跑，那里是上坡，应该会比较容易出去，但是真的能跑出去吗？

0: 千万不要低估内涝时灌入地下车库的水流，它强大的冲击力足以轻易冲倒成年人。同时，浑浊的水流会让视线严重受阻，我们很难看清周围环境。如果继续往同一出口尝试求生，无疑是在浪费宝贵的生命时间。
1: 那我们还有别的出路吗？
0: 当然有。还记得每个车库里都有的安全通道吗？
2: 在这儿安全通道是有台阶的，并且是有扶手的。你看，从这儿就可以顺利上楼。
1: 没错，安全通道一般通向室内，因此上方不会有强大的水流阻挡你的前进。但如果没有找到安全通道，而水位还在快速上涨，那么你一定要快速寻找下面这些密度比水小的物体，比如泡沫板、干燥的木板、水盆、空塑料瓶，甚至袋装膨化食品等，都能产生一定浮力，帮助你在绝境漂浮。但要是短时间在周围找不到这些漂浮物，我们该怎么应急漂浮呢？
0: 其实保命的关键就在你身上。裤子的面料被打湿后，在水的表面张力作用下，纤维之间会形成一层水膜，像气球一样兜住空气。你可以把它固定在脖子上，这样就可以保证关键的口鼻始终在水面之上，哪怕不会游泳也能够活下来。
1: 外面的暴雨还在持续，车库里的水位也越来越高，你可能会感觉呼吸逐渐变得困难，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
0: 千万不要放弃，你看头顶横梁与天花板、墙面会形成倒扣的封闭空间，一旦水位涨到横梁下方时，内部空气无法溢出，会形成独立的气室，这里的气压会顶住水位，不让它上涨，所以目前你是安全的。但要知道，成年人哪怕在平静状态下，每分钟大概也会消耗0.5升氧气，而运动状态下耗氧量甚至会达到3升。所以在空气有限的气室里，一定要平复心情，降低耗氧量。
1: 虽然目前氧气相对充足，但全身长时间浸泡在冰冷的水里，可能会面临失温。
0: 看到旁边的消防管道了吗？水的导热系数是空气的20倍，会快速带走体温。所以你现在必须尽全力离开水面，爬到消防管道上，然后脱掉湿衣服，擦干身体，保持核心体温，等待救援。刚刚的模拟演练你觉得可怕吗？但要知道，我们还是在安全的、有保障的实验场地进行的。如果到了真实的环境中，你会陷入更加恐惧、黑暗、孤独的境地。所以我们演示的什么应急漂浮、寻找气势，都不是最好的求生手段。你要记住的是，下暴雨发

0: 洪水的时候，不要到这些低洼的地方去，远离危险就是更好的求生。
1: 最近这段时间，全国多地持续高温，紫外线强度更是居高不下。Oh
2: no！
1: 防晒成了大家出行的头等事儿，而防晒喷雾因为使用方便，一喷即护，几乎成了人手必备的夏日神器。咱们打开社交平台，各种防晒喷雾的推荐和测评铺天盖地，但就是这款神器最近出事儿了。 河南郑州一名5岁男孩在家长使用防晒喷雾时好奇凑近，不小心吸入喷雾，结果双肺出现大面积白斑，被诊断为化学性肺炎。此前，浙江杭州一名7岁女童使用防晒喷雾之后，也出现了严重的咳嗽、呼吸急促，被确诊为急性过敏性肺炎。这好好的防晒喷雾怎么就变成了伤肺呢？今天咱们就来揭开防晒喷雾背后的隐患。
3: 这瓶看似无害的喷雾里边到底藏着什么？为什么会引发白肺？咱们正确使用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长沙市一名20岁小伙李某外出前使用了防晒喷雾，在对着面部喷洒时，一不小心误吸，随即出现胸闷、咳嗽的症状。他急忙来到了长沙市第3医院就诊，经肺部 CT 片显示，李某双肺赫然呈现大范围白色样病变。
4: 报告提示：白肺。崔自重，长沙市第3医院急诊医学科主治医师。当时的话，那个小伙子是因为当天中午喷防晒霜的时候吸入了较多的防晒喷雾，立马就出现了一个刺激性的一个干咳胸闷。简单的说的话，就是从他的鼻腔，然后咽喉到气管、支气管，然后再到肺里的这样一个过程。他当时是因为使用的时候自己也没注意，对着脸喷，也没有屏住呼吸啊什么的。
3: 没有去做这些避免吸入的这些动作，所以就造成了防晒喷雾随着呼吸就吸入到肺里面去了。我们都知道，白肺是一种肺部感染，除了感染弥漫性肺泡出血综合症等白肺最常见的病因外，吸入有害物质也可导致肺部出现大范围白色样病变。 比如氧苯酮是一种常见的防晒成分，它能够吸收紫外线，从而防止皮肤被晒伤。然而，这种化学物质在与紫外线反应后，会生成一种名为邻苯二酚的化合物。这种化合物一旦进入肺部，就会引发白肺。而这位年轻的患者就是使用不当，吸入了一部分防晒产品进入肺部，导致白肺的发生。
5: 防晒喷雾相信大家都并不陌生，只要往身上各处轻轻一喷，它就能够在我们皮肤上瞬间成膜，从而达到一个防御紫外线并且防晒的效果。这听起来可比我们平时涂防晒霜要简单得多。市面上的防晒喷雾呢，也是琳琅满目。今天一瓶我就买来了3款不同品牌的防晒喷雾。 虽然包装不同，但是它们的使用方法都是一样的，只需要按住这个嘴，然后瓶中的液体就会以气化的形式喷出来。可以看到这个雾非常的大，并且气体非常轻，也非常的密集。接下来我再用嘴来吹一下，吹一下，可以看到它非常容易就改变了它的方向，这要是直接朝我们脸喷的话，肯定非常容易就能够吸到我们的肺里。
4: 生活中的话，一般是这种能够引起粉尘的这之类的东西，特别是含有这种刺激性的这种化学物质之类的这些粉尘，或者是说工业生产这一块比较常见的就是挥发性的酸类物质，吸入较多的时候就会引起呼吸道的这个无菌性的炎症，然后进入到肺里面就剂量比较大的时候就会引起白肺。
5: 其实，当我们不小心把水吸到肺里的时候，我们人体也会因为感到不适而产生咳嗽。这其实是我们的一种自我防护机制。而我刚刚在使用防晒喷雾的时候发现呢，它们也并不是毫无味道的，有的有果香，有的甚至有一种酒精的刺鼻味道。通过我在网上的搜索发现，市面上大多数的防晒喷雾都含有丁烷、丙烷、异丁烷等物质，这些东西呢是和防晒没有任何关系的推进剂。 像丁烷和丙烷这些东西，是直接加在打火机和煤气罐里的东西。接下来，我们来演示一遍。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三瓶防晒喷雾喷出的气体，当遇到明火的时候就立刻开始燃烧，并且燃烧的速度非常快。
1: 正如求真记者刚刚的实验，防晒喷雾如果使用时稍有不慎就会引火上身。一位来自辽宁省沈阳市的父亲给孩子喷防晒喷雾，没留意孩子在玩打火机，防晒喷雾秒变喷火枪，场面非常惊险。求真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大部分的防晒喷雾都含有丁烷、丙烷、乙丁烷等成分，这些成分不仅是可燃物，而且都含有一定的低毒性。也许你会好奇，这些成分明明与防晒无关，为何还要添加进喷雾里呢？原来防晒喷雾中的氧化锌和二氧化钛颗粒容易在储藏过程中沉底，所以丁烷、丙烷这些成分是挥发性推进剂，它们的作用是为了更好地将有效成分从气管里推出，接触皮肤后就会立即挥发，同时它们也作为冷却剂保持防晒成分的低温。所以接触皮肤是可以的，但是吸入是万万不能的。
0: 防晒喷雾不可以直接对脸喷，
2: 如果实在需要对面部使用的时候，要么屏住呼吸不要让这个喷雾吸入到气道里面去，要么就是把它喷在手上或者是其他用具上面，然后再涂抹在脸上，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真真，最近呢，有不少网友表示，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这老是听到吐吐吐。哇哦！相信呀，有不少朋友夜里都被这个声音吵得睡不着觉。这有网友说呢，这个是青蛙叫；有网友呢又觉得这是电动车的这个警报声；还有的网友呀认为这是工地在装修。所以真真呀，这究竟是什么声音呢？
0: 我知道了，这是夜莺的叫声了。
1: 夜莺？夜莺不是这么叫的吧？
0: 我说的是夜莺，老鹰的鹰。它们呢长这样。
1: 哦，原来是这个灰不溜秋的小鸟发出的声音啊。哎，它们这么小小的一只，怎么声音这么大呀？
0: 它们啊入夜后开始活跃，叫声最大可以达到90分贝，在静悄悄的夜晚就显得格外刺耳。
1: 哎，问题来了，那它们为什么整夜整夜的叫呢？
2: 根据大家所这个反馈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就是我们这一种鸟类叫普通夜莺，它属于是夜莺目夜莺科夜莺属的这个鸟类，因为它的那个毛色和这个树干的颜色非常的接近，所以它也有个名字叫贴树皮，就是它停在那个树干上，你几乎就看不到它了。
3: 藏在这里睡觉，应该没人会发现吧？
2: 它就属于是夏候鸟，从这个4月份、5月份开始，一直到7、8月份。啊，是属于它的一个这个繁殖季，但是呢，它比较隐蔽，主要是夜间出来活动，它是一个夜行性的啊这样的一个鸟类。
3: 我喜欢在夜间活动。
2: 那么这个声音呢，实际上是它作为一种求偶，它是基本上是独居的，它需要长时间的发出声音来很远的距离来吸引它的这个异性。它找到朋友进入这个孵育期了的话呢，它基本上也就不再会发出这样的一个声音。
3: 一心只想着带娃的日常。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嗯，胖坤，夜莺的喙特别小，只凸出来一点点儿，它们的嘴巴却可以张很大。
1: 能有多大？
0: 哎，有这么大。你看，
3: 我的嘴巴可以张得很大哦，一口气可以吃很多只小虫子，还蛮有震慑力的呢。

0: 好小，好雾。
1: 经过观察认为可能跟两个方面有关系，一个方面呢是它其实主要是在地面啊，它会直接在地面活动，那么在地面活动的话，其实它就会经常会受到干扰，它就会做出一些过激反应，比方说能够把一个嘴张得特别大啊，那就是一种很有威胁。
0: 被我吓到了吗？
1: 二一种可能性呢，就是它在夜间去捕食的时候，它在高空飞得很快，它需要一个大嘴巴张开，就像一个网兜一样，它就更容易，就是蚊虫会撞到它的嘴里面去，会捞到这些食物。
0: 小虫子们请见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3: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天给大家讲个故事。话说有一年，广东的一个地方引进了八角种植，却发生了一件怪事儿。树是长得挺精神的，而且开满了花，但是却一个果儿也没有。这事儿啊，引起了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罗世孝研究团队的关注。历经数年的观察，他们才把八角不结果之谜给解开了。那到底是为什么呢？要搞清楚这件事儿啊，首先咱们得先认识一下八角。
1: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谢丹博士，
2: 大家看，我身旁这一棵就是八角树，它在这个林子里面显得平平无奇。它的叶子也跟很多植物的叶子一样，就是这种椭圆形。那么我们怎么快速鉴别它呢？如果能闻到一股八角味，那么恭喜你就找到八角的本尊了。
1: 八角的花也很特别，开花时它不像我们常见的花一样全部打开，而是只开了一个不大的口。这个口的大小似乎寻常尺寸的传粉昆虫进不去。
2: 前面提到的八角为什么只开花不结果，这个答案的关键就在于四个字，传粉昆虫。那么八角是靠什么进行传粉的呢？
0: 是蜜蜂吗？还是蝴蝶呢？
2: 都不是。其实它的传粉昆虫是一种叫做英蚊的昆虫，主要是英蚊科的八角黄英蚊和八角红英蚊，还没有监测到其他昆虫会给八角进行传粉。
3: 八角跟蚊之间是一种你为我传粉我为你育儿的专性互利关系。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八角会释放出一种特殊的气味，这种气味会吸引蚊的到来，而其他的昆虫并不一定喜欢。同时它花打开的比较小，只适合蚊钻进去，在完成传粉过程之后，八角离心的新皮就会合拢，为蚊的繁殖创造一个比较密闭的空间。所以八角和蚊之间是一种深度绑定的关系，两者是互惠共利的。
1: 蚊是蚊科动物的统称，而人人喊打的蚊子伊蚊、库蚊和暗蚊都是蚊科的动物。目前全球已经发现的蚊大概有6000多种，它们大部分生活在阴暗潮湿的环境里。所以现在谜底揭晓，八角只开花不结果是因为当地没有蚊。
0: 大多数人都只认识最常见的传粉者蜜蜂和蝴蝶，对别的传粉者是知之甚少。在罗世孝团队发现之前，更是没有人知道这八角的传粉者居然是蚊，所以他们一直呢就都没有找到答案。而且在大多数人的视角里，蚊也并不是什么好家伙。

0: 英文主要分为三类：植食性、捕食性和腐食性。植食性有一部分会参与植物传粉工作，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我们所熟知的害虫，比如稻英蚊、小麦英蚊以及高粱英蚊等，它们会给农作物带来比较大的影响，直接造成农作物的减产。在农作物种植区域，英蚊主要是当作害虫来对待的，但是你如果在八角种植区域，英蚊你就应该当作一种益虫来对待，而且你需要适当的引入一些英蚊，然后保证它的坐果率。
1: 好了，我们刚刚认识了八角的专属传粉红娘引蚊，这才知道原来蚊子也能传粉，是不是让大家大跌眼镜了？别着急哈，这大自然还有更多令人意想不到的传粉红娘呢，比如它，
0: 比如蝙蝠、苍蝇、蟑螂、屎壳郎等等，比如很多人喜欢吃的榴莲，它的传粉动物竟然是蝙蝠。榴莲为了吸引蝙蝠的传粉，它选择在晚上绽放出白色的花朵，同时释放出强烈的气味，吸引蝙蝠的到来。而这种气味并不是其他传粉动物所喜欢的，同时它还会为蝙蝠提供丰富的花蜜作为报酬。
2: 再比如竹叶滚大粪的屎壳郎，它竟然还有一个兼职，那就是帮兰花胶传粉。紫黑色的兰花胶花朵相较于那些明亮颜色花朵并不起眼，但没关系，它散发出的令人上头的气味却很对屎壳郎的胃口，所以在它不提供报酬的情况下，屎壳郎也会帮助它进行传粉。
0: 还有苍蝇，虽然人们对它深恶痛绝，人人喊打，但它在传粉上其实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些芒果种植户甚至会通过腐肉吸引苍蝇进行传粉，因为在芒果传粉上，苍蝇的传粉效率是要比蜜蜂高得多的。
1: 最后一个，连蟑螂都能传粉哦。我国学者发现，有一种叫做双纹小蠊的昆虫，能给夹竹桃科的驼峰藤传粉。而这双纹小蠊的亲戚，没错，就是你我在厨房里都最不想见到的那位。
2: 虽然传粉者的种类多种多样，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野生传粉者的种群数量正在快速下降。德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城市的蜜蜂数量在过去几十年里骤减了65%。一项在科罗拉多州相对原始亚高山草甸长达20年的监测显示，飞行昆虫数量平均每年下降6.6%，20年间总量减少了惊人的72.4%。还有中国科学院的一项研究，通过将当前样本与120年前标本进行对比，发现东方蜜蜂的遗传多样性显著下降。
1: 那如果说传粉者没了，植物该怎么办呢？对人类又会有什么影响吗？
0: 最近，《自然》杂志发布了一项关于传粉者对农业地区影响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传粉者减少会造成当地农业减产，加剧当地的贫困率，还会影响当地的人类健康。
1: 那这传粉的昆虫为什么会减少呢？
0: 昆虫的大规模减少，主要是栖息地丧失、外来物种入侵、农药滥用以及气候变化等原因造成的。
1: 好，那面对这个困局，我们又能够做些什么呢？
0: 种植传粉昆虫友好型植物，减少农药使用，保护传粉昆虫天然栖息地，做一些关于传粉昆虫的科学研究，同时做好科学普及工作。我们国家其实已经意识到传粉昆虫保护的重要性，建立了国家蜜蜂基因库来保护蜜蜂的种子资源，同时开展了一些科学研究，筛选出一些优良的蜜蜂品系，未来这些品系会推广到农业运用上，促进植物增产。

0: 斗智斗勇的季节了。那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人类还对付不了蚊子这样简单的生物呢？事实上，人类至今还不知道蚊子是怎么飞的。而最近，一群来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佐治亚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就在攻克这个全人类的难题。他们甚至亲自与100只饥肠辘辘的蚊子共处了4分钟，最终成功找到了蚊子飞行轨迹的模型。他们不仅把论文发表在科学进展期刊上，还建立了一个网站，让大家就像玩小游戏一样轻松理解蚊子的飞行逻辑。这群以身入局的研究人员是如何破解蚊子为什么咬你的呢？
1: 大家好，今天很开心能够跟大家聊一聊最近的工作。大家都知道吴老师经常做一些引号无用的研究而出名的，他也拿了2次搞笑诺贝尔奖。我记得他有一个研究，为什么不同的动物，小到猫啊狗啊，大到大象，排尿的这个时间其实差不多的。加州大学的蚊子专家就问吴老师说，为什么不一起研究一些有用的东西呢？设计一款比市面上通用的捕蚊器效率更高的捕蚊器。现在市面上捕蚊器的防御性，就是喷驱蚊水啊、电蚊香之类的，又不行了。就是粘蚊板啊、灭蚊灯啊，捕蚊的效率大概是在50%甚至更低。如果你这个房间里有10只蚊子，那能够捕到5只蚊子就是算是非常优秀的捕蚊器了。但是他们尝试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
0: 那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人类还对付不了蚊子这样简单的生物呢？
1: 一直没有被解决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是，我们其实不知道蚊子具体是怎么飞向猎物的。打个比方说，《猫和老鼠》这个动画片里面，那个 Tom 他虽然知道 Jerry 很爱吃芝士，每次都会拿那个食物去引诱他，但是他由于根本摸不准这个 Jerry 的行动路线，所以总是抓不住老鼠，反而老是被捉弄。其实对于蚊子也是一样的，我们虽然知道它们喜欢什么，但对我们如何捕捉它们帮助并不是很大。掌握蚊子的飞行轨迹才是比较重要的。
0: 想要对付蚊子也得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不过老话又说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飞老师，听说你们团队的小伙伴特别英勇啊，实验中以身入局，用肉身反复投喂蚊子，被叮了满身的包啊。
1: 我们每一次的实验大概会用50到100只蚊子，这些蚊子都是在美国的疾控中心由专业人员孵化培养的，不会携带野外的这些病毒，所以安全性是可以绝对保证。团队搭建了一个像一个卧室大小的实验舱，用了2台摄像机，如果把这个真人直接放进去的话，待上3-5分钟，这个同学就会被叮很多很多包。对这个同学来说牺牲太大了，我们就换成非生物的目标来模拟人身上可能会发出的一些应蚊子的信号源。团队对蚊子的飞行轨迹进行了3维的追踪，我们大概做了20来个实验，收集的可能有几百万条的飞行轨迹，发现了它们不同的这个行为模式。
0: 数学家总是善于将复杂问题简化至其本质。那费老师用了哪些信号源来替代真人呢？
1: 在实验当中，我们用的是黑色的小球，任何这种深色物体放在一个浅色环境里面，都可以成为蚊子视觉的目标。蚊子面对单一的视觉信号的时候，它就是直接飞向视觉信号源，但是没有其他的信号的话，就会直接飞走。视觉信号是作用在这个蚊子的方向盘上，二氧化碳信号像是作用在蚊子的这个油门和刹车上。当它感受到这个二氧化碳信号的时候，就会慢下来，但是它不知道目标具体在哪儿，所以它就慢慢在这儿摸索。然后我们通过这些数据构建了第一个能够预测蚊子飞行轨迹的数学模型。我们把我们的模型放到一个网站上面，然后你就可以像打小游戏一样跟这个模型进行互动。你设置好你的信号源，给定蚊子初始的飞行的位置和速度，它就会预测说蚊子接下来会飞向哪里。只有视觉信号的时候，它就会过来看一下，它如果发现你不是一个猎物的话，它就飞走了。用二氧化碳的话，它就会在这儿打转，它不知道去哪儿了。
0: 如果此时把这个作为二氧化碳单一信号源的小熊移走，蚊子会怎么飞呢？
1: 它又散开了，一下就不知道这个小熊去哪儿了。但是有一些会正好撞到它的话，又会被这个二氧化碳吸引，然后有一些的话就还在这儿乱飞。
0: 看来此时的蚊子更像是无头苍蝇啊，没有办法一下子锁定目标了。
1: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视觉加二氧化碳，如果一下移走的话，直直就飞过来了，蚊子就会跟着它跑，不管跑到哪儿，蚊子就立马就找到你。 埃及文比较喜欢视觉信号加上二氧化碳信号的东西。比如说人的脑袋就是个巨大的视觉加二氧化碳信号源，这两种信号同时存在的时候，就会在这个目标附近进行绕行。我们最后又做了一组真人实验室，进到这个实验舱里面，保持同一个姿势不变，可以看到所有的蚊子飞行轨迹基本上都是集中在人的头部附近。
0: 所以说我们睡觉的时候总感觉蚊子绕着我们的头在嗡嗡作响，是不是就是这个原因呢？
1: 这个可能还不太一样，我们用的是埃及伊蚊，就是大家说的这个花蚊，它是一种在白天打的。我们睡觉的时候嗡嗡的那些蚊子一般都是晚上捕猎的蚊，它们一般不依靠

0: 市的，因为晚上一片漆黑，啥也看不见。他们主要依靠通过热源和二氧化碳来寻找目标。人的脑袋是个非常理想的热源和二氧化碳，所以他们很快的锁定你的脑袋了。正好人的这个听力器官就是耳朵叠长在脑袋上，所以就会听到嗡嗡的声音。
1: 原来白天和夜晚竟然还不是同一种蚊子在吸我们的血。那我们从小就听说有一些人是招蚊子体质，这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2: 我觉得出汗更容易招蚊子嘛，因为平常大汗淋漓的时候啊，那个蚊子就更喜欢来叮我。但平常洗完澡之后，哎，好很多，它就不来了。
3: 我身边朋友好像呼吸重的更容易招蚊子一点，
4: 可能不同的人散发的气味不同，有些气味会更招蚊子一点。
0: 不同种类的蚊子的喜好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不存在所有蚊子都最喜爱的目标。有研究人员专门对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味进行化学成分的分析，他们发现所谓的招蚊子的人确实散发出来气味不太一样，多酸会更多一些。简单来说，每个人身上散发的气味的化学成分不一样，招蚊子的程度也不一样。出汗多和呼吸重招蚊子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夜间捕猎的蚊子主要是依靠人的体温、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气体的湿度、汗液里面的酸对人进行定位的。
2: 嗨，我平常就容易出汗，所以太苦恼了。那我们有什么科学的防蚊办法更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呢？
0: 我觉得其实最有效的防蚊措施还是用蚊帐进行物理隔绝。白天捕猎的蚊子非常依赖视觉，所以如果你穿深色衣服在一个浅色环境下，就会暴露给蚊的一个明显视觉目标，所以在一定的环境下穿深色衣服确实会容易招蚊。我们现在想要看的是携带病毒蚊子和不携带病毒蚊子它们行为模式会不会有些区别。因为之前有研究说携带病毒蚊子会更加积极的去捕猎然后传播病毒，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公共卫生隐患。我们想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科学依据的。这整一套的方法也可以适用到别的物种上，通过采集不同物种的运动轨迹输入到算法里来，最后可以得出一个数学模型。
1: 这项研究提供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方法学模板，可直接应用于暗蚊、酷蚊等其他重要病媒蚊子，也可以拓展到蜜蜂、蚂蚁、椋鸟、鱼类等集群或独居动物的行为研究。当人类开始能够预测蚊子会飞向哪里，在何时减速，被什么组合信号诱导，人类与蚊子的战争才真正进入了精准时代。那基于此，研究人员是不是能够建出更有效的捕蚊器了呢？
0: 通过这个研究，我们可以获得一个可以预测蚊子飞行的数学模型。理论上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捕蚊器的优化，它动态的散发不一样的信号。蚊子比较远的时候，先展现出这个视觉信号，然后让蚊子飞过来，看到这个蚊子比较近的时候，再打开二氧化碳信号源，彻底吸引在捕蚊器的附近。这样的话就会比较高效。但比如说，这房间同时有一个人，还有个捕蚊器，你怎么让他忽略人体被吸引到捕蚊器的里？这是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所以新一代的捕蚊设备还有一定距离，我觉得。但我们现在也在积极的和一些业界接触和合作，希望有一天这个模型会有真的用处。
5: 这几天热搜几乎被毕业季承包了。各大高校的毕业典礼那是陆续刷屏，学位授予仪式上校长与毕业生们的花式互动、毕业合影，还有毕业晚会，那是青春洋溢、热闹非凡呐。热闹归热闹，可有一件事儿啊，毕业生们可千万不能忘，那就是个人档案。最近人社部门也在持续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的相关工作。很多人可能觉得这档案就是一个不起眼的牛皮纸袋，跟快递文件没有什么区别，但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纸袋，一旦出了问题，考研、考公、入职、落户全都会受影响。不信咱们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有毕业生档案被家人无意拆封之后，考研报名被卡，入职政审被拒，补救过程辗转折腾了好几个月，一个小小的封条怎么就卡住了人生大事呢？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说道说道这个不起眼的档案袋里到底装了什么，为什么绝对不能撕拆，而且万一拆了之后又该怎么补救呢？
6: 冯湘君，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副教授。
7: 在我们这个案例中的档案指的是学生的个人档案，在校时称为学生档案，毕业的时候就成为毕业生档案，其中呢包括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在校奖惩记录等材料，还有政治思想表现、党团组织关系材料、毕业离校前的体检表以及其他可供参考的材料，是用人单位在选拔聘用毕业生的时候重要的依据。
6: 简单来说，档案就是人类活动的记忆，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大到国家大政方针，小到个人活动经历，档案与我们息息相关。文件、照片、奖杯可以成为档案，结婚证、房产证等都属于档案。当办理房屋贷款时，需要查看征信、婚姻等方面的档案；当企业发生法律纠纷时，需要查看企业产权、专利权、合同等维护权益方面的档案；当企业进行校园招聘时，需要查看学生在校期间学习表现和生活经历的档案。所以说，新闻事件中的被拆档案对毕业生就业有着重要作用。有网友指出，这档案一经拆封就会变成死档、废档，任何单位都不予以接收。事实果真如此吗？随后，求人记者以毕业生身份致电了湖南省档案服务中心进行询问。
4: 喂，您好，这边是可以咨询跟个人档案有关的事务不？
8: 我们不接收个人档案。
4: 我就想问一下，就是高考之后，因为我把那个学校把档案带给我，然后带回家了。然后放在家里之后，我就出去旅游，回来发现档案袋被我外婆拆了。我想问一下，这个档案袋拆了之后，这个大学还会收不？
8: 你要看那个大学的要求，因为一般情况来说，档案拆封了是没有哪个机构愿意接受的，因为你档案拆了就已经是死档了。
4: 不能给我补吗？就是他有可能。
8: 因为他有的学校他觉得就是说，他怕你已经篡改了里面的材料，到时候他们要担责，他就可能不会给你封呀。所以你要跟他们说一下这个情况呀。
4: 那我不能自己粘吗？因为感觉这个还挺整齐的。
8: 你肯定不能自己粘呀，你粘了之后很容易就看出来的封条。
6: 通过求人记者的调查发现，档案私自拆封的确会变成死档。与此同时，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等国家五部门在2021年专门印发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规定》，任何个人不得查阅本人、配偶、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近姻亲人员的人事档案。因此，视频中的母亲私拆女儿档案属于违规行为。如果有人私自拆阅损毁他人档案，也可能会涉嫌违法，如造成严重后果的，还有可能构成刑事犯罪。谁会想到，一个常见的牛皮纸袋竟然如此的至关重要？那电视机前的您又对这档案了解多少呢？让我们跟随求真记者的脚步继续展开调查。
1: 现在呢正值毕业季，每年的这个时候啊，毕业生的档案也开始活跃了起来。那么学生的档案究竟会去往哪里呢？今天一萍我就来到了位于长沙的湖南信息学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场的老师们都在紧锣密鼓地整理着咱们毕业生的档案，桌面上和椅子上也都摆放了一摞摞的档案。这个档案袋摸起来还是感觉有一定厚度的，里面到底装了什么样的资料呢？
9: 我们这个档案袋里面呢，它会有一些学生的高考档案，然后有录取通知书，还有团员档案，包括他的新生入学登记表，还有体检表，包括一些新生军训鉴定表等等。后面呢会有一个所有档案材料的一些目录，就是根据这目录上面的一些材料进行一些资料的收集整理，包括审核，最后装袋。
1: 我们仔细看可以看到，个人档案与我们平时用来装资料的档案袋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的背面。它的背面呢贴有着长方形不干胶的密封条，在密封条上还贴了很多学院的章，并且呢在背面的底部还盖了三个学院的章。那么为什么要在这个档案袋上又是贴封条又是盖章的呢？
9: 它是为了保密。如果我们的档案袋不进行密封呢，档案就会失去它原有的作用。另外呢，我们的档案袋里面 会有学生的一些重要的基本信息，不密封、不盖章的话，那么就会造

0: 成学生信息的一些泄露。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会有档案袋里面的内容会被篡改的这种嫌疑，所以这个环节是非常重要的。
1: 如今的个人档案一般都是将纸质的信息归档到档案袋里面进行封口，在封口处贴有长方形不干胶密封条，并在此盖上齐缝章，目的就是提醒大家档案一旦拆封将无法复原。可别小瞧了这些密封条和小标志，它们的讲究可真不少。
2: 贴这个密封条是有讲究的，是一定要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中毕业生档案管理办法一定要求很规范的去贴这个密封条，因为这个档案它属于学生的机密文件，所以要求一定很重视，不能让它失去档案的作用。
3: 是要把这个档案的每一个角都得贴到这个胶上。
2: 对对，按道理应该是这样子的，对。一定要贴在这个档案的这两个扣子的正中间。接下来贴了密封条以后，我们就开始要加盖密封章，按照这个规定的，这里上下都要盖，上面是盖六个，下面这里要盖齐缝章，要盖三个，这属于齐缝章。
3: 如果学生毕业了，他们的档案又会发往哪里呢？
2: 我们学校的毕业生的档案发往哪里是根据我们毕业生的档案去向来定。我们学校有一位学生灵活就业，但是就业单位没有档案管理权限的，我们会发往学生生源地户籍所在地的人力资源管理中心。然后我们还有一部分学生是因为有管理档案权限的单位直接派遣他所在的单位，还有一部分可能是由研究生升学，我们直接派送到学生研究生所在的学校，还有一部分是专升本的学生也可以直接回到他所就读的本科学校去，还有一部分学生因为要考研或者是考研二战三战的同学要求申请在学校管理，我们可能会继续为他管理两年。
3: 也就是说其实不会出现让学生私自携带档案的情况。
2: 不会不会，绝对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因为学生自己管理档案，那么这个档案就失去了档案的作用，就成为死档，这样会影响学生自己以后在生活工作方面的负面影响，譬如说考研考公落户包括养老保险等等。
4: 在实际操作中，有部分地方和学校因为各种原因存在违规，将毕业生档案直接交给学生本人，让其在报到时自行带给用人单位的情况。这其实就是本案例中出现的情况，毕业生自行携带本人的档案，其实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不允许的。为了确保档案材料的真实可信，只有具备人事档案管理权限的单位或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才可以拆开，个人是绝对不允许拆封的。
1: 除此之外，专家表示，如果不小心拆掉了个人档案袋上的封条，一定要到相关单位去重新贴封并盖章。然而，不要觉得既然有方法补救，私拆档案也没有关系。实际上，已经拆开的档案袋重贴封条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因为档案里的内容有没有更换，文件是否缺失，都需要进行重新的核查。那您这就要问了，既然纸质档案这么麻烦，为什么不用电子版的档案呢？专家告诉我们，互联网时代档案材料电子化储存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国家也在大力推行纸质档案数字化工作，推行双套制保存，一套档案原件，一套电子档案。但是目前纸质档案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暂时难以被电子档案取代，而且纸质档案数量庞大，转化为电子档案仍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的支持，但相信随着技术的发展，个人档案数字化会更加完善。最后，新闻大求真要提醒各位，档案属于机密文件，千万不要随意私拆。
5: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吹风机去彩笔字，在模拟的墙壁上用彩笔画出图案，可用吹风机热风对准图画。因热量关系，墙壁上的彩笔油受热分解后，用毛巾便可以轻松擦去。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最近呢，大家是不是觉得这天气简直像是在开盲盒？上一秒晴天暴晒，下一秒就暴雨突袭。这幕后推手便是厄尔尼诺，它是西班牙语的音译，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水异常升温的气候现象，会扰乱全球气候。而如今，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刚刚拉响警报，今年秋冬季大概率会迎来超强厄尔尼诺，强度甚至会对标1997和1998年。面对这份预警，我们的处境究竟有多严峻呢？
1: 朱定真，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原气象服务首席专家。
2: 今年厄尔尼诺国家气候中心是预测的是强到超强这个级别，出了厄尔尼诺以后，原来旱的地方可能要变涝了，涝的地方可能会变旱。今年的厄尔尼诺预测它会助推全球变暖，助推夏季的高温，再一个就是暖冬出现。对厄尔尼诺的研判是根据特定海区的海温，它的海温升高的幅度，比如说达到0.5了，我们说有厄尔尼诺现象了；达到1.3以上了，可能是一个中等强度的了；如果达到了2度以上，那就是叫强厄尔尼诺；超过2.5度，那就属于超强级别。
1: 1997至1998年那场超强厄尔尼诺，算是近代破坏力数一数二的气候灾难。那时候，国内长江流域发了特大洪水，南美沿岸接连下暴雨，东南亚、澳大利亚却久旱无雨，大片山林起火，高温、洪涝、干旱在全球各地轮番出现。而现在，太平洋里的暖水越积越多，海水升温速度还在变快，多项观测数据都快摸到当年超强厄尔尼诺的警戒线了。
0: 那如果这次真的演变成超级厄尔尼诺，它和历史上那些著名的极端年份相比有什么不一样呢？
2: 厄尔尼诺它发生的这个地点，其实在每一次生成的过程中它也有偏离，比如这一次我们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了它属于东部型，那么还有中部型。对于东部型来讲，也就是它的位置要更偏东一些，和中部型其实这个位置的不同也会产生不同。
0: 位置偏移带来的连锁影响，让这场气候事件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我们常说厄尔尼诺是海气双向耦合的产物，这个专业名词是不是就像海洋和大气在合作运转地球气象系统？一旦海洋乱套，大气也会彻底的失去平衡呢？
2: 当我们谈到气候系统，是我们经常说是五大圈层形成了一个气候系统，包括水圈、大气圈、冰雪圈、生物圈、岩石圈，那么五大圈层也影响气候，所以大气和海洋确实是相互在起作用。我们地球上海洋占了70%以上，所以海洋的变化一定会非常明显地影响我们的大气。
1: 简单来说，海洋和大气就像一对紧密协作的搭档，互相影响，彼此联动，这就是海气双向耦合。海洋是地球最大的热量仓库，能储存海量热能，正常情况下热量平稳释放，气候规律稳定，一旦太平洋海水异常升温，多余热量就会持续输送给

0: 大气相当于给整片大气环境强行吹热气，直接打乱全球原本稳定的气候节奏，催生各类极端天气。
1: 墨西哥厄尔尼诺的形成原理和本次事件的特殊情况之后，我们重点关注它对国内天气的实际影响。今年夏秋冬，我国整体呈现出明显的南旱北涝气候特征，华北、东北降水偏多，江南地区持续少雨干旱。与此同时，今年台风数量变少了，狠角色变多了。多重极端天气叠加，肯定会给农业生产、电力保供、城市运行带来一系列连锁影响。
2: 在厄尔尼诺年的话，一般台风的个数会少，但是台风可能会变强。那我们至少在这些气候规律上展现出来的这些风险天气上面，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了。
0: 极端气候带来的影响覆盖民生、农业、城市运行等方方面面。在以往类似的极端天气叠加年份，不仅会造成大范围农作物减产，影响粮食收成，还容易导致城市电网负荷激增，排水系统承压瘫痪，对日常生活和社会运转造成多重冲击，各类连锁风险不容忽视。
1: 除了当下可见的旱涝、台风天气影响，厄尔尼诺还有一个极易被我们忽略的特性，那就是超强的滞后性。有研究指出，超强厄尔尼诺次年，也就是2027年夏季，长江流域面临极端洪涝的风险会显著增加。1998年的特大洪水就发生在1997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次年。今年发烧、明年发水的背后，到底暗藏着什么玄机呢？
2: 厄尔尼诺现象，因为我们说它的机理是海洋增温，海表面的温度升高，然后通过海表面的温度升高这个能量去加热大气，然后再使大气环流发生了变化，再去影响当地的气候或者天气，所以它一定是有一个滞后的。
0: 相比于大气快速降温、快速变化的特点，海洋储热能力极强，散热速度却十分缓慢。厄尔尼诺期间积攒在深海和洋面的巨量热量，不会随着海温短期回落立刻消失，而是会层层留存、缓慢释放，持续数月乃至一年以上。这些残留热量会持续干扰大气环流，直接导致当年的海洋异常，延迟转化为次年的极端降雨、洪涝等天气风险。
1: 没错，厄尔尼诺带来的异常升温不只会打乱陆地天气，也会让整片海洋持续高烧，不断加剧的海洋热浪会给大海生态带来巨大压力。它究竟会如何影响珊瑚、鱼类和近海养殖，给海洋生态带来严峻考验呢？
2: 海水温度的增高其实对海洋的生物的影响，特别是比如珊瑚礁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所以现在我们说全球变暖过程中很多珊瑚礁出现了白化，那么紧接着影响到很多海洋生物的整个生物链都会出现一些紊乱，这些紊乱其实它又能够通过海气交汇反馈到我们大气。
0: 海水异常升温会直接破坏稳定的海洋生态环境，带来一系列不可逆的负面影响。在强厄尔尼诺影响下，海水温度持续偏高，会导致大面积珊瑚失去共生藻类，快速白化死亡，部分重灾海域珊瑚白化率超70%。同时，水温变化会打乱鱼类生存习性，迫使渔业资源回游路线大幅偏移，严重影响海洋生态平衡，也让近海水产养殖、渔业捕捞面临极大的减产和亏损风险。
3: 提到芯片，你一定不陌生，手机、电脑、汽车、机器人都得用到它，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自动驾驶也都离不开它。
0: 就在前不久，一则关于芯片的好消息让很多人眼前一亮。我国首颗采用软件定义与三维静存计算技术的 AI 芯片在上海正式亮相，它在14纳米的制程上跑出了每秒520万亿次的浮点运算的算力。你可能会问，这两个新技术到底是什么？简单来说，软件定义就是让芯片里的硬件能根据不同的任务随时重新调配，就像一支球队可以按对手灵活换阵，把算力都用在刀刃上。 而三维进存计算是把负责计算和负责存储的单元像盖楼一样上下叠在一起，让数据少跑冤枉路。靠着这种架构上的创新，我们不再单纯依赖更先进的制程，也能造出高性能的芯片，为人工智能打下坚实的算力底座。这样的芯片听起来似乎离我们很远，但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也能亲手做一块芯片？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就有一间青少年微芯科学教育实验室，专门发掘与培育中国芯片的青少年后备力量。高中生如何自制芯片？今天求真实验员就将去到微芯实验室一探究竟。
3: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快看我身后的这扇大门，通过这扇大门呢，你就能感受到它的非同寻常。因为制作芯片可是有特殊的要求。
0: 一粒小小的尘埃就能造成芯片制作失败，所以芯片的制造机器都安置在基本上没有任何灰尘的洁净室里。微芯实验室按照30万级净化要求打造，也就是说，一立方米的空间里，直径大于0.5微米的颗粒数少于30万个。同时进入实验室的每一个人也都需要除尘杀菌。

0: 会变的环境，人可以去测那个。
1: 他们将通过理论加实验的形式，全面真实的体验芯片制作的全流程。
2: 同学，你在干嘛呀？
3: 哦，我们现在在进行光刻，就是用光把我们设计的图案印到硅片上面。哦，
2: 那我可以一起来试一试吗？
3: 你试一下吧，你用我这个吧。
2: 大家看，我们现在就要进行制作芯片的第一步，光刻。据说先进制成芯片的单晶硅纯度需要达到99.99999999%，反正是百分号前面一共有11个9，相当于10万吨里面只能有一克杂质。
4: 大家好，我是一块硅片，别看我现在很普通，我的目标是成为一块芯片。想要实现从硅片到芯片的华丽转身，在光刻间我要完成3个任务：涂胶、光刻、显影。首先就是要给我涂上一层50微米左右的光刻胶，要在我脸蛋上均匀的涂抹，所以现在我们一般使用旋转涂胶的方法。在我表面滴上足够多的光刻胶后，我就被放在一个旋转的吸盘上，这个吸盘就会带着我转呀转呀转，使得光刻胶在离心力作用下向边缘流动，在我脸蛋上形成均匀薄膜。
2: 涂抹好光刻胶的硅片呢，需要在比较高的温度下进行烘焙，才能把光刻胶里的溶剂蒸发掉，让它更加稳定。
4: 好热，好热！放我出去，放我出去！热怕了。
2: 好了，烘焙完成，刚出炉的硅片呢还是热乎乎的，等到它冷却之后就可以放入光刻机了，走吧。
1: 这就是一台光刻机，芯片制造中最重要的设备之一，也是最复杂最昂贵的设备之一。
2: 你这个是什么呀？感觉跟我这个形状有点像。
3: 我这个是光刻板，你看它是不是会有这个上面有图案，而且有的是有阴影，有的是可以透光的。放在这个机器上面会和你这个硅片到时候会贴在一块儿的。

其实呀，光刻机刻的并不是硅片，而是涂在我脸上的光刻胶，整个过程就像是放灯片一样。光刻板上面雕刻有芯片设计好的图画，就相当于胶片

0: 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
1: 光刻很多人认为它是芯片的第一步，所以说一般所有的我们做芯片都是在黄光区。你就想，比如我们以前拍照片用那个胶卷，我们洗胶卷都是在红光区。那为什么呢？因为胶卷在红光的时候，它的那个底片的材料呢会比较安全哈，在我们比如说日光照射下，它就会被曝光。那么光刻胶也是同样的一个原理，就是在黄光区的时候呢，光刻胶它不会发生一些胶粘反应或者一些分解的反应，那么但是在我们的外面的这个日光的照射条件之下，那么它就会失效。所以说包括我们的实验室也好，标准化的工艺产线也好，都是在黄光区。
2: 我们刚刚看到了光刻这个步骤，它呢是芯片制作的第一步，但是光刻只是制作出了芯片的模型，而我们这次的目标呢是要制作一种相对较简单的微流控芯片。
0: 微流控芯片是一种在微米尺度上操控流体的芯片实验室。现如今，这种微流控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医学诊断、药品输送等多个领域。比方说，在之前就有研究团队利用微流控芯片实现了新冠病毒抗体的超快速免疫检测。
3: 要把我身上的芯片图案复制到微流控芯片上，步骤也不是很复杂。第一步，我们要按照比例调制好做芯片的材料，看起来就像是调制 AB 胶。然后我们要将调制好的透明材料倒进一个锡箔纸容器，填满我身上的图案空隙，然后加热，等到我身上的材料固化后，就需要用刀沿着图案边界切割出需要的大小和形状，这样就形成了几个带有芯片图案的小方块，最后在芯片的关键点上打孔，然后再嵌合到载玻片上，一块微流控芯片就制作好了。
2: 经过这么多的步骤，我们总算得到了一块完整的芯片。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它放到显微镜下面观察一下它的内部结构，看看它是否成功复刻了硅片上的图案。
4: 同学们，这个就是你们刚刚已经做好的这样一个微流控芯片。如果把两滴不同颜色的这个墨水混合的话，红蓝墨水在这个红光的情况下呢，它会两者融到一块，最后变成一个类似于有点发黑的这样的一个液体。但是在我们这个微流控芯片里面，两种墨水它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现象呢？那就请同学们去观察一下这个显微镜。
0: 在显微镜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微流控芯片中，红蓝墨水通过两端的镜液口汇集在中间的通道时，并没混合，而是泾渭分明地分为红蓝两层。这就是微米级的尺度里，两种液体相遇时产生的层流现象。而层流现象的产生，也意味着同学们制作的芯片功能实现圆满成功。
1: 大家提到芯片，其实主要是指集成电路芯片，包括我们像今天做的微流控的芯片，它里边就流的不是电子啊，它流的是液体。还有一些比如说光波导的芯片，这可能是在我们很多民众的认知之外的。我的理解哈，就是芯片你将很多的一些原来我们宏观的一些功能把它集成在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尺度的片子上，其实就是叫片上实验室。我们像今天做的微流控的芯片，在新冠病毒的检测、疫苗的检测、 DNA 的检测，包括现在很多制药厂其实是在大量的使用这种技术。芯片的这个主题或者这个方向本身来说呢，它是非常非常交叉的一个学科，那么学生在里边可以去找到他们的兴趣点，他可以对我们的仪器设备感兴趣，他也可以对我们这个工艺当中的某些材料感兴趣，他也可以对我们的这个工艺过程感兴趣，他还可以对我们的芯片的设计方案感兴趣。那这些其实将来他就可以在各个方向去选择他的 职业方向。
5: 我觉得就很新奇，
6: 做芯片相当于就是在一块小小的硅片上面造一个高楼大厦，
7: 成为科学家这个

0: 理想更加坚定了？
1: 我在大学选专业的时候也会更加偏向于芯片制作这一类的专业。
2: 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未来会从事芯片这方面的行业。
3: 其实现在芯片教育已经越来越被重视，我国将芯片教育下沉至中学课堂已经刻不容缓，这能从源头和底层解决芯片人才培养问题，也是我国芯片发展未来之道。
4: 芯片就像是一片钥匙，让人类进入到了物质世界与数字世界相互交融的新时代。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有更多的孩子们都能够了解到芯片教育，了解芯片，爱上芯片，并且为中国芯片贡献出属于自己的力量。

0: 真是高手。
1: 你们这个手不要再打了，不要再打了。
0: 哇，这是高手，这是高手。
2: 这也太厉害了，这个。这哇，这个真厉害，这个。啊、
3: 旁边那几只还在围观啊，怎么不去劝架呢？
4: 哈哈哈。这属于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嘛。不过真真呀、啊、你说这属于什么羊啊，能够飞檐走壁，还能够在山坡上干架呢？
3: 看起来像是攀岩高手岩羊。
5: 视频里的羊是北山羊，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二级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它主要分布在我们国家的西北和西部，在一些海拔比较高的一些裸岩地区它生活。那么北山羊的话，其实它很像我们的家养的山羊，它的雄性有一个很长的两个角，然后是往后的，就有点接近于我们的镰刀型的一种角，而且它这个角上面有很多横脊，就是一棱一棱的，所以看起来很威武，
6: 很酷吧。
5: 它的雄性的话，在它的这个下颌的下面的话，会有一些这个须子，所以看起来是比较威风。那么北山羊呢，是一种体型相对比较大的一种山羊，它的体重可以最高可以到达150公斤，所以是一个相对比较体型比较大的一种可以攀爬在我们悬崖峭壁上的一种羊。
6: 我还是很轻盈的。
3: 原来是北山羊啊，它和岩羊都是攀岩高手哦。不过相比之下呢，岩羊生存的环境更加险峻，它们栖息在陡峭的山崖上，是最擅长飞檐走壁的羊。

0: 岩羊有一个别称啊，叫做蓝羊。那么其实它的身上发灰发褐色一点，比较深一点。而且岩羊的四肢，包括它的这个腹部呢，都会有一些横向或纵向的一些斑纹。那么这些深色的斑纹的话，也是比较好辨认的。
1: 这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标记哦。
0: 它的雌性和雄性都是有角的，只不过雌性的角比较短，雄性的角比较大。而且呢，岩羊那个角啊，是向两边去这个发展的，是这种形状。它所以它跟我们那个北山羊的向后，那种弯刀形那种角的形状和方向是不太一样的。那么这个岩羊来讲的话，攀登悬崖峭壁这个本领可能更加的强一点，因为它体型比较小，体重的话就会轻一些，在这个悬崖里去行走的情况下，对它来讲的话相对更容易一些，
1: 轻松拿下。
0: 其实像山羊这个类群的物种还有很多，比如说像塔尔羊啊，包括原羊啊，就是努比亚原羊啊，这种云山羊啊等等，都是可以在高山上去做一个飞檐走壁的这么一种活动的。
2: 原来呀，有不少的羊儿呀都擅长飞檐走壁，不过住在这悬崖峭壁上那也太危险了吧，这摔下去就是粉身碎骨，他们为什么还要选择住在这么危险的地方呢？
0: 因为岩羊也好，是这个北山羊也好，他们生活的这个地区的话都是相对资源比较贫瘠的，那么所以呢，他们在比较暴露植被相对比较少的情况下，他们在悬崖峭壁上去觅食和行走的话，躲避天敌。那么在这些悬崖峭壁上的话，它也会得到一些额外的一些食物，
1: 吃点东西压压惊。
0: 那么还有它这些草食类动物啊，它是非常喜欢舔盐分

0: 包括一些无机盐，那么这些盐分的补充的话，在悬崖峭壁上的话，它会找到一些这个含盐量比较高的一些地区，它们会舔盐，那么这也是它的一个生存所必须的一个营养物质之一，所以呢它非常喜欢在悬崖峭壁上去生活，
1: 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吃到它。
2: 哦，原来都是为了生活呀。哎，珍珍呀，这羊儿们呀，这体型都不算小，那它们这么大一只，为什么能够拥有飞檐走壁的本领呢？
3: 它们的羊蹄功不可没哦。
0: 那么羊呢，是属于牛科这个羚雅科有蹄类动物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类群。它的蹄子的话，有四个蹄子是偶数的，有两个是落地的蹄子，我们也叫主蹄。那么有两个后面悬空的蹄子是不落地的，我们叫悬蹄。这个主蹄的话是分为两半的，那么所以它可以在非常小的空间里去让它的脚有落脚之处，而且它两半的蹄的话它可以分开嘛，所以如果这个落脚的地方特别面积小的话，那么它可以用这个一个小蹄子去做一个支撑，所以呢它在悬崖峭壁上呢，它落脚点的要求就非常的低，它不会像一些其他的一些猫科动物、熊科动物等等需要很大的一个落地的一个面积。而且它的瞳孔，它跟我们的常见的人类的圆瞳孔和猫科动物的竖瞳孔不一样，它的瞳孔是横向的瞳孔，那么这种横向的瞳孔的话可以让它看到两边的景色的角度更加的去宽泛一些。那么它这种横向瞳孔的话可以有320度到340度的一个角度，它视野的范围很广的这个范围，可以让它不用去扭头就可以看清周边景色，所以这些呢都可以帮助它在悬崖上这个飞檐走壁。
2: 哇，这也太厉害了吧。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要结束了，如果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让我们来帮您解答。
3: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拜拜。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吹风机去彩笔字，在模拟的墙壁上用彩笔画出图案，可用吹风机热风对准图画，以热量关系，墙壁上的彩笔油受热分解后，用毛巾便可以轻松擦去。

0: 油性马克笔中的油墨在镜面上的粘性比较弱，所以水一冲化作就从镜子上脱落了下来，而水与油墨不相溶，图案不会融入水中消失，而是保持完好。加上油墨密度比水要小，因此油墨会浮在水面上。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2025年11月到2026年1月，湖南一男子多次把网购的水果利用 AI 技术和 P 图软件伪造成变质水果，最后申请仅退款，诈骗到手约1.6万元。2025年4月，诈骗团伙利用 AI 拟声技术伪装受害人孙子，累计诈骗3位老人共6万元。
1: 以前我们都说有图有真相，但是随着 AI 技术的普及，造假门槛呢是越来越低，一张 AI 生成的图片就能骗取仅退款，一段拼接录音就能歪曲事实，让人难以分辨真假。不少市民呢都遭遇过此类骗局，那有什么办法可以鉴别我们看到的音视频是否是利用 AI 造假呢？今天我们来到了湖南一家司法鉴定所，看看专业的鉴定人员是如何利用技术找出声音视频里的隐藏的造假痕迹，我们一起去学习一下。陈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今天呢，我们有一些跟 AI 相关的问题想来请教您一下。
2: 这个我们去实验室研究一下。
1: 哦，好。
2: 好，进去。
1: 陈老师，你像录音、还有视频以及图片呢、这一类电子证据，其实是我们维权呢、打官司最重要的依据。那现在呢，随着这个 AI 的技术啊运用越来越广泛之后，是不是会存在这种音视频造假的情况？这类情况在我们生活当中多见吗？
2: 近些年这种情况确实越来越多了，所以呢，我们现在针对这种案件啊，我们也有很多更多方面的一个研究。所以今天呢，刚才基于你的问题，所以我现在给您演示一下，就是看一下我们这个 AI 生成的和这个普通的录音还有视频，您看一下能不能分辨出来。
1: 好，我来试试看啊。
2: 我打开看一下啊。
3: 来源准备，面前来一遍3、2、1，走。
4: I love you。
3: 来，河南话来一遍。
4: 我爱你。
3: 来，法语来一遍，3、2、1，走。
4: 是 Tim，
1: 这个是自己录的吧？这应该是真人吧？
2: 这个是 AI 合成的。
1: 什么？
2: 这个是 AI 合成的。
1: 啊，你这是 AI 吗？这怎么可能？
2: 你这个判断失误了。我们再看这个视频。你看一下是人拍的还是 AI 的？
1: 坦白讲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点像 AI。
2: 从哪里看出来的？
1: 因为我觉得这个人物的线条感觉太完美了，感觉就是，然后他们的表情没有刚才我看的那个视频那么生动。
2: 其实这样子的，刚才那个视频可能拉得比较近。
3: 来源准备。
2: 我提醒你一下，看耳朵。
3: 走。
1: 看耳朵。
4: I love you。
3: 来，河南话来一遍。
4: 我爱你。
3: 来，法语来一遍，3、2、1，走。
4: 是 Tim。
2: 回
1: 我看出来了，我看出来了，这第一个是不是他的耳朵是出来的？
2: 没
1: 耳朵了，这个真的太精细了。
2: 好，我们再看这里，这里有它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啊，就是我们分辨 AI 和普通的这种真人拍的视频，看到没有？看到这个手指没有？它这个手指是不是残缺不全的？
1: 哦，对啊。
2: 所以啊，现在其实 AI 处理的话，其实有一些细节和光线方面，它是很难去处理的，很完美的。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音频啊，音频这是音频波形图，你能看出来它有没有什么区别？这两段。
1: 没有啊，看着是差不多的呀，有高有低，有停顿。
2: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答案，这段视频是真人录的。
1: 哦，
2: 这一段波形是这个 AI 做的，你会发现一个区别。
1: 我跟他这个真人的，好像他那个声音冲高点的时候，他会更高一些，是吧？
2: 对，
1: 这个就是没有那么平缓。
2: 对，像这种音频也好，这种视频也好，在 AI 眼里它只是一串数据。
1: 哦，
2: 但是在我们真人，我们是有情绪的，所以我们每一个时间节点情绪的挥发，它是会产生不一样的一个我们声音的一个振幅。但是 AI 的话，它只能跟我们设置的既定逻辑来去把这个东西读完。所以你发现没有，这个真人的它的声音的振幅就会要
1: 大一些，
2: 然后 AI 就要平缓，然后我们再把这个东西放大啊。我们 AI 做的这个音频，它在我们没有说话的时候，它是完全静音的，这里停顿的是很光滑。
1: 对。 头。
2: 我们声音的话，它是有底噪的。
1: 有噪音，这个就是真实的。你看这种小小的。
2: 对，这个是通过我们判断它是不是 AI 的一个最常用的一个技术。
0: 通过刚才的音视频对比，能发现 AI 生成内容在人体细节、声音波形、环境噪点上存在难以掩盖的漏洞。那在现实生活当中，不法分子通常会利用 AI 音视频造假实施哪些违法行为？又藏着哪些常见造假套路呢？
2: 像我们刑事案件中啊，通常会出现敲诈勒索啊，就是合成相关的一些隐私的一些照片，比如说有一个团队十几个人可以控制几百部手机，那么就会出现一个像某些网上婚恋交友啊，交友类诈骗，你跟对面的某个女性进行一个聊天，事实上面这个女性可能她是一个 AI 模拟出来的音频，通常情况下面会引导你去进行一些投资类啊，或者是一些消费类啊，会进行这样的一种电信网络诈骗。还有在电信网络诈骗中，我们也会经常碰到 AI 合成音视频的这种情况来进行一个实施犯罪。
1: 哦，他会不会就是可能模仿，哎，你家里人的这个也有？
2: 有，我们曾经碰到过这种情况，就是敲诈勒索，比如说你的某位亲人被绑架了，然后他是事先合成的你小孩的这个音频，事先录一段，然后给你打个电话过来。那么另外在这种民事案件中呢，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就是借贷，民间借贷。民间借贷呢，就是很多他会利用这种人工智能 AI 去合成一些借款借据啦，甚至还会合成这种，比如说我们当时在签合同的视频录下来的，事实上是这个合成的这种情况。好，那么第二种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这种诉讼权、知识产权的这一类，比如说用 AI 模拟，他就在上面加一些点缀，他就去侵犯人家著作权，他拿这个模型去卖钱，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
0: 不管是电信诈骗、敲诈勒索，还是虚假诉讼、著作权侵权， AI 伪造的音视频、图片都成了不法分子的作案工具，严重扰乱正常生活与司法秩序。光听理论不够直观，接下来我们准备了真假混杂的音频、图片素材，将现场考一考专业鉴定人能否快速分辨 AI 伪造内容。那电视机前的您是否也能鉴别出真假呢？
1: 我现在呢有两段音频，你来听一听，哪个是我自己的原声，哪个是 AI？
2: 可以，没问题。
1: 来，我们首先听第一个，放出来。小兔子躺进蒲公英小窝，晚风捎来野花香气，满天星星轻轻眨眼睛，月亮温柔。

0: 揉盖好夜色被子，所有小动物都爱
1: 天星星轻轻眨眼睛，月亮温柔盖好夜色被子，所有小动物都安静下来，软软地进入甜甜的梦乡。
2: 好，这两条已经听完了，请我们的程老师来辨别一下哪个是我的原声。
3: 你这个有点难度，能不能给我拿个耳机过来？你们这个播音主持专业的声音太稳了。现在我目前的判断啊，第二条是你的原声。你看，听这一
1: 小兔子躺进蒲公英小窝，晚风捎来野花香气，满天星星轻轻眨眼睛。
3: 我们发现这一段音频，它是具备一个正常人说话的一个，就是比较正常的一个尾音。
2: 哎呀，我来揭晓一下答案了。其实我们程老师呢，猜对了，猜对了。第二条确实呢是我自己的原始声音。
3: 这是你的真声，它的整个你的声音的震动还是大于这个 AI 的。第二个可以看正常的我们的音频是有一个底噪的，但是你看这个视频它就处理得很干净。第三个就是我们正常经常说话它是有一个尾音的，这个 AI 它是比较一个机械化的一个过程，它的尾音没有那么明显，甚至是没有尾音的。当然说如果我们要进行一个科学的鉴定的话，我们是需要花费至少要一周的时间，我们会有专门的频率分析和相位分析，然后还有包括我们的公安部我们的司法部会有一些相应的对于这种音视频的一个鉴定的一个标准，我们会根据这个标准去实施鉴定，是一个比较科学而且复杂的一个过程。
2: 好的，接下来我还得考考你啊。我现在准备了六张图片，这里边呢有三张是 AI 做的，有三张是我们实物的原始拍摄的。所以你来辨别一下哪三张是 AI 的，看你能找对吗？
3: 好，首先看啊，这张肯定是 AI 的，为什么呢？门口的这个字迹是有问题的，这个细节这一张肯定是 AI 做的。这么我放大你就能不能看出来？
2: 是的，
4: 这张也比较真实，
3: 这张也比较真实。
4: 对，
3: 好，这一张刚才我看了，这一张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倒影问题。AI 对于这个影子的这个处理啊，现在目前是很不成熟的。你发现没有，我们的阳光是从我们的右边，对不对？
2: 对。
3: 那么这个树的倒影跟这个杆子的倒影是不是反的？你发现没有？
2: 是。
3: 那咱们再看这一张，这一张图片我为什么说它，我一看就知道它是 AI 生成的呢？还是字体。你发现没有，这个字体太清晰了。旁边的这些东西都很破旧了，但它这个字是很清晰的，这个就很明显看出这张图就是 AI 的。
2: 刚才程老师选的这三张 AI 的图通过肉眼居然全选中了。那程老师，今天是因为我们来到了专业的机构，我们知道是能够来进行一个辨别的。但是如果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互联网上，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去鉴别，那您有没有办法告诉我们普通老百姓的，我们怎么来鉴别虚假的这种音视频，或者是不是 AI 做的？
3: 目前生成这个 AI 图片的一些大平台，它都是有一些水印或者是一些暗水印，有些暗水印可能我们的肉眼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的相关的软件是能够识别出来的。广大网民有一种最简单的方法，我们公安部推出了一个反诈 APP， 反诈 APP 上面有一个功能，就是你可以把这个 AI 相关的东西传到这个反诈 APP 上，它有个数据中心，它可以去做一个比对，它也会告诉你这个图片是不是 AI 生成的。你看到没有？
2: 探秀的 AI 浓度100%。下面呢，我们有三条视频来考一考老师，来看看哪个视频是我自己录的，哪几个视频是 AI 做的。
1: 如今 AI 视频泛滥成灾，当 AI 视频越来越逼真，制作越来越容易后，已经让大家下意识怀疑自己看到的内容到底是不是真的。
3: 这个
1: 您觉得我是真实的吗？
3: 这个耳朵这里，它这个地方比较明显，但是现在这个美颜开多了的那些。
1: 如今 AI 视频泛滥成灾，当 AI 视频越来越逼真，制作越来越容易后，已经让大家下意识怀疑自己看到的内容到底是不是真的。
3: 这个是 AI 换脸的，这个很明显的是 AI 换脸的。
1: 如今 AI 视频泛滥成灾，当 AI 视频越来越逼真，制作越来越容易后，已经让大家下意识怀疑自己看到的内容到底是不是真的。那您觉得我是真实的吗？
3: 你这个视频录的有点声画不同步，但是这个视频是真的。依然是假的，这个是真的。 首先啊，我 AI 生成的东西对于它的

0: 五官的精细度是很难去做到一个跟他的这个真实的是一样的。这个人在摆头的时候，脸部这个部分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扭曲。
1: 制作越来越容易后，已经让大家下意识怀疑自己看到的内容到底是不是真的。
0: 但是在您这个视频里面，在摆头的时候它是没有任何的一个扭曲的，你只要看到它摆头就可以很明显看到它这个脸部周围的一个轮廓。 AI 生成的不管图片也好，视频也好，比如说光影啊，它的人的这种四肢各方面它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但是你这个 AI 换脸的话，等于是除了你脸部以外别的地方都是真实的，那么所以说我们的破绽就要找它的脸部。
2: 我们通过五官扭曲、肢体、光影失调等细节，就能区分真人实拍与 AI 合成视频，也直观感受到 AI 造假的逼真程度。陈老师告诉我们，很多人会把音视频、聊天截图当作维权证据，但经过 AI 技术篡改、转发、复制后的素材，在法庭上不一定具备法律效力。
0: 为什么说我们需要原始视频、原始音频？或者原始数据，
1: 什么样的视频才能称作是原始视频呢？
0: 比如说我们一张照片，我在我手机里面拍了，那上面可能会有相关的信息，现在手机里面还有经度纬度，什么时间节点，比如说你现在我把这个照片发微信发给了你，那么如果我在提取数据的时候在你手机里面提取的，事实上这个就已经不是原始证据了。所有的原始证据需要在原始载体上提取，这是电子证据里面必须的一个证据流程。那么现在我反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你现在您跟别人有一笔借贷关系，然后你的这个微信的聊天记录不小心删除了，但是你当时你的手机上面有这个当时你们的微信聊天的一些相关的截图，那么你觉得这个能不能够作为一个法庭证据来使用？
1: 哎，他有这个证据的截图，他也保存在我手机里边，就应该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啊。
0: 您的这种理解是不对的。通常我们提取相关的微信的聊天记录，我们是提取的事实上是他的微信的一个数据库，因为你的手机上面的一张截图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现在的设备通过 AI 的合成的，所以在证据方面我们是一般通常情况都是不会采纳的。
2: 想要电子证据被法庭认可，必须从原始设备提取完整原始文件截图，二次转发素材存在篡改风险，需完成专业真实性鉴定才能生效。最后，新闻大求真提醒大家，为了更好地防范您的个人隐私不被泄露，尽量不要在社交媒体上留下真人的原始音视频，避免被不法分子利用。另外，提高警惕，不要向任何陌生账户转账汇款。近期全国多地降水频繁，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容易引发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其破坏力危险性极大。7月13日下午，湖北神农架 S284省道上发生地质灾害，200多立方米的泥石流中断了交通，80多辆过境车辆受阻。所幸经过50多分钟紧张作业，中断的 S284省道恢复通行。7月11日，云南楚雄州因持续强降雨触发多起泥石流。那么，山洪泥石流是怎么形成的呢？山洪泥石流来临前有什么征兆？又该如何科学避险？
3: 山区的话，那么它有陡峻的地形，是山洪泥石流形成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另外就是强降雨，强降雨它可以导致大量的雨水汇集，然后形成超强径流，超强径流容易启动沟床内的松散堆积体，从而导致山洪泥石流的爆发。那么山洪泥石流爆发以后，那么它沿着沟道不断地往下演进，演进的同时启动沟床内的松散堆积体，导致山洪泥石流的规模不断放大。
2: 山洪泥石流一般发生在多雨的夏秋季节，出现在一次降雨的高峰期，或者是连续降雨发生之后。另外，需要有丰富的松散物质，以及有利于把上述松散物质和水源集中的陡峻地形和地貌。此外，不合理的人类经济活动也能诱发泥石流。我国山洪泥石流的分布比较广泛，明显受地形、地质和降水条件的控制。
4: 西南地区以及新疆、甘肃、青海、陕西等地区为我国泥石流高发区。
2: 接下来我们将进行一次模拟实验，看看泥石流是如何发生的。
4: 这次实验我们将在全球最大的室内人工模拟降雨大厅中进行，这里可以模拟小雨到特大暴雨各种级别的降雨。这就是我们模拟泥石流发生的坡沟系统装置，长度10米，宽度1米，坡度设置的是25度。土槽中选填的土是从泥石流易发区域取得的土壤，并进行了分层压实。土槽上方就是人工模拟降雨装置，可以模拟降雨强度，从每小时的10毫米一直到每小时180毫米，能呈现出在自然状态下小雨、中雨、大雨和暴雨等降雨情景。在土槽的下方，我们还设置了一个模拟的人类生活区。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在不同雨水的冲刷下，会不会形成泥石流呢？模拟生活区会不会遭到破坏？实验开始。
5: 降雨大厅，降雨大厅，现在降雨系统准备启动，请大家做好准备。启动小雨模式，

0: 因为啊，它开始的时候土豆比较干，然后这个土壤的入渗速率呢大于这个降雨速度，所以雨水基本上都直接全渗入土壤。
1: 启动中雨模式。
2: 现在的人工降雨强度由每小时30毫米增大到每小时60毫米，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雨的雨量比小雨明显增大。
0: 因为现在这个坡面已经开始产生了这个径流了，然后径流呢就会携带着泥沙，然后会汇集到这个沟口的位置。
2: 经过半小时的小雨到半小时的中雨持续冲刷，坡面并未形成泥石流，只是在生活区内有一点积水。接下来我们将雨量升级到大雨，在大雨的冲刷下，坡体会形成泥石流吗？生活区还会安然无恙吗？
0: 启动大雨模式。

0: 经过半小时的大雨冲刷，土壤开始出现滑动，模拟生活区也受到了侵蚀，但依然还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泥石流。下面我们继续加大雨量，增加降雨时长。
1: 启动暴雨模式，

0: 在前面三种雨量一个半小时的铺垫下，这个大暴雨才刚刚开始，还没到三分钟就已经在泥土表面形成了很多的径流，
1: 现在已经形成了这个小型的泥石流了。
0: 可以看到道路、树木包括两旁的建筑物都已经被径流携带的泥土淹没了。让我们立刻终止实验。那如果说遇到了突发泥石流，该如何逃生呢？

0: 意外遇到泥石流的情况呢，一定要垂直于河道往两边跑，不能沿沟向向上或者向下跑，快速的离开河道，要往坚固的高地跑，不要在土质松软的地方停留。如果在村子里或者道路上遇到泥石流呢，一定不要待在房屋里或者汽车里面，要逃出来。逃生的时候丢掉背包等重物，但是呢，不要丢掉手机。
1: 那么对于泥石流灾害，我们又该如何预防呢？有没有什么技巧可以提前预判泥石流的发生呢？
0: 首先，预防意识很重要。地震后加上暴雨，容易发生滑坡泥石流。不要在大雨天或者连续阴雨几天，当天还下雨的情况下进入河谷山地。

0: 珍珍呀，中华穿山甲名字里边有中华二字，它们是不是只在我们国家分布呀？
1: 中华穿山甲呢，是中国三种穿山甲里分布区最广的一种，属于鳞甲目的动物。鳞甲目的穿山甲，包括我们有甲目那个球鱼这个大类，都是有鳞甲的。因为它的分布区主要是在我们国家的长江流域以南，那么包括泰国呀、越南啊、缅甸的北部的话，也是它的一个分布区，但最主要是在中国，所以这也是它一个中华穿山甲一个名称的一个由来。
0: 嗯，穿山甲看起来像是一只大蜥蜴，竟然是个哺乳动物呀。
2: 对呀，鳞片和长舌正是穿山甲区别于其他哺乳动物的两大特点。
0: 嗯，这鳞片的作用呀，我知道，当遇到危险的时候，穿山甲把头一缩，贴在柔软的肚皮上，用尾巴包裹住身体，蜷成个球，厚厚的鳞片呀，让天敌都无从下口。
2: 舌头的用处相信大家也知道，它们喜欢吃蚂蚁和白蚁，长长的舌头可以伸进蚁穴来享受美食。
1: 因为它是食性比较特化，它只吃这种白蚁和蚂蚁群居的蚁类，它有比较发达的嗅觉，它呢会用它的一个嗅觉来发现那个蚁巢的一个存在。那么它发现蚁巢以后的话，会用它非常坚韧的一个前爪来把它的洞口扒开。那么扒开洞口以后，它会用它非常长的一个舌头，舌头上布满了粘液来沾蚁巢里的这些蚁卵和那个蚂蚁，让它去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来进食。
0: 可穿山甲的嘴并不大呀，它的长舌头又放在哪儿呢？
1: 中华穿山甲的舌头算是比较短的，大概是有20多厘米到30多厘米这么一个长度。最大的一个巨穿山甲的话，大穿山甲，它的舌头可以到70厘米长。它的舌头非常的长，那么它有一部分是在它的口腔之外，那么它还有一部分会收缩到喉部，有一个叫喉囊那个位置，那么在喉囊里还有一块肌肉，那么喉囊收缩的时候可以让它那个前部的舌头弹射出去，让它能够有力的去用它沾满唾液的舌头去取食它这些蚂蚁和白蚁。当然的话，它大部分的那个舌头还是在它的身体的内部，整个身体的腹部都可以帮它去储藏它长长的舌头。
2: 中华穿山甲算是穿山甲家族中体型比较小的，一天也要吃掉上千只蚁类，一年就能吃掉上千万只。虽然食量很大，但穿山甲吃饭很有节制，它在挖洞吃蚂蚁时不会一口气把蚂蚁窝都掏空，也就是说穿山甲维持了蚁群的繁衍生息，让自己一直有饭吃，
3: 找下一个洞再吃点儿。
0: 哇，哎，就这一点啊，就值得我们向穿山甲学习。希望这些可爱的小家伙们可以安静地在无人打扰的山林中吃白蚁、洗泥水澡。
2: 嗯，没错。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如果你还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呀，让我们帮你解答。
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2: 拜拜，
0: 拜拜。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今晚7:30，野狗骨头。
5: 陈经理把我叫过来，应该不只是为了打两句球吧？
6: 老区仓库那边，你们随意查，
7: 我不会插手。
5: 但是。
7: 苗经理不能参与，
5: 这是我们审计组正常的工作安排。
8: 师傅们，动作都麻利一点啊！
6: 陈总的工作方式，我这个粗人看不明白也看不懂。于公，我没办法说些什么。可是于私，如果你再为了你的前程、你的什么计划，让苗经在前面为你趟火，我不会让你好过。
4: 今晚7:30，野狗骨头。
9: 今天叫大家来，是要选出新的家族继承人。
4: 6家族继承人之争，好戏上演。
9: 真正的继承会在林赫和欣欣当中来产生。
10: 让我比谁都有资格站在这里。
11: 就凭你啊！
10: 我支持值得被支持的人。 这继承人的位置可不是小孩子赌气。
12: 这次我想证明不再依赖哥哥算长大吗？
13: 谁能够赢到最后，谁就是今天的继承人。
14: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
4: 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吹风机去彩笔字，在模拟的墙壁上用彩笔画出图案，可用吹风机热风对准图画，以热量关系，墙壁上的彩笔油受热分解后，用毛巾便可以轻松擦去。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全国会试因为战乱而延期，王夫之一家也差点被囚禁在张献忠的队伍中。接着，历史的车轮就走进了公元1644年。1644年是农历的甲申年，北京城里住过三个皇帝，中国大地上同时使用了两个著名的年号，明崇祯17年，清顺治元年。延续近300年的大明就这样走到了终点。当李自成的军队攻进北京城时，崇祯皇帝在眉山自缢而亡。

消息传到衡阳后，王夫之多日不食，写下了100韵的悲愤诗。不久，另外一个让他震惊的消息传来，岳麓书院的恩师、德高望重的老山长吴道行，在听闻崇祯自缢后绝食而亡。在绝笔书中，吴道行写下了他经历巨变后的所思所想，最终决定从先帝于地下，以表明岳麓书院人的气节和刚烈。他也成为了明代岳麓书院的最后一位山长。

动荡的岁月里，悲剧总是接踵而至。与王富之相濡以沫的妻子陶氏，在产下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后，因为得知父母兄弟均丧命于战乱，在极度悲痛中凄凉离世，年仅25岁。

王夫之回想起他舍弃富贵与自己青灯相伴十载无怨，悲伤地写道：十年前此晓霜天，惊破尘中梦一仙，一段藕丝无绪处，寒风落叶

安葬了妻子之后，王福之没有选择恩师无道行的道，而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去践行岳麓书院的精神。他坚定地举起抗清大旗，并和当年共读岳麓书院的行社成员悄悄组织起一支抗清武装。遗憾的是，因为清军奸细混入其中，在准备起义时以失败告终，王福之差点丧命。

迎着国破家亡的风雨，王夫之东奔西走。当得知南明永历政权在广东肇庆建立后，他毫不犹豫，带着燃烧的希望只身前往。但他很快就发现，腐败与黑暗在南明小朝廷更加盛行。永历皇帝只贪图享乐，根本无心抗清。耿介忠诚的王夫之因为敢于直言而屡屡受到排挤，甚至差点被政敌所杀。在南明当权者眼中，没有显赫声名的王夫之，他的才华和忠诚毫无价值，只换来随意处置的鄙视。但他没有放弃，因为他所谋求的并非功名地位，而是不悔的大道。这不正是岳麓书院的精神所在吗？只要有一丝希望，他愿意倾尽所有。在肇庆被排挤后，他只能前往桂林的南明驻地。这里的负责人十分欣赏他，任命他为梧州行人司行人。这个从七品的跑腿小官，居然是王夫之一生中唯一担任过的官职。

就这样，王福芝在不断失望中奋斗了十年，既没有掀起波澜，也没有什么人在乎过他，而永历政权也走向了中国。

奔跑过，奋力过，争取过。在这个山崩地裂的时代，籍籍无名的他还能做什么呢？他选择回到家乡山林的怀抱中，开辟新的道路。幸运的是，对于清朝统治者而言，他因为是个小人物，并非抓捕重点，也得以在余下的近40年时间，在衡阳石船山下的湘西草堂里，成就一个影响更为深远的船山先生。虽然富民无望，王夫之仍然以明朝移民自居，坚决不降清，不剃发。好友写信劝他遁入空门，不再以反叛者的身份出现，就可以避祸安身。但王夫之和那些湖湘前辈一样，态度坚定而刚烈，不逃禅，不避祸，置之死地而后生。康熙七年，公元1669年，清朝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渐趋稳定。深秋的一天，通过秘密途径打听到王夫之住处的一位老友前来探望。走进简陋的茅屋，他拿起王夫之的诗句，读道：孤心偏不尽，是疑问苍天，久病春难迟，孤心老易焦后，不由得发出深深的感慨。王夫之回来一看，以为是来了清廷的探子，大为惊讶。仔细端详后，居然是邹同鲁。

经过世事沉浮，当年一起登贺西台的岳麓好友久别重逢，彼此都忍不住老泪纵横。邹同鲁告诉他，当年在岳麓山上鹿鸣宴中意气风发激昂慷慨的士子们，如今要么归隐山林，要么黯然离世，剩下的都归属了清廷，只有王夫之孤心一片，初心不改。家国巨变的颠沛凄凉之中，这样的探望是王夫之晚年难得的一丝暖阳。离别时，虽然天气晴朗，但王夫之却撑着雨伞，穿着木屐，相送到江水边，表示自己头不顶蜻蜓天，脚不踩蜻蜓土。逝者如斯，时光流逝的江水带走了王夫之的青春，却带不走他的这片孤心，以及当年在岳麓书院许下的誓言。回到陋室后，他题写下自己平生的信念：六经则我开生面，七尺从天起活埋。王夫之希望立足六经，能为伟大的文化传统开辟出新鲜的局面，至于自己的七尺之躯，可以随时活埋于青山。六经之中

坚信文明的复兴比朝代更迭更加重要，他不希望伟大的华夏文明和头发一起被清廷剃掉，他要用尽最后的力气为六经开生面。王夫之带着满腔热情全面梳理传统经典和历代得失，写下了《读通鉴论》《宋论》《周易外传》《周易内传》《皇书》《尚书隐逸》《永历实录》《春秋世论》《噩梦》等著作，涉及哲学、政治、伦理、历史、文学、语言、教育等领域，在每一领域都卓绝精妙，是一位立乎其大、着眼于远的百科全书史思想家，深刻启迪着未来。王夫之提倡新故相推，日生不滞，提倡发展进步，肯定民本和人欲，反对专制和禁锢，对后来天性解放和社会平等产生了深刻影响。他高扬岳麓书院经世致用的思想传统，主张知而不行，由无知也，提倡学以致用的务实精神，肯定行动对于认识的反作用，将湖湘实学推向新的高峰。著名哲学家张岱年认为，王传山是中国古典哲学唯物主义的最高峰。毛泽东的经典评价是，西方有一个黑格尔，东方有一个王传山。只是属于他的时代还没到来。康熙年间，吴三桂反叛清廷，希望王夫之能为他撰写讨伐清军的檄文。王夫之早已看出吴三桂不是为了复明，而是为了私利，便以自己是不祥之人为由而拒绝。正因为这次吴三桂的反叛，岳麓书院再次被战乱损坏。

清康熙31年，公元1692年，冬尽春来，多病缠身的王夫之也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他事先写下了自己的墓志铭，自题墓石：有名遗臣行人王夫之，字儿农，葬于此，为名曰抱刘月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至；惜张衡渠之正学，而力不能起。保家卫国的孤愤没有实现，为天地立心的衡渠正学没有弘扬，这是他临死也难以释怀的憾事。弥留之际，他让孩子将他抬到屋外，看着一脉青山以及祭奠的风云，用尽最后一口力气，穿上了大明行人的官服，溘然长逝。荒郊三径绝，亡国已成孤。霜雪留霜鬓，飘零

青叶，人间一字无。这首绝笔诗饱含着一位亡国孤臣漂泊零落的哀伤和遗憾。

有些人注定属于未来。100多年后，传山祠堂矗立在岳麓书院之中。1908年，王夫之正式从此文庙，在全国文庙中受到祭拜。这是周敦颐之后800年来第二位湖南人得享此尊荣，让湖湘子弟倍感自豪。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王夫之鼓励后学者成为修为高尚、行为果决的圣贤豪杰。他强烈的忧患意识、民族气节和爱国热诚，深刻影响了曾国藩、孙中山、毛泽东等人。章太炎认为他是民族光复的源泉。学界公认他是中国历史上民族气节最坚贞、传统学问最渊博、哲学慧识最高卓的一座思想高峰。近代中国也得益于他开启的思想曙光。王夫之的思想始终充溢着滚烫的温度，这是对中国文化的无比自信，对未来中国的强烈期待。而那座掩隐在岳麓山林中的书院，也将不断延续着自己的办学宗旨，伴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发光发热。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佳颖。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沈晓明主持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和审计工作，毛伟明出席。
0: 今年上半年，湖南省进出口同比增长12.7%，外贸进出口规模创近3年新高。
1: 7月18号至20号，全省迎来新一轮强降雨，高温天气将暂时得到缓解。
0: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
1: 17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和审计委员会第10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下阶段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出席有关会议。会议审议通过《长株潭生态绿星加快绿色转型发展行动方案》，关于支持岳阳市、衡阳市加快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的若干政策措施，《零基预算改革提质扩面行动方案》，湖南省医疗设备省级集中采购工作方案等文件，听取健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全省第一二批重点推进改革事项等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绿星是长株潭3市共同的绿心，要创新跨区域协同治理、投融资绿色产业导入、城乡融合发展等体制机制，让长株潭的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要加快提升省域副中心城市能级，做大做强优势产业，完善交通物流体系，提高区域能源应急储备能力，为服务国家大局和全省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推动零基预算改革提质扩面，确保市县改革取得更多实质性进展，做到全省上下贯通，同向发力，增强改革整体效能。要持续深化全省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范医疗设备采购行为，及时总结经验和不足，推动改革取得更大成效。要在创新消费模式上下更大功夫，加大景区管理体制改革力度，培育壮大旅游龙头经营主体，坐实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更高水平推动文旅融合发展。要以钉钉子精神推进重点改革事项，抓好问题攻坚统筹推进责任落实，确保各项改革任务落地见效。会议指出，
2: 要牢牢把握审计工作正确方向，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审计工作全过程，进一步推动审计工作融入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融入湖南高质量发展实践，更好发挥审计的监督和保障作用。要紧盯重点环节，抓实常态化经济体检，围绕落实重大战略部署，提高财政资金绩效，守牢安全底线，增进民生福祉，涵养清风正气等方面强化审计监督，护航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扎实做好审计整改后半篇文章，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压实整改责任，强化标本兼治，实现全面整改、彻底整改。要推动审计监督与各类监督同向发力，完善监督协同机制，深化监督成果运用。要加强审计信息化建设，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加审计，不断提高审计工作质效。省领导隋忠诚、魏建峰、王道习、刘洪兵、郭林济、王俊寿、蒋提飞、刘洋出席有关会议。
0: 今天，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限公司调研，围绕数智融合赋能新智生产力发展，助力数字湖南建设主题进行座谈。
2: 座谈会上，大家聚焦人工智能加数智跨界融合、十五五数字产业发展等深入互动交流，提出意见建议。毛万春说，中国移动湖南公司扛牢央企使命担当，扎根三湘，为湖南省经济社会发展和数字化转型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中国移动湖南公司坚持创新驱动，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不断提升算力供给、数据安全、智能应用自主可控水平，以前沿数字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加速构建数智新生态，为湖南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提供坚实数字支撑，持续释放云网数智一体化资源优势，以算力赋能产业升级，服务民生改善。省政协将扎实推进企业服务年专项行动，主动加强与湖南移动的对接交流，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积极搭建协商平台，为推动数字产业发展、新智生产力培育壮大等广泛汇智聚力。
1: 长沙海关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湖南省进出口2958.1亿元，同比增长12.7%。自2025年12月以来，湖南省进出口已连续7个月保持增长。
2: 今年上半年，湖南省进出口整体规模保持增势。从平台看，上半年全省5家综合保税区合计进出口601.8亿元，增长21.7%，占全省进出口比重提升1.5个百分点。湖南的贸易伙伴持续增多。上半年，湖南省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230多个，其中双边贸易额达到20亿元以上的有32个，对约40%的贸易伙伴实现进出口2位数增长。

0: 涨。对中国香港、欧盟、美国等传统市场进出口分别增长 13.9%、24.5%、3.4%。对东盟、拉美、俄罗斯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分别增长 18.7%、27.5%、45.3%。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743.5亿元，增长13%，占整体进出口的近60%。
1: 从规模看，今年上半年也是近三年进出口规模最大的一个半年。从四周看，上半年长沙市继续在外贸领域挑大梁，占全省比重达51.9%，有10个市州进出口实现2位数增长，其中益阳、湘潭、湘西、娄底、株洲增幅都超过20%。
0: 今年以来，湖南出口含锌量、含氯量进一步提升。上半年，全省出口机电产品997.8亿元，增长11.4%，拉动出口整体增长6.4%，占整体出口比重提升至近60%。其中，出口汽车、工程机械分别为204亿元、213.3亿元，分别增长32.2%、24.9%。绿色低碳的新三样产品出口119.8亿元，增长35.5%。乘着美加墨世界杯的东风，上半年湖南出口玩具12亿元，增长4.4%。其中，湘潭综保区企业生产世界杯授权玩具，上半年共出口2.8亿元，增长逾3倍。此外，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据统计，5至6月，湖南自博茨瓦纳、尼日利亚、津巴布韦等3个新纳入零关税范围的非洲国家，分别进口3.2亿元、2.5亿元、1.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90.8%、201.4%、10.3倍。
2: 湖南发布254项湖南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清单和518项供给能力清单，积极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如今，人工智能正在从概念走向日常，重塑企业生产方式。
3: 目前，湖南传统制造正加速蜕变 ，AI 成为了产线上的新厂长。今年，彩虹邵阳玻璃公司完成了智能工厂的改造升级，90%设备联网。从原料投入到成品下线，全程闭环运转，机械臂精准抓取、裁切、贴模，全程仅需一人值守，生产效率提高了20%，运营成本反而还下降了近15%。近期，企业还凭借这套新升级的系统，通过了中国电子2026年先进级智能工厂认定。
4: 后续的话，我们要进行硬件迭代、智能化设备的升级，强化人工智能的辅助角色，为生产提供帮助。
3: AI 不仅重塑了生产线，也在颠覆传统的创业模式。在马栏山创智园，今年刚毕业的唐静一个人靠 AI 工具就能包揽编剧、设计、剪辑、特效全流程。而支撑他一个人就敢创业的是园区真金白银的扶持。一人公司能当天注册，提供最长1年免费工位，大模型使用费补贴20%。
5: 大学的时候有做过 AIGC 的一些项目，然后同时了解到马栏山这边大语言模型积分上面有20%-30%的一些补贴，可以降低我们的一些制作成本。
3: 现在园区已经孵化了近200家这类小微公司，覆盖短视频、软件开发、创意设计等领域。
6: 我们现在的生产总量一个月可以达到4000分钟，我们会导入部分的订单，他们现在盈利情况也能够在40%左右的毛利。
3: 从生产到创业，湖南已为智能经济铺好快车道。今年省工信厅发布了254项湖南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清单和518项供给能力清单，依托这两张清单建立起动态台账，实施定向配对，面向有智能化改造需求的单位精准推送匹配的技术供给方。
7: 首批形成的85组匹配项目已全部完成首轮对接沟通，围绕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等重点产业链，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业关键环节的深度融合应用，提升制造业全流程智能化水平。
0: 今年不过半年时间，4家央企接连登陆港股，从本土深耕到全球布局，一批来自湖南的商贸流通企业正密集拥抱多层次资本市场。
3: 这个月初，安克创新在港股上市， 这家从长沙起步的创业公司将全品类产品卖到了全球180多个国家，触达超2亿消费者。对安克而言，登陆港股不只是融资，更是全球化战略的关键一跃。
8: 我们在港股上市之后，将有助于我们构建全球化的直营渠道和柔性供应链，在全球多地布局制造和仓储网络，打造更丰富的产品矩阵，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
3: 在此之前，香企明明很忙、红星冷链、可孚医疗已经相继赴港上市，他们赛道各异，却都同样从湖南的商贸土壤中生长出来，再通过数字化、品牌化或供应链重构，打开全新的增长空间。红星冷链原来是长沙一家村办企业，主营冷链综合仓储服务，传统的冷库生意就是收租金的房东模式，但红星冷链却从房东模式转型为平台模式，用物联网和人工智能重构传统冷库运营。他建设的智慧仓5名工作人员就能完成过去30人的工作量。不仅如此，他还牵头建设运营长沙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开创运作湖南首个进口肉类指定查验厂，稳坐湖南冻品仓储服务与交易市场运营的头把交椅。
9: 我们这个长沙作为一个消费性的城市来讲，它的消费的体量大，开放度越来越高，也为我们企业在面对大市场大环境当中能够及时准确的把握产业的发展趋势，也为我们企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在决策上提供了很多有用的信息。
3: 可孚医疗最早是高桥大市场内一个卖血压计的小柜台，一边深耕消费市场，另一边企业不断培育研发能力，打造了一支900多人的专业电商团队，直面消费者。用户反馈的血压计绑带太紧、呼吸机操作太复杂等各类痛点被实时反馈到研发端，反而倒逼了产品的迭代优化。
10: 我们在这么好的一个市场环境下面，大家都全力的去投入研发，然后去拓展国际的市场，形成了一个很好的这个产业的生态。
3: 这片培育企业的沃土还在变得更加肥沃。湖南拥有高桥大市场、红星农产品批发中心2个年交易额超3000亿元的专业市场，他们不仅是商品集散地，更是信息流、资金流、人才流的交汇点。依托这些载体，湖南坚持把培育壮大商贸流通主体作为切入点，为企业赴港上市提供全链条服务。2025年全省新增线上商贸流通企业1568家，2026年1至5月新增538家，连锁零售、区域商贸龙头加速规范成长，湖南商贸领域的下一批破土者已经在路上。
11: 我们将支持港股上市商贸企业开展这个海外并购，搭建境外研发中心，引导企业以香港为重点枢纽，深耕欧美、东南亚、非洲等海外市场，既把后浪培育好，也把前浪要服务好，这样呢，企业上市的梯队啊源源不断。
2: 入伏前后，湖南连续发布高温预警，多地最高气温突破38摄氏度。但是明天呢，雨水就要来了。省气象台预报，7月18号到20号，全省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天气，高温天气将暂时得到缓解。
3: 根据省气象台最新一轮预报，本周末全省将迎来一次由北向南的降雨过程。18号白天至夜间，湘北、湘中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湘西州宝靖、龙山将有大暴雨，部分地区还将伴有7到9级雷暴大风天气，最低气温将跌至22度。19号降雨带南移，怀化南部、邵阳西部和北部、益阳南部、娄底、长沙西部、湘潭西部、岳阳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20号开始雨势减缓。
12: 本轮降水的这种对流型降雨特征比较明显，突发性强，然后雨强大，我们考虑最大雨强有60到80，然后局地性也会比较强一点，那么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这种次层灾害。
3: 省应急委提醒各地各相关部门，特别是预报有暴雨、大暴雨的地区，要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雨水情趋势变化，突出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的巡查防守，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人员应转早转、应转尽转，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省政协办公厅驻兴化县平塘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针对当地石灰岩山区实际，真抓实干，壮大特色产业，补齐民生短板，优化乡村风貌，让昔日偏远山村焕发蓬勃振兴生机。
13: 走进平塘村卢毛荡产业园，曾经乱石丛生、荒草漫坡的闲置山地，如今黄金苗、果树、农作物连片生长。工作队进驻后，邀请高校专家、行业企业家进村调研，立足土壤气候条件，重点发展黄金果树种植。针对村民反映强烈的用水难题，工作队筹措230多万元建设应急水利工程。目前一期水利工程已经竣工，解决全村80%群众的生产生活用水。同时助力胜利晚小提质改造，筹措资金资助贫困学子求学，大力开展和美乡村建设。工作队还推动品牌共创，注册平塘有味商标，与本地企业开发黄金红茶、小籽红皮花生油等有机农产品，积极拓宽销售渠道，探索建立中心村加周边村加企业加农户利益联结机制，帮助村民销售农产品，有效带动增收。
14: 给我们带来了资源、技术和思路，不仅带我们建产业园、修水利设施，还教我们怎样发展产业、治理乡村，
15: 将技术整合、多方资源，推动产业发展、制度成果、品牌共享、资金政策捆绑、申报等全覆盖，走出一条农文与融合发展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2: 零零后大学生学生月回村养鸡，这几个毫不相关的词儿却出现在了一个人身上。在浏阳永和镇永福村鸡鸣山农场，江雨晨用一条条真实有趣的短视频为自家土鸡拓销路。
16: 同志，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山林的滋养，用心散养生态跑山鸡，匠心育出山野好味道。
17: 他叫江雨晨，是永和镇永福村的养鸡农户。我们见到他时，他正录制着今晚要更新的视频号内容。
16: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你看这地上都是喂过的，
18: 一天要喂两次，
16: 嗯，
18: 一次就是八点多，
16: 早上八点多，
18: 然后第二次就是下午四五点，
16: 所以现在他们等于是吃饱了已经。
18: 吃饱了，而且是已经到了那个自由活动的时间，所以你们为什么看不到鸡？首先第一个，它这个天气到这么热的时候，他们也不愿意待在这种空旷地方。因为
17: 这位养鸡的姑娘去年才刚大学毕业，学的是声乐专业。毕业后的雨晨进了一家电商公司，每天帮别人带货。可没多久，一个念头就出现在他心里。
18: 然后我当时就想着，给人家带货，我怎么不给自己家带货啊？而且我自己从小到大看这养殖环境，我对自己家的食材是非常认可、放心的。
17: 去年九月，雨晨回到了家乡，和父亲一起养鸡。父亲老姜养了大半辈子鸡，可性格内敛，不善言辞。但在雨晨眼里，父亲就是他手下的第一位明星。流量变成了销量，也让原本不同意女儿回来养鸡的父亲改变了态度。
19: 很多城里人呢都到我们这里来买鸡，啊，不宣传出去，我们这个鸡场就是永远销不出去，只销到本地。我也很感谢我的女儿，我也是一个靠谱的人了。
16: 得到了靠谱爸爸。
18: 哎呀，那太好了，靠谱认证。
17: 捧红了爸爸，雨晨又遇到了新问题。父亲普通话不太好，用浏阳话拍的视频传播有限，于是他就自己走到了镜头前，每天喂完鸡，随手抓一只幸运鸡当搭档，一段正能量短视频就开拍了。如今，这只幸运鸡从乡里卖到了镇上、市里，最远的还飞上了山东人的餐桌。
18: 我让大家在视频里面更加透明的看到真正在这个山里面养的土鸡，我觉得这很有意义。别人找你买的都是，我摸着良心说都是真的，都是健康安全的。
20: 啊，我们基本上每个月都是过来，品质比城里面卖的鸡肯定要好得多了，营养也好，口感也好，都要好些。
17: 上午喂鸡送货，下午拍视频对接网上的客户，晚上剪片子策划第二天的视频内容，这便是雨晨回家后满满当当的日常。他的回乡让鸡鸣山农场的20000只跑山鸡有了销路。
18: 现在前期的话，肯定是要把一条条视频做好嘛，然后让大家看到我们真正散养的土鸡。在后期的话，会想创立一个自己的土鸡品牌，我把我们的浏阳永和的岩上土鸡啊宣传出去，让更多人看到。
0: 暑假期间，湖南各地以非遗为纽带，将传统文化融入孩子们的暑期生活，通过公益授课。

0: 沉浸式体验、创新教学等形式，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
1: 慢点，放学，身体往后仰，头看那边。
2: 在凤凰县苗学会苗鼓教学点，苗鼓传承人现场示范，逐一纠正孩子们的步伐、挥锤节奏与肢体姿态，零基础孩子也能够快速上手。公益苗鼓培训班为期25天，按照年龄与学习基础分层分班授课。在衡阳县文化馆，清脆的鱼鼓声此起彼伏，学员们手持鱼鼓简板，跟着衡阳鱼鼓传承人一字一顿地练习唱腔。隔壁教室的时事手狮舞课堂上，孩子们在传承人指导下腾挪跳跃，狮头伴着鼓点上下舞动。这个暑假，衡阳县文化馆开设非遗传承公益培训班，推出衡阳鱼鼓、时事手狮舞等本土非遗课程。培训班贯穿整个暑假，后续还将根据学员的掌握情况增设进阶课程。
3: 我们通过创新加入了这故事，让这个好多小朋友他更加喜欢这个鱼鼓，喜欢我们的传统文化。
2: 益阳资阳区张家寨乡开设省级非遗洞庭木雕特色课堂，课堂融合作品赏析、技艺讲解与实操互动，传承人现场展示木雕作品，分步讲解选料、打坯、精雕、打磨成型的全流程，让孩子们直观感受木头蜕变成艺术品的奇妙过程。
4: 孩子很开心，然后学到的东西也交到了朋友，我们作为家长很高兴，也很放心。
5: 2026湖南乡村文化旅游节暨桂东第五届避暑康养季16号在万阳山举行，活动推介多条郴州清凉文旅线路，串联茶山草甸、非遗体验、文明婚俗等场景，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本次康养季将持续至9月，后续还将推出高山草甸骑行挑战赛、村厨大赛等系列活动。今天上午，2026水稻智能抛秧机产品发布会在长沙举办，现场发布了3款由湖南省农业科学院装备所研究的农机新品，并展示了智能化农机设备与无人机协同作业，由无人机将秧苗输送至抛秧机内，较人工运输效率提升3到5倍。
6: 这我们现在农机装备一个显著的动向就是智能化。现在我们省里面已经有几个地方已经这个打造无人农场，所以这个智能化是农业装备的一个重要的必须的一个动向，所以今后我们这个方面的智能化水平也会越来越高。
7: 为进一步提升公交运营效率，缩短市民候车与乘车时间，近日长沙公交集团在客流市中站点密集、道路条件成熟的93条微小型公交线路试点推行响应式停靠服务，车辆从站站停改为有需求停靠、无需求通过，市民下车需按铃或口头示意。长沙公交集团预计，在平峰时段，一趟响应式停靠公交可节省运营时间8至10分钟。
8: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8: 再见。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

0: 姐，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请大家注意安全。
7: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8: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9: 大家都跟我们。
8: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10: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8: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1: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8: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2: 你带什么东西？
13: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14: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15: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14: 听我的，
13: 听我的，
14: 听我的，
15: 听我的，
13: 听我的，听我的。
7: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8: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0: 我到了，你人呢？
1: 我在 VIP 区。
2: 大侄子，在沙发上坐一会儿。哎，韩婷，给我们5分钟，让我们给你讲一个跟你有关的故事。

0: 好高的山呐、啊！看我来一个乘风破浪，呼，好刺激啊！给我飞，接住了。哎呀，什么时候才能找到陪我一起玩的好朋友啊？
1: 我是猎人，寻找猎物。我是猎人，寻找猎物，猎我！哈哈哈，卡丘彪！
0: 哎呀，
2: 蛇！啊蛇！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蛇蛇！哎，怎么是死的？
0: 猎人！
1: 猎物！快把我猎物放下！
0: 这条蛇是你打死的吗？
1: 可以这么说。
0: 嘿，那你的枪法也太准了。
1: 你别这么夸我，我会不好意思的。
0: 那我们可以做好朋友吗？
1: 啊，可是我是猎人。
0: 那有什么关系啊？你救了我的命，我要把我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你。
1: 可这是我的猎物。
3: 不是这个，你等一下。
0: 这个星星是我最珍贵的东西，现在我把它送给你。太开心了，我有朋友了！太开心了，
1: 朋友，
0: 我有朋友了！
1: 哎，你等一下。
0: 我终于有朋友啦！
1: 你等一下。可是，狐狸真的能跟猎人成为朋友吗？我是猎人，寻找猎物。
0: 我是狐狸，想要吃鸡。
1: 寻找猎物。
0: 不要开枪！啊！森林里的动物都是我的同类，你不要猎杀他们。
1: 可我是猎人。打猎是我的天职，
0: 那你以后也会像猎杀他们一样猎杀我吗？
4: 如果有一天我也触及了东夷的利益，你也会这样对我吗？
5: 不会。
4: 当有一天瀚海足够强大的时候，会不会吞了星辰？星辰是想走自己的路，但会不会有一天无路可走？
5: 我知道星辰是你的心血，我会保护好他的。
1: 我发誓，我永远都不会猎杀你，因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0: 那你可以不打猎吗？
1: 可我是猎人。
0: 那猎人可以不打猎吗？
1: 那你可以不吃鸡吗？
0: 我可以。哎，
1: 你不要什么事情张口就来。算了，我今天不打猎了，我回家了。
0: 不打猎了？狐狸不吃鸡，猎人不打猎，真的可以吗？
6: 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啊，是狐狸！
0: 哎，小鸡，你别跑，你别跑，你别跑，你别跑，你别跑！我现在已经不吃鸡了，
7: 不吃鸡？那你吃什么呀？
0: 我吃素鸡。
7: 你少摸我了！救命啊！救命！
0: 你别跑啊！你听我解释。
1: 谁在吃鸡？
0: 我的星星，谁要杀我？是你。
1: 是你，
0: 你要杀我？我问你，你是不是要杀我？你曾经答应过我，你永远不会猎杀我的，难道你忘了吗？
1: 我说过，我是猎人，如果我们要继续当朋友，你就不能再吃鸡了。
0: 我没吃，不信你就把我的胃剖开，看看里面是不是都是青草和虫子。我以为只要狐狸不吃鸡，猎人就不会再打猎了。看来是我太傻了。
1: 可打猎是我的工作。
0: 对，你永远都有理由，你永远都是对的。看来我们终究不是同路人。
1: 你什么意思呀？
0: 我守护不住这颗星星，也守护不住我们的友谊。再见了。
2: 我的猎人朋友，可能分开会更好一点。
1: 狐狸，
5: 猎人并没有阻止狐狸的远去，因为他非常清楚，如果狐狸继续留在他身边，这次打碎的是狐狸手里的星星，那么下次打碎的可能就是他的心脏。
2: 如果在一起的代价是伤害你，
5: 那还不如就此别离。
2: 我又变成了自由自在的狐狸，
5: 我依然是百发百中的猎人。
8: 我们的相遇也许只是美丽的错误，分开后才能做回自己。今后我还是我，你还是你。
5: 破碎的星星总会愈合，但你需要给它足够的时间，在那之前耐心等待就好了。
2: 时间会治愈你此刻给我的伤害，毕竟我是那么爱你。
5: 星星，只要你想要，星辰就还是你的。
4: 太可怕了，
9: 你们两个这个矛盾调和不好啊，早晚是要分道扬镳的。
10: 你能不能给他一点空间，这样对你们彼此都好。
5: 那是什么时候呢？
2: 或许是缘分让我们重逢的时候。

于我而言，我们在技术研发领域是没有国界。说个题外话，有一些国家缺乏这样的意识，对待前来进修的科研人才，采用各种手段强制扣留。对于这样的说法，我只能说，希望各位都可以学有所成，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而不是将学来的技术成为一些国家垄断和欺压别国的武器。

0: 三个字呀，不客气。中国人，在这能遇到同胞可真幸运。你好，我叫秦丽。
1: 秦博士你好，我叫齐星。
0: 你认识我？
1: 我看过你的报道，华人圈都知道。
0: 你也是研究人工智能的？
1: 算是吧，我是做智慧医疗的。
0: 那多少也算同行了。我请你吃个饭吧，谢谢你今天帮忙。
1: 不用了，都是中国人，不必客气。我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给你。

0: 我不，你吃吧。阿姨，这广场舞可以呀。最近不知道怎么了，他就迷上这个。是吗？哎，我发现过完年回来，你跟阿姨的关系缓和很多啊。这苏志周还真是有两把刷子。哎，我第一次在乌塔房见他的时候，我觉得他整个人傻乎乎的，没想到还挺可靠的。
1: 也不知道怎么了，他跟我妈就头上圆了。
0: 但是讲真的啊，苏志周。 现在比之前沉稳了很多。也是，那星星现在不在，星辰就靠你俩撑起来了，可不得沉稳吗？哎，我最近跟星星视频，我看他状态很好。你说他真的放下韩总了吗？
1: 一个男人而已，有什么放不下的？没准他现在在德国已经有艳遇了。
0: 对啊，哎，咱们星星那么漂亮，那么优秀。 我说不定他现在已经认识500个德国帅哥了，
1: 反正他马上就要回来了，到时候让他分点给我。
0: 你还真惦记德国帅哥呀？啊。

0: 谁都拦不住你，我呀，只是负责把学校的话带给你，至于怎么选择，看你自己。孟教授，哎，季星来了。季星，
1: 你们两个见过了。今天一个小字透我包，是他帮我找回来的。
0: 举手之劳。
2: 孟教授，我过来还您书，谢谢。
0: 哎，别客气。哎呀，我呢要到世界上课了。
1: 这样，你们两个聊着，季星，看看有什么书想看，自己拿啊。
0: 好嘞，您忙。哎，
1: 慢走啊，老孟。季星，一回生二回熟，咱们留个联系方式呗。啊，
0: 好。
1: 我扫你。
0: 好。
1: 孟教授这的书我基本上读过了，有什么感兴趣的，我可以给你推荐。
0: 人工智能医疗方面的书有推荐吗？

0: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教授编著的，值得一读。
1: 谢谢。哎，对了，我只听说你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天才，科研奖项拿到手软，那你具体是研究哪个方向呢？
0: 自然语言处理就是教机器如何用人类的语言进行沟通互动，顺利迭代的话，未来很多人类的语言工作都能让机器完成。
2: 我希望他们有一天能帮我应对那些不必要的线上社交。嗯，就这么。

0: 走吧，请你吃饭。别拒绝我，不然我会一直惦记这顿饭的。
1: 行，那我就不客气了。
0: 走。
2: 嚯，你这地方我还是第一次来啊，比我这小破办公室好多了。我看着景儿，哎，韩总，你每天看这风景，难怪格局不一样。哎，怎么样，还是哥们儿了解你吧？送你的东西都是有预兆的。
3: 什么预兆？
2: 星星，星星点灯，这预示着你和季星会有一段美妙的缘分。当我没说，当我没说。
3: 你有什么事快说。
2: 作为你背后的男人呢，我是想来提醒你，听说呢同科和广华已经准备战略合作了，你培养的果子就要被长河给摘了。
3: 长河只不过是想借着智慧医疗炒一把概念，抬一抬股价，未必消化得了这果子。
2: 瞧你这样，是不是憋着什么大招呢？
3: 你要是闲着没事，麻烦从外面帮我把门带上。
2: 自从你失恋以后，比原来更不可爱。

0: 没问题，钱总，刚刚线上会议确认过了，每一批交付时间都没有问题。哎，好嘞。技术二部的人呢？
1: 除了苏总，其他人都去出外勤了，说是去检修设备。
0: 又去检修？
1: 嗯。
0: 汉芯合并这半年，技术部的人要么就全被派出去做外勤，要么就在办公室里无所事事。瀚海这是真的要架空新城技术部啊？
1: 苏总最近工作压力挺大的，感觉他整个人的气压都变低了。
0: 没事儿，你继续忙吧，我去跟他聊一下。
1: 好。
2: 请进，丽姐。啊，怎么了？

0: 苏总，如果领导压力过大，会影响整个团队的情绪哦。
1: 我没事儿。
0: 瀚海都要架空星辰技术部了，还说自己没事儿啊？
1: 放心吧，李姐，我扛得住。但是你别和星姐说啊，我怕她担心。
0: 我知道秦总，倒是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我们是一个团队，要不一起去和罗总聊聊？
1: 罗总太忙了，有些事情就算他安排下来，底下的人阳奉阴违，我担心反而会激化一不和二不的矛盾。我最近正在和二部的同事做一件大事，马上就结尾了，别担心我们。
0: 什么大事啊？
1: 保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行，相信你的能力，那我拭目以待喽。你们技术部可别输给我们销售部啊！
1: 走着瞧。进。
2: 苏总、厉总，刚刚瀚海那边直接邮件通知我们说要把我们给客户的这批货调给别人了，可是我们之前邮递订单马上就要到交付日了。
0: 是钱总那批货吗？
2: 对，这批订单4天以后就要交付了。我看瀚海那边销售肯定是故意临时把这些库存都给调走的，以生产部现在的效率，要赶出这批货至少得1周以后了。
0: 我先去给钱总打个电话，看看能不能延期2天。
1: 好。

0: 这酒吧算是越来越好了。
1: 那是啊，这酒吧就是我人生里程碑。喂，刘爷，怎么了？什么？好，我马上回去。
0: 怎么了？
1: 我妈晕倒了，他们现在从医院往家回，我赶紧回去。走，看好点。
0: 我跟你一起。
2: 我刚才跟你说的你记住了吧，我双手一抱头你就可以说啊。
0: 好，记住了，
2: 像点儿，别秀。
1: 妈，你怎么样了？哎呀，你怎么突然晕倒了？
3: 我也不知道，我就是突然之间的就晕倒了，什么也看不见了。
1: 医生怎么说？
0: 医生说吧，就是年龄大了，问题比较多，幸亏这次发现及时，如果再有一次那问题就严重了。
1: 是不是要再去趟医院啊？这种情况是不是住院比较好啊？
0: 这住院吧，走。
1: 刘毅，在这。
3: 你俩别吵了，我本来就头晕就更晕了。
0: 好，姐，那就好好休息一下吧。哎
3: 呀，头晕。
0: 啊，韩姐。嗯。我最近得请假两天。就是我家老公吧，痛风又犯了，我得回去照顾他。
1: 不是刘姨，我妈都这样了，你不能走啊。嗯，
0: 哎，佳佳，阿姨也知道。可是吧，我如果不回去照顾我家那死鬼，他说就要跟我离婚。哎呦，
3: 小刘，你别哭了啊！我答应你，你就回去吧。我怎么能因为让你照顾我就离婚了呢？我没事儿，我不就是自己躺在这儿吗？我能自己照顾自己的。行，我快走吧，啊！
0: 谢谢韩姐，
3: 客气，
0: 谢谢佳佳。要不阿姨，我来照顾您。
3: 好。哎呀，佳佳，我又不用24小时人来照顾我，他空了不播的时候，偶尔来帮帮我就可以了。嗯。麻烦你了，小萌老师。
0: 没事儿，阿姨，我直播什么时候都可以。现在没有什么事儿能比阿姨身体更重要。
3: 这孩子真是太善良了，认识你啊，真是我们的福气。
1: 真的可以吗？
0: 没事。
1: 那谢谢你啊。
0: 是。
3: 哎，你这样，你俩下去聊会儿，看看他哪天来，把时间定一定。下去吧，
0: 多休息啊，阿姨。
3: 哎，好，谢谢你啊。
0: 没事儿，
3: 空了就来哈。啊，
0: 多休息啊。嗯，
3: 把门关上啊。我真是没想到，这小刘演的真。

0: 不许你们再往前一步！
1: 让开！知道耽误我们工作的后果是什么吗？我说，你跟一头小猪唠叨有什么用？谁来拯救我的家园啊？这片森林不属于你们这群破坏者。谁说我们是破坏者？是谁？给我出来！这是。
2: 那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塔库马司令的厉害！塔库马司令，你是来帮助我的吗？那还用说？我以威风一次。计算失误。
1: 这感觉和疼的样子，
3: 一点都不疼。哇，厉害厉害！你
0: 叫塔库马，还是个司令？
1: 不就是一头猪吗？
0: 岂有此理！
1: 我们冒犯你了，司令。
0: 求求你，救救这片森林！
3: 这片森林是属于我们的，我们要保护它。可是我太弱小了，什么也保护不了。那我就让你变强大。哇！我们只是说了这位猪小弟两句。
0: 没必要拿出这种武器吧？要不咱们开溜吧？站住！不，我们没想中，他开玩笑的。
1: 对对对，我开玩笑的。
0: 去吧，你用它去亲手惩罚那些破坏你家园的人。
4: 小心。